0: 小纵队，请报告。
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远近。
1: 海底报告，
2: 远近。
1: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北极闪电。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我今天来的时候啊，听工作人员说了，您今天给我们带了一样绝佳的食材，说是又好吃又营养，含量又高
2: 啊。对，而且我还听说吃它呢，对咱们的这个骨骼特别友好，可以补充人体的钙元素，那这道钙元素含量高的食材到底是啥呀？您让他登场吧，
1: 我就跟工作人员漏了一嘴，就全告诉你们俩了。你们俩别着急啊，我先出一个谜题考考你们俩，如果回答不正确呢，你们俩谁也别想吃今天的这道菜。
0: 哎呦，还要出谜题呀？
1: 啊，
0: 那行吧，那为了吃我也拼了
1: 啊！
0: 阮老师，发马过来，请出题。
2: 对，
1: 你呢？
2: 您开始吧。
1: 哎呦，好，请听题啊！这道食材呀，是宁高卓玉饮清方，素润凝脂沁齿香，软质凝脂无硬态，古建油瓶此中藏。刚子、李东、你俩猜出来是什么了吗？
0: 这谜语够难的、一下子我还真想不到。啥呀？你能猜出来吗？
2: 我反正是听出来这食材啊，应该是特别软，应该是这种特性，而且呢对骨头好，它还能补钙，但是软的钙含量高的食材这个都有啥呀？不是，您再来点提示呗。
1: 那我就再给你们点提示啊，一提示这就很好猜了。白胖胖四方方，一块一块摆桌上，能做菜是能做汤，常常吃它有营养。
2: 豆腐。
1: 豆腐，
2: 对，
1: 就
2: 是这个谜题那就经典多了。就这白胖啊四方啊这个小词儿一出来，我就知道它是豆腐了。也对哈，那豆腐软软的嫩嫩的，对吧？那怎么就没想到呢？
1: 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个猜谜呀、还是立冬他厉害，
0: 那是我让着他
1: 啊！我看你呢，就光知道吃了，答题的时候就掉链子了。行了，刚子，上那边把我买的嫩豆腐拿上来。
0: 哎呀，我就是给他面子，是不是？哎呦，阮老师，不过话说回来啊，这豆腐里边这个含钙量确实是高啊。
1: 是，而且我们人体里的钙呢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钙呢是我们人体含量最最丰富的矿物质，它大部分呢存在于我们的骨骼以及牙齿当中，维持着我们身体骨骼的硬度。
2: 对，就是人呐、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哈、好像都要补钙。比如小的时候吧，那小孩子，他得多补钙，就是

0: 为了促进那孩子骨骼的发育，
1: 嗯，
0: 说长大了能那个大高个。
1: 对，
0: 那么到了青年中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骨头最结实，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呢都很快哈，你看有经常吃那个夜宵快餐的，
1: 嗯，
0: 喝可乐的，各种各样饮料的人哈都不少，其实这样也会对我们的骨骼呢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样的人呢也要补钙。
1: 对，
0: 那等到了岁数大的时候，老年人呢那就更需要补钙了，
1: 嗯，
0: 就是年纪大了这个钙呢它就会流失了，而且流得很快。
1: 的确是这样的，老年人的随着年纪的增长，人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呢就不如你们年轻人啊，我们就会大大的减少对钙的吸收，这样一来呢就导致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身体里钙元素它补充不到位，这个时候我们的骨头就会很脆，一不留心万一摔一个跟头的话呢就可能会导致我们骨折，所以老年人在钙的补充上呢是一定要到位，包括刚才立冬说的那可乐，我告诉你立冬啊，我孙子马上15周岁了，到现在基本上没喝过可乐，可乐会影响我们身体钙的吸收。你们俩知道如果说身体它真的是缺了钙了会出现哪些问题啊？
2: 那还用说吗，缺了钙就会导致我们骨质疏松
1: 啊，
2: 这个骨头不结实，牙齿脱落。
0: 对，刚才也说了
1: 啊，
0: 如果这小朋友呢缺少钙元素，那个身高增长方面它就会变得很缓慢。
1: 好，你们俩说的都对，那咱们前头说身体的大多数的钙都住在我们的骨头以及我们的牙齿里，它的含量呢是有99%，就像我们说盖房子的那个钢筋水泥，让它们又硬又要结实，能支撑我们身体，还能保护我们身体里的内脏。那剩下还有1%的钙，它存在于我们的血液、软组织还有细胞里头。一旦少了那个1%的话，我跟大家说啊，我们可能就会小腿抽筋儿，腰酸背疼。那如果身体里1%的钙它要是不够用了，它就会问骨骼呀牙齿啊借点钙呗，如果说我只借我不还给你，这个时间长了我们的骨骼自然它就变脆了，也就是大家说的骨质疏松。所以我们说平时这个钙元素我们一定要补充到位，一定要多吃点钙含量高的食材，就比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豆腐。
2: 那阮老师、
1: 啊、
2: 你快跟我们大家伙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讲讲这豆腐的好处和它的钙含量到底有多高啊。
0: 对，我打小哈、就是我那长辈们就说、说你要是想长大高个你就得多补钙，那你要想多补钙呢你就得多吃豆腐。
1: 就拿咱们经常说的你北方的那个豆腐，
2: 大豆腐，
1: 大豆腐，我们南方叫傣乌，你们老家叫什么？
0: 就叫豆腐，
1: 也叫豆腐，
0: 豆腐。
1: 那感觉就孤立我一个呗，傣乌。那个北方的你们那个豆腐里，每100克里边钙含量最高能达到150毫克，而我们南方的傣乌里呢，就是豆腐里呢，每100克里边的钙含量最高呢是能够达到80毫克。
2: 立冬把你比下去了啊，快是你的一倍了，
1: 比那个很多的绿叶蔬菜都要高。我小区里啊有一位朋友摔一跟头把骨头给摔断了，我就跟他说你多吃点傣乌补补钙，哎，那么帮助你这个骨骼早日恢复。所以呢我对大家要说一句话呢，就是对于现在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或者呢是需要预防骨质疏松的我们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豆腐呢真是个补充钙质的好食材。
2: 嗯，阮老师啊，你刚刚提到了北方豆腐和南方豆腐
1: 啊，
2: 那这豆腐还有地域之分哈、那到底它不同的地方在哪儿？
1: 一样的地方，南北豆腐呢就是都是用黄豆做的啊，南北不管什么地方就是做豆腐都是黄豆。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主要是它的凝固剂跟水的不同，老话说呢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呢，北方豆腐呢是用卤水作为凝固剂，
2: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这么来的。
1: 那北方的豆腐的颜色它

0: 偏黄，摸上去质地紧实，营养呢是比较浓缩。那南方的傣物呢是用石膏作为凝水剂，这个豆腐做出来的颜色看到没有，颜色偏白，它里边含水量比较高，质地呢是很细腻的，那么这个豆腐呢就像那个战国时期啊，南方的这个楚国对抗北方的中原，那也是分南北之争的，就拿那个豆腐脑我举个例子，我们南方人呢是偏甜口，比方说豆腐脑也可以放点糖吃，豆浆我们也喜欢喝点甜的。那北方的朋友呢，你到了我们的家乡，好家伙，我请你吃甜豆腐花你就接受不了，这个甜的这个豆腐脑是不是？
1: 对，而且呢我们的豆浆也是甜的啊。
0: 哎，那我告诉你，我们南方还有咸豆浆。哦
1: 哟，那我还真没喝过咸豆浆呢。
0: 把那油条揪进去，哦，撒点葱花啊，搁点咸的调料，也有咸的。
1: 真是南北差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0: 但是不管是南豆腐还是北豆腐，毫无疑问它们里边的钙含量都是比较高的，而且跟别的食材相比，钙含量那也是属于佼佼者了。而且这个豆腐的做法呢，那叫一个多种多样，什么煎呢、炒啊、炸呀、凉拌呢，有一句话叫一清二白，那小葱
1: 拌豆腐，
0: 对呀，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那豆腐的豆香配上那个小葱的那个辛香，再来上那么几滴香油，香油，哎呀，拌好了那个米豆香得不得了。
2: 其实有时候想哈，你说这个豆腐哈，它很普通，
0: 是
2: 现在也比较便宜，但是这么普通的豆腐呢，但是它做出来这个花样很多。你像我之前哈，之前我跟我爱人带俩孩子有回去这个长沙玩，
0: 跑那儿去了。
2: 长沙有啥呀？
1: 臭豆腐。
0: 对呀，
2: 特意啊去尝了一下这个长沙的臭豆腐。
0: 怎么样的味道？
2: 那个味道真是绝了。你闻着吧，确实有点上头。
0: 老远就知道它有臭豆腐。
2: 但是那股独特的那个发酵味儿哈，就是你离老远你闻得到。但是你真是说塞到嘴里边的时候啊，你鼓起勇气哈，你嚼那么一下的时候，外酥里嫩，而且那个汤汁呢就在嘴里边就是砰的一下就爆开了，它好像是咸鲜当中呢带着点辣，还有股说不出来的那个醇香。
0: 吃的怎么样？
2: 越吃越上瘾呗。我还有我爱人还有俩孩子都挺喜欢吃。哎呀呀
1: 呀呀，说的我口水都出来了啊。臭豆腐也是我的最爱。
0: 是吗？
1: 那咱再说下去这个豆腐的美食啊，哎呀，我估计咱们
2: 受不了了。
1: 真的受不了，你听见没有，我现在肚子都咕咕叫了。
0: 我也馋。
2: 咕咕叫，你是不是觉得又到点儿了？就是每天到这个环节了呗，又想吃王老师做的美食了。
1: 这话说的，谁不喜欢吃王老师做的美食啊？你不喜欢吃啊？
2: 能不喜欢吗？
1: 就是，
2: 对，其实阮老师做的这个菜啊，我们吃了之后胜过那个下馆。
0: 又捧我，
2: 对吧？下馆子都没这么好吃。哎呀，
0: 还捧我。你们两个就把我抬呀抬，抬到这么高，逮不定哪一天俩人手一松，我啪踢就拍这个桌了。
1: 那是不能够啊。
2: 对，
0: 我就宠着你们吧啊。
1: 那必须的。
0: 要是这么一说呢，这拍马屁的话我听着我也舒服。那我今天就用桌面上的这个豆腐给你们俩来一道萝卜傣物汤，萝卜豆腐汤。话不多说，我现在就开始做。
1: 好，
0: 制作这道萝卜豆腐汤需要的食材有白萝卜一根，嫩豆腐一块，葱、姜、盐、胡椒粉少许。首先呢，把嫩豆腐切成块，放入碗中备用。把白萝卜洗净去皮，切块，放入碗中备用。接着起锅，放入猪油

0: 油热后放入适量的葱姜爆香，紧接着放入萝卜翻炒一下，随后加入足量的清水煮到萝卜软烂，最后再放入豆腐和适量的盐，再煮几分钟。出锅前加适量的胡椒粉调个味儿，撒上点葱花点缀。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萝卜豆腐汤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1: 一帆老师
0: 啊，
1: 没想到哈，就这个萝卜豆腐都被你做得这么绝哈！
0: 啊，
1: 要不说还得是阮老师啊！
0: 等，你别拍我马屁，
2: 是我心目当中的女厨神的
0: 厨神。我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怎么里头没搁两块排骨呢？你肯定是这么想的，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一样。
1: 对，要是能放两块排骨就更好，加点肉。
0: 那你还想什么呀？
1: 放点羊肉片也行啊。
0: 不过今天这道萝卜豆腐汤呢，你们做的话呢，要注意三点。一点呢是南方的嫩豆腐，你们北方的大豆腐不行。第二点呢，这个白萝卜呢，一定，你们发现我用的什么油啊？
3: 猪油。
0: 猪油。这道菜没有排骨，但是它用了猪油以后，有那个荤汤的那种香。猪油一翻炒，这个汤可香了。猪油翻炒一下，然后再加水呢去煮，它这个口感呢是更加的软糯好消化。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道汤它里边加了盐和胡椒粉，都是稍许少量，它们只是用来提鲜的，主要就是突出豆腐跟萝卜它本身的鲜味，
1: 关键是不仅好吃啊，同时还营养。哎，我们刚才说了，豆腐的这个钙含量高啊，可以补钙。那白萝卜呢？我记得好像是帮助我们消化吧。
0: 这话又说到点子上了。这两样食材呢，你说他们是黄金搭档，这都不为过。可能很多朋友有点纳闷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豆腐里头啊，不仅是钙含量高，蛋白质的成分也很丰富。这个蛋白质它是属于植物蛋白，可以给我们身体提供能量，维持我们正常的生理功能。那么这个白萝卜呢，它是兼顾了上下同气不可松，兼顾了顺气，它助消化，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更好的吸收。所以这道萝卜豆腐汤不光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补补钙，还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保护我们的肠胃，促进吸收。
3: 对，而且这道汤的营养价值呢，那也是没得说。老师您知道吗？像我们家俩孩子哈，他尤其是小二，从来就不喜欢喝牛奶。但是对于小孩来说呢，这个钙质哈，还是得补充。你要不喝牛奶的话，你这个钙质补充不到位，那你就长不高个呀。但是不爱喝牛奶怎么办呢？我就想着啊，给他多吃点这个含钙量高的这个食材。原来的时候啊，这个豆腐也没少吃。但是您今儿做的这个萝卜豆腐汤，这个以前真没做过，
0: 没做过。
3: 你打今儿开始，那就常住我家了。我让我爱人呢也去买点这个萝卜跟豆腐，换着花样的给孩子们做一做，吃一吃，就从这个饮食上呢，给他们多补补钙。
0: 立冬，你刚刚说到这个，小二不爱喝奶这个问题啊，
3: 对，
0: 我告诉你。就我们现在很多朋友看我们仨在那儿，对不对？看我们仨在说些什么，大家都有的人在想，哎，好像我也不能喝牛奶，我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我一喝了牛奶呢，有些朋友就说我不舒服，
1: 不消化，
0: 对，
1: 胃胀，
0: 对，
1: 拉肚子。
0: 那么，像这些朋友，那咱们钙是要补的呀，牛奶不能喝啊，乳糖不耐受，这个时候可以多吃点豆腐。豆腐的做法多了去了，用豆腐补补钙，豆腐排骨汤，豆腐里卡一块肉进去，肉末豆腐肉末啊，
1: 穿个丸子，
0: 穿个丸子等等，你怎么做都行。所以今天呢，说到这个补钙呢，我就再教给大家一个补钙的方法，就是我们除了吃豆腐以外，我们平时可以多喝点羊奶。
3: 就牛奶喝不了的，可以喝羊奶。
0: 你家

老大可以喝牛奶，你家小二就喝羊奶。我告诉你，每100克羊奶里，它的钙含量大概是125到140毫克。我们再说说牛奶，牛奶每100克牛奶里，它的钙含量是104毫克。哦，所以这么一对比，这个羊奶对我们人体钙的补充是不是更加？

0: 羊奶啊，补进去里边羊奶里头的钙，它真正的能在身体里能派上用场，同时呢还能促进我们肠道吸收，不会有你刚才说的乳糖不耐受子，哎，乳糖不耐受的那些个问题。嗯，
1: 虽然这个羊奶啊，营养价值高，但是这个羊奶的膻味儿很重啊。一般的朋友，我感觉，特别是女孩子，都很难喝得下去。
2: 对，这羊奶的膻味重哈，我以前是喝过几回。
1: 嗯，他就喝羊奶
2: 啊。对，我有时候喝了之后哈，我真受不了。
0: 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呢？我这个左邻右舍啊，动不动就着急，急啥呀？我不还没说完吗？
1: 嗯，
0: 这个羊奶虽然说它的营养很高，但是米多，嗯，它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就这个味儿，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别喝那鲜羊奶，咱们用那个羊奶粉来替代。
1: 羊奶粉。
0: 羊奶粉，哎，现在市面上很多的羊奶粉已经有三重脱膻技术了，那么有了这种技术，就能让这个羊奶啊更加香甜，更加醇厚。羊奶经过这个技术以后，喝起来就跟我们平时喝的纯牛奶差不多，是顺滑又带着点儿淡淡的奶香。关键就你说的那个膻字儿，它一点都不膻。
1: 嗯，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得买点羊奶粉喝呀。
2: 嗯，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刚刚这一道营养康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海岛日记，他说：“阮老师，我家老二哈，今年是7岁了，说我生孩子生的比较晚，42才生的老二，也不知道是不是生的晚的问题哈。因为我家老大呢，他上大学了，身子骨特别好，身高是1.83米，但是我们家老二呢，打小就好像这个自身免疫力特别差，然后肠胃的吸收呢也不好，还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喝牛奶压根儿他就喝不了，只要喝了他就必吐。但是你说这小孩也不能不补钙呀。
0: 嗯，
2: 现在呢，我们家老二是又矮又瘦，就比那个同龄人呢都矮一截。
0: 嗯，
2: 哎呦，把我愁的呀，真担心。你说这小孩以后，嗯，他长成一个小个的男生怎么办呢？你长不高了，这怎么给他娶媳妇儿啊？所以说今天就想问问您，阮老师，这种情况应该让老二吃点什么比较好？
1: 哎呀，这位观众朋友，我觉得你不用这么过多的去担忧哈。你像我小时候长得也晚，现在不也1.8米了吗？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呀，别着急呀。我就听这位朋友说，他们家老大是1.几米啊？
2: 1.83米，1.83米。
0: 1.83米呐，我估计啊，你们两口子的基因不会很差。就男孩子吧，一般呢他长个就是会晚一点。
1: 对，
0: 男孩一般呢都是初中啊高中的时期，这个身高呢蹭他就窜上去了。
1: 嗯，
0: 我之前我同班同学啊，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他没我高1.6米都不到那个时候。哎，50年后同学聚会，我终于见着他了，1.8米呀。
2: 啊，
0: 所以呢压根儿就不用担心。你说你家老大1.8米了，老二矮不了。
1: 嗯，
0: 不过有点担忧的是还是正常。这位家长，就像你们家的孩子目前肠胃不好的问题，是会影响到他以后长身高的啊，吃东西不行嘛，对不对？营养不吸收嘛。所以呢你们家老二呢要多吃一点促进消化的啊一些食材，比方说啊，南瓜、山药啊。如果孩子的乳糖不耐受，那喝不了牛奶的话，可以给孩子喝点羊乳粉呢。啊，这个羊乳粉它不同于这个羊奶，它真的没有那么膻的那个味儿，能够促进孩子的肠道消化好吸收，而且呢还可以增强孩子的免疫力，解决孩子的乳糖不耐受的问题。那关键是什么呢？羊奶粉里边它的钙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啊都很高，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来说是对他们有很大帮助的。而且这个羊乳粉上到我们这些老年人80岁、90岁，下到3岁以上的小孩子、小朋友都可以去喝。就像 你们这样的中年人，我觉得呢，就你们俩吧，也应该喝点羊乳粉，补充补充钙，预防一下骨质疏松等等问题。
1: 对啊，这位观众朋友啊，

0: 您和孩子啊，平时啊喝点这个羊乳粉，既可以呢补充营养，还能补钙，一举两得啊。那接下来呢，立冬，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1: 嗯，好，微友叫暖阳，他说：“阮老师啊，您快给我想想办法吧。我最近吧老是加班，有时候这一天坐下来，肌肉啊都酸疼酸疼的，这小腿啊也老是抽筋儿。我想我也没累着呀，就这一天的运动量。”啊，这怎么老是小腿抽筋儿呢？而且感觉自己现在吧，就是老得特别快。他说我是一80后，感觉跟人70后长相差不多。你说这怎么办呢，阮老师？
2: 这位朋友，你平时呢，我觉得你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啊？
1: 嗯，
2: 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出去放松放松啊，运动运动。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甭管什么年龄段人都熬夜。
0: 嗯
2: 啊，这个刚子你最有话语权了，
0: 是
2: 不是？熬夜，我跟大家讲，会导致你自己的身体机能它紊乱，你的免疫力会下降，也会让你精神疲劳、疲惫，脸色呢会越来越差，而且显老。那么小腿，你说老是抽筋儿，就是你的身体在给你发了一个信号，证明你现在有点缺钙了，你要补点钙了。平时呢，你就可以喝点我刚才提到的羊乳粉，可以给自己补补钙呀，对你的小腿抽筋儿、脸部的衰老都有很大的帮助，还可以提高提高你的免疫力，帮你抗衰老。当然，您平时的饮食呢一定要规律啊，各种各样的食材都要吃到位，不要老盯着一种食材吃。关键呢，您还需要吃得健康一点儿，还要注意一下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这些都要考虑到。这样你的情况呢就可以慢慢慢慢的改善过来了。当然我们说了，如果说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还是觉得有点难受，那你这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去看看医生了。
0: 嗯，是的，那平时呢可以多喝点羊乳粉，对我们的身体啊都有好处，最主要的还是要休息到位啊。我平时就是那个爱熬夜的人啊，平常早上起来那浑身都紧紧巴巴的不舒服啊。像我平时早上还要早点起来上班来录节目，哎呦，那再一熬夜，这时间长了，这个身体真的是受不住，所以一定要保证睡眠要充足，饮食要规律起来，适量的做做运动。
1: 嗯，
0: 这话也是咱们共勉，也是对我自己说的。我相信您这么做啊，我也这么做，咱们的身体都会越来越好的。
2: 嗯，
0: 好，那立冬，咱们接下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叫烟花易冷，他说：“阮老师啊，
2: 嗯，
1: 我今年也快60了，
2: 嗯，
1: 但是我这个心态哈、啊，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平时呢，我也会去跳跳广场舞啊，去溜溜弯啊，
2: 嗯，
1: 这个身子骨各方面呢，感觉还都行，都挺硬朗。”他说我一般呢是9点左右吧就上床睡觉了，早上5点多呢，就会这个起床，然后呢去拉伸一下，做做晨练什么的。他说我发现这个睡眠充足啊，真的是太重要了，尤其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熬夜呀，他不知道这熬夜对身体的危害有多大呀，
2: 嗯，
1: 然后还吃夜宵，
2: 嗯，
1: 你说久而久之，那身体不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吗？
0: 我怎么觉得这位朋友在点我呢？我就经常啊熬夜吃宵夜，
2: 嗯，
0: 哎呀，我注意啊，下次一定改正，
2: 嗯，
0: 一定健健康康的啊，多向您学习。
2: 你就拉倒吧你，你们东北话叫拉倒吧，最近你人家说的是年轻人。不过当然了，
0: 那我跟他比我还年轻点儿。
2: 就像你这种经常熬夜，你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真不行。
0: 是是是，
2: 回头你把那个羊肉粉你背起来啊。
0: 嗯，放心吧，阮老师一定背、
2: 啊、
0: 肯定背
2: 啊。
0: 不过这位朋友的心态真好啊，
2: 啊，
0: 而且听这个名字也很潮流啊。
2: 是，
1: 其实这个心态哈、
2: 嗯、
1: 它真的是最重要的一点。
2: 嗯，
1: 因为他下边还说了，
2: 说什么？
1: 他说阮老师，虽然我这样哈，但是我老伴他比我小2岁，
2: 嗯，
1: 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养家的缘故吧，现在才55岁，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就不太好了。
2: 哦，
1: 而且吃东西呢经常会过敏。就您说这个羊乳粉哈、啊
2: 嗯、
1: 我之前也听朋友说过它的很多的好处，今天呢就是想问问您，
2: 嗯，
1: 就是这个羊乳粉如果我适当的给老伴喝的话，对他有帮助吗？
2: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羊乳粉，羊乳粉里呢有很多的钙元素，

0: 它是高钙高蛋白的产品，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强我们的体质，预防骨质疏松。而且还有一点，就这个羊乳粉，它对过敏性的人群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呢也不用担心啊，喝了这个羊乳粉以后会不会过敏啊，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羊乳粉它真的不像羊奶那种有那种膻味儿，别说是您老伴了，就是您自个儿平时多喝点羊乳粉，对您自身的健康那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啊想问阮老师，你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伪，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

0: 征已经暴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回到城市里继续潜伏，危险性极大，所以他只能躲进深山，暂时按兵不动。但是贵州山多林密，狼虫虎豹居多，难以生存。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山里寻找一个落脚点。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山里的吃穿住用匮乏，宋永征可能会到山下的村子里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陈诚，你马上带人封锁各个进山的通道，并发动群众予以配合。一旦有人发现可疑的人员踪迹，立即汇报。
2: 是。

0: 各位弟兄，今儿是咱赤牙的大日子，宋大哥，从今天起就是咱们赤牙的大当家的。从今天往后，咱们为宋大当家的马首是瞻。要是谁敢起反心，
1: 我这人向来是先礼后兵。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只要弟兄们对我不二心，我保证你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但谁要是敢背着我起反心，别怪我无情。
2: 清楚了，
3: 那还愣着干什么？杀鸡摆酒，迎孙大当家的圣山。

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我宋某人的兄弟，咱们有福同享。

有心事，因为宋永璋。我想不通，曾经一起并肩杀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选择决定命运，你跟宋永璋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就要面对不同的命运。 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办？电台已经被我们查获了，宋永征和台湾方面都迫切与对方取得联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接头的人已经在来贵州的路上了。

0: 这不客气，
1: 不是吧？我们几个有没有见过？哎，有见过吗？
2: 我好像
1: 就这个见过，没见过，
2: 没见过，
1: 见过，早举报了。
0: 是啊，你看，
1: 就这人，
0: 你看，我就，
1: 对呀，
0: 看长这样，
1: 不像好人呢。
0: 是，
1: 你说长这样能是好？
3: 金大哥喝酒啊！来，金大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们就喝什么？哎呦，
0: 那感情好，从今往后，小弟就靠大哥您罩着了。来，大哥，我敬您喝酒。你们给大哥敬酒啊！
1: 大哥，
2: 我也敬你了。
0: 来，大哥，大哥，
3: 来。
0: 大哥，我给您满上。大哥，来喝。
4: 国义，
5: 大哥。
4: 国义，
1: 大哥。
4: 国义，
0: 大哥。
4: 别过来。
0: 明白，明白。大嫂，您放心。我既然跟着大哥了，就绝对不会再起二心。哎，你们愣着干什么？扶大哥回房休息。

0: 大嫂，误会。大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我们兄弟俩先回去了。
1: 哦，谢谢你们。

0: 美女舍以敌前，山鹰暴露，下落不明。
1: 文渊，
2: 文静，
1: 你干嘛去？
2: 咱们马上要进山了，我现在正好有空，我去看看沈小溪。
1: 这是给他买的。
2: 对啊。
1: 我受伤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点什么。
2: 行，改天补给你。
1: 用不着，完了。
2: 那算了。赵静，我一直可是把你当巾帼英雄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
1: 我哪有斤斤计较？
2: 好了，咱们是自己人，人家小溪是客人，对待客人不得特殊关照一下啊？
1: 你说我们是自己人？
2: 难道不是吗？
1: 嗯，是。你们是同志，
2: 嗯，
1: 同志。

0: 觉怎么样？
1: 一点小伤，早就没事了。查到宋永征的下落了吗？
0: 还没有。
2: 那你这段时间肯定特别忙，
1: 就别过来了。
0: 不欢迎我？
1: 怎么会？赵静呢？她怎么样？
0: 没事了，她小孩脾气，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很了解她？
0: 算是吧。
1: 赵静是个好女孩。
0: 小希，你想多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要进山搜捕宋永征了，可能没时间过来看你了。
1: 没关系，你忙你的。
0: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那我就先走了。
1: 嗯，
0: 保重。

0: 今天晚上就用姓宋的脑袋给豹哥献祭。
1: 好。

0: 二当家的，知道错了吗？是你娘的错！你杀宝哥，老子杀你，天公地道！
1: 认栽，要杀要剐，给个痛快！这，知道我最恨的是什么吗？宋某人生平最恨的就是犯上作乱、背地里捅刀子的小人。这个人白天还嚷嚷着对我忠心，晚上就找人杀我，你们说怎么办？
2: 哑巴了，都是同伙儿，
3: 他干啥？

0: 二当家的，
1: 听见了吗？

0: 刚才杀我的还有一个人，地瓜。当家的，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赤崖山二当家的，马上给我查，找到那个漏网之鱼。是，当家的，
0: 你放心，
1: 找一个地儿把整个山，先给点朝天，
0: 也得把那个犯上作乱的逆贼，肯定挖上来。

0: 好水，
1: 在这呢。
0: 红旗
2: 到。
0: 程彪，程彪，程彪，
3: 党的家的，程彪不见了。
4: 来
5: 看一看啊！
4: 来，
6: 解放军同志，
4: 解放军同志，
6: 我都到了。
4: 解放军同志，
7: 哎，听说没？前两天上级出事了，死了好几个解放军。
8: 啥？是谁干的？
7: 好像是国民党回的暗桩，但上级让解放军给抓住了，两个人打起来了。
8: 那后来怎么样了？
7: 那他无力了，跑人大山了，没见到封山了吗？

0: 小五，走，我去看看。明白。别动！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动！放老实点！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啊！军爷，
1: 带走。
2: 是。

到底怎么了？你到底还要杀多少人才能收手？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算白浪他们不是好人，但那也是一条人命啊！难道在你眼里，杀一个人还不如虐死一只虫子吗？我当初跟着你。

0: 我是觉得你人好，跟着你我心里踏实，我觉得放心。但是突然间，什么都变了，你不光是当了土匪，我就连你真名叫啥都不知道。 宋永征，一会儿宋国义，到底哪个是真的？什么才是真的？你跟我说的哪句话是真的？现在。
1: 我说过，不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连累你。我的真名就叫宋永征。
0: 宋永征，
1: 原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第50师师长，奉命潜伏贵州。
0: 你是师长。

0: 毛的凤凰不如鸡，你当家的现在不过是个草寇神匪罢了。觉得我出手狠，杀人如麻，那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1: 那就因为这样你就杀了他了？
2: 可我也不想啊。你看到了，
0: 我想跟你过安稳的日子。
2: 孟渊他让吗？刘三豹、白冷他们让吗？你不杀他，他就杀你。
0: 你不觉得我没得选？

0: 报告队长，我们刚刚抓住了一名土匪。
1: 土匪？他说，宋永征杀了他们大当家的刘三豹，夺了山寨，清除异己。他好不容易从赤崖山逃出来，捡了一条命。
0: 宋永征占山了？
1: 是。
0: 他人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2: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就是带着几十号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永成，咱们不跟他们斗了，咱们过自己的日子，好好过日子，行吗？
3: 想了，可我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0: 既然开工了，就没有回头的箭。更何况，程彪已经逃出山寨，如果被共产党抓到，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会追过来？
0: 对。娟子，在屋里歇着。

0: 你确定那个人姓宋？
1: 啊，千真万确。那王八蛋老说自己是宋某人，那您说他不姓宋能姓什么？
0: 他就一个人。
1: 不，还带了个女的，看样子是姓宋的婆娘，是他婆娘。

0: 给你们一个时辰时间，把能带走的都拿上，离开山寨。啊！去哪儿？
1: 小心！
2: 大当家的，您的意思，咱这寨子不要了？
0: 对，不要了。
3: 愣着干什么？动手啊！都动起来啊！赶紧的，让他们动起来啊！来来来，小心！你，来，动起来！真没想到，宋永征竟然落草为寇了。这个人行动能力极强，一旦有机会，就会卷土重来。所以我们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务必趁他立足未稳的时候，将他彻底消灭。
4: 陈正，马上集合队伍，半小时后进山。
5: 明白。
6: 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兄弟们也只用这玩意儿当子弹用了。
1: 摊上来。
0: 不带走了？
2: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0: 是，是。
3: 你他娘的机灵点儿，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是，是，是，快！快点，快点，快点！

0: 有雷管吗？
1: 有，一年前我们断了黑风林一批货，弄的是雷管，可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一直在那搁着呢。

0: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这里戒严了，禁止通行。
1: 为什么？
0: 前方正在进行军事演习，非常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您还是改日再来吧。
1: 演习？这要到什么时候？
0: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4: 哇，这么多的
2: 东西啊！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5: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6: 我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2: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7: 是啊。
2: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7: 是啊。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7: 好，
6: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8: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2: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9: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
6: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9: 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2: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7: 是啊。
2: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

0: 人，人生安睡银，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银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2: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

0: 不要乱扔垃圾。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

0: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等你休息会儿。休息，休息，休息。望远镜给我。
1: 兄弟们，有淡水的吗？水呢？水。忘带了。德国，闭嘴。果然是他们。来，你看看什么人？
2: 世界防军。对。
1: 我说过，不是我们不想好好过日子。

0: 官，前面就是赤崖山了。
1: 全体注意，进入战斗状态。
2: 走。
0: 长官，我就不去了吧，不去，他们非得杀了我呀！
3: 想什么呢？
0: 快！

0: 李哥，哎，
1: 到了家了。
0: 去告诉兄弟们，准备出发。是。咱上哪儿啊？回山。
1: 回山？
0: 既然共产党跟咱们过不去，那咱们也不能让他们舒坦。杀他个回马枪。
1: 跟解放军打？
0: 不敢吗？
1: 敢！
0: 只要大当家的您在。
1: 就算上刀山，小二姑也是会跟着。
2: 兄弟们，
0: 现在，
2: 起来！
0: 你留下来。
2: 不，我跟你一起去。不管去哪儿，在你身边，我心里踏实。
0: 听话。

0: 我们先回去吧，我先去拿药。
1: 你先拿着，自己一定要小心。明天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
2: 到了家了，都准备好了。
1: 走，
3: 宁城，早点回来，我等你。

0: 怎么没有放哨的呀？队长，情况不太对啊。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过去，穿场掩护。
0: 队长，还是我负责命令。

0: 该不会是我们刚得到消息，提前逃了吧？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进去。陈正，在院子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2: 是，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走，
3: 注意警戒。

0: 没事吧，队长？小五，
1: ，让同志们找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停止射击。
0: 快去！是。

0: 我们把他们给打了，当家的，里边好像没事了。
1: 撤！撤！
0: 不打了。
1: 便宜占够了，建好就收吧。总不能等着他们援军到吧？
0: 是，走，快把车。

0: 队长，你没事吧？
1: 陈长，抓紧时间救治伤员，咱们回营地。

0: 别忘了向我喊止戈！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1: 怎么回事？快，周黑啊，跟我来！你们不能进，九星民。
2: 医生，怎么样了？是血过多，恐怕有生命危险。
3: 得赶紧止血啊！
1: 止血药我们已经用过了，可是血还是止不住，我们已经尽力了。你今天必须把队长给我救过来，要不然我给你没完。
3: 没有特效的止血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1: 我有办法。这是之前伤员受伤时，
3: 我从山上猎户那儿找到的草药，止血很有效。
1: 太好了，太好了，快，救吧。
3: 立即清洗伤口，给伤口消毒。
1: 小西同志，让你费心了。
3: 他什么时候让人省心过？
1: 血止住了。
3: 病人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输血。
1: 我血多，我来给队长输血。
3: 输血需要验证血型，没那么多时间了。我是O型血，我来。

0: 准备开始吧。
1: 准备。
2: 等一下。
0: 我查过王渊的档案，他跟我一样都是 A 型血，而且我也是暴风行动组的一员。输血这事儿，我比你合适。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快开始吧。

0: 先不走了，原地歇会儿。
1: 永哲，咱们要去哪儿啊？不知道，反正离共产党越远越好。
2: 李国，哎，当家的。
3: 这附近还有什么落草为寇的好汉吗？这一带最大的寨子，那还得数黑风岭的虎狼兄弟。
2: 虎狼兄弟，
3: 啊，这俩货是亲哥俩。这老大叫肥虎朱刚，力大无穷，下手狠辣；老二叫豺狼朱林，一肚子坏水，阴险狡诈。他俩熟悉下有好几百个喽啰，那算得上是这方圆几百里最大的一伙落草土匪了。
2: 黑风岭在哪儿啊？
3: 当家，你看，过了前面这两座山，差不多也就到了。
2: 当家的，
3: 你不会打这俩货的主意吧？你觉得呢？不是，当家的，这俩货那是凶神下凡、杀人不眨眼的主。咱不招惹他吧？是吗？
2: 我倒要会会怎么个凶神下凡了。走，黑风岭。
3: 当家的，您可得想清楚啊！
2: 听不懂我说什么？
3: 俺要不弄你干什么啊？赶紧的，走着，黑风岭。

0: 猴哥，这回咱可得捞笔大的，咱兄弟这嘴呀，害他娘的蛋抽鸟来了。
1: 是啊，猴哥，真的，弄你这个小娘们儿。

1: 这些，任何了。大，就算有，也是虎哥跟狼哥的，你们俩饭桶就干够过嘴瘾。别去，
2: 你说老大吃肉，咱喝口汤呗。
0: 是啊，猴哥，到时候你可一定替我们兄弟几个给演几句，给我们留口汤喝。
3: 其实啊，用不着当家的发话。
0: 如果真碰上，就直接办。猴爷爷也好长时间没开开荤了，哎，
4: 那不行，那老大知道咋办？
0: 你不说，我不说，咱办完了直接。哎，
4: 那感情好啊！我可知道。
0: 猎户老彭家那闺女，那叫一个如花似玉，要不今儿晚上办了？真的？
4: 当然了。
0: 好，
4: 好。
0: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轮流的当一回新郎官。新郎官，
4: 新郎官，
0: 行了，
4: 走着，
0: 走。
4: 哎呀，当新郎官了。

0: 老静，
1: 看来你脑子还好使。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

0: 们醒了。
1: 小溪，又麻烦你了，谢谢你。
0: 你应该好好谢谢他。

0: 头哥，头哥，头哥，外面全他娘的是当兵的，咋回事？喂，谁他娘的知道啊？看来咱们白跑一趟了。
1: 我问你，前些日子是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从解放军那儿跑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2: 不过看来这个王八蛋掀起浪不小啊！那咋办啊？哪儿来哪儿去，解放军的枪，老子没兴趣。撤！
3: 找到山鹰踪迹。正设法取得联络。

0: 一切指标正常，不过你刚刚输了大量的血，必须要好好休息。嗯，我知道了，谢谢你。那你们先休息，有事叫我。小溪。
1: 辛苦了，没事儿。队长，你们先忙，我走了。
2: 怎么了？
1: 我们刚刚又发现了不明电波。查到电波的来源了吗？没有，对方很狡猾。
3: 在我们追踪之前就停止发报，而且再也没有收到重复电波。看来接头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4: 黄包车。哎。
5: 小傻子，来喝了。
6: 哥，听说没有啊？武陵山里的土匪全让共党搅了差不多了。那又怎样？离咱还远着呢。不远了，也就几百里的事儿。看来共党是不想给咱活路了。
5: 老二。 咱兄弟二人落草这么多年了，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也打过不少交道。哪个把咱给搅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就不信哪个人敢惦记咱们黑风岭这块地儿。那他也得掂量掂量。
6: 话是这么说，不过这回真的不一样了。
5: 有啥不一样？行了，别说这不开心的，来，咱喝一口。
7: 当家的，前面就是黑风岭了。
8: 易守难攻，好地方。
7: 就是这个寨子里边有几百号人。
8: 是啊，当家的，好几百号呢，全他娘是悍匪强盗。
7: 比咱们呢？
8: 实不相瞒，当家的，我上山落草，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7: 小陈。

0: 人呢？没看见你侯爷爷回来了？开门！哟，侯爷，快开门！
1: 还真是戒备森严啊！
2: 是啊，当家的，要不咱换个地儿吧？不必了，这个寨子我看上了。
3: 到家了，
4: 猴子，
3: 回来，
4: 不是让你打神去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

0: 怎么回事啊？
1: 听说是解放军把山给封了。
2: 什么？解放军封山了？
1: 听说是要抓一个姓宋的国民党特务。
0: 国民党进山了？
1: 好像是。
2: 哥，我听说了，赤崖山的刘三豹让人宰了，就连他的寨子都被连锅端了，该不会是这个特务干的吧？
0: 要是真是这个特务干的，那这小子也有点道啊。
3: 这份电码应该是关于宋永征的，但是很难破解，我需要点时间。
4: 上次我们在猎户家和宋永征的那次冲突已经在百姓间传开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接头的特务肯定已经知道宋永征已经在山里了。
5: 你的意思是说，特务很可能会进山找宋永征接头？
4: 全程立马在进山的各个要道加强警戒。
6: 小姐，前面就是靠山村了。
7: 师傅，那我们就在这停吧。
6: 哎，好的好的。

0: 谢谢，真是辛苦您了。
1: 瞧您说的，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
0: 这么远的路程，这算我一点心意。
1: 您太客气了。

0: 啥？还有人敢单枪匹马来闯咱黑风岭入伙？
1: 新鲜啊，这是！
2: 这狗娘养的胆儿太大了。
0: 他说他姓宋，
2: 是。
0: 哥，这个煞星宰了刘三豹之后，我估计这回又想来算计咱们了。
3: 你是说，杀刘三豹的就是这个？
0: 十有八九。哈，看来是来者不善。哥，啥也别说了，宰了他。
3: 等等。
0: 哥，你啥意思啊？
3: 他是一个人来的？
2: 好像是。
3: 老二，你想想，他一个人敢闯咱们黑风寨，那咱黑风寨也不是吃素的呀。我说就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他一个人怎么闯咱们这龙潭虎穴。就算他有埋伏，他姓宋的在我们手里，他也耍不了什么花招。
0: 好，猴子，去把人带进来。
4: 好。

0: 块九，赶紧抢！
1: 九块九，抓紧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

0: 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

0: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0: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4: 哎呦，干啥？怎么了？
5: 90号的人，
6: 顾以秋，太狡猾了。
7: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8: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9: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0: 那阵营都不一样，见面就得拔枪。
11: 这人呐，
12: 这个可嘉，
11: 得顺势而为，
10: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3: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11: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4: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15: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8: 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9: 没关系
1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二位就是大当家的，跟二当家的吧？你谁呀？
1: 宋永征。听说你是国民党？没错。
0: 明人不说暗话，你跑老子山寨干什么来了？在下就是想上山入伙。
2: 放你奶奶个屁！入伙，想找机会把我们兄弟俩干掉吧？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我告诉你，宋永征。

们朱家兄弟可没刘三豹那么傻。你想入伙就入伙，来啊，兄弟们！

0: 别着急，慢慢聊。
1: 让你的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吧，
2: 哥，救我！
3: 我放下枪可以，但是我弟弟要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将你碎尸万段。

0: 地方不错啊！这宋永正，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过了，我真的只想来入伙。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杀了刘三豹，还占了他的指压山。
1: 杀刘三豹是因为他咎由自取，想动我的女人，该死！
0: 你是说他占了你的女人？没错。 刘三豹生性好色，没想到死在你的手里。那
1: 你既然占了他的赤崖山，为什么还来我的黑风岭啊？因为共产党跟我过不去，不肯跟我罢休啊。我只能奉陪到底了。<笑>我明白了，原来你想拿我的黑风岭当枪使。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对了，我来黑风岭。
0: 真的只想与二位当家的一起进退，共同对敌。共同对敌？你以为我真是傻子？宋先生，我们这儿庙小，养不起你这尊大佛。你放了我二弟，我送你出山寨，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1: 大当家的这是怕了？
0: 怕？不是怕你，是怕共产党。 你们国民党好几百万军队，不是也让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败走台湾吗？我们山寨几百号兄弟，百十条枪，怎么跟共产党干？
1: 大当家的，你又错了。你以为你不招惹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放过你？
0: 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盘踞在川渝800里武陵山中的土匪，
1: 被共党给剿了个干净。
0: 你以为你还能蜷缩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多久啊？
1: 不管龟缩多久，他们来了我就打，打不过我可以跑。
0: 怕是跑不了吧？我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了，一旦他们动手，哪儿那么轻易让你跑啊？宋先生，不管你说什么，我们兄弟二人不会为你卖命的。我还要奉劝宋先生，世间有句古话。 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们国民党现在已经是贼寇，跟我们也差不多了，何必还跟共产党纠缠呢？
1: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好听了吧？
0: 算我说错话了。

0: 谢谢。
1: 进来吧。进去吧。

0: 坐吧。
1: 哦，好。
2: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天这个寨门我进定了。
3: 你就不怕进来容易出去难？
4: 宋某人今天既然进了这个门，就没打算出去。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
2: 也是无奈之举。我知道，我贸然来黑风岭入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只要二位当家的答应我上山入伙，共同进退，
4: 条件随便提。
3: 随便提？就凭你？
4: 不是我，我不是一个人。
3: 你小子跟老子玩阴的，
5: 打不了一拍两散。
2: 大当家的，有话好好说。
6: 放下枪！
5: 放下枪！
4: 刚才大当家的误会，我的意思是，只要二位与我共进退，党国将是黑风岭最大的后盾。
3: 党国？你的党国已经败走台湾了，什么党国？
2: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时机成熟，党国必然卷土重来，到时候二位就是党国复兴的开国元勋。
3: 老子不在乎什么开国元勋。好，要想合作也可以，那得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否则老子不会贪这滩浑水。
4: 要是大当家的不信，不妨赌一赌。
3: 打什么赌？
4: 三天，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党国的后援必然到位。
3: 口气够大的。那好，我就给你三天时间，如果后援到位，我兄弟俩为你马首是瞻。
2: 那倒不必，宋某人并无意占领山寨，但求二位给我一臂之力。
3: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如果后援不到位，别怪我们兄弟二人翻脸无情。
4: 好，如若宋某所言为空，任凭二位当家处置。
3: 一言既出，
4: 驷马难追。

孩子长得可真漂亮。这三寸牙子就是结实，只可惜他再也见不到妈妈了。你说什么？你要干什么？你放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将这孩子托付给一个好人家。

0: 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还请二当家的包涵。
1: 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

0: 老子只是不想让道上的兄弟看笑话，而且我还把话撂在这儿。宋某正，别耍花样，否则别怪我飞虎心狠手辣。
1: 大当家的，请相信我，宋某诚意至深，要不然也不会冒险来这黑风岭。
0: 好，我就信你一次。
1: 多谢大当家的，既然大当家的这么仗义。
0: 宋某人就不藏着掖着了，在下的女人现在就在寨外，我现在接她进来。如果不能如期兑现承诺，任凭大当家的发落。仗义，就凭你这句话，你这兄弟，我认了。猴子，
2: 当家的，
0: 恭迎宋夫人上山。
3: 大嫂，
2: 大当家的进去多长时间了？
3: 大概三代人的功夫了。
4: 不等了，我去找他。
3: 别呀，大嫂，大当家吩咐了，无论如何都要保护您的安全。您现在出去，那就是送死啊！
4: 是啊，大嫂，您再等等吧，别再为难兄弟们了。
2: 不行，他是我男人，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4: 哎，大嫂。 孩子酿的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大嫂追回来！大嫂，
3: 怎么办？姓宋的十有八九是让朱家兄弟给做了，咱兄弟犯不上陪葬。跑吧！
4: 行，听你的。兄弟们，跑！
3: 走！
4: 走！走！
3: 二老子开枪啊！
4: 闭嘴！
0: 哎，这个娘们儿啊！
4: 闭嘴！
0: 哎，你这边往前，我们开车了。哎，
4: 别杀了大嫂！哎，真有不怕死的，信不信我送你们上西天？
5: 你滚！
0: 大嫂，你还真打算让他入伙啊？
5: 如果这个姓宋的真能弄来枪炮跟银元，不让他上山入伙又何妨？
0: 姓宋就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5: 哥，我劝你啊，你最好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免得到时候引狼入室，最后落了个和硫酸爆一样的下场。
0: 不会的，咱们黑风岭的兄弟跟着咱们多年了，他姓宋的，没那么容易收买人心。
5: 哥，那你觉得他真的会跟咱联手？
0: 他不联手还有地方去吗？ 老蒋已经拜倒台湾了，就凭他那点实力，怎么跟共产党干？说白了，他这回上山，就是想拉拢咱们兄弟二人一块儿跟共产党干。
5: 哎，
6: 那还不是把咱们当枪使了吗？
0: 都是互相利用。但是他说的一点对，照这个趋势下去，共产党迟早会收拾咱们。与其坐以待毙啊，还不如。
5: 拼他娘一家伙！哥，有一个问题啊，万一三天以后姓宋的弄不来物资，你怎么办？<笑>
0: 我跟姓宋的之间就是生意，如果生意不成，那没什么好说。
5: 傻。<laughs>

0: 二位当家的，这个是贱内，怎么的？跟二位当家的打个招呼。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弟妹。哎呀，我跟宋先生现在是兄弟，
1: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

0: 老乡，天这么晚了，您这是要去哪儿呀？
1: 孩子病了，俺呀得进山采点草药。
0: 这么晚了，还带着孩子，孩子他爹呢？
1: 外出打短工去了，这家里啊就剩俺跟孩子。
0: 老乡，山里现在正在闹土匪呢，而且天又这么黑了，你一个人进山不安全。
1: 那咋办呀？俺们也看不起病，这除了能采点草药，还有什么法子？
0: 大嫂，我可以看一下孩子吗？大嫂呀，这孩子太小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营地的救护队离这不远，先把孩子送到我们那里去医治，您看行吗？
1: 那太谢谢你们了，可是俺没有钱。
0: 大嫂，我们解放军本来就是咱老百姓的部队，不收钱。小赵，
2: 哎，赶紧送大嫂去救护队，我在这儿盯着。
3: 好嘞，
1: 谢谢
3: 大嫂，咱们走。这边

0: 裴股长，您怎么不跑了？
1: 不行了，跑不动了，累死了。他走我也不跑了。再说了，咱还能跑到哪儿去？出山路早就已经被解放军给封了，大山里转悠，指不定哪天让黑瞎子给吃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1: 要不咱干脆回黑风岭。啊，
3: 啥？回去？太古长，你脑子坏掉了吧你？
1: 你懂什么？咱回去见机行事。要是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当家的给说动了，那我们就继续跟着他混。要是姓宋的被黑风岭给宰了，那咱们就拿住他的女人，纵是黑风岭，就当是烧山如火的一份大礼。
3: 高啊，没看出来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
4: 大嫂，要不我来帮你背孩子吧。
5: 哎呀，这哪好意思。
4: 没事，这我们应该做的，来。
5: 哎呀，俺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4: 哎，慢点慢点慢点。
5: 哎，我来帮你。
4: 哎，好嘞，来，坐。
5: 哎，
6: 站住！到底是谁？站住！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奇了怪了，怎么看不像是大刀过的意思啊？是不像。难道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煞星给忽悠住了？要我说，咱干脆直接过去。
0: 上上入伙，
2: 啥？
0: 不，弟子直接过去。要是万一你那么孙动手怎么办？刚才是哪个王八蛋说要听我的？不明白于德娘的话，快听着。黑风岭现在还风平浪静，依我看，姓宋的十有八九是平安无事。要真是那样，咱现在好歹也算是他的嫡系。 黑风岭应该不会为难咱们。队长，你看，
3: 嘎子，赶紧把孩子送回营地。
4: 是。
3: 人呢？留下来，把小赵给葬了。
4: 是，
3: 其余人跟我去检查站。
4: 是。去。

0: 别干去！
1: 干什么？
0: 我们家山的，这次过来是想求黑风岭二位当家的给条活路，是我们哥几个上山。
2: 是崖山的。
0: 对。这么说你就是宋先生的人喽？哎，
1: 啊对，
0: 苏先生是我们当家的。
1: 哦，
0: 宋先生就养了你们这几个怂蛋了。等着。
3: 报，
4: 禀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寨子外来了十几个道上的，说是宋先生的手下。
5: 哦，
6: 是又怎么回事？应该就是从赤崖山上下来的兄弟。
5: 那既然是自己人，就请他们上来吧。
4: 是。
5: 宋先生，弟妹，请。啊，
6: 来。
7: 当家的，能带进来了。
8: 当家的，大嫂，你们没事儿，太好了。
7: 没事，太好了，太好了。
6: 是吗？能让哥几个惦记，宋某人面子不小啊。
8: 当家的，都是小的我不好，没保护好大嫂，小的没用，小的该死，小的没用，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6: 大当家的，能否借枪一使？

0: 谢大当家的，宋某生平最恨的就是言而无信、见利忘义的小人。今天当着两位当家的面清理门户，让两位当家的见笑了。
1: 宋某人治军有方，令朱某人佩服。
0: 来，兄弟们，
2: 给宋山上酒，
3: 接风洗尘。
4: 兄弟们，给大当家的把好酒端上来。
5: 副队长，你看，
6: 继续搜索。

0: 发现了这个，东南方向，快！
1: 该换药了。

0: 小希，
1: 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好好休息。
2: 小希，
1: 哎，你来了。
2: 文渊他怎么样了？
1: 没事儿了，不过他那人那么拼命，你要叮嘱他好好休息，千万别再逞强了。
2: 嗯，我会的。
1: 他在里边，你进去吧。文渊，
2: 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2: 给你熬了点小米粥，我会趁热喝的。
0: 哟，你还会煮粥呢？
2: 那是，像我这么贤惠的姑娘上哪儿找去？
0: 谢谢啊。
2: 我刚才看到沈小希了，她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0: 是吗？
2: 我感觉她是因为你。
0: 刚夸完你，你就开始得意忘形了是吧？
2: 你别忘了，我不仅贤惠，还聪明着呢。嗯，
0: 你的聪明才智啊，应该放在情报分析上，而不是放在这儿。
2: 王文渊，
3: 队长，
0: 怎么了？
3: 今天凌晨，我们两名在金山检查站负责巡逻的战士被杀害了，在现场附近的村子还发现了一名当地农夫和一名黄包车车夫的尸体。根据我们的分析，很有可能是前来与宋永正接头的特务所为。
0: 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儿？
3: 凌晨3点左右。
0: 现在7点了，这么长时间你干什么去了？
3: 我担心你的伤，就先带人沿着山。

0: 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发现特务的踪迹。马上带我去检查站。
1: 不行，你不能去。
0: 没时间耽搁了，我必须马上赶过去。
1: 不行，你的伤没好，现在不能进山。
0: 赵静同志，服从命令。
1: 什么命令不命令的？我告诉你，在你伤好之前，哪儿都不许去。
0: 赵静，你知道特务和孙武征接头以后，他们必然会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这会给我们的任务造成多大困难，你知道吗？
1: 可是
0: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这是我的职责，没有人能取代。
2: 谁说不能取代你啊？
0: 杨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3: 怎么不欢迎吗？这位是石丽姐，养华哥的妻子。
0: 嫂子好。
2: 嘴挺甜呀，啊？就你这样还逞能呢？
4: 嫂子，
0: 剿匪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让赵静跟小西带你们出去好好转转。
2: 你当我们是来做客的？我说了，我们是来帮你剿匪的。
0: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剿匪这事儿就算了吧。
3: 要说起来，就算是冉华哥，也不见得比我们石丽姐更知道该怎么剿匪。你知道吗？我们石丽姐当年可是威震一方的山大王
2: 呢。以你的伤势，
0: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2: 我认为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更何况就算你进了山，你怎么能够保证肯定能够找到宋永征跟他的联络人呢？
0: 你有办法？
2: 没有办法，但是我比你更了解土匪。如果宋永征想要藏身于大山的话，一定会在山上找一个落脚点，而土匪山寨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0: 话是没错，但是青狼川绵延数百里，大大小小的匪帮有数百个，你怎么就能保证一定能找到宋永征呢？
2: 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在西南当了10年土匪，对于土匪的规矩、习惯，还有江湖切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所以这事儿还必须得让我来。
0: 有具体计划吗？
2: 扮成土匪，进入大山，找到宋永征的藏窝点。

0: 免费送，免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渔民，残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聘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3: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第二

0: 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1: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又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1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3: 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4: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抢占这名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犀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5: 免费领，免费领，传家宝财富银元真是免费领，没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更何况今天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当当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0: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拿它送客户啊。

0: 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1: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前进文化，残暴渔民残富渔民，财务银元进万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2: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每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3: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1元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收入，到中国银元十大珍，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2: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4: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5: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1: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渔民残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分享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融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

0: 永征，
1: 嗯，
0: 你跟他们说三天后会有后援的人来找你。
1: 我是这么说的。
0: 真的会有人来吗？
1: 不知道啊。
0: 这帮人都凶神恶煞的，万一后援的人要是不来，那怎么办呀？
1: 傻丫头，没事，有我在呢。

0: 干嘛？你小子找死是不是？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1: 老子管你这是谁的地盘？现在是我们当家的主人脸面，你们他娘的趁早滚！
0: 你还真是姓宋的养的一条好狗啊！啊，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剁了你？
2: 你是娘的试试！
3: 真的了？
0: 来，哥几个都跟我过来，给这小子松松筋骨。
4: 李哥。
5: 大当家的，您来了。
4: 有事儿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就是开个玩笑。
4: 走。

0: 你到家了，你搁看这黑风岭不是咱九台之地，我担心飞虎豺狼这两王八蛋，指不定是不是就对您不利。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1: 李哥，不跟你操心的事情就不要操心啊。更何况，这八百里青狼川，还有比这黑风岭更易守难攻的寨子吗？
2: 我叫你进来是有件事情让你去办。大娘，您尽管吩咐。这附近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啊？
1: 啊，
2: 那还用说？当然是鹰嘴崖呀。
1: 鹰嘴崖。
2: 啊，这青狼川呢有句俗语，叫"鹰嘴崖，入云间，上天入地无遮拦"。
0: 把这个拿着，去一趟鹰嘴崖。
1: 是。去干啥呀？
0: 这里面有三枚信号弹，从今天开始，你每天去发一枚。

0: 身后等
1: 等。
0: 对，就在那儿等，等找人找你接头。
1: 那万一把解放军招过来怎么办？
2: 不会跑啊。
1: 明白，当家的你放心，就算被解放军抓住了，我一定不会说出宁在哪儿的。
3: 记住，你们要忘记自己是解放军，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土匪。所以进了山之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暴露自己的身份。
4: 是。
5: 嫂子，我有个问题，青狼川这么大，咱们到哪去找宋永征？
3: 宋永征要想在山里容身的话，除了跟土匪打交道，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山里的土匪是我们寻找宋永征的重要线索。
5: 明白了。
3: 你们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6: 没有。
3: 出发。
5: 是。向左转。

0: 这是咱们走运了，看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
1: 哎，我平时怎么跟你们说的？这叫姑父不负有心人，看到没有，这小娘子那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咱要是不收着，
2: 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呢。行了，这是一个走着，
0: 嘿，走。
3: 你们干什么？
1: 小娘子啊，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去？
3: 我找我男人，他就在附近呢。
1: 找男人，这就对了吗？那我们都是你男人了。
3: 你们真想做我男人啊？
2: 哎，有点意思。
0: 有意思。
1: 想，当然想，
2: 做梦都想啊。
1: 哎，哥几个，
2: 这小娘子都发话了，还愣着干什么呀？上啊！
1: 他娘的谁坏？
2: 老子好事儿。
4: 教你好事儿的，
3: 救救我！
4: 是我。
1: 你们哪个山头的？
4: 800里武陵，刚到这儿，还没找着落脚的地儿呢。
1: 道上的弟兄呢？那就好办。这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爷们儿家有点事儿要忙，改日啊。等你们找到落脚的地方，我带弟兄登门道贺。
4: 这按规矩啊，是不能讲你们的事儿。可今儿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
4: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凡是欺负女人者，杀无赦。
1: 臭娘们，给脸不要脸！
4: 想找死，我成全你。
1: 都别动！

0: 下饶命啊！
1: 绑起来。
2: 是，好了。

0: 我明白了，姓宋，你叫你下去接英国共产党吧？你血口喷人，喷你人！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交代，不然我弄死你！二当家的，不要跟他废话，让我现在就弄死他！
1: 住手！
0: 李青，货头子来了，怎么了，二当家的？有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你叫他下山接应什么后援是吗？啊，
1: 是有这么回事，是吧，地瓜？嗯，
0: 来，你说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1: 这个是用来给我的接头人发信号的。
0: 发信号的。
2: 我看你是给共产党发信号吧。起来吧。叫什么名字？蒋兰。就你一个人？嗯。这深山老林的，你一个女人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我男人前两天进山采药，结果再也没回来。我担心他出什么意外，就想进山找找他。那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山？昨天。你确定？这荒山野岭的，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四处乱走，没想到，幸好。 幸好姐姐您出现救了我，要不然兰儿这辈子都没法做人了。兰儿在这谢谢姐姐救命之恩。不必了。
3: 我绑了。住手！
1: 哥。
3: 又他娘咋了？
4: 姓宋的想下山给共产党通风报信，
5: 什么？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给我绑了！哎，大当家的，慢着。他刚才说这话，你能信吗？
1: 废话，他是我亲弟弟。那就让你这个亲弟弟解释一下，我怎么能给解放军报信啊？
0: 哥，你看看。
1: 他想让这小子下山拿着这把枪，给共产党发信号。姓宋的，这个你怎么解释？
6: 没错，我是让我的兄弟带着他去发信号，但是不是给共产党，而是给我的接头人。
1: 放屁！这招围都是共产党，哪来的接头人呢？一派胡言！哥，别信他的鬼话。
5: 弄死他！大当家的，宋某人身为党国的一员，一直与共产党不共戴天。
4: 大哥，这个可能是真的。上回小的进城，看到满大街贴的都是他的通缉令。
5: 就算你不是给共产党发信号，那你让这小子下山干嘛？你想想，这青狼川绵延百里啊，就算我的接头人到了。
4: 他也很难找着这儿。我让我的兄弟出去，只是为了给他指条明路。<笑>指条明路？到现在老子都不知道你的接头人是人是鬼。但是老子知道一点，就是这东西要是打出去，你的接头人甭管招不招来，共产党肯定招来。大当家的，这个你放心，我早就想过了，所以我让他去的是鹰嘴崖。鹰嘴崖？
5: 没错，选择鹰嘴崖不只是因为它的地势高，我的接头人好找。

0: 更重要的是，鹰嘴崖离这儿有数十里，就算解放军看到信号弹了，怕是也很难找到这黑风岭了。更何况，我的人在大当家的手上，大当家的你还怕什么呀？
1: 好，老子就再信你一次。猴子，
2: 当家的，
1: 你派几个人跟这小子一块儿去。
2: 好，
3: 宋先生，
1: 我这么安排，你不会介意吧？
0: 大当家的怎么说怎么是。
4: 昨天在进山的路口，解放军的检查站被人偷袭了，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5: 不知道。姐姐是想告诉我这山里很危险吗？那兰儿现在可以走了吗？谢谢姐姐。
4: 哎，站住！你这筐里装的是什么呀？

0: 不是土匪，嫂子，你看，你到底是什么人？知道了还问？
1: 宋永征在哪？不知道。男人，把他给我绑了。
2: 是。
1: 狗特务，都这个时候了还嘴硬，我看你挺的什么时候？把押过去。
2: 是走。
3: 哎呦我天，真他娘高！放出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1: 嫂子，现在怎么办？
4: 看那边。

0: 那是哪个方向？
1: 那边好像是鹰嘴崖，对吧？
2: 哎，鹰嘴崖。
0: 小鹏，
3: 喂，来了。
0: 带几个人把他押回营地。
3: 是。
0: 慢着，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要相信。
3: 放心吧，嫂子。
0: 真诚，咱们出发。
2: 是，
4: 出发。
0: 走，
5: 行行行，
4: 起来，
5: 老师，
3: 快快等，快走，快走，
4: 老师，
5: 快点，
3: 来，带走，走。
6: 哎，我说你他娘的坐着干啥呀？啊，
7: 不是说了要等宋先生的接头人吗？
6: 对啊，
8: 如果真的把宋先生的接头人招来，那还行；如果把共产党招来呢，咱俩不成阎王爷桌上的供果了吗？
7: 那你说，你说该咋办？
8: 放心，看看能招来谁，见机行事。娘，
9: 文渊，你说石丽姐一个女人，她能行吗？
10: 我听说，石丽为了等冉华，在武林大山里占山落草了很多年，后来被川渝的老百姓称为凤山。

0: 宁兄，那儿是英菲呀。
1: 真诚，你们在这等我。嫂子，你要自己上山，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刚刚那个信号弹极有可能是宋永征给他接头人发出的暗号，而刚才那个女人，明显就是他的接头人。
0: 没错。
1: 所以要想不露出破绽，只能我一个人上山。
2: 因为只有我是女人。可是，万一有什么意外怎么办？这样，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如果半小时没回来，你们再上山。
3: 好，半个小时。山里土匪这么多，找到宋永征肯定很困难吧？宋永征这个人生性偏执，不达目的从不罢休。
2: 国民党既然会选择他潜伏，他必然会。这不容易，可算给捡回来了。为了块破表值吗？
0: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2: 怎么了？
0: 宋永征见过实力的照片。
2: 啊！
0: 不行，万一宋永征认出了嫂子，后果不堪设想。我得马上进山。

0: 怎么回事啊？我肚子疼，
1: 想给我来这套，赶紧走。
0: 我走不了了，我真走不了了，我憋死了。
1: 那儿，草丛里，快赶紧去。
0: 那我手绑着，我解不开裤子呀。
1: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得寸进尺了。
0: 我没有啊，小哥，你看，你看我这手，真解不开。要不，你帮我解。
1: 这，解开，解开，赶紧解开。那儿，快，别手滑呀。
0: 哎，好嘞。
1: 快，
0: 马上。
1: 这边。

0: 可是你的伤还没有彻底好，顾不上了。万一嫂子出了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冉华交代？那行，我跟你一起去。看什么？反正这趟我是确定了。
1: 宝剑，进去看看。
2: 非让我去看啊？她是个女人。
1: 什么男人女人的呀？她现在是敌人，快去。

0: 高进，
1: 走去看。
0: 高进，

0: 你打算去哪儿找石丽姐？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到石丽姐，而是在她之前找到孙永征。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孙永征这个人野心极大，他一定不会甘心躲起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会找一个实力足够大的匪帮围他左右。
1: 你的意思是，孙永征有可能去了黑风岭？
0: 没错。
1: 可是，万一猜错了怎么办？
2: 咱们现在别无选择。
3: 老乡，您知道去黑风岭怎么走吗？
2: 啥？你们要去黑风岭？
3: 对。
2: 不是，你不知道，俺们这儿有句老话，叫宁过奈何桥，不走黑风岭。这从大清到民国呀，黑风岭一直是匪患不断。 这衙门也曾多次派出人马进山去剿匪，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那现在战胜的朱家兄弟，那更是比那豺狼虎豹还要恶上几分。
3: 咱们就
2: 这么过去。
0: 老乡，
2: 我们这次来，不就是为了剿灭这帮土匪吗？可是，
3: 辛苦你了。
2: 那好吧，哎，那咱们可得快点啊！这山路可就不好走了，快点，快点。
0: 走。

0: 是他吗？
1: 没见过呀。
0: 那你的宋先生没说那接头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也没说啊。
0: 哦，
1: 哎，嗯，现在怎么办？
0: 怕啥？不过就是个娘们儿嘛，看他给爷爷翻了天，爷爷就会回他。

0: 哎呀，这个小妞长得挺标致的啊，等谁呢？
1: 宋永征在哪儿啊？
2: 哎，你是接头人，当家的正等着你呢，
0: 滚蛋！有你说话的份儿。小妞，你说说你自己到底是谁？
1: 我是谁呀？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0: 爷爷让你自己说。
1: 这宋永征躲进大山里头，就收了你们这些货色，真是让人失望。
0: 我呸！

0: 你拐着弯骂爷爷，当爷爷听不出来啊？你他妈信不信爷爷崩了你？
1: 你试试。
0: 你家饶命！你家饶命！饶命！你家饶命！
2: 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宋颖征了吧？
0: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2: 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呐！
3: 你拿什么证明你就是接头人？

0: 这傻吗？这电台，你个蠢货！你就算拿这个东西，你又能证明什么？是证明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你们觉得这电台对宋永征不重要的话，我走就是了。
1: 范，你站等！
2: 你站等！
1: 雨霞，刚才多有得罪。如果您真是宋先生的接头人，那就请。

0: 老乡，离黑风岭还有多远啊？这还有好几十里呢。这山路啊不好走，估计到那儿就到下半夜了。王队长，你们解放军呐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依我看呐，这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别说你们这点人，就真有千军万马要想打下黑风岭，那也不容易呀。更何况现在这黑风岭的山大王、朱刚、朱林两兄弟那是地头蛇，他在这地形可熟啊。万一跟那蛇个埋伏什么的，咱还真是防不胜防啊。
1: 如果宋永征正在黑风岭，你准备怎么办？
2: 不知道。
1: 这次的任务是阻止石力和宋永征碰面，其他的只能见机行事了。
3: 加快速度。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0: 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

0: 织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也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中午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全省以多云见晴为主，井冈山和赣州的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和抚州的乐安、广昌、南丰、宜黄、黎川、资溪以及上饶的盐山、广丰等地，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维持多云见晴天，赣西北、赣中和赣南局部地区午后的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今明两天当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户外活动时要避开雷雨时段。气温方面，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3度，局部会有34度，体感上热意明显，请注意适当的降温和补水。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

0: 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还有多远啊？
1: 这不到了，到了。
0: 我怎么觉着方向不对呀？
1: 其实我们就没打算只带你去寨子。
0: 怪不得啊，你们带着我兜圈子。
1: 女侠，我们这么谨慎也是不得已嘛。
0: 我看你们都想跟党国作对呀。
2: 不，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
3: 放下。女侠，有话好好说吧，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寨子的安全着想了。
1: 对对，是。
0: 还不赶紧带我去？
3: 还愣着干啥？带路啊。

0: 请。翟队长，现在怎么办？
1: 他们现在肯定是回山寨了。
0: 前面可是黑风岭。
1: 黑风岭？那就是他们的地盘了，不能再跟上去了。宋文哲是回营骨头，咱们这点人啊肯定看不下，现在赶紧回营地把情况报告给王队长，请求增援。
0: 那石队长呢？
1: 石队长肯定是潜伏进去拖延时间，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山寨，回营地。
0: 走。

0: 山了。
1: 已经是第二天了，如果明天接头的人还不来，永征，到时候怎么办？
0: 你担心姓朱的兄弟们找麻烦？
1: 嗯。
0: 傻丫头，没事，我在呢。进来。
2: 宋先生，大当家的说你要这玩意儿，让我给你送过来。
3: 这东西啊，可是我们上次去赵家打秋风的时候抢来的，你看看还能不能用啊。
0: 辛苦了，兄弟。
3: 没事，有事儿你招呼我。

0: 我听下面的人说，你把咱那台黑匣子送给姓宋的了。啊，咱留着也没用，顺着人情送他了。
1: 你说就姓宋的又他干什么呢？该不会耍什么花招吧？
0: 你想多了，
1: 他媳妇儿跟他都在咱们手里头，他能使什么花招？
0: 我只是担心，万一姓宋的从中使什么鬼点子，算计咱们怎么办？但眼瞅着第二天就到了，他娘的什么接头人，一点动静都没有。哥，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1: 你急什么？不是还有一天的吗？
2: 哥，我都准备好了，时辰一到。
0: 如果他的接头人没什么动静的话，你看我怎么收拾那个姓宋的？你小子就是鼠目寸光，姓宋的有一点说得对，共产党迟早要攻占咱们这儿。咱们现在能靠上姓宋的这颗大树，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儿。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命令，在时辰没到之前，谁也不许给我动姓宋的一根汗毛。
2: 哎，成，哥，我听你的。

0: 隐蔽。
1: 接头人，结果让我们给遇见了。
2: 接头人在哪儿？
1: 我派小峰他们押回营地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三四个小时之前。
1: 接头人长什么样？是个女人，一身农妇打扮，本来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让石里嫂子给识破了身份。
0: 石里嫂子呢，在黑风岭。我们发现有人在鹰嘴崖发信号，石里嫂子就假扮成接头人过去了，结果逃出了，送往镇子，藏匿在那儿。
2: 看来你还真分析对了。
0: 镇长，一派紧密战士压着散匪回营地。
3: 明白。副总，到。
0: 你带几个人把他们押回营地。
3: 是，同志们，带着土匪跟我走。走，
0: 走。
4: 老乡，辛苦你了，你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5: 好，王队长，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呐。
0: 来，来，来，其余人入列，
6: 通知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务必在天亮前赶到黑风岭。
0: 是，出发。
4: 走，
0: 后面人都跟上。
7: 站住！站住！站住！哎，顶大当家的，他非要见你，小的没拦住啊！
8: 我现在要一部电台，
9: 下去吧。
7: 是。
9: 电台不是给你了吗？
8: 大当家的，您给的那是电台吗？那是收音机。
9: 收音机？弄错了。
7: 不是，啥是电台啊？ 是那能发报的吗？你说呢？那玩意儿我哪有啊？再说了，你要电台干啥？
9: 大当家的，没电台我怎么跟我的接头人联络呀？后援怎么到位啊？<笑>
7: 怎么了，宋先生？沉不住气了？你不是答应过我吗？后援三天到位，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你是不是？ 跟老子耍什么花头啊？
9: 我没耍你啊，我要是耍你，我犯不着自己进这山寨，拿自己的命当筹码。
7: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我那天说过了，奉劝宋先生，别耍花招。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想借着找电台下山，没门儿。
9: 既然大当家的说了。 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那是不是应该共进退啊？
7: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9: 要是大当家的怕我脚底抹油溜了，那就劳烦你去帮我找一部电台吧。
7: 我上哪儿找去？
9: 解放军通讯班。
7: 你他娘想害死老子？
9: 没办法。
10: 除了解放军共产党那儿，其他地儿没他娘的电台啊！哟，侯爷，您回来了！侯爷，有他娘的站直，精神点！他娘的，这事儿办完了不回来，还出去喂狼啊？
9: 是是是。侯爷，您这回没白出去，还带回一个娘们儿吧？闭嘴，就是宋先生的接头人。
10: 哦哦哦。
7: 跟大哥说，就说我回来了。是，都站直了啊，都精神点。
11: 大当家的，头哥把宋先生的接头人带回来了。
7: 什么？带回来了？
9: 人在哪儿？
11: 说话就到。
7: 赶紧给我请进来。
11: 是。
7: 老子倒要看看，你这接头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0: 已经破表了，这是我的游击。
1: 宋先生，原来你的接头人是个娘们儿啊！

0: 你是美女蛇？
1: 你说呢？
0: 我要你说。
1: 宋永正，你还没这个资格命令我。堂堂一个党国精英，居然跟这群乌合之众混在一起，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解释吗？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2: 既然你我同为党国复兴之火种，
0: 我看咱俩就不必在这儿相互诋毁了吧。
1: 说的也是。
0: 你来之前，张峰可有指示？

0: 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能把这个带来，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电台留下，你可以走了。
1: 我大老远的过来，不请我喝杯茶。

0: 茶也喝了，歇也歇了，现在可以把电台给我了。上峰派我过来，不是来配合，换个意思，我现在是你的上级，明白吗？
1: 照你的意思，是说我还得给你敬个礼了。
0: 我不远万里的过来，可不是来看你敬礼的。是来要我命的吧？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要您把电台留下，你人走。要不然的话，你是想违抗党国吗？那要看是什么党，什么国。
2: 看在冉华的面子上，我刚才给过你机会让你走，但是你自己不走，那就怪不得我了。
3: 你从开始就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2: 你要弄坏电台，我现在就让你死！
3: 你们要是得不到电台的话，你们都得死！

0: 宋永璋，你到底认不认识这娘们儿？
1: 我认识他男人冉华，解放军的团长，共产党的精英。
0: 什么？共产党？
1: 你奶奶的！
0: 共产党跟我们黑风岭对着干，我就让你尝尝惦记我们黑风岭的下场。

0: 什么？宋正，
1: 他当家的，他是共产党不假，但是这个人不能死，留着还有用啊。今天你就卖宋某人个面子。
0: 哥，不能留。
2: 老子今天再给你一次面子。
0: 来人，把这女的给我绑回地牢。
3: 走。

0: 苏先生，说吧，为什么留下他呀？
1: 在当家的。我之所以留下他，是因为他是一枚不错的筹码。
0: 筹码？
1: 是啊，大当家的，你得这么想。现在我的行踪还有黑风岭的位置已经暴露了，一旦解放军大举进攻，恐怕这黑风岭一定要放弃了。
2: 什么？放弃黑风岭？放屁！宋永正，黑风岭是我跟我哥经营十几年的心血，你说放弃就放弃啊？哥，合着他来黑风岭，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惹一身骚？
0: 宋永正，你信我随时都能杀你吗？

0: 就算你杀了我，共产党还是会来。算你狠！等老子躲过这劫，老子非扒了你的皮！大当家的，我知道你苦心经营黑风岭多年，必然不能轻易放弃这儿。但是你放心，我既然进来了，你我就是兄弟，是兄弟就得共同进退。更关键的是。 现在染华的女人在我们手里啊，她在我们手里又能怎样？你知道围剿我们的解放军头目是谁吗？
1: 谁啊？
0: 王文渊。他和染华是过命的兄弟。王文渊这个人，脑子好使，枪好使，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太过妇人之仁。只要实力在我们手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所以，实力不放。 王文渊不会轻举妄动。
2: 站住！

0: 干什么的？
1: 今儿晚上这是邪了门了，不过年不过节的，都他娘的到我们黑凤岭走什么亲戚？哎，你不会也是来找宋先生的吧？
2: 猜对了，我就是来找宋永征的。
1: 去，通报一声，又有一个找宋先生的。

0: 你是谁？你是宋永征？是我。我是美女蛇。
1: 夜漏声催小剑，九重春色醉仙桃。
0: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1: 你真的是少峰派来的？
0: 你说呢？
2: 快开门！
3: 啊，开门！快！

0: 我们很快就到了，
1: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
2: 万一宋永征觉察到什么，嫂子会很危险，加快速度。
3: 是，
4: 走，
3: 快，加快速度。

0: 嘿嘿嘿，那是你坐的地吗？下来。啊，小娘们来头不小啊。没事，只是一把椅子，我就先让你坐会儿。
1: 宋永征，上峰派你潜伏钱贵，就是希望你能够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攻之大业。可你又做了些什么？ 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属下谨遵特派员教诲。我知道，你身处险境，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所以，这次上峰派我来，就是希望。
2: 你我能够同舟共济，扭转如今被动的局面，作为党国复兴大业的一柄利剑。
3: 属下明白。
4: 哥，姓宋的平时见谁都不服，见谁都不怂，咋见这娘们就怂了？
3: 你看这个娘们就有来头啊！要是她手里真有真金白银，我怂也可以。
5: 两位当家的，你们愿意与党国共进退吗？特派员，你的意思是，让我黑风岭几百号兄弟为你卖命啊？
3: 话别说的那么难听，既然共产党解放军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对敌？哼，我说的话一点都不难听。就凭你和姓宋的这么红口白牙这么一说，就让我黑风岭给你当枪使，没门儿。
5: 谁说只是红口白牙？
3: 那你们还有什么？
5: 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3: 真的？冒充我的那个女共党呢？抓起来了，在地牢里。很好。
6: 我来时代的电台被他给抢了，现在人既然已经抓了，电台在哪儿？
7: 摔了。
6: 什么？这就是黑风岭。
3: 什么？你是说没有电台什么都没有？不是刚刚还？

说要什么有什么吧，真金白银全是空话。好啊，那就别怪我朱刚不给你们面子。

0: 您这是嫌我们没有诚意了？
1: 废话，你说呢？
0: 那我要是说，把我这个人押给你，算有诚意吗？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就看大当家的愿不愿意要了。哎，
1: 把他放了。也信你。
2: 展开，今天晚上爷要开荤。
3: 我得进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
4: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彻底呢。
3: 我既然答应带你来，你就得坚决服从命令。
4: 行，我服从命令，但是我得跟你一起去。
3: 我可不想你掉队。
5: 王文渊，
3: 好了，别较劲了，等着我。
6: 队长，咱们怎么进去？
3: 谁说要带你进去了？我是去救人，人多了目标反而大。都别扔了，我自己去。
6: 队长，
3: 你们在这等我消息。天亮之前，如果我还没有出来，攻打山寨。
6: 是。
3: 衣服。
4: 等一下，一定要小心，平安地把嫂子给带回来。
3: 军长，照顾好赵静。
6: 是。队长，小心点。
3: 小娘们。
0: 大当家的，急什么？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还不知道你们男人都是吃完了抹嘴就走，翻脸不认账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我想让大当家的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你说。
0: 我的人给你，你的人给我。
1: 我当小娘子是什么条件？过了今夜，我就是你的，你也是我的。
0: 大当家的真会说笑。我是说，你黑风岭全部的兄弟都归我。
1: 小娘子，你胃口不小啊。
0: 怎么，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1: 我就答应你，过了今夜，我黑风寨所有的兄弟都是你的。

0: 谁来？
1: 徽宗，你来执行。金莲呐，我媳妇儿说你的小王又白肉了。
0: 开枪！
1: 你这个执政不渡，不能杀媳妇儿一顿，战胜媳妇儿一顿。
0: 徽宗，
1: 我要见金德公文，他们跟金大人有勾当。
0: 开枪！

0: 能不能帮帮顾少爷？早上我去90号，看见他被他们抓起来了。我想来想去，只有你可能认识他们的人。
1: 我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认识特务？
0: 如果不是你认识他们的人，何必要费尽力气，让我带你回苏州？
1: 你要是敢坏了我的事，小心你弟。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我今天来的时候啊，听工作人员说了，您今天给我们带了一件绝佳的食材，说是又好吃又营养，含量又高
2: 啊。对，而且我还听说吃它呢，对咱们的这个骨骼特别友好，可以补充人体的钙元素。那这道钙元素含量高的食材到底是啥呀？您让他登场吧。
1: 我就跟工作人员漏了一嘴，就全告诉你们俩了。你们俩别着急啊，我先出一个谜题考考你们俩，如果回答不正确的，你们俩谁也别想吃今天的这道菜。
0: 哎呦，还要出谜题呀？ 那行吧，那为了吃我也拼了啊。阮老师发马过来，请出题。
2: 对，您开始吧。哎呦，
1: 好，请听题啊。这道食材呀，是宁高卓玉饮清方，素润凝脂沁齿香，软质凝脂无硬态，古建油瓶此中藏。刚子、李东、你俩猜出来是什么了吗？
0: 这谜语够难的啊！一下子我还真想不到。啥呀？你能猜出来吗？
2: 我反正是听出来这食材啊，应该是特别软，应该是这种特性，而且呢对骨头好，它还能补钙，但是软的钙含量高的食材这个都有啥呀？不是，您再来点提示呗。
1: 那我就再给你们点提示啊。一提示这就很好猜了，白胖胖四方方，一块一块摆桌上，能做菜是能做汤，常常吃它有营养。
2: 豆腐，对，就是这个谜题那就经典多了。就这白胖啊四方啊这个小词儿一出来，我就知道它是豆腐了。也对哈，那豆腐软软的嫩嫩的，对吧？那怎么就没想到呢？
1: 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个猜谜呀、还是立冬他厉害，
0: 那是我让着他啊！
1: 我看你呢，就光知道吃了，答题的时候就掉链子了。行了，刚子，上那边把我买的嫩豆腐拿上来。哎呀，
0: 我就是给他面子，是不是？哎呦，阮老师，不过话说回来啊，这豆腐里边这个含钙量确实是高啊。
1: 是，而且我们人体里的钙呢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钙呢是我们人体含量最最丰富的矿物质，它大部分呢存在于我们的骨骼以及牙齿当中，维持着我们身体骨骼的硬度。
2: 对，就是人呐、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哈，好像都要补钙。比如小的时候吧，那小孩子，他得多补钙，就是为了促进那孩子骨骼的发育。说长大了能那个大高个。
1: 对。
2: 那么到了青年中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骨头最结实。但是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呢都很快哈，你看有经常吃那个夜宵快餐的，喝可乐的，各种各样饮料的人哈都不少。其实这样也会对我们的骨骼呢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样的人呢也要补钙。
1: 对。
2: 但等到了岁数大的时候，老年人呢那就更需要补钙了。就是年纪大的这个钙呢它就会流失了，而且流得很快。
1: 的确是这样的，老年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人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呢就不如你们年轻人啊，我们就会大大的减少对钙的吸收，这样一来呢就导致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身体里钙元素它补充不到位，这个时候我们的骨头就会很脆，一不留神万一摔一个跟头的话呢，就可能会导致我们骨折。所以老年人在钙的补充上呢是一定要到位，包括刚才立冬说的那可乐。我告诉你立冬啊，我孙子马上15周岁了，到现在

0: 基本上没喝过可乐，可乐会影响我们身体钙的吸收。你们俩知道，如果说身体它真的是缺了钙了，会出现哪些问题啊？
1: 那还用说吗？缺了钙就会导致我们骨质疏松啊，这个骨头不结实，牙齿脱落。
2: 对，刚才也说了啊，如果这小朋友呢缺少钙元素，那个身高增长方面，它就会变得很缓慢。
0: 好，你们俩说的都对。那咱们前头说，身体的大多数的钙都住在我们的骨头以及我们的牙齿里，它的含量呢是有99%，就像我们说盖房子的那个钢筋水泥，让它们又硬又要结实，能支撑我们身体，还能保护我们身体里的内脏。那剩下还有1%的钙，它存在于我们的血液、软组织还有细胞里头。一旦少了那个1%的话，我跟大家说啊，我们可能就会小腿抽筋儿，腰酸背疼。那如果身体里1%的钙它要是不够用了，它就会问骨骼呀、牙齿啊借点钙呗。如果说我只借我不还给你，这个时间长了，我们的骨骼自然它就变脆了，也就是大家说的骨质疏松。所以我们说平时这个钙元素我们一定要补充到位，一定要多吃点钙含量高的食材，就比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豆腐。
1: 那阮老师，你快跟我们大家伙儿，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讲讲这豆腐的好处和它的钙含量到底有多高啊。
2: 对，我打小哈，就是我那长辈们就说，说你要是想长大高个儿，你就得多补钙。那你要想多补钙呢，你就得多吃豆腐。
0: 就拿咱们经常说的你北方的那个豆腐，
1: 大豆腐，
0: 大豆腐，我们南方叫傣乌。你们老家叫什么？
2: 就叫豆腐，
0: 也叫豆腐。
2: 豆腐，
0: 那感觉就孤立我一个呗，傣乌。那个北方的你们那个豆腐里，每100克里边钙含量最高能达到150毫克。而我们南方的傣乌里呢，就是豆腐里呢，每100克里边的钙含量最高呢是能够达到80毫克。
1: 立冬把你比下去了啊，快是你的一倍了。哎，
0: 比那个很多的绿叶蔬菜都要高。我小区里啊有一位朋友，摔一跟头，把骨头给摔断了。我就跟他说，你多吃点傣乌，补补钙，哎，那么帮助你这个骨骼早日恢复。所以呢，我对大家要说一句话呢，就是对于现在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或者呢是需要预防骨质疏松的我们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豆腐呢真是个补充钙质的好食材。
1: 袁老师啊，你刚刚提到了北方豆腐和南方豆腐啊，那这豆腐还有地域之分哈。那到底它不同的地方在哪儿？
0: 一样的地方，南北豆腐呢，就是都是用黄豆做的，南北不管什么地方就是做豆腐都是黄豆。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主要是它的凝固剂跟水的不同。老话说呢，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呢。北方豆腐呢是用卤水作为凝固剂。
1: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这么来的。
0: 那北方的豆腐的颜色它偏黄，摸上去质地紧实，营养呢是比较浓缩。那南方的傣乌呢是用石膏作为凝水剂，这个豆腐做出来的颜色看到没有，颜色偏白，它里边含水量比较高，质地呢是很细腻的，那么这个豆腐呢就像那个战国时期啊，南方的这个楚国对抗北方的中原，那也是分南北之争的。就拿那个豆腐脑我举个例子，我们南方人呢是偏甜口，比方说豆腐脑也可以放点糖吃，豆浆我们也喜欢喝点甜的。那北方的朋友呢，你到了我们的家乡，好家伙，我请你吃甜豆腐花你就接受不了，这个甜的这个豆腐脑是不是？
1: 对而且呢我们的豆浆也是甜的
0: 啊。哎，那我告诉你，我们南方还有咸豆浆。
1: 那我还真没喝过咸豆浆呢。
0: 把那油条揪进去，撒点葱花啊，搁点咸的调料，也有咸的。
1: 真是南北差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0: 但是不管是

0: 南豆腐还是北豆腐，毫无疑问它们里边的钙含量都是比较高的，而且跟别的食材相比，钙含量那也是属于佼佼者了。而且这个豆腐的做法呢，那叫一个多种多样，什么煎呢、炒啊、炸呀、凉拌呢，有一句话叫一清二白，这小葱
1: 拌豆腐，
0: 对呀，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那豆腐的豆香配上那个小葱的那个辛香，再来上那么几滴香油，香油，哎呀，拌好了那个米豆香得不得了。
1: 其实有时候想哈，你说这个豆腐哈，它很普通，
0: 是
1: 现在也比较便宜，但是这么普通的豆腐呢，但是它做出来这个花样很多。你像我之前哈，之前我跟我爱人带俩孩子都会去这个长沙玩，
0: 跑那儿去了。
1: 长沙有啥呀？
2: 臭豆腐。
0: 对呀，
1: 特意啊去尝了一下这个长沙的臭豆腐。
0: 怎么样的味道？
1: 那个味道真是绝了。你闻着吧，确实有点上头。
0: 老远就知道它有臭豆腐。
1: 但是那股独特的那个发酵味儿哈，就是你离老远你闻得到。但是你真是说塞到嘴里边的时候啊，你鼓起勇气哈，你嚼那么一下的时候，外酥里嫩，而且那个汤汁呢就在嘴里边就是砰的一下就爆开了，它好像是咸鲜当中呢带着点辣，还有股说不出来的那个醇香。
0: 吃的怎么样？
1: 越吃越上瘾呗。我还有我爱人还有俩孩子都挺喜欢吃。哎呀呀
2: 呀呀呀，说的我口水都出来了啊。臭豆腐也是我的最爱。
0: 是吗？
2: 那咱再说下去这个豆腐的美食啊，哎呀，我估计咱们
1: 受不了了。
2: 真的受不了，你听见没有，我现在肚子都咕咕叫了。
0: 我也馋。
1: 咕咕叫，你是不是觉得又到点儿了？就是每天到这个环节了呗，又想吃王老师做的美食了。
2: 这话说的，谁不喜欢吃王老师做的美食啊？你不喜欢吃啊？
1: 能不喜欢吗？
2: 就是，
1: 对，其实阮老师做的这个菜啊，我们吃了之后胜过那个下馆。
0: 又捧我，
1: 对吧？下馆子都没这么好吃。哎呀，
0: 还捧我。你们两个就把我抬呀抬到这么高，得不定哪一天俩人手一松，我啪踢就拍这个桌了。
2: 那是不能够啊。
1: 对，
0: 我就宠着你们吧啊。
2: 那必须的。
0: 要是这么一说呢，这拍马屁的话我听着我也舒服。那我今天就用桌面上的这个豆腐给你们俩来一道萝卜带乌汤，萝卜豆腐汤。话不多说，我现在就开始做。
2: 好，
0: 制作这道萝卜豆腐汤需要的食材有白萝卜一根，嫩豆腐一块，葱、姜、盐、胡椒粉少许。首先呢，把嫩豆腐切成块，放入碗中备用。把白萝卜洗净去皮，切块，放入碗中备用。接着起锅，放入猪油，油热后放入适量的葱姜爆香，紧接着放入萝卜翻炒一下，随后加入足量的清水煮到萝卜软烂，最后再放入豆腐和适量的盐，再煮几分钟，出锅前加适量的胡椒粉调个味儿，撒上点葱花点缀。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萝卜豆腐汤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2: 李光老师
0: 啊，
2: 没想到哈，就这个萝卜豆腐都被你做得这么绝哈！啊，要不说还得是阮老师啊！
0: 得，你别拍我马屁，
2: 是我心目当中的女厨神的
1: 厨神。
0: 我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怎么里头没搁两块排骨呢？你肯定是这么想的，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一样。
2: 对，要是能放两块排骨就更好，
1: 加点肉。
0: 那你还想什么呀？
2: 放点羊肉片也行啊。
0: 不过今天这道萝卜豆腐汤呢，你们做的话。

0: 话呢，要注意三点。一点呢是南方的嫩豆腐，您北方的大豆腐不行。第二点呢，这个白萝卜呢，一定，你们发现我用的什么油啊？
1: 猪油。
0: 猪油。这道菜没有排骨，但是它用了猪油以后，有那个荤汤的那种香。猪油一翻炒，这个汤可香了。猪油翻炒一下，然后再加水呢去煮，它这个口感呢是更加的软糯好消化。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道汤它里边加了盐和胡椒粉，都是稍许少量，它们只是用来提鲜的，主要就是突出豆腐跟萝卜它本身的鲜味。
2: 关键是不仅好吃啊，同时还营养。哎，我们刚才说了，豆腐的这个钙含量高啊，可以补钙。那白萝卜呢，我记得好像是帮助我们消化吧。
0: 这话又说到点子上了。这两样食材呢，你说他们是黄金搭档，这都不为过。可能很多朋友有点纳闷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豆腐里头啊，不仅是钙含量高，蛋白质的成分也很丰富。这个蛋白质它是属于植物蛋白，可以给我们身体提供能量，维持我们正常的生理功能。那么这个白萝卜呢，它是兼顾了上下同气不可松，兼顾了顺气，它助消化，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更好的吸收。所以这道萝卜豆腐汤不光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补补钙，还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保护我们的肠胃，促进吸收。
1: 对，而且这道汤的营养价值呢，那也是没得说。老师您知道吗，像我们家俩孩子哈，他尤其是小二，从来就不喜欢喝牛奶。但是对于小孩来说呢，这个钙质哈，还是得补充。你要不喝牛奶的话，你这个钙质补充不到位，那你就长不高个呀。但是不爱喝牛奶怎么办呢？我就想着啊，给他多吃点这个含钙量高的这个食材。原来的时候啊，这个豆腐也没少吃。但是您今儿做的这个萝卜豆腐汤，这个以前真没做过，
0: 没做过。
1: 打今儿开始，那就常住我家了。我让我爱人呢也去买点这个萝卜跟豆腐，换着花样的给孩子们做一做，吃一吃，就从这个饮食上呢，给他们多补补钙。
0: 李东，你刚刚说到这个，小二不爱喝奶这个问题啊，
1: 对，
0: 我告诉你。就我们现在很多朋友看我们仨在那儿，对不对？看我们仨在说些什么，大家都有的人在想，哎，好像我也不能喝牛奶，我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我一喝了牛奶呢，有些朋友就说我不舒服，
2: 不消化，
0: 对，
2: 胃胀，
0: 对，
2: 拉肚子。
0: 那么，像这些朋友，那咱们钙是要补的呀，牛奶不能喝啊，乳糖不耐受，这个时候可以多吃点豆腐。豆腐的做法多了去了，用豆腐补补钙，豆腐排骨汤，豆腐里卡一块肉进去，肉末豆腐肉末啊，
2: 穿个丸子
0: 等等，你怎么做都行。所以今天呢，说到这个补钙呢，我就再教给大家一个补钙的方法，就是我们除了吃豆腐以外，我们平时可以多喝点羊奶。
1: 羊就是牛奶喝不了的，可以喝羊奶。
0: 你家老大可以喝牛奶，你家小二就喝羊奶。我告诉你，每100克羊奶里，它的钙含量大概是125到140毫克。我们再说说牛奶，牛奶每100克牛奶里，它的钙含量是104毫克。所以这么一对比，这个羊奶对我们人体钙的补充是不是更加到位？
2: 它含钙量高啊。
0: 对呀，而且羊奶的钙磷比合适，它是小分子，在我们身体里容易溶解啊，然后呢，它自带那个促吸收的成分。我们补点羊奶啊，补进去里边羊奶里头的钙，它真正的能在身体里能派上用场，同时呢还能促进我们肠道吸收，不会有你刚才说的乳糖不耐受子，乳糖不耐受的那些个问题。
2: 虽然这个羊奶啊营养价值高，但是这个羊奶的膻味很重啊。一般的朋友我感觉特别是女孩子都很难喝得下去。
1: 对，这羊奶的膻味重啊，我以前是喝过几回。
2: 他就喝羊奶
1: 啊。对，我有时候喝了之后啊，我真受不了。
0: 观众朋友，

0: 有没有发现呢？我这个左邻右舍啊，动不动就着急，急啥呀？我不还没说完吗？这个羊奶虽然说它的营养很高，但是米多，它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就这个味儿，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别喝那鲜羊奶，咱们用那个羊奶粉来替代。
1: 羊奶粉。
0: 羊奶粉。哎，现在市面上很多的羊奶粉已经有三重脱膳技术了，那么有了这种技术，就能让这个羊奶啊更加香甜，更加醇厚。羊奶经过这个技术以后，喝起来就跟我们平时喝的纯牛奶差不多，是顺滑又带着点儿淡淡的奶香。关键就你说的那个膻字儿，它一点都不膻。
1: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得买点羊奶粉喝呀。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刚刚这一道营养康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海岛日记，他说：阮老师，我家老二哈，今年是7岁了，说我生孩子生得比较晚，42才生的老二，也不知道是不是生得晚的问题哈。因为我家老大呢，他上大学了，身子骨特别好，身高是1.83米，但是我们家老二呢，打小就好像这个自身免疫力特别差，然后肠胃的吸收呢也不好，还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喝牛奶压根儿他就喝不了，只要喝了他就必吐。但是你说这小孩也不能不补钙呀。现在呢，我们家老二是又矮又瘦，就比那个同龄人呢都矮一截。哎呦，把我愁的呀，真担心。你说这小孩以后，他长成一个小个的男生怎么办呢？你长不高了，这怎么给他娶媳妇儿啊？所以说今天就想问问您，阮老师，这种情况应该让老二吃点什么比较好？
1: 哎呀，这位观众朋友，我觉得你不用这么过多的去担忧哈。你像我小时候长得也晚，现在不也1.8米了吗？是不是？
0: 对呀，别着急呀。我就听这位朋友说，他们家老大是1.几米啊？
2: 1.83米，1.83米。
0: 1.83米呐，我估计啊，你们两口子的基因不会很差。就男孩子吧，一般呢他长个就是会晚一点。
1: 对，
0: 男孩一般呢都是初中啊高中的时期，这个身高呢蹭他就窜上去了。我之前我同班同学啊，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他没我高，1.6米都不到那个时候。哎，50年后同学聚会，我终于见着他了，1.8米呀。所以呢压根儿就不用担心。你说你家老大1.8米了，老二矮不了。不过有点担忧的是还是正常。这位家长，就像你们家的孩子目前肠胃不好的问题，是会影响到他以后长身高的啊，吃东西不行嘛，对不对？营养不吸收嘛。所以呢你们家老二呢要多吃一点促进消化的啊一些食材，比方说啊，南瓜、山药啊。如果孩子的乳糖不耐受，那喝不了牛奶的话，可以给孩子喝点羊乳粉呢。啊，这个羊乳粉它不同于这个羊奶，它真的没有那么膻的那个味儿，能够促进孩子的肠道消化好吸收，而且呢还可以增强孩子的免疫力，解决孩子的乳糖不耐受的问题。那关键是什么呢？羊奶粉里边它的钙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啊都很高，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来说是对他们有很大帮助的。而且这个羊乳粉上到我们这些老年人80岁、90岁，下到3岁以上的小孩子、小朋友都可以去喝。就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我觉得呢就你们俩吧，也应该喝点羊乳粉补充补充钙，预防一下骨质疏松等等问题。
1: 对啊，这位观众朋友啊，您和孩子啊平时喝点这个羊乳粉，既可以呢补充营养，还能补钙，一举两得啊。那接下来呢，立冬，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暖阳，他说：阮老师啊，您快给我想想办法吧，我最近吧老是加班，有时候这一天坐下来肌肉啊都酸疼酸疼的，这小腿啊也老是抽筋儿，我想我也没累着呀，就这一天的运动量啊，这怎么老是小腿抽筋呢？而且感觉自己现在吧就是老得特别快， 他说我是一八零后，

0: 感觉跟人70后长相差不多。你说这怎么办呢，阮老师？
1: 这位朋友，你平时呢，我觉得你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啊？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出去放松放松啊，运动运动。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甭管什么年龄段人都熬夜。这个刚子你最有话语权了，
2: 是不是
1: 、熬夜我跟大家讲会导致你自己的身体机能它紊乱，你的免疫力会下降，也会让你精神疲劳疲惫，脸色呢会越来越差，而且显老。那么小腿你说老是抽筋儿，就是你的身体在给你发了一个信号，证明你现在有点缺钙了，你要补点钙了。平时呢，你就可以喝点我刚才提到的羊乳粉，可以给自己补补钙呀，对你的小腿抽筋儿、脸部的衰老都有很大的帮助，还可以提高提高你的免疫力，帮你抗衰老。当然，您平时的饮食呢一定要规律啊，各种各样的食材都要吃到位，不要老盯着一种食材吃。关键呢，您还需要吃得健康一点儿，还要注意一下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这些都要考虑到。这样你的情况呢就可以慢慢慢慢的改善过来了。当然我们说了，如果说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还是觉得有点难受，那你这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去看看医生了。
2: 是的，那平时呢可以多喝点羊乳粉，对我们的身体啊都有好处，最主要的还是要休息到位啊。我平时就是那个爱熬夜的人啊，平常早上起来那浑身都紧紧巴巴的不舒服啊。像我平时早上还要早点起来上班来录节目，那再一熬夜，这时间长了，这个身体真的是受不住，所以一定要保证睡眠要充足，饮食要规律起来，适量的做做运动。这话也是咱们共勉，也是对我自己说的。我相信您这么做啊，我也这么做，咱们的身体都会越来越好的。好，那立冬，咱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好，微友叫烟花易冷，他说：“阮老师啊，我今年也快60了，但是我这个心态哈、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平时呢，我也会去跳跳广场舞啊，去溜溜弯啊，这个身子骨各方面呢，感觉还都行，都挺硬朗。他说我一般呢是9点左右吧，就上床睡觉了。早上5点多呢，就会。”这个起床，然后呢去拉伸一下，做做晨练什么的。他说我发现这个睡眠充足啊真的是太重要了，尤其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熬夜呀，他不知道这熬夜对身体的危害有多大呀，然后还吃夜宵，你说久而久之那身体不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吗？
2: 我怎么觉得这位朋友在点我呢？我就经常啊熬夜吃宵夜，哎呀，我注意啊，下次一定改正，一定健健康康的啊，多向您学习。
1: 你就拉倒吧，你们东北话叫拉倒吧。这人家说的是年轻人，不过当然了，
2: 那我跟他比我还年轻点儿。
1: 就像你这种经常熬夜，你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真不行。
2: 是是是，
1: 回头你把那个羊乳粉你背起来啊。
2: 放心吧，阮老师一定背，肯定背啊。不过这位朋友的心态真好啊，而且听这个名字也很潮流啊。
1: 是，
0: 其实这个心态哈，它真的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他下边还说了，
1: 说什么？
0: 他说阮老师，虽然我这样哈，但是我老伴儿。他比我小2岁，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养家的缘故吧，现在才55岁，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就不太好了。而且吃东西呢经常会过敏，就您说这个羊乳粉啊，我之前也听朋友说过它的很多的好处，今天呢就是想问问您，就是这个羊乳粉如果我适当的给老伴儿喝的话，对他有帮助吗？
1: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羊乳粉里呢有很多的钙元素，它是高钙高蛋白的产品，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强我们的体质，预防骨质疏松。而且还有一点，就这个羊乳粉它对过敏性的人群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呢也不用担心啊，喝了这个羊乳粉以后会不会过敏啊，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羊乳粉它真的不像羊奶那种有那种膻味儿，别说是您老伴了，就是您自个儿

0: 平时多喝点羊肉粉，对您自身的健康那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嗯，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啊想问阮老师，你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一对结婚九年的年轻夫妻，孟女士和陈先生。相识之初，他认为他体贴顾家，
1: 他在家里面会做饭，也会打扫卫生，对我好。
0: 他觉得他通情达理，
2: 感觉他很懂我。
0: 然而快速进入婚姻后，他们却都觉得对方之前所有的好都是伪装的，
2: 伪装的虚情假意吧。
1: 我觉得他肯定之前是装的。
0: 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夫妻俩的矛盾不断加深。
1: 他在床上踹了我一脚，他也没有反省，说是坐月子不该打我。
2: 他从来就没有跟我好好的心平气和的说话，人身攻击啊，就是感觉你很看不起我这种样子。
0: 夫妻二人互相指责，婆媳矛盾更是成了火上浇油。
1: 我当时就觉得我婆婆很能装，就是在我老公面前她表现得很委屈。
2: 我妈不来带，她说我妈不配做奶奶，来带了又鸡蛋里面挑骨头。
1: 她不是不心疼人，她只是心疼她妈妈。后面我就崩溃了。
0: 为了杜绝婆媳矛盾，陈先生将母亲送回了老家。可是夫妻之间的争吵却并没有停止。
2: 她对我要求太高了，我以前跟她谈恋爱的时候比我现在差至少100倍，她都看得上我，为什么现在她对我的要求如此之高？
0: 陈先生始终想不通，为何昔日一无所有时妻子甘愿相伴，如今日子变好，彼此的距离却越来越远。表象之下，更多隐情浮出水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孟女士控诉丈夫身边异性不断，让她终日惶恐。
1: 你总是吃一餐饭就要嫁一个女人，
0: 丈夫深夜玩乐酿成车祸，更是成为她心中无法抹去的刺。
1: 半夜的时候我接到陌生电话，说你老公出车祸了。我当时挺同情他的，后面我听见说的原因是他那天晚上在 KTV 里面玩得太嗨了，一夜之间损失好几万。
2: 你知道你跟我造成了多大的阴影吗？我本来就是很清白的。
0: 一边是满心猜忌伤痕累累的妻子，一边是大呼委屈自认清白的丈夫，孰是孰非，同重矛盾交织在一起，这段伤痕累累的婚姻最终会走向何方？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九年婚姻谁在伪装？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他喜欢出去喝酒，喜欢社交，他和一些没有老婆的，就是单身的光棍，他们一起加了一个 KTV 里面的经理的号码。那一天刚好是过什么节，他带我去跟他兄弟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他朋友微信的那个女的跟我老公的微信那个女的是一个人。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会有这个人的微信，他说是 KTV 的。可是我老公给我解释的时候，他说不是里面的人，他说是朋友的老婆。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跟那些女的在一起喝酒吃他家微信。我的确就打电话跟那女的吵架了，我让我老公删她，我老公妈删了又把她加回来。然后我就跟那女的强调，我说我们已经结婚有小孩子了，我不允许就是你加我老公微信，或者说你们聊完天就删除。然后那女的就骂我，那时候我也怀孕，我老公就给她打电话，我老公说让她来打我。我那时候已经8个月了，我老公威胁我，我老公说那个女的很有钱，你以为别人像我这样包容你吗？然后她有一个兄弟还在骂我。
3: 你看到那个电话对于你来讲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
1: 对。
3: 你是觉得他会背叛你？
1: 对，因为我老公经常就是他出去吃饭之后，我要么就不看手机，我一看我就会发现他会加不同的女人。
2: 加一个老板娘，那个饭店老板娘的微信，他的吃醋。
1: 你先说这个 KTV 里面的好吗？

0: KTV 里面，就说你知道你给我造成了多大的阴影吗？
1: 你是不敢告诉他这个人是谁吗？所以编了一个。
0: 我本来就是很清白的，对吧？而且他是会胡思乱想，本来没有的事情他都会把它扩得很大。
1: 所以你说那是我兄弟的老婆，这个谎话是出于什么考虑？
0: 就是他会胡思乱想啊，
1: 避免他胡思乱想。
0: 因为那个人的微信，我身边这么多兄弟都有的，能跟他会有什么关系吗？
1: 他刚才也明确讲了，就是在这个方面啊，他心里有很多担心。
0: 是人，是他一开始打不停地打电话给人家，他打一个人家挂一个，他还要继续打。
1: 我问一下，就他刚才讲了在感情里的不安，他觉得你可能随时就会出现这些问题，你觉得这是什么造成的？
0: 比如我们一起去逛夜市，对面走过来几个女孩子，就他跟我走在一起，我还抱着小孩子，他都会吃醋，他都说我喜欢人家。几个朋友的女朋友，我们一起吃饭，就是坐在一张桌子上，我还抱着我女儿，喂我女儿吃饭，然后人家就是我兄弟的女朋友坐在对面，他都说我喜欢人家女朋友。他不够相信自己啊，他跟我一开始在谈恋爱的时候，没小孩的时候很容易吃醋。
2: 你不要老是什么比如我不自信，好吧？
0: 我们就
2: 你总是吃一餐饭就要加一个女人，吃一次饭你要加不同的女人，而且备注的说是同事，同事他从来都不是同事。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发生过很大的一件事了，那一年我在上班的时候，他出去就是在清明节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他的手机关机，他就出去喝酒了。半夜的时候我接到陌生电话说你老公出车祸了，我当时挺同情他的，我也心疼他，我觉得只要人没事。后面没过多久我听见说的原因是他那天晚上在 KTV 里面玩得太嗨了，点了陪酒，那一天他喝了很多，导致了酒驾出了很大的事故，然后判了同等责任，那一夜之间损失好几万。所以他做事情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家庭，他是只顾着他自己。
0: 因为我感觉到你不喜欢的东西你不让别人喜欢，不让别人放松。
2: 放松
0: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每天我不能有社交，除了上班就是回家陪你，要么就是回家陪小孩。
2: 你不觉得你的社交都喜欢跟女人扯上关系吗？你的社交放松有很多种，可是你坚决选择了对家庭最不负责任的，到现在你都还没有意识到。那我跟你一样吗？你看到我出去喝酒会加男人微信吗？我有给你造成这么多影响吗？你总是说我不自信，我是不自信吗？是你的很多种行为导致了我觉得你就是那么随便的人。
3: 在孟女士眼中，丈夫热衷社交，与异性相处始终没有分寸感，她独自扛起照顾两个孩子的重担，常年深陷孤独无助，还要终日为此困扰，内心早已被压抑与委屈填满。去年夏天，一通电话再次激化了矛盾。
2: 我同事说，我看到你老公好像在跟一个女的在吃烧烤。那天晚上我去我弟弟家回来，他刚好手里面又拿了一点烧烤回来给我儿子吃。我就问他，我说他是不是在外面有人啊？他说没有。我说我同事看到他，他说瞎扯的。然后我婆婆还说可能是我串通别人故意这样子做的。
3: 丈夫没有耐心解释，婆婆还在一旁添油加醋，彻底点燃了孟女士的怒火。争吵过后，她索性搬到工厂居住，也将心中的委屈讲给了弟弟听。
2: 我就跟我弟弟顺嘴说了一下。
3: 孟女士本只想求得几句安慰，可她万万没有料到，短短几日之后，弟弟竟和丈夫爆发肢体冲突，事态彻底失控。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有一天晚上，他跟我弟弟出去喝酒，还有别的朋友。我老公跟我弟弟是一个行业的嘛，他们就在那里开玩笑说是谁的技术好一点，谁的技术差一点嘛。有个老板当时说了一句，他说，他们说有一个人的技术很好，那个人能把那个活干起来，而我弟弟

0: 不能。然后我老公开玩笑吧，我老公说让那个老板出90块钱，我老公出10块，加起来100块，让我弟弟去把那个活弄起来，看我弟弟能不能干起来。我弟弟都有点生气了，觉得我老公是姐夫，我老公就是在帮的外人说他嘛。然后我弟弟可能对他已经有很多的不满了，然后我老公可能还没意识到。我回家去，我又给我老公发了信息，我说你在那里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你不要掺杂进去。然后我睡一会儿，就听到打电话说他们两个打起来了。我老公一直拿他的身体去顶撞我弟弟，我弟弟个子比他小嘛，然后我弟弟可能就打了他一拳，打了他头。然后后面我老公报的警，他们两个就去派出所里面拘留了一晚上。
1: 他很偏向娘家，包括像那天晚上我跟他弟弟喝酒，那天晚上是他弟弟叫我去喝酒的。知道我为什么会去帮别人吗？是因为他把他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了。后面人家那个老板听不下去了，那人家老板就说你技术这么好，为什么搞个什么给你开，你都开不下来。后面那老板就说那我给你85还是90一个小时，你去跟我干下来。后面我就开了一句玩笑，我说那我给你再加10块嘛，100嘛，对吧。他就生气了，他就说我至少不像你啊，带个米的去买烧烤吃啊。我说你在哪里看到我带个米的买烧烤吃了？所以他就是有什么事情娘家人是第一个知道的，他传得很快。而且我在他娘家那边都是把我贬低的还不如个动物吧。
2: 你现在跟他弟弟关系怎么样？
1: 差不多1年多没说话了。我跟他之间发生过太多事情了。
2: 都跟他有关吗？
1: 90%都跟他有关。他跟我不管怎么吵，他弟弟那个时候还在杭州上班。他也知道，感觉他又受气了，又添话，对吧？又编话。然后他弟弟又带着他老婆又从杭州过来，开车开个100多公里。他就是感觉到他要被万众人保护，他感觉有那种成就感，就是感觉到他有一个弟弟帮他，他感觉到他很幸福。
3: 陈先生觉得妻子遇事总向娘家人倾诉求助，过于敏感矫情，也一步步让矛盾愈演愈烈。这番评价让孟女士满心委屈。她说自打结婚后，自己便一心扑在小家庭上，很少有时间和机会与娘家人相处。生活中她也基本什么事儿都迁就丈夫的想法。5年前丈夫执意要在家庭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买车，她也同意了。可是车子买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故，这个变故成了孟女士终身难以抚平的伤痛。
0: 我爸爸在还车贷的那2年里面突然得了白血病，一夜之间我觉得就是压力挺大的，就因为买了那部车我们要还款，我又没有能力回去照顾他，当时也不知道他那个病是急性的，还有2-3个月才过年。那时候我很难选择，我觉得如果我不出来的话，我们车贷确实，我们那时候我跟我老公很难，
2: 压力比较大。
0: 对，压力很大。然后我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可能就1个星期，我爸爸的病情就恶化了。我当时买了高铁票回去，但是还是没来得及，所有人都在，就是唯独我没见到，亏欠了我爸爸。刚走的那几个月吧，就是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就是我很压抑，然后我希望我老公能够在精神方面就是能够引导我。
2: 你是接受不了父亲的离去这个事实，还是接受不了我在父亲离去这段时间我没有尽到我的孝心？
0: 我接受不了在我父亲走的时候我没有尽到这个孝心，因为我只顾及到了我的家庭，所以我对我父亲有很大的愧疚。然后我以为我老公能懂，但是我老公并不这么认为，所以我老公给我的不是耐心的劝解，我有时候半夜醒来都是哭着醒来的。然后我老公就会，他得到他的只有反感，他会觉得怎么那么烦，所以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是陪我一起走出来的，而是让我独自去承受。他那个态度就让我恨他，然后我就会抱怨起来，我就会提车子的事。
2: 明白。如果在第一步得到安抚的时候，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
0: 不会的。
2: 陈先生可以回应啊。
1: 你跟我说1遍2遍的时候，我是不是很有耐心的去安慰你、安抚你？当你每天就感觉到你这种情绪是每天都是要重演的，谁有那么好的耐心啊？换做你，你有这么好的耐心吗？ 那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

0: 怎么做都是错的。都是怪你买这个车子呀、啊！你爸去世了，我是不是想方设法去搞钱？我没有做到一个女婿的责任吗？
1: 那我就问你，你觉得我做到女儿的责任了吗？你觉得？
0: 那是我把你强求出来的吗？啊，我感觉我很扎心，我感觉我没有阻止你的想法呀，对不对？
2: 面对岳父离世带来的悲痛，陈先生本身并无过错，但他始终没能共情妻子的情绪，既缺少理解，也毫无耐心。情感上的缺位让孟女士内心愈发空虚，情绪也变得愈发焦躁，不仅精神上得不到慰藉，经济层面孟女士同样感受不到丝毫安全感。
1: 虽然说他工资高，他每个月能挣14000，但是我在家里面带两个小孩，他给我的一个月不会超过3000块钱的，我是没有知情权的。
2: 除去固定的生活费，丈夫其余收入去向，孟女士全然不知情。她曾提出希望双方均分收入，可换来的却是强硬回绝。
1: 我说如果实在他改不了，我们两个就是他 一半工资给我，一半给他。他的回应是什么？我挣的钱我凭什么给你啊？
0: 你得知道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我回去我肯定在打下牌玩的，然后我至于我输了多少钱也是在我能力范围啊。
1: 你是拿着这个家庭吃饭的钱，省吃俭用的钱拿去赌，难道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吗？
2: 夫妻俩再次争执不下，在陈先生的观念里，自己在外奔波赚钱，妻子就该安心居家育儿，不该有过多抱怨。可这样的相处模式让孟女士难以忍受，孟女士的委屈也让一直关心她的弟弟耿耿于怀。在调解现场，她特意打来电话，她会说出怎样的看法呢？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不好做你就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他就是不顾家的，只顾着自己去朋友局啊、喝酒啊，自己的生活安排为主，但是不怎么愿意小孩子啊跟女方，不怎么就是去管顾他们嘛。女方这方面嘛，就是说自己又没法上班，带着两个孩子，对不对？他们夫妻的关系，像对于我来讲的话是根本不合理，对吧？然后就是自己顾自己的。
7: 对家庭的牵挂、陪伴、照顾相对来说是欠缺的，是吧？
6: 陪伴没有的。像我姐的话，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清楚的，就是她有时候可能会说是情绪不稳定，就是情绪不稳定的前提就是由于男方导致，她再不稳定她也会把孩子顾好，跟男方要是她更改一下的话，她可能不会有这种情绪出来。
7: 还有就是他们也讲过几次，就是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姐姐会向你不管说是倾诉也好还是求助也好，然后你也跟姐夫有发生过这种比较直接的冲突，这个啊，
6: 对，是的。
7: 孟先生，你说说当时是你出于什么考虑？
6: 我出于娘家人的考虑的，我肯定是会顾着我的姐，对不对？那是去跟你好好过日子，不是去受你的气。如果是你把气撒在她身上，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我肯定会跟你冲突。他们两个经常会因为某些经常闹起来，就是吵起来，也到我知道到最后的话也会老是叫我过去给他们当面处理，出的面太多了，他好像还把我的怨恨越积越多。
7: 他们两个今天都提出来，为了孩子还是能过就过，你们的态度呢？
6: 我是亲弟弟，对不对？我是巴不得他们好好过下去，但是能过一个像个人给别人看，能过下去就是为了孩子，那这种荒谬的借口根本不切实际的。
7: 所以重点是他们两个人自己该怎么过？
6: 对，自己你们俩该怎么过？所以说我已经很严重的劝过你们，叫你们好好的过，不要老是因为一点鸡毛蒜皮之事就是经常吵架。
2: 纵然对姐夫颇有不满，孟女士的弟弟依旧选择劝和不劝分。她真心希望陈先生能收心顾家，多花时间陪伴妻儿，扛起家庭责任。面对家人的规劝，陈先生能否真正正视自身问题？他是否愿意放下过往的社交习惯，收敛个人玩乐之心，回归家庭呢？而深陷委屈与负面情绪多年的孟女

0: 是又该做出哪些改变？这段历经风雨的婚姻最终会走向何方？
1: 您这个老婆不图钱，也不图你当时的条件，她跟您在一块儿，

0: 3000块钱。他们两三个人，还包括你们一家吃行，3000块钱。你请一个保姆多少钱？我想问一下，你有钱去唱歌、喝酒、交朋友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压力大，我需要去宣泄。你是否思考过，你老婆她在家里一个人带两个娃，她没有朋友，没有收入，也没有依赖，她渴望的是什么？她渴望的是不是您的陪伴，您的关系？哪怕你在家里带带娃，我们非常的大男子主义，认为我赚钱了我就在养家，你又没赚钱，我给了你3000块钱还不够吗？你有什么条件来给我申请更多的要求呢？你的骨子里面已经忘掉了您的初心，您的爱，你没有真正的发自内心去关乎这个妻子她的辛苦，她只图你关心她、陪伴她、对她好。她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可是你把她想得太复杂了，你一直在防御。
1: 陈先生，是不是说对于男人来讲，我只要好好努力挣钱，把这个钱拿回家里边，我就负责任了？男人的工作很辛苦，工作压力也很大，这个谁都是这样子，不只是你一个人这样。丈夫、父亲，他不是只管挣钱就可以了。我觉得你应该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心里边，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你的工作很重要，对不对？你的朋友很重要，你的娱乐也很重要，你每天工作之后的这个心情的放松也很重要。家庭重要不重要？你老婆每天开心不开心重要吗？你的孩子每天在这个家庭当中，他开心不开心重要不重要？但是你却好像没有太能理解，就是这个家庭、这个婚姻到底该需要你做点什么。结婚这么多年来了，你的精力大部分都放在工作上，放在你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社交层面上，你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他的问题，都是他不懂事，都是他态度不好，都是他情绪太过于不稳定，那结果就是他跟你过不下去了，他不想跟你过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任何一个女的，她都跟，就是如果你这样一直这样子一个态度去对待婚姻的话，任何一个女的，她在这样的婚姻当中，她都维持不下去。
2: 陈先生，你从内心就应该认识到你的老婆她带孩子的辛苦和艰难，你能安安心心的在外面赚钱，跟朋友出去三五的小聚，前提是孟女士好好的把这个家照顾好。除了你的工作和娱乐之余，你一定一定要在心里想到，你现在是个父亲了，你一定要给自己分配合理的时间去陪伴你的孩子，陪伴你的家人。孩子是很需要父爱的，我宁愿去抛掉这些无效的社交，我宁愿去少喝一顿酒，我宁愿少打一场牌，我陪孩子做做游戏，我关心一下孩子的学习情况，这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父亲。除了给钱以外，你还给了精神的陪伴。孟女士，关于你的丈夫啊，这个 KTV 加微信这件事情，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当你发现陈先生啊，有事没事加了别人的微信的时候，你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先搞清楚背后的原因，搞清楚原因之后再做出你的应对策略。比如说他加了 KTV 的经理的微信，你其实你心里已经先入为主的给他判了死刑了，你已经给了他一个结论了，结论是什么？就是他没有责任感，不顾家庭，而且还跟别的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你是依据这个结论你才去找 KTV 的经理去争、去吵、去闹，导致你的丈夫觉得，哎呀，我生活的好难受啊，我被你逼的是气都喘不上来。你丈夫和这些女性有没有不正当关系？我们是要讲证据的，讲事实的。你的丈夫可能是出于怕你想太多，给你做出的解释你完全没有看到。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的娘家人在贬低男方的时候，其实你作为妻子来说，你是没有替他辩解的，你反而是用一种默认的形式。当你娘家人在频繁，包括今天电话里面在频繁的否定男方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你的这个丈夫他是一个比较敏感、自尊心比较强的这么一个人。这时候你作为妻子来讲，如果你能看到陈先生的改变，你能在娘家人说他的时候给他一些这种包容，或者帮他说两句话，我相信对于他来讲，他是会很开心、很感激你的。
3: 你们两个人刚结婚就陆续生了俩孩子，已经是

0: 去了两个人二人世界的纯粹的互动。为什么在恋爱的时候你们彼此感受很好，如果你们结婚两三年不生孩子感受也会好，就会把这个好累积一下，会形成一个惯性。但很遗憾你们马上就生了孩子，并且隔了三四年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所有的婚姻矛盾的爆发点基本都聚焦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因为生孩子就调动了所有的关系揉杂在一起，比如说婆媳要相处，甚至丈母娘和女婿也要相处，女方被孩子熬得睡不好觉啊，筋疲力尽啊，然后就会有抱怨呢、啊、就会有情绪啊，男方在外边就各种劳累啊，然后回来哎，对家港湾的那种温暖的期待得不到，那大家就都有情绪。这就是宏观上造成的，你们必然会走过矛盾的阶段，客观造成的。你们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语言上糖分太缺了，就你们俩夫妻之间沟通的这个话上含糖量太低了。好吧，夫妻之间一定要调个情，一定要有的没的的说点甜言蜜语的话。我跟你讲，情感的滋养无论有多生气，但有的时候只要想起来说，哎，那天其实他说了他真的很爱我，就这句话足可以成为一张创可贴，来可以抚慰你们吵架造成的创伤。如果平时连甜言蜜语都没有，那就等于你们手中不备创可贴，只要有一点划伤，继而就会感染，就会小事化大。
1: 调解员李新平指出，夫妻俩都疏于安抚彼此的情绪，不懂温情沟通，久而久之隔阂越来越深。随后调解进入密室谈心环节，卸下争执与抵触后，陈先生首度袒露心声。
2: 我知道他不容易，我心里面比谁都清楚，因为陪我吃苦的人都只是我们两个。
1: 陈先生说自己清楚妻子的辛劳，却始终无法化解对方满身的负面情绪。
2: 他不断地在我面前抱怨这样抱怨那样的。
3: 你要解决的是他的情绪，如果说你不会说甜言蜜语，或者不会说那种很安慰的话，也很简单，你就静静地陪着他，拍拍他，抱抱他，都比你跟他讲这些道理或者说不耐烦。
2: 我性格比较暴一点，然后也是个直男，不懂得表达，本来心里面不是这样想的，但是嘴巴就是在不受自己控制的时候就说出去，
3: 就容易说出就不该说的话。很多时候当老公的就是要更多的就是要照顾到媳妇的这种情绪。
1: 观察员陈兴东引导陈先生一定要放弃讲道理，比起说教，陪伴肢体关怀才是抚平情绪最好的方式。陈先生耐心地听着，而后他表示自己会改正，但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希望妻子改掉遇事就向娘家诉苦传话的习惯。
2: 他跟我吵一下打电话回娘家去数落我，娘家人把我认为成是这种人，
3: 因为他这种传话可能是出问题，那是他的问题哈。
1: 此时另一边，孟女士也收起负面情绪，直面核心的经济分歧。
4: 他觉得就是他挣钱已经很对得起我们了，给3000块钱收费已经很好。
5: 3000块钱给到我，你说3000块钱是孩子。
4: 他还会给我算账，他会说这个钱花去哪里了。我爸爸走掉了之后，现在就是我们几姐妹商量好，就是我每个月出300块钱上养我妈妈，就是我老公不同意。
5: 这个要，你就告诉他，我妈妈给300，你妈妈也给300。
4: 我说了，然后他就个人就觉得你是个嫁出去的女儿，有什么资格拿钱给你吗？
5: 不能这么说，你说我们也有女儿啊。
4: 我老公会让我在孩子跟妈妈之间做选择。
5: 那不行，你说妈妈是生我的人，孩子是我生的人，你要300块钱给妈妈赡养妈妈，不过分，条件不高，这不高，一定要坚持。你这个老公啊，跟现在跟觉得在家里他是奉献最大的人一样的，家庭经济公开透明，这个经济要交给你来管。
4: 他不会答应的，他说，钱是你挣的吗？啊，我给我女儿的钱是我自己挣的。
5: 你赚的是你赚的是吧？是你赚的，你说这个钱不管我赚不赚，我都用一半，我去上班，你来带孩子啊，你可以啊，是吧？我把我的赚到的钱交给你啊。
1: 观察员廖喜宇直言。孟女士平日勤俭持家，本就该在经济上收获信任，这番理解戳中了孟女士多年的心结，积压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她当场抱着廖喜宇失声痛哭。

0: 哭出来的心里憋了这么多年，没有地方诉说，是不？
1: 待孟女士情绪平复，廖希玉又转身找到陈先生沟通，建议他若想好好维系婚姻，不妨将工资卡交由妻子保管，做到收支公开。
2: 我的建议，如果你想好好过，你干脆把工资卡给到他，他也公开透明。
3: 他是那种高兴的时候很会省钱，不高兴的时候乱败钱。
1: 对此陈先生却面露迟疑，他坦言妻子情绪起伏大，心情不佳时便会胡乱花销，心中顾虑重重。一边是多年积攒的隔阂与疏离，一边是丈夫难以放下的防备与担忧。走出密室之后，陈先生是否愿意交出经济大权，给妻子一份踏实的安全感呢？对这段婚姻，孟女士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4: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经过密室之后，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两位现在是什么想法。
5: 我感谢他跟我走到金牌调解这里，让我学到了很多之前我都不懂的法律，或者说是对小孩子的陪伴呀，或者对我老公的关心，我学到了很多，也意识到自己自身的原因有很多的不足。然后我希望就是以后我老公也能够经过这次的调解，就是能够把他那些就是不好的习惯呀稍微能改一下。我想跟我老公说，就是如果我跟我老公努力的话，我们两个日子是很好过的。我知道你特别不容易，就是我希望你能够偶尔理解包容一下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有缺点。
3: 我们本来就是因为爱才在一起的。
0: 你辛苦了。
5: 你也辛苦了。我希望我们好好经营这个家，让小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庭。
0: 好，
5: 把我们不好的习惯都改掉。我也会勤俭持家的，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你把经济交给我，我会全部都用在小孩子身上，这个家庭方面我不会拿去乱花的。
3: 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人要总要向前看。
6: 陈先生，往后如果说话说不通生气了，你直接就抱他，就像今天这样抱怀里来就好了，好不好？
3: 谢谢各位老师啊。
5: 谢谢你们。
1: 调解落下帷幕，历经重重矛盾与争执，夫妻俩最终选择携手继续前行，相拥而泣。回望过往，最初走到一起时，他们皆是满怀真心与爱意，并非刻意伪装彼此欺骗。只是婚姻之路本就不易，在育儿持家生活奔波的重重压力之下，两人渐渐弄丢了初心，也淡忘了当初相爱的模样。往后的日子，愿陈先生学会用心呵护，在情感与经济上都给予妻子足够的安全感，也愿孟女士放下过往心结，在爱意里重拾温暖与力量，以爱为舟，彼此包容，携手走好往后余生。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9: 害怕。
7: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不管你们的关系怎么纷繁复杂，关键词是赌的话，结局是已经写好的，众叛亲离。就是你失去了你身边所有亲近人的信任，你说的话没有人给你信，你为了掩饰这个东西，对吧，用无数的谎言去填补，除了赌博以外其他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这几条有没有说中你的？有，就是你刚一来的时候说，哎呀，我希望说向各位老师求助，帮帮我。人要被救啊，必先自救。

0: 我给你一个关键词啊，重建，重新建设。就男人到了40多岁以后，你的经济能力，你的挣钱能力开始往下坡路走了。一子一女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还有大量的抚养义务要尽。你能选的是什么？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啊！往左走，可能就是万劫不复，孤独终老；往右走，可能是有家有妻，有子有女，最后还能安度晚年。
1: 我们说，女人是家庭的情绪温度计。如果你心情好，这个家庭就有温度，因为你爱人在场上反复地强调了几句，家庭很冰冷，家庭不温暖，可能我们在表达方式上，在语气语调上，因为你有怨气嘛，给到他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首先你要梳理好自己的一个原则和界限，就是我怎么做一个好妻子。我看到你也很开朗，也很爱笑，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要树立好边界感，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因为这个家庭再经不起风浪了。对于你老公来说，我是建议有一些温和的态度对待他，同时给他鼓励和肯定和认可。你要给他一个考核时间，他做到了，我们可以给他一次机会，如果做不到，及时止损。他自己都不想改变，没有办法痛下决心去改变，我们去完全劝导他，他是很难。我们说赌博成瘾，从心理学来说也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人靠赌博发家的？基本上赌博都是家破人亡的状态。如果要拯救这个婚姻，先拯救你自己。你如何做一个自律型的丈夫？我们来到这个金牌调解，我相信你是想去改变的。我下了这么大决心来到这里，我有没有下定决心我把我这个毒瘾戒掉？这才是给到你老婆最佳的一个答案。任何的保证不如你做到。
2: 肖女士，你辛苦了一辈子，操劳了一辈子，照顾了周先生一辈子，没闹得好。他也用了一句很精准的话语来评价你，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辈子里面就少了这么一个温柔。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这么多年你有多长时间真正的就是说能很温柔的跟他去说话。这么多年他在大上海飘的时候，他都能把钱拿回家呀。这么一个男人到了晚年竟然晚节不保，难道你不应该想想是为什么吗？责任全部在老周吗？改变不要指望是从对方改变，而是先做自我改变。还有，你对他是好，你是买了很多东西，甚至说你很关爱他。但我从你的口里面描述哈，我听出来是什么？因为他要为我们家赚钱，所以我要对他好。那是因为需要，所以我才对你好。那看起来像交易啊，心寒呐、啊。我辛辛苦苦为家付出这么多年，是因为需要啊，才被照顾啊。所以我说你们有爱，但不懂得怎么去爱。先反思自己，改变自我，再来看对方的表现，这样你们才能真正的相互靠近，周先生才愿意靠近。周先生，你们其实以前没有原则性的矛盾呢、啊、知道这一次可能爆发出的这种暧昧事件，可能确实是会对肖女士有蛮大的一个冲击，哪个女人受得了？像这种事情一次其实都不可以原谅的。你刚听到你女儿说的话吧，我父亲在我心中从来就是很正派，他觉得你是一个很伟岸的一个父亲，但是因为这个事情让他觉得很难以接受，所以你的一些行为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影响的。所以我希望周先生不要说少说话，因为你们的话说得太少，没有做到有效的沟通，多替对方考虑，你们的关系就会缓和。
3: 二位啊，肖女士还有这个周先生，我觉得你们彼此对对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因为你们的情感出现了替代和转移。肖女士而言，我觉得你肯定是把女儿啊、儿子啊、外孙啊，一定是排名在老公前面。同样，周先生你也是如此，24小时带着孙子，孩子的需求也可以超过妻子的需要。可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呢、啊、这种陪伴和感情是无法替代。

爱的，那怎么把他找回来呢？首先，我来说说肖女士，你的丈夫表达有问题，比如说在你摔跤的那一次，他看到你摔倒了，其实蛮严重。他说你逞什么强，活该。其实他背后透露的是什么？是心疼。然而你记住的是什么？是他在希望你坏。如果他真的对你是如此的愤怒，我就想问一下。 出院之后不是他在照料你吗？不是他在忙前忙后吗？不是他送上了关心和呵护吗？如果女儿不出现在你的身边，我相信第一个来到医院的一定是你的丈夫。不要老盯着自己没有的，看看自己拥有的。老周，你存在的问题是，真的不够大方。他说一句这个粽子不能放，你就居然可以记恨、较真儿、赌气，几年就真不吃粽子了。 至于吗？这个格局小了。为什么他生了病这么艰难的时候，他受伤了，他住院了，还要付600块钱的营养费，你也能够收这两个月1200。你告诉我们说，我钱也没乱花，都在那儿。此时不用更待何时？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去把你的攒下的那些老本拿出来？我觉得你要改变你的一些经济观念，和老伴儿一起好好开始享受花钱用钱。 和老婆一起吃点美食，出去旅游，多好的日子，为什么要在冷战当中去消耗我们的晚年呢？

0: 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4: 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

0: 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喝点水。
1: 我听说接头的人来了。
2: 来了。
3: 太好了，以后就不用再担心姓朱的那哥俩了。你是不知道，那个朱林总是趁你不在的时候，不怀好意的在门口转来转去。我一直担心，要是接头的人不来，他们会对你下手。
2: 他们敢。
1: 不管怎么说，现在不用再担心了。

0: 之前是不是有个女的进来过？是，
1: 他在哪儿？在大当家房间。大当家的房间在哪儿？一直走，最后一间。谢谢。
2: 大当家的不会忘了刚刚答应我的事吧？放心，老子说话算数。那就好，从今往后，我和大当家的可就是一家人了。这要是哪天被人欺负了，你可要罩着我。小娘子，这山寨我说了算，以后我罩着你。
1: 你去哪儿？再怎么说，我也是党国的人，这要和大当家的双宿双飞，万一他姓宋的哪天看不过眼，在上峰那儿参我一笔，我可受不了。
2: 他敢！
1: 不管怎样，宋永征也是我的同僚，就凭这一点，也请大当家的忍一忍吧。
3: 提到这姓宋的，我就生气。不过我答应小娘子，我都听你的。哟，二当家的也在呢。老二，你们俩上这干嘛来了？
4: 大哥，这娘们儿可是什么好货色？ 我给你站岗，
2: 你给我站什么岗？
5: 自由，这得叫嫂子。

0: 嫂子。
1: 行了，这也不早了，赶紧回去睡觉吧。走吧，我送你回房间。
2: 那有劳大当家的了。二当家的，回见。
1: 赶紧回去吧。
3: 早晚有一天，老子让你生不如死。
0: 二当家的，我看这个骚狐狸是把大哥迷住，要不然
3: 你要干嘛？走，哥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哎，哥，这大半夜的，去哪儿啊？
3: 哥心里不爽，带你去发泄发泄啊！
0: 大半夜的。去哪儿发泄？
3: 你住哪儿啊？地牢里不是还有个女的吗？
0: 不，地牢那个女的咱不好惹。
3: 不好惹？那哥非得惹不惹？

0: 他之前被解放军抓获，所以实力才能冒充山匪，混入山寨。也就是说，黑风岭的位置，还有我们在黑风岭的信息，已经暴露了。所以我要去商量一下对策。那你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1: 自己小心点。
0: 嗯，你也是。

0: 乔女士，有时间吗？有事找你谈。没时间。她现在是老子的压寨夫人，这深更半夜的，要她聊什么？
1: 乔你说的，在当家的。我既然都已经是你的压寨夫人了，你还吃什么干醋啊？在这等着，我去去就来。

0: 将他扮演，委屈你了。
1: 大丈夫行事不拘小节，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有此气魄。
0: 特派员如此胸怀，宋某自愧不如。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1: 现在藏身位置已经暴露了，黑风岭待不下去了。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2: 现在解放军应该已经在山下了。正因为如此，要想全身而退，实力是唯一的筹码。哎呀，大当家的，天这么晚了，您来这儿干嘛？
3: 开门，我要进去。
2: 不是小的不跟您开门，实在是大当家的有个吩咐了，没有他的话，谁都不能进入地牢。
3: 妈，认识我吗？啊！整天大当家的，那我是谁呀？开门，不然我一枪崩了你！
2: 大当家的，小的不会说话，你别跟小的一般见识嘛。开门，
3: 快点！
2: 快快快！

0: 今儿救你的，
1: 二老太太，这个娘们不好惹，
0: 不好惹啊！
1: 我看看，
0: 哎呦，还挺漂亮的。

你挺狠呐！来，Tia，Tia。

0: 不是姓宋的女人吗？
1: 瞧你这架势，打算救人呐？
2: 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是姓宋的指使的吧？
3: 你别胡说，跟我男人没关系。
2: 说的轻巧，你一个女人敢来劫狼，谁信呢？我告诉你，如果这个事让我大哥知道了，你和你男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4: 王文渊，就是那个一直在追剿你的解放军队长。
5: 对，这个女人的男人，他和我和王文渊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4: 那你觉得王文渊真的会就此放弃追剿？
5: 他这个人太重情义，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1: 哎，要不然弟弟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你陪我俩乐呵乐呵。
1: 我保证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们知。
3: 你放屁！
2: 对，我放屁。
1: 心儿软的不行，那可别怪我霸王硬上弓了。二当家的，
2: 有屁快放，别扰了老子的雅兴。
1: 这娘们要是动了姓宋，记在咱们头上怎么办？
2: 我还怕姓宋的？玩完了以后就灭口。
1: 高，兄弟这么多年鞍前马后，也有兄弟喝碗汤，
2: 少不了你。
3: 别过来！畜生！
2: 臭娘们，别着急啊，等烟玩完了以后就找你乐呵乐呵。
3: 别过来！别过来！

0: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先回去吧。
1: 待在这儿别动。
0: 那在你看来，王文渊真的会为这个女人让步？正是。要是万一她不让呢？你放心，只要实力在咱们手里。
1: 坏了！怎么了？
0: 王文渊为了救实力，一定会来黑风岭。
1: 他真敢孤身闯到这里来？
0: 比这恶心百倍的鬼子阵营都闯过，更何况这黑风岭呢？走，我去地牢。
2: 等等，还没聊完呢。

0: 么像三年没见的？
1: 怎么，吃醋了？瞧你，就这点出息，对我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0: 不是娘子，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我是对他不放心。
2: 大当家的真是以己度人了。
3: 嫂子，委屈你了。时间紧迫，咱们抓紧时间走。

0: 你是宋永章的妻子，你是来救我的。嗯，我们都是女人，我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宋永章呢？你们来这儿是要抓他吗？是。
1: 就因为他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
0: 不是，
1: 那你们为什么非要逼他，非要把他往绝路上逼呢？
0: 在你们山上的家里，我们有6名救护队的同志死在他的枪下。贵阳人民礼堂，至少3名无辜百姓被他杀害。赤崖山山寨，10多名战士死在他和他手下的手里。你觉得我该不该抓他？
1: 我只知道，他是我男人。
0: 我曾经和他是生死之交，我也不希望他继续善恶不分，滥杀无辜。
1: 既然你和他是生死之交，那为什么不能放他一马？
0: 不是我们不放过他，是他不愿意放弃和我们为敌。
1: 如果他不和你们为敌，你们不能放了他吗？
0: 姑娘，我恳请你告诉我，宋永征在哪儿？

0: 我说过，他杀了你们太多的人，回不去了，所以我不可能告诉你他在哪。但是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是可以想办法送你们出去。
1: 你没有理由帮我们的，我想给他留条后路。不可能，我黑风岭只要人守着，根本没人进得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带当家的，还是小心点的好。好，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我倒要看看这个解放军到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2: 没你说的那么玄乎吧？我告诉你，实力要是弄丢了，别说黑风岭保不住，你我都得完蛋。
1: 你不用吓唬老子，就算那解放军拿下咱黑风岭，也不是啥简单的事儿。

0: 守这儿的人呢？
1: ！
2: 妈了个巴子！这帮兔崽子肯定是喝酒耍钱去了。
0: 这锁怎么开了？
2: 赶紧把这货围起来！
3: 是。

0: 这不是猴子吗？这兔崽子怎么在这儿呢？
1: 看来他们已经发现牢房被劫了，从大门是出不去了。
2: 那怎么办？
1: 先避一避风头，再见机行事。
3: 两个人，来吧。
1: 要不然，先去我家躲躲。是我和永征在这儿的住处，现在他们还都不敢来。
2: 好吧，
1: 跟我来。
2: 明亮，准备行动。是。等等，
1: 赵大人，文斌说过，如果等到天亮的时候他没有出来，再采取行动。
2: 不能再等了，万一队长有个三长两短，就什么都完了。
1: 万一他没事儿，我们这样做反而会让他陷入险境。快，快进来。
2: 放心吧，这些土匪应该不敢进到这儿来。谢谢你，不用这么客气，坐，坐下歇会儿。
1: 那个，王队长，你不是说和我家永征是生死之交吗？他以前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过。你能给我讲讲吗？
4: 当时的宋永征是国军125集团军第5旅的旅长。把姓宋的给我绑了。
5: 等等，大当家的，您这是？
4: 要不是这姓宋的，我弟弟也不至于死。
5: 你是不是先得搞清楚，你弟弟为什么会出现在牢里啊？
4: 你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朱林好色成性。
4: 他去那儿恐怕没想干好事吧，偷鸡不成反倒把命给搭上了。就算我弟弟要了那个女人又怎样？
6: 不怎么样，结果就是人死了。
4: 老子一枪崩了你行吗？
6: 大当家的，
4: 报。
6: 禀大当家的，我们把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那女人的下落。
4: 蠢货，就给我挖了一三尺，也给我挖出来。
6: 是。
5: 所有地方都搜了，
6: 有一个地方没搜。
4: 怕不方便，黑风岭是老子的，哪儿不方便啊？
5: 是宋先生的住处。姓宋的，你跟我耍心眼是吗？给我传令，搜，
4: 砍，
5: 搜一个试试。<笑>怎么了？沉不住气了？
1: 永征，我知道你是担心他们惊扰了你太太，不过强敌在前，应以大局为重。这件事，大当家的做的没错。
4: 是。
5: 兄弟们，到后院给我搜。
4: 是。

0: 不管他们，真的有人来过吗？没有，我都已经睡了。听到了吧？这儿一切如常。另外，间内已经睡了，大当家的，请回吧。
1: 你说如常就如常，老子今天偏要进去看看。哎，
2: 彪彪，
1: 看我敢不敢！在我出来之前，这小子要敢乱动，兄弟们，我宰了他！
3: 是。

0: 你这个女人，半夜三更的，你进一个女人房间不合适，你现在就出去！
1: 闪开！
0: 你出去！你
1: 再不要我老子崩了你！
2: 把枪放下。

0: 是让你们跟姓宋的是穿的一条裤子。
1: 再动一下试试。

0: 是我，孙子，怎么回事？永征，对不起，是我带他们进来的。孙永征，听清楚了吧？老子知道你想害老子。闭嘴！孙子，告诉我，是他们逼你的？不是。
1: 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
2: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0: 我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是解放军。
1: 他们是我的敌人。
0: 但是他们总比这些滥杀无辜的土匪要强。王队长说了，你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为什么就不能和好？
1: 家国之争，你一个女人懂什么？
0: 我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 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不愿意再看着打仗了。只要你不和解放军作对，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开始。永征，我们找一个。

0: 可与世无争的地方，我们不再打打杀杀，不再
1: 行了。
2: 王文渊，亏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爷们儿，没想到这么有心计，欺骗一个女人，能耐不小啊。
3: 娟子很善良，至少比你明事理的多。
2: 好，今天你别想离开黑风岭。当年在鬼子军营，你就这么干，这么久过去了，一点长进都没有。
3: 当年我们的枪口对准的是日本侵略者，今天我挟持的是个中国人，这一切的后果是谁造成的，你比我更清楚，
2: 是吗？
0: 永正，别开枪！
1: 姓宋的，你要今天敢开枪了，老子宋国也不会放过你。
4: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7: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9: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4: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0: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6: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9: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

0: 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5: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咱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 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定的

0: 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报告！报告！

0: 把门打开，我开门可以，那我怎么办？我是来救人的，只要我们能安全出去，我自然会放了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只能选择相信。
1: 我劝你别耍老子，
0: 兄弟们，待会儿他开这门再不放我，你就打死他，一个也不能让他跑了，听见没有？
2: 别废话，开门！

0: 王队长，石丽姐，我就送你们到这儿吧。你不跟我们一块走啊？永征是我男人，我得跟他在一起。你们保重。
1: 哎，娟子，
2: 娟子。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1: 把枪都放下！
2: 去他的！把枪都放下！
3: 大刘胡子，
4: 走，
3: 找我这干什么？
4: 是。

0: 报！
1: 禀大当家的，解放军让我们给打退了。
2: 杀我弟弟王八蛋和那娘们呢？
1: 被外边来接应的解放军给救走了。
2: 一群饭桶，滚！
3: 好了，大当家的，您消消气，人没事儿比什么都强。
2: 你放心，这口恶气我一定要出。不过，我现在该算一笔账了。
3: 大当家的是说，
2: 宋永征的婆娘。
4: 永征，永征，永征，永征。
5: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好，想给我留条活路。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么做闯了大祸。天哪，赶紧走。
4: 永贞，
5: 你走。从今往后，你我再无瓜葛。
4: 永征，
5: 走！
4: 我知道我让你生气了。

0: 以后你照顾好自己。等等，小两口的双簧演的不错呀。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他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弟弟的命都搭上了，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
1: 你真拿我朱刚当傻子是吗？你弟弟的死与娟子何干？与他何干？
0: 要没有他，我弟弟就不会死。就算是死，那两个共党也跑不出这个寨门。
1: 那你想怎么样？杀了他，给我弟弟祭天。
2: 敢！你看我敢不敢？
1: 回来呢？
3: 宋有征，党国栽培你多年，你应该分得清。
1: 党国大业和儿女私情孰轻孰重？
3: 娟子只是个弱女子，可她私通共党，罪无可恕。
1: 给我点时间，我跟她单独待会儿。不行，大当家的，这黑风岭是你的地盘，你怕什么？
4: 告诉你，姓宋的，我不会轻易放过他。
0: 长官，
5: 天子，走。
4: 走。

0: 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贸然进攻的话，
1: 吃力不讨好。那怎么办？
0: 你带人回营不调兵，越快越好。
1: 那你们呢？
2: 我们在这盯着，
1: 防止宋永征狗急跳墙。

0: 在想什么呢？
1: 娟子。
0: 娟子是谁？
1: 宋永征的媳妇儿。
2: 宋永征不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吧？
1: 不是保护不了，是他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3: 我救他们，就是想给你留条后路。你是我男人，我不能看你有事儿。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这样下去了。

0: 你这么做没用啊！为什么没用？王队长说了，只要你不和解放军共产党作对，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
1: 他明知道那些土匪不会放过他，为什么不跟你们走？他
2: 是放不下孙永璋，
1: 所以哪怕自己身处险境，也要毅然决然地留在那儿。
2: 是啊，
1: 也许这就是女人吧。
2: 娟子很善良，但愿她能平安无事。
3: 宋永璋，老子没那么大耐心等你，老子再给你一炷香的时间，再不出来，兄弟们，我放火点了！
4: 大当家的，我相信他宋永璋知道轻重，再等等吧。

0: 产党就在山底下，随时都能供上来。
1: 朕他娘的是引狼入室，
0: 就不该让这姓宋的进山寨。
2: 事已至此，再后悔有什么用啊？现在眼下最要紧的是想个法子，怎么过了这个坎儿。
1: 老子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在这阴沟里翻船。
2: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眼下这形势，黑风岭恐怕是保不住了，咱们得出去，不然这万一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到时候咱们就都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出去，出去，怎么出去？往哪儿去？
0: 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这共产党同归于尽。
2: 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3: 东山再起，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
2: 大当家的，
0: 行了，你别说那好听的了，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4: 去解放军的军营。
2: 永征，节哀顺变。
5: 我没事，党国为重。
1: 你刚才说什么？去解放军的军营？你他娘是不是死婆娘死疯了？干什么？这是老子的山寨，你想造反啊？
2: 永征，你不是也说一切以党国为重？把枪放下。

0: 为什么是解放军军营？
1: 王文英既然发现了这儿，就必然会倾巢而出，这正是我们攻击军营的机会。
0: 可是，现在解放军的兵力虚实未定，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坐以待毙更冒险。你也说过，不能一退再退了。更何况，现在对上峰一无所知，只有找到电台才能联络，所以只能从解放军的手里抢。
0: 大当家的，按现在这个形势，你觉得呢？
2: 现在左右都是个死，老子想好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1: 大当家的，这是答应共进退了？
2: 好，共进退，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不过老子把丑话说前头，咱俩的笔账早晚得算。
1: 你说的没错，咱俩的账早晚要算。但是现在要做的

0: 是突围，
1: 全体都用力争向左追。翟副队长，
2: 小心斗志！这是救护队准备的急救包，你们在山里用得着。
1: 谢谢救护队同志。小六子，
3: 到。
1: 山里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在黑风岭发现了宋文正的下落，队长让我回来调兵，一举消灭宋文正和匪帮。
3: 让他小心点儿。
1: 放心，我一定把话给队长带到。
3: 谢谢。
4: 出发。

0: 行了，谢谢啊。跟我还客气什么？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不过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有动作了。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他们强行突围，我们会很被动。春城大概什么时候能赶回来？最快也得下午了。那怎么办？
1: 王辉、老宋，
2: 到。
0: 传
1: 我命令，让部队散开，分别在左翼、右翼后侧摇晃树枝，覆盖的范围越大越好。
3: 是。
0: 走走。
4: 晃树枝干什么？
0: 你没听过一个成语叫草木皆兵吗？

0: 他们在干什么？在观察我们。
1: 但愿能瞒过他们。看来王文渊已经有所动作。
2: 妈了个巴子！会不会真给共产党惹毛了？怎么远处埋伏的全是解放军啊？既然解放军大兵已经埋伏在外，为何迟迟没有进攻呢？
1: 因为时机没到。什么时机？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如果共党从正面进攻的话，就算拿下黑风岭，代价也会很大。所以他们围而不打，以逸待劳，就等我们军心涣散，然后再一举拿下。
3: 现在怎么办？
1: 还有其他下山的路吗？
3: 没有了。老子当初选这儿，就觉得这儿地势险峻。
2: 他奶奶的！没想到把自己坑了。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些古怪？
1: 什么古怪？如果
2: 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那么刚刚来接应王文渊的共军必定会倾巢而出。可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足。我怀疑共军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你说的对。
1: 看来我得去打探一下他们的虚实了。怎么打探？
4: 去会会他们，看看他们怎么接招。
5: 你说宋永忠会不会铤而走险？
4: 他应该明白，如果黑风岭被我军围困，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他绝对不会选择坐以待毙。
5: 那他们还是会选择突围？
4: 很有可能。现在最关键的。

0: 就是他什么时候下定决心。
1: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突围时间。
0: 没错，争取等到春城把部队带过来。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封锁了，一旦我被埋伏的共军围困，不用管我，直接关闭战门。
1: 用不着你提醒，我知道怎么做。江德文远，进一步说话。
2: 你说，万一宋某不幸，你们能与上峰取得联系，还望转告上峰，宋永征一心忠于党国，为了党国，已经鞠躬尽瘁。
1: 你放心，我一定会转达。
0: 走。

0: 是宋永征，带着这么点人出来，显然就是为了试探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暴露了现在的实力，黑风岭必然会倾巢而出。
1: 那打吗？
0: 打，必须打。如果不打的话，宋永征更会猜出我们的真正兵力。既然他用小队来试探，那咱们就用小队把他打回去。嫂子，这事儿交给你了。
1: 好。

0: 得了解放军就这么点人，早知道这样，老子早跟他拼了。来人，准备突围！
1: 慢着，大当家的，你只看到了前面的解放军，可你怎么知道这周围会不会藏有别人？
2: 啥意思？
1: 你是说共产党会隐瞒实力？也许是，也许不是。可要真的是这样，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定会被解放军包围。到时候，咱们可就真的全军覆没了。
2: 奶奶的！

0: 兄弟，把门打开！兄弟，开门啊！哎呀，大当家的，宋先生让咱们把门打开。
1: 哎，什么门？姓宋的不是以身殉国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怂了？
0: 可是不开门，后边的兄弟都死光了呀！
1: 放屁！我要开个门，寨里兄弟死光了，朝他们命令，谁也不许开门。姓宋的没了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

0: 永正应该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但是他别无选择。
1: 没错。
0: 春城应该快回来了吧？
2: 打跑了。接下来怎么办？
1: 等。小娘子，你干什么？
2: 开门。
1: 我是不开的。
2: 我数到三。一。二。
1: 臭娘们，老子早知道你没安好心。开门！

0: 枪都给我放下！把枪放下！姓宋的，我早知道你们两个没安好心。你们大当家的现在在我们手上，你们是不是打算把我们碎尸万段啊？你们想想，就算现在你们杀了我，一旦解放军攻破这黑风岭，你们的结果跟我一样。 区别在于，你们玩死一会儿。所以我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跟我同归于尽；第二，我给你们留一条活路。
1: 别闲谈了！
0: 瞧瞧这个人，除了鲁莽一无是处，你们跟着他，迟早把命都搭上。
2: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你说跟着你兄弟们能有条活路是吧？
0: 没错，只要听我的，保证你们走出黑风岭。
2: 那能走去哪儿啊？
0: 先回答我，听我的还是听他的？
2: 人不想听了，算了，再跟他啊。
0: 愿意听我的站在后边，不愿意的留在原地。

0: 这么说，弟兄们都想活命了。没想到啊，这铜墙铁壁的黑风岭，现在就剩大当家的孤家寡人一个人了。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

0: 肿和止痛，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

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

0: 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承担的成本，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7: 哎呦，给老子回来！
8: 90号的人，
9: 鬼就太狡猾了。
10: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1: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2: 那真的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13: 这人呐，
14: 这个阁下，
13: 得顺势而为，
12: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5: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16: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7: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18: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还是谈不出局势。果然不出所料。那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搏一把了。特派员，上峰令你到贵州，不单单是要和我联络吧？你想说什么？你来此可有后续的任务？你说的没错。
1: 上峰这次命我来，确实要启动另一个计划。
0: 什么计划？不可奉告。以我各司其职，万一计划走漏风声，我们在贵州所有的布置就功亏一篑。
1: 既然如此，那就搭上我这条命，保你出山。
0: 你是要突围？
1: 不，我的意思是交换，用我保你下山。

0: 真打算这么做？
1: 是啊，
2: 我相信用我做诱饵，解放军应该可以放黑凤的一马。
0: 那你怎么办？
1: 我听天由命吧，就当用这条命来报效党国。
0: 要是你真有幸逃脱，就在桂前日报发一条告示，暗语不变，到时候我会与你联系。
1: 好。
0: 还有，现在电台。

0: 我没有办法与上峰取得联系。你觉得我们还能在哪儿取得电台？
1: 除了解放军的军营，别无他处。
2: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0: 相信老天不会绝我党国。那也就只能听天命，尽人事了。
1: 那就按计划行事。
3: 去吧，按我教你的说。好。文渊，快看！上面的解放军、共产党，你们听着，我们投降，老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黑风岭送给你们。
1: 已经是土匪，就这么不甘心被孙永正出卖了，起内讧了。恐怕没那么简单。为什么？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降。你们听到了吗？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投降。怎么还没有动静？别急，我就不信王文渊不动心。要上去。
4: 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姓宋的交给你们，要杀要剐随便你们。确实是宋永征，看来土匪真的跟他翻脸了。文渊，怎么办？
5: 小张，走，
4: 向他们喊话，接受投降，让他们放下武器，走出山寨。
5: 是。
3: 武器，离开山寨。跟他们说，得交换人质。那可不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河拆桥？大当家的说了，得交换人质。我们把姓宋的交给你们，你们也给我们一个人质。等我们安全了，就把人质还给你们。
4: 我看他们这样讨价还价，根本就没有投降的诚意。答应他们的条件，同意交换。
6: 我不同意。
4: 万一真像你说的，他们是诈降怎么办？
6: 我也不同意。
4: 如果真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折损一名战士就可以拿下黑风岭，就算交换人质，那也值得。可是如果我们不同意交换，保不齐这帮土匪会狗急跳墙，强行突围。以我们现有的兵力。 很难对黑风岭的匪帮进行有效的阻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太被动了。
6: 可是，拿谁去交换？
4: 你觉得这儿除了我还能有谁？
6: 不行，你不能去。
4: 你刚刚问用谁交换，说明你已经同意了。
6: 可是我没有同意拿你去做人质。
4: 我是队长，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0: 你们听着，姓宋的，我们带来了，你们的人呢？
1: 走。

0: 送到当家的，他们出来了。看见了，别急。送到当家的，你说他们拿谁跟咱交换啊？
1: 我做你的人质，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2: 我做你的人质。记住，一会儿不管他们要用谁交换，你们只要那个穿军装的女的。
0: 好，走。

0: 你们大当家的呢？大当家的该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出来。你能做主啊？那还用说？大当家的说了，这事儿我负责。看，人质来了，你们用谁换啊？
1: 我。
0: 你？
1: 怎么？不够分量？
0: 分量够不够？老子管不着。我们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那换我。你这个娘们儿跟母夜叉一样，上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抓回来，又让你给跑了。也不行，这可关系到黑风岭上百号兄弟的安全。
1: 那你想怎样？
0: 大当家的说了，得挑个老实的。
2: 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0: 我们可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谈的，并不是怕你。黑风岭几百号兄弟跟你打起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1: 我看啊，就他了，看起来白白净净的，挺老实，就他。
3: 在我生气之前，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0: 怎么着？不想换是吧？不想换，我们走。
4: 我同意。
0: 赵静，
3: 王恩怨，你别忘了这次来是为了什么。 放心，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会好好活着的。
0: 有完没完啊？换不换啊？
3: 我们同意交换。

0: 走，等一下，
1: 干嘛？想反悔啊？都给我听好了，他但凡要是少了半根汗毛，我会让你们后悔生出来。
0: 你放心，他现在是我们的护身符，只要兄弟们安全了，我保证完好无损的还给你。
1: 赵静。 我一会儿就带你出来，
0: 走。

0: 拿这么漂亮的姑娘做人质，王文渊也真下得了手。这要是换作是我呀，兴许还真舍不得。
1: 用不着你操心。
0: 哟，看不出来

0: 脾气还挺大。你喜欢王文渊吧？这女人呢，就是傻，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你也不算是白牺牲。我看得出来，王文渊也喜欢你，不然宋永征也不会让你做人质。
1: 你们是诈降？
0: 没想到吧？我们身负党国重托，又怎会轻易弃械投降？
2: 你
1: 卑鄙！
0: 放心，我不会立刻杀你。我答应了宋永征，一定要让王文渊亲眼看见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
1: 你
0: 带进聚义厅。
3: 走。

0: 弄了半天，就这么两个人啊？
1: 收拾你还用带更多的人吗？娟子呢？
2: 死了。
0: 要不是因为你，娟子不会死。你满意了？文渊，我告诉你，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把他带下去，一定要加强看守，不能有丝毫松懈。
0: 等着。

0: 赵静不会有事吧？放心吧，嫂子，无论如何，我都会把赵静平安的救回来。
1: 要是就这么让这帮土匪走了，下次再找机会抓他们，可就难了。不难，没了宋永征，这帮土匪不过是一盘散沙。相信我，我早晚会把他们清剿干净。

0: 你真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没有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嫂子，一旦发现朱刚的行径，立即将他控制。

0: 俩回去看看。占领制高点。
1: 是。

0: 班长还活着，快带走！是，
1: 对。冷月，来不及了，你快走吧。
2: 观察过，这种炸弹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轻易拆除的，你不要耽误时间了，快走吧。
1: 文渊，我求求你，你快走吧！你再说话，我就把你嘴给堵上。文渊。 如果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么我希望来世的这一天，不要这么狼狈。

0: 车镜，红色、黑色，选哪根？再不选就来不及了。
1: 赵静，
2: 红色。

0: 队长，
1: 怎么回事？
2: 队长，宋永征想逃跑，我们就开枪了。
1: 伤势怎么样？
2: 我们已经给他紧急止血，不过看情况挺严重了。
1: 抬进山寨，立即救治。
2: 明白。
1: 走。

0: 什么人？我。队长，怎么样了？土匪主力基本上清剿的差不多了，只有一小股土匪逃逸，嫂子带人去追了。宋武川呢？
1: 在山寨里抢救呢。
0: 这王八蛋总算是不拿不动。
1: 镇长，咱们回山寨。
2: 队长。

0: 怎么样？报告首长，血已经止住了，但子弹还没有取出来，情况有点严重。
1: 老翟，派一个排押送他回营地救护队，记住，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池。明白。
2: 上方取得联系。

0: 我们追上，让那个女特务带着几个残匪跑了。
1: 坐下说。

0: 我们家去，你放心吧，这个地方解放军打死也找不着。大家就地休息。家去，你说咱兄弟的窝儿都没了，跟他丧家的狗差不多了，咋办啊？
1: 偷袭解放军军营，
2: 啥？我觉得，就算跑了小股残匪，那也不足为虑。现在整个黑风岭已经让咱们束手就差不多了，就凭剩下那小股土匪，还能翻了天啊？
1: 土匪当然不足为虑了。可是我担心那个女特务，那个女人心狡手辣，狡猾善变，就像一条毒蛇。
3: 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就算他是条毒蛇，可是现在蛇窝都让咱们捣毁了，又没有外援，他还能怎么扑腾？你说的没错，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联系台湾总部获取支援。刚刚宋永征昏迷的时候，也一直在说联络上峰。
1: 嫂子，
3: 你之前查获的那部电台在哪儿？
1: 我潜入山寨，被他们察觉身份之后，就把电台给毁了。
3: 担心，这伙残匪会趁着我不围攻黑风岭的机会，潜入军营夺取电台。他真敢冒这个险？通过这几次交手，咱们应该清楚，宋永征和他的这个同伙都是为达目的不惜代价，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事不宜迟，春城、赵静。 你们在寨子里寻找电台，并设法将它修好，联络通讯班，做好防范。嫂子。

0: 这下真够玩命的，不知道赵静找到电台没有？如果那帮人真去营地偷电台的话，那就糟糕了。
1: 站住！松手！

0: 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

0: 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

0: 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 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0: 是你看我的尾巴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大嘴大龙，你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进去偷取电台。胖子，你和其余的人等我们进去以后开枪吸引兵力。
4: 蒋小姐，这也太危险了，这不是让兄弟们去送死吗？
1: 大家听好了，你们大当家的已经死了，寨子现在也丢了，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得到电台。
4: 可是这算寡不敌众啊。
1: 别忘了，现在大部分解放军都还在山里，如果我们继续耽搁下去，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一旦得到电台，我们就可以联系总部得到支援，明白吗？

0: 放大器坏了，得找个替代品。什么替代品？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1: 我马上派人去找一找。
2: 来人，上！你马上带人到寨子去找一找，看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3: 是。
4: 大家放心吧，党国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只要你们把这次任务完成好，回去我一定给你们论功行赏。
2: 请相信党国，兄弟们，咱们就这么干，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了。听蒋小姐的。好，
4: 我们就相信你一次。如果你敢和我们耍花样，我们兄弟不是吃素的。兄弟们，你们放心，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要同心协力，以后。 有你们吃香喝辣的日子，准备，出发！
3: 报告，找到了。
1: 好，下去吧。
3: 是。
4: 我看看。

0: 镇定点。
1: 胖子，你说那臭娘们会不会算计我们？
0: 别废话，咱们现在还有后路吗？等一会儿都机灵点，跟着我打两枪，然后赶快跑。准备。

0: 请求支援，快！
1: 是。

0: 我们这儿有人耍了，不说没这么多人吗？怎么这么多解放军啊？
1: 别废话，快跑！
2: 何大嘴。

0: 哎，营长，怎么回事？
1: 大龙，掩护。
2: 是。
1: 大腿，你们几个跟我进去。
3: 好。

0: 小姐，怎么办？你们跟我来。
1: 怎么办啊？
2: 去，把他们衣服脱了。

0: 队长，怎么样？这帮土匪胆儿真大。
1: 队长，那边土匪已经全部击毙。
2: 快！

0: 你们俩，传我命令，封锁军营，务必找到那个女特务。
1: 快！
2: 是，跟我走。
1: 走。
3: 搜索整个军营！
1: 快快快！

人，我们还逃得出去吗？

0: 没有发现。报告，没有发现。
1: 包队长，都传我命令，没发现。
2: 传我命令，全体集合。
3: 全体集合！

0: 终于见面了。
1: 这次黑风岭剿匪行动，你们不光消灭了这一带最大的匪帮，更抓获了宋永征等敌特顽固分子，为黔桂人民的和平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级决定对你部进行嘉奖。
0: 谢首长。
1: 上级还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挖出敌特背后的阴谋，肃清国民党敌特的残余势力，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大业，能做到吗？
0: 请首长放心，暴风特别行动队保证完成任务。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2: 在张中管辖，准备展开突击审讯。
0: 宋永征呢？
2: 在救护队，正抢救呢。
0: 走，去看看。

0: 怎么样了？幸好你们处理得及时，为他提前止血。虽然伤势很严重，不过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1: 辛苦了。
0: 行了，都是自己人，还说这些干什么呀？陈诚，带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小希，你再给文渊介绍一下宋永征的伤情。

0: 多亏了你的急救包，就是没想到，反而给敌人用上了。不过你没事儿，比什么都好。
1: 谢谢。这次进山遇到好多危险吧？还行吧。我知道，不管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哪能啊！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都活不到现在啊。
0: 马上给他输血，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1: 文渊，你今晚有空吗？有事吗？
0: 嗯。
1: 行，那我把那边的事情忙完以后过来找你。
0: 好。
1: 那我先走了。
2: 队长，
1: 宋永征这个人非常危险，必须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千万不要懈怠。
2: 明白，放心吧，队长。
1: 一旦有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2: 是。
1: 小顾，你去里边盯着，以防万一。
2: 嗯。

0: 张忠。
1: 鹰巢呼叫山鹰和美女蛇，下面进行新一轮的播报，请注意记录：4628 5417 8296 0341 7536。重复一次：4628 5417 8296 0341 7536。好，中午的播报完毕，今晚9点鹰巢会再次播报。
0: 姓名？问你呢，姓名。

0: 你真以为沉默就能解决问题？你现在只有老实交代，别无选择。哼，可惜我没什么好交代的。不然，你放了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哪怕是把人给你。
1: 行，我枪毙了你！
0: 哟，生这么大气，我就是提个建议。再说了，你们共产党不是不杀俘虏吗？
1: 你应该明白，负隅顽抗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给你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
0: 哦，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呢。<笑>
1: 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机会。
2: 那你就只能和你的同伙一起接受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吧。悉听尊便。我们还会再来的，而且我坚信，下一次的谈话肯定比这次更加精彩。
3: 对待这种共特务，就不要跟他废话，直接枪毙。他是国民党的女特派员，千里迢迢赶到贵州，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宋永生那么简单。我担心他身上藏着更大的军事计划。
1: 可是他不肯说，那怎么办？
3: 就知道问怎么办。他不说，咱就自己找。当年在南方局日寇那么绝密的军事计划，不还是让咱们给挖出来了吗？
1: 是。

0: 文渊，你终于回来了。
1: 你怎么来这儿了？啊，听说你去审问那个女特务了，怎么样？有进展吗？
0: 非常顽固，估计从她嘴里问不出什么。你找我有事儿了？
1: 这是我通过收音机监听到的敌台信号。能破译吗？正在尝试。 不过要破译这种摩斯密码的变种，还是要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本。嗯，对了，晚上有时间吗？怎么了？我想跟你一起进城吃个饭，算是感谢你在黑凤岭的救命之恩。得了吧，你跟我之间还谈什么感谢啊？ 感谢你的话，就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吗？我晚上有点事儿，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有事儿？什么事儿？我得去趟救护队，去跟小西同志了解一下宋永征的情况。好，你去吧。 你说的，下回你请我，不许耍赖。
0: 你还是好好想想，下回咱们吃什么吧。

0: 队长，怎么样？没有异常。队长，
1: 文渊，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2: 不着急。

谢谢。小溪，你找我来是关于孙永征的事儿。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在等你啊。孙永征醒了吗？
0: 还没呢。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密码还在尝试破译，不过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
0: 什么线索啊？
1: 你还记得卤鸡肉铺吗？
0: 当然记得。
1: 我们从鲁才焚烧的那些文件里面发现了一些硬皮封面。
0: 硬皮封面？
1: 嗯，在我去黑风岭之前已经把它送到了检测部门进行检验，今天结果刚刚出来。
0: 怎么说？
1: 他们说有可能是来自于字典。
0: 字典？
1: 我已经派人把市面上所有的字典都买回来了，准备一一进行比对尝试。
0: 走。
2: 哎，文渊。
0: 嫂子，我正准备找你呢。
2: 那个黑风岭跟宋永征的那个匪帮剿清以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清除匪患只是第一步，我们监听到了敌台信号，我担心那个国民党女特派员的身上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准备立即汇报军部。这次参与剿匪的各个连队也将陆续归队，往后的工作重点将向清除黔桂地区潜伏的敌特倾斜。
2: 那就是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0: 想染华了？
2: 昨天染华那边来电说，先锋团已经剿清川渝地区所有的匪帮了，即将挺进十万大山。
0: 嫂子打算回去？其实就算你不跟我提，我也正准备跟你说说这个事儿。留了你这么久，如果再不放人，染华非得跟我急不可。好了，自家人我就不说客套话了，这次任务顺利成功，多亏嫂子帮忙，我给你白酒送行。
2: 哎，别，我自己走，不用你大张旗鼓的。
0: 走
2: 走。

0: 小溪，
1: 杨慧姐，怎么了？
0: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道别？嗯，你要走啊？
0: 咱们的先锋团肃清了川渝的土匪，准备进击十万大山。我跟石丽姐准备要回归队伍了。
1: 那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0: 上级已经同意让你留在贵州了，让你留在暴风突击队。
1: 可是我不想留在这儿了，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回去。
2: 走了。
1: 这
2: 知道冉华那小子好这个，我呀特地备了两瓶贵州当地的好酒，麻烦你给我带回去，也算表达我对他的一点谢意。
3: 谢了啊，我替冉华收下了。可话说回来，这次出力的好像是我吧？啊，你们怎么不谢谢我呀？
2: 放心，这次黑风岭剿匪你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我要不好好表示表示，我自己都跟自己交代不过去啊。
3: 啊，还真有啊。
2: 别乐了，
4: 嫂子，这是我特意从苗寨老

0: 宝香那儿买的，看看喜不喜欢。
1: 好漂亮啊！
2: 喜欢喜欢，嫂子就不客气了啊，收下了。
0: 嫂子喜欢就好。
3: 这回我能交代了吧？
1: 这好像是人家赵静送给我的，跟你有关系吗？
3: 啊？人华没看错你。
4: 小徐姐，
1: 醒了吗？
4: 没有。
1: 怎么会这样？难道是头部受了伤？
0: 文渊，
3: 怎么了？
0: 你去救护队看看沈小希吧。
3: 为什么呀？
0: 我想着嫂子跟杨慧姐刚走，她自己挺孤单的。我能体会到那种无亲无故的感受。
3: 好，那我去了。

0: 请进。
1: 方便吗？
0: 方便。
1: 忙什么呢？
0: 打报告。
1: 打报告？
0: 我打报告是想申请把宋永征送往军区医院做彻底检查。
1: 宋永征到现在还没有醒，你觉得正常吗？
0: 按照常理来讲，宋永征现在的病情已经平稳了，应该早就醒了，可是他却一直还处在昏迷状态，确实不太合理。
1: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0: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宋永征中枪的时候头部受到撞击，颅内损伤导致他昏迷。
1: 第二呢？
0: 第二，他在伪装。

静可以继续伪装下去，但我要告诉你，无论你接不接受，你都必须为你犯下的罪恶负责。我同意你的意见，把他送到军区医院进行彻底检查。

0: 我知道。
1: 可惜，宋永征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刽子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不论他是否真的昏迷，我都希望你万分小心。
0: 我知道。

0: 回来了。
1: 怎么样，有进展吗？
0: 还在尝试，不过应该有点头绪了。
1: 不着急，慢慢来。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0: 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

0: 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

0: 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

0: 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9: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0: 海外代购3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4: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9: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想到吗？我的确是假装昏迷的。就算你那针扎在这里，我也一点都不会动，因为我要报仇。把你们欠党国的、欠我的、欠卷子的全都拿回来。

0: 将心，我怎么会像一条丧家犬？
1: 这一切都是因为共产党，
0: 因为王文元，所以我要加倍的奉还。你喜欢王文元吧？不管你承不承认，我都知道你喜欢他。
2: 这个小子还真是个情种啊。

0: 赶紧开灯，看看有没有活的。
1: 是，
0: 同志，同志。

0: 你这么说，你没什么对不起的。
1: 我真的
0: 答应我，一定要挺住。

0: 我们的夜宵。哎，豆腐啊，哎，小姐明天就从学校回来了是吧？
1: 是。
0: 记得明儿一大早到镇上买只鸡炖着。学校里的饭太过清淡，这小丫头现在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估计早就馋喽。
1: 明白，老爷放心，明儿天一亮，我就去把小姐给您接回来。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访客？该不会是小姐提前回来了吧？我去看看。快去快去！谁呀？解放军，临时检查。
1: 哦，军爷，这大半夜的，您这是有事儿？
2: 老乡，我们呢跑了个犯人，需要例行检查，希望您配合一下。
0: 哦，应该的，应该的，请您稍候一下，我先进去向老爷通禀一声。

0: 是小姐吗？是我。你是谁？
1: 不重要。我现在归处接住几天。
0: 等等符呢？
1: 刚才那个人。

0: 9932-6841-9903-7845。
1: 队长，
2: 怎么样？
1: 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进出城的道路，不过还是没有发现宋武正的下落。
2: 无论他跑到哪儿，我都要把他给挖出来。
0: 3274-8932-6841-9903-7845。

0: 7 4 8 9 3 2 6 8 4 1 9 9 0 3 7 8 4 5。
1: 报告队长，我们已对周边的街道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宋永征。
2: 继续监控。
1: 是，跟我来。
2: 姓宋的这王八蛋，八成是躲到平民家里了。
3: 如果真是这样，不光老百姓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咱们的搜捕行动也会面临困难。
2: 那怎么办？
3: 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与特务组织取得联络，
2: 但是宋永征现在手里没有电台
3: 啊。你忘了，咱们最近监听到台湾方面正通过无线电频繁播发密码信号。
2: 你是说他也会通过无线电广播接收上面发来的指令？
3: 这是他唯一的途径。

0: 但是就算他监听，这收音机又不是电台，只是单方向的接收信号，咱们没办法锁定他的方位啊。
1: 不用锁定。你还记得鲁才吗？
0: 当然记得。
1: 赵静从鲁才收回的文件中发现，破译密码的文件极有可能是某种版本的字典或名著。也就是说，如果宋永征想弄清楚上峰派下来的指令，就必须找到密码本，也就是那本字典或名著。
0: 有道理。
1: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我替你安排了吧。

0: 谢谢。
1: 哎，来了！哎，
2: 大哥，大哥，
3: 让一让啊！
2: 让一让，让一让，看一下，来，谢谢。

0: 队长，我们仔细查过了，丰南县城四面进山，民风粗犷，这里的老百姓大都好武不喜欢，所以整个县城就这么一家书店。
1: 都安排好了吗？
0: 店里还有周围都安排了我们从队里挑出来的八戒的战士，这一次只要宋真敢来，就算他差池吧，绝对跑不了。

0: 擦鞋喽。哎，先生，您擦鞋啊。
1: 哎，来。老金，
2: 帮你打听个事儿呗。
1: 这附近有什么书店吗？
0: 书店？好像城东二横街有家书店。
1: 就一家吗？
0: 有一家已经相当不错了。说实话，俺们这县城里啊，不是种地的，就是打猎的，顶多做点小买卖，哪有人看书啊？俺们可不像您，一看您就是读过书的文化人。
3: 队长，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宋征，该不是不来了吧？
4: 他一定会来。老翟，你去书店看看，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3: 明白。
5: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啊！谢谢啊，先走。

0: 哎，橘子嘞，橘子蜜桃，来看一看，瞧一瞧了啊！哎，小姐，
1: 橘子嘛，
0: 2毛钱一斤。
1: 来，来一斤。
0: 哎，给你称着啊。哎，刚刚好。哎，谢谢啊。哎。

0: 新到的货，像你长得这么漂亮，擦这个肯定好看。
1: 我试试这个。

0: 好，你试试这个。你看看吧。
1: 同学，可以找你帮个忙吗？
0: 什么？
1: 方便到后边说吗？
0: 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想让你帮我买本字典。
0: 买字典？
1: 对，就是上海通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0: 那你怎么不自己去买？书店就在那边。
1: 我不识字。
0: 不识字？怎么会？
1: 小时候家里穷，没怎么上过学，所以……
0: 那走吧，我带你去买。
1: 哎，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那家店的老板不卖给我。
0: 不卖给你？为什么？
1: 小时候我跟他一起上学的，上学的时候他就指着书上的字让我认，我不认识他就羞辱我，所以……
0: 那你等着，我给你去买。
1: 好。
0: 对了，以后要是有什么字不认识，你可以记下来，然后等我从学校回来再交给你。
1: 好，谢谢。
0: 那我去买。
1: 哎，姑娘，稍等一下，帮我再买一本45斤好吗？
0: 好啊，没问题。啊，
1: 给你钱。
0: 你等着，
1: 谢谢。
2: 姑娘，买书？
0: 对，买书。
2: 您买什么书？我帮您拿。
0: 1本45斤。
2: 行嘞，我马上帮您拿。
0: 还有一本上海通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2: 还要别的吗？
0: 再拿一本《资治通鉴》。
2: 好嘞，您稍等，我马上帮您拿。
0: 好。

0: 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 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

0: 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

0: 锦南买老来送，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送，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

0: 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1: 哎呦，干啥子呀？
12: 90号的人，
13: 鬼精，太狡猾了。
1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1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5: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6: 但这女的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17: 这人呐、

0: 记得阁下，
1: 得顺势而为，
2: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3: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1: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4: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生活里的烟火气藏着最动人的青春，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青年，他们将心中热爱化作烟火生意，把方寸小店装点成当地别致的风景。这些小店不大，却各具匠心，位置寻常却人气十足。他们将个人梦想融入生活，用青春力量点亮日常。这些小店背后有着年轻人怎样的坚守与热爱呢？
1: 走进南昌红谷滩区一家大码女装店，几位顾客正在试衣镜前挑选衣服。店里的衣服款式多样，风格并不像传统印象中大码女装的宽松，反而更强调设计感和时尚感。
2: 100%是从线下引流上来的，然后我们现在其实这两个月的主要业绩80%都线上，20%才是线下成交的。
1: 涂甜甜今年26岁，她与服装的缘分要从2018年她发布的一条视频说起。
2: 就是一个卡点的穿搭视频，然后过了5套衣服一下就火了，第一条视频就爆了，20000多赞。
1: 当时短视频刚刚兴起，虽然发布的视频很火，但因为还是学生，没有经济能力持续投入穿搭视频拍摄，她只能暂时放下。
2: 种下了一颗很深的种子，而且我觉得可能就真的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1: 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开始研究穿搭。大学毕业后刚开始在培训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他更感兴趣的还是穿搭设计。他开始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淘到的一些好看大码女装，逐渐积累了一批忠实粉丝。
2: 我最开始毕业去做服装的时候，其实大码市场的女装非常难看，我自己去各种各样的店铺去淘适合大家能穿的好看的衣服，然后分享出去，想让大家看到就是大码女生其实有很多面。
1: 2024年，为了让更多大码女生买到合适的衣服，涂甜甜决定从线上走到线下。她找到了认识多年的玉子薇。
3: 他跟我说，他最近在南昌看到有一个风口，他说好像南昌没有什么大码女装，说这种市场会非常的大，可以说我们可以做一下。
1: 两人一拍即合，2024年底，他们找到了一家合适的店铺，将他们的大码女装店开了起来。因为涂甜甜的穿搭经验深受大家喜欢，刚开始生意很不错。涂甜甜也通过拍摄穿搭视频引流，让更多顾客来到线下门店。
2: 很多姐妹们都来南昌旅游，都是说姐妹你们店我是必须要来的，你给我发个地址，我订你们附近酒店。
1: 然而随着短视频流量红利消退，店铺业绩一度下滑，甚至入不敷出。
2: 事还是要做，就坚持。
1: 转机出现在最近2个月，涂甜甜开始调整短视频的拍摄方向，将每次去外地采购女装的过程拍成短视频发在网上。这种真实记录的视频又受到了很多粉丝的喜爱。
2: 流量起是因为去拿货的视频受很多的客户姐妹们喜欢，觉得我品味很好，然后我的拿货只要一发就会火，
1: 流量回来了，生意也跟着回暖。如今不仅线下顾客络绎不绝，线上订单每天也有不少发往全国各地。对于未来，涂甜甜期待以方寸小店为更多大码女生织就时尚与自信。
2: 我希望其实大家可以从我们这家店感受到自由，我们大码女生可以穿所有的衣服，希望大家

0: 在我这里能开心、能舒服、能自在、能自信。
1: 当穿搭的时尚在都市街区绽放，另一种烟火匠心正在古村炊烟里悄然生长。在分宜县界桥古村的三河山餐厅里非常热闹，很多顾客都是慕名而来。
2: 我觉得他这里的口味非常好吃，然后环境也特别好。你看他这个鱼每次来我都必点的，你看他这颜色搭配的也非常好。
1: 经营这家餐厅的老板严小胖是一名90后，谁能想到在掌勺之前他拿了10年相机，从拍婚纱照到做漂亮饭，跨界跨度不小。
3: 因为我自己祖籍就是界桥本村人，所以我们选择回来。我自己老婆她比较喜欢出去外面吃漂亮饭，想着她少跑一点路程，然后我们就在分宜本地开了这样一家。这两年界桥古村的话发展的也很好，周边的配套设施都很好。
1: 跨界并没有想象的容易，开业初期因为流程混乱，客人下一个单有时候菜要等半个多小时。
3: 就是你整个出品的出餐流程它都是走得不畅通的，然后单一多的话就容易卡餐，所以我们直接去了酒店找到他们的行政主厨过来帮我们走通这个流水线。
1: 除了旅顺出餐流程，由于在景区开店，光是通水通电就够让人头疼，好在当地政府帮他跑通了这些麻烦事儿。
3: 像水电人气之类的这些，如果我们单独去做的话会很困难，这些都是景区直接帮我们跑通的。
1: 解决了后顾之忧，严小胖开始琢磨菜品，他带着厨师反复调试口味，连摆盘的餐具都定期更换，就是通过不断创新带给客人更多新鲜感。
3: 后续我们会不断的去尝试出新的菜品，整个环境布置上面的话也会不断的去做更新，真诚的去对待你接触到的每一个客户，因为你拿真心去跟他们对待的话，他们感受到了一定会还补给你。而年轻人就应该敢想敢拼，然后有想法了就去做，勇敢的去做尝试，哪怕失败了的话也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经历与经验。
1: 从端起相机到拿起锅铲，严小胖用一间漂亮饭餐厅在家乡的古村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而在萍乡五碑镇十里花溪，一栋彩绘两层小楼格外显眼，这里的乡村咖啡店承载一位90后姑娘的青春梦想。
4: 这家咖啡店与其他咖啡店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在乡村，然后呢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在乡村能有一个这么悠然的环境。
1: 他是这家店的店主朱双，几年前他还是位声乐老师，但在他心里却一直有一个开店的梦想。2025年，他看中了十里花溪边上一栋破旧的老民房，当时这栋房子很旧，瓷砖还往下掉，但他觉得位置好，离市区不远，还有院子。他的决定家里人却不太理解。
5: 我的朋友和家人亲戚几乎大部分都是持那种否定的声音，因为他们觉得我就是在白白花几十万给别人装修房子。
1: 朱双依然坚定地选择留在这里，沉下心钻研咖啡制作技艺，一遍遍调试配方，打磨口感。与此同时，他着手改造这栋老房子，外墙刷上了明快的彩色，屋内摆上清新绿植。
5: 我选择做了这件事情，既然我开了的话，我就一定是开一家比较富有生命力的咖啡馆。
1: 在改造过程中，当地政府主动靠前服务，帮他协调水电改造，完善场地合规手续，还把周边环境一并整治提升，让小店的外部面貌焕然一新。
5: 政府这边的话，其实给予了我非常多的支持的，很多比较麻烦的问题，政府都已经帮我解决掉了。
1: 优质醇厚的咖啡口感，清新治愈的田园环境，让小店很快收获游客喜爱。每到十里花溪花海盛放的时候，慕名前来打卡休闲的游客络绎不绝，门店人气持续高涨，旺季客流火爆，经营状况超过了预期。
5: 其实这边旺季的话，花海期会非常明显，一天做了300多杯，我一个人，但是确实很充实，而且和每一位顾客的交流都会非常的开心。
1: 如今咖啡馆已经成为当地乡村文旅网红地标，也让朱双对未来充满憧憬。
5: 我们下一步打算是把户外咖啡馆做起来，让他们也能够不仅能喝到自己喜欢的咖啡，还能感受到这样的田园风光。
1: 一间村咖串联起田园风光、花海旅游、

0: 乡村文创，成为乡村文旅新名片。当地正以点带面，整合全域旅游资源，让青年创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不管你选择从事什么行业，你都需要和自己

青春小店遍地开花，蓬勃生长，为城市和乡村增添了满满活力。用心经营生活，努力不负热爱，平凡小店也能活出别样精彩。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湘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是国际儿童节，我们祝愿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加速成长，成为江西制造的闪亮名片。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第128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全省夏收油菜收割基本结束，油菜单产有望稳步提升。
1: 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六一主题活动。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也是创新创造的重要源泉。江西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对初创小微企业扶上马送一程，对专精特新重点企业促攻关助拔尖，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加速成长，成为江西制造的闪亮名片。
2: 德裕光电是瑞金市一家生产 LED 灯丝的小微企业，这段时间产线格外忙碌，赶制一批出口欧美的订单。
3: 现在是我们机台24小时在生产，全部设备都开起来了，手上还压着一个月的订单。
2: 满负荷运转的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的逆袭故事。就在去年，德裕的设备开机率还只有60%，转机来自一款由40多颗微芯片串联贴装的 LED 灯丝。企业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相比国内常见的 LED 灯珠，欧美市场更青睐灯丝产品，附加值比灯珠高出近一半，市场前景广阔。德裕想踏入这一领域，可生产技术却成了拦路虎。关键时刻，当地伸出政策援手，在省级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政策引导下，瑞金市把德裕纳入优质企业培育库，帮助企业攻关克难。
4: 依托我们这个瑞金是有这个华能交大

0: 就是共同成立的一个瑞金市杂交科技研究院，给企业提供一些专业技术方面的支撑，让他们在技术方面持续突破。
1: 有了科研院所撑腰，德育陆续研发了50多款灯丝产品，拿下31项发明专利。今年前4个月，企业营收同比增长超过30%。从开机不足到订单排队，小企业创出了大天地。一个德育的蝶变，折射的是全省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的系统之力。围绕优质企业这个关键词，我省建立起3张清单：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引导企业对标提升，在细分领域练就独门绝技。在萍乡市，艾特传智公司就是这样一家隐形冠军。企业生产的氯化聚氯乙烯模具市场占有率排名全国第一，可规模化供货一直是个难题。
2: 模具制造精度在微米级，制造过程中出现问题，整批报废。我们比较着急，想在制造过程中做好生产监测，提高我们的良品率，保障产能。
1: 精度以微米计算，容不得半点差错。当地工信部门组织数字专员上门把脉问诊，对生产环节逐一升级指导，还帮企业申报了数字化转型专项扶持资金。今年，艾特定制化的智能管控系统全面投用，产品稳定性提高了30%，产能翻了4倍。
3: 目前我们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半年，下一步我们打算继续深化和天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的产学研合作，生产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1: 精准培育换来企业飞速成长。放眼全省，一批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已成为江西制造的金名片。长虹华裔富士制冷压缩机产销量全球第一，华武股份工业制冻器成为走向世界的标杆产品。从小而美到精而强，江西中小企业正加速攀高。眼下，我省正推进新一轮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发展升级、环境优化3大工程，助力中小企业熔炼入群、聚炼成市。今年，全省力争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超1000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6000家。
4: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28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5: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省级公共数据资源整体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和江西省交通运输领域省级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机制，牢牢守住数据安全底线，要坚持市场导向、需求牵引，深入挖掘应用场景，不断培育发展数据要素生态，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集约化建设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尽快完善各项制度，形成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政策闭环。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的指导意见。会议指出，要根据当前乡镇工作实际，努力配齐满足要求的审查人员，逐步实现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的有效覆盖。会议研究了省政府6月份重点工作，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加强经济形势分析，坚持上下联动、精准施策，更加有力有效做好各项工作，千方百计确保实现双过半。
6: 据最新农情调度，全省夏收油菜收割已基本结束。得益于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的示范推广，油菜单产有望实现稳步提升。
5: 在九江江中原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油菜高产片，现场实收测产结果显示，平均亩产达到了531.38斤。此前持续降雨导致油菜收获被迫推迟，合作社负责人文永发一度担心雨水浸泡会造成油菜倒伏和角果开裂落粒。
7: 在后期这个降损这块也做了很多文章，是在角果成型的时候给它喷上了一层角果包裹剂，它上面它能不裂角，就可以让油菜现在整体95成以上成熟的时候

0: 再进行收获，这样产量和品质都非常的好。
1: 在农技专家指导下，合作社采用了以密植抗倒为核心的技术方案，配合及时开沟排渍、绿色防控病害，成功实现雨后大面积不倒伏、长势均衡。去年以来，全省统筹落实耕地轮作、油菜扩种、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和产油大县奖励等资金，总额超5.32亿元，集中用于支持大面积单产提升。目前全省共创建油菜高产片434个。
2: 根据我们这个今年收获的结果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甘油34号等这么一些优良的品种和我们的密植高产、溢出四房还有抗裂角等这么一些技术的应用，那么我们示范区的这种产量提升了10个点左右，综合的效益的话应该能增加200块钱左右的收益。
1: 据农技推广中心田间调查，今年油菜长势总体好于去年同期，油菜单产有望实现稳步提升。我省近日印发科技副总专项计划实施办法，省市县三级同步开展科技副总引聘工作，对入选的省级科技副总，根据聘期按每人每年2万元的标准实行经费总额包干，支持绩效评价优秀的科技副总申报相关科研项目，经评审立项的省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给予每人20万元经费支持，鼓励各社区市赣江新区结合自身实际出台更具吸引力的配套政策，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向企业集聚。
3: 社区市委政法委双月视频调度会今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
1: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维护政治安全，确保正确政治方向。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统筹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贯通推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功能作用，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认真履行防范重大安全事故中的政法机关职责，统筹抓好城乡消防安全、端午划龙舟活动安全、防汛安全和高中考等安全工作。各级党委政法委要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为我省实现15五良好开局营造良好环境。
4: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同时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向国军敬礼！
1: 今天一大早，南昌81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孩子们齐声高唱国歌，向国旗行注目礼。
6: 长大以后，我也要像护旗手一样，守护好这面红旗，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的这一棒。
7: 我们是
1: 红领巾心向党，各地纷纷举行6.1集中入队仪式，新队员们戴上鲜艳的红领巾，面向队旗庄严宣誓。孩子们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在实景课堂中触摸历史，更续红色血脉。
8: 我从小就听爱乐儿童团的故事，如今通过我的声音，把家乡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努力成长为祖国需要的栋梁之才。
1: 这个6.1，在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的开放日活动中，孩子们走进消防站，近距离了解器材装备，学习消防知识，过了把小小消防员的瘾。
9: 看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学到的知识，我知道了，平时不能玩火，乱碰插座，保护好自己。
10: 让他们增长知识本领，磨砺意志品质，争做新时代的好少林。
1: 快乐过节，享受童趣时光。在遂川县、金溪县，孩子们通过旧物交换分享快乐。在南昌市新建区，志愿者带着孩子们与动物交朋友。在吉安县，孩子们在一项项实验项目中感受科学的魅力。在泸溪县，亲子烹饪大赛让小手创造出大美味。
11: 看着自己亲手做出好看的拼盘，特别有成就感。
3: 连日来，

0: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主题宣讲活动，在南昌多所高校陆续展开。宣讲通过生动的故事讲述与情景演绎，带领广大师生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井冈山精神的时代力量。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2: 宣讲现场，牺牲个人，永不叛党。贺叶朵字字千钧的入党誓词，刘仁堪被割去舌头后，仍以脚趾蘸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的壮烈场景。还有小红军与革命先辈曾志跨越时空的对话，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共同勾勒出井冈儿女为理想信念赴汤蹈火的英雄群像，令在场师生深受触动，无不动容。
3: 我觉得内心深受震撼，红色革命故事和先辈奋斗历程让我真切读懂了坚定执着追理想的深刻内涵。
4: 用跨越时空的这样的对话，让同学们更好沉浸式的走进这一段历史，走进革命者的这种内心世界。
2: 本次宣讲团由红军后代、革命旧址讲解员、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等共同组成，整场宣讲以星火燎原为序，分为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四个篇章，以精神之光、道路之光收尾。通过故事讲述与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奋斗历程。每场宣讲结束后，现场师生踊跃提问，与宣讲团成员深入交流感悟，分享心得体会。
5: 我深刻领悟了井冈山精神内涵，先辈们艰苦奋斗、矢志不渝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我将传承红色基因，深耕航空领域，以攻坚克难的劲头逐梦南天。
6: 我将把井冈山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在新时代长征路上接续奋斗，让红色基因绽放青春光芒。
7: 看病难看病远一直是基层群众的烦心事，黎川县大力推进远程诊疗体系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8: 王教授你好，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难点。
0: 在黎川县总医院远程会诊中心，一场跨越千里的隔空问诊正在进行。黎川的主治医生在线寻求首都医科大学专家帮助，双方正在为一位七旬脑梗患者逐项完善术后康复方案。
8: 像这种重症术后的患者，我们往往很少接触到，通过他的指导，我们能够更好地去处理。
0: 过去遇到脑梗、恶性肿瘤等这类大病，黎川的患者大多得辗转外地就医，路途奔波不说，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为了破解这个难题，黎川县全面铺开远程诊疗体系建设，按照按需引进、精准合作的原则，联动省内外知名专家500多人，在复杂微创手术、肿瘤介入治疗等领域大幅补齐了技术短板。
9: 足不出户就能获得权威诊断治疗，真的感觉就医省心，治疗安心。
0: 优质医疗资源不仅沉到了县里，还在向乡镇延伸。黎川搭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常态化诊疗机制，由县总医院向乡镇卫生院提供远程会诊、影像诊断、心电监测等服务。上级医院派驻的医生不仅为基层患者看好病，更发挥着传帮带的作用。
10: 能够借鉴他们更先进的技术理念，对我们的技术也能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
0: 今年以来，黎川县已开展远程会诊超1600例，完成高难度手术超300台，医保基金支出同比下降8%，群众看病负担切实减轻。
11: 织密基层诊疗服务网络，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健全远程诊疗长效运行机制，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
0: 宜春市沅州区创新推出四位一体棚改安置模式，既让群众选得满意，又把房子建得过硬。目前已有4万多户家庭顺利出棚进楼，住上了好房子。一大早，宜春市沅州区滩下小区的万慧清老人又来到小区广场上锻炼。在棚户区住了大半辈子的他，年初搬进了新家，如今每天都要在小区里转上好几圈，怎么也看不

0: 口。
1: 看尽尽职，去伤就断监律。早起复习到了医院消息，小孩子读书就在对面。
0: 棚户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是复杂工程。棚改工作组头一次上门测量的时候，万慧清和老街坊们心里都没底。
1: 怎么改？过渡期有多长？过渡费用怎么保障？
0: 不光是万慧清，18个棚改片区，家家户户想法都不一样。有人盼现房，有人想重建，有人急着拿补偿款。怎样才能把好事儿办到群众心坎上？袁州区大胆创新，推出了存量房置换安置加政府统建加自建加货币补偿四位一体安置模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工作组用几个月时间，把18个片区挨家挨户跑了个遍。
2: 我们结合房地产去库存工作，最终确定1:1.3到1:1.6的合理置换比例，筹备充足的存量房源供群众自主选择，同时加快已开工安置小区的建设和自建工作进度。
0: 选得称心，还得住得安心。在景星小区建设工地，项目施工负责人陈志勇每天都要到现场核对进度，把控质量。建材进场必查合格证，关键工序全程盯，确保每一栋安置房都经得起检验。
3: 我们对所有进场建材都要查验合格证明，关键工序呢，我们也全程监督，并且联合多房共同验收。
0: 选择多了，质量硬了，保障实了，群众的顾虑自然烟消云散。
4: 这个户型呢，蛮好，这个一直也越来越好嘛。
0: 截至目前，袁州区已完成安置40020户，安置率达到97.5%。一间间新居里装满了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盼。
5: 2026年全国养老护理技能竞赛南区选拔赛日前在九江举行，比赛设养老护理技能竞赛和失智老年人护理员技能竞赛两个项目，通过实景实操检验选手在急救照护、慢病照护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新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0: 再见。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明天全省仍将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由于热力作用强，赣西北、赣中和赣南的局部地区午后的夜间容易触发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建议当地的朋友外出时可以随身携带一把伞，不仅能够遮挡紫外线，还能够防范阵雨的突袭。如果遇到突发的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的室内。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3号到4号全省又将会迎来一次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其中3号赣北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4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外出，注意交通安全。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6到33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4到33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瑞昌多云，24到34度。庐山景区多云，18到25度。贵溪多云，24到33度。鹰潭多云，25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3到32度。乐平多云转阴，23到32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德兴多云，23到32度。新余多云，25到33度。平乡多云转晴，24到35度。

0: 宜春多云，24到33度；丰城多云，25到33度；樟树多云，24到33度；高安多云，24到33度；抚州晴，24到34度；吉安晴，25到35度；井冈山晴转阵雨，19到31度；新干晴，24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龙南雷阵雨，25到35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崔逆要民，通共资敌，经特别法庭审议，报清乡委员会苏州办事处批准，处以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立即执行。
5: 谁来？
6: 徽州，
5: 你来执行。
7: 金莲呐，我媳妇送你的小黄鱼白肉了。
4: 老庄，
7: 你这个吃肉不吐骨头，他媳妇一顿站上媳妇一顿。
4: 老庄，
7: 我要见金的公文，他们跟金先生有勾当，他跟金先生的勾当我见着了。
8: 开枪！
4: 开枪！开枪！开枪！
9: 连哥。
10: 能不能帮帮顾少爷？早上我去九十号，看见他被他们抓起来了。
11: 你想救他呀？这事儿你得找顾老先生。
10: 顾老先生才不会跟他们打交道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你可能认识他们的人。
11: 我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认识特务？
10: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如果不是你认识他们的人，何必要费尽力气，让我带你回苏州？
11: 即使我认识，我跟你翻脸。我淑娟，我救不了少爷，你也少管闲事。
12: 金海就这么白白丢了一条命。下午要不是我死拉硬拽，小兰就多了鸦片。是不是那个顾一中跟黄灾星在背后捣鬼？先打掉金海，再夺你的权。
13: 老周，给金海报仇，
11: 杀了那姓顾。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存在。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

0: 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小姐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酒上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

0: 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2: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4: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

0: 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启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 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1: 企业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 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 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15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
3: 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5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 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 30%， 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建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3: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4: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2: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5: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2: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

0: 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吸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1: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2: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机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日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日至10日，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

0: 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十二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零八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

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

0: 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哎
1: 呦，给老子闭上！
2: 90号的人，
3: 顾雨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5: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6: 那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7: 这人呐，
3: 进退可嘉，
7: 得顺势而为。
6: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7: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0: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8: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9: 老虎，你是没吃饭吗？起来，起来，起来！
1: 你们的。

0: 你死了，起来，全部起来！顾伯伯，也许少爷有他自己的缘由。孽子所为，天地不容。以后无论何情何景，你皆不可搭理孽子。这就算是。 顾伯伯拜托了，下个月是顾母的60寿辰，顾母想在寿宴上认你为女儿，不知顾母是否有此福分？
1: 表嫂，我最近越发觉得不应该骗他。
2: 这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以后这顾园就是咱们的家了。反正这戏我是演不下去了，我不想待在顾园了。
3: 小问题，我们那时候训练啊，比你们可苦多了。
2: 还是太年轻，
3: 要不是你把八号戏法脏水泼到我身上，我也不会弄到这个地步。
2: 别怪我没劝你。
4: 你尽早给我离开就是好，否则，死在就是好。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把好细胞这条线给他断。会不会是人还没有回到苏州？
1: 不，他就在苏州。我给他留的纸条里做了记号，他动过了，就是不给我回应。
0: 这是要上传抽跳板啊！
1: 想跳绳，没那么容易。明白了。那么现在。
0: 最希望顾玉忠死的就是八号细胞，一旦顾玉忠死了，所有人都会认为顾玉忠就是八号细胞本人，那么真正的八号细胞就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安全了。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不用再给我提供任何情报了。
1: 现在我明白了，我明白哥为什么允许顾玉忠在九十号活动。只要顾玉忠在，对八号细胞来说就是个桎梏。 大哥，您说，靳腾会真的相信顾玉忠吗？
0: 不好说。日本人啊，认死理，不懂得变通。他们之前在顾锡进身上下的功夫太大了，现在好不容易才在顾玉忠身上打开一个缺口，不会这么轻易撒手的。
1: 明白了，可是顾玉忠绝不是个草包啊，留着早晚是祸害啊。
0: 哎，他活着，比死了好使。
1: 可是他不听咱们的。
0: 我和他坏事儿，那就让他杀个人，投个名状。这样一来，我不管他是真的假的参加合约，他都没有回头是岸的机会了。
1: 明白。我来安排。那进来九十号就由不得他了，让他早晚跟我们一起下水道安检。

0: 金海，我纠正你一下，你我们是参加和平运动，别汉奸那么难听。
1: 和平，哥，我是被外边那帮人骂昏头了，真是。对了，哥，他有消息了，他就。您别说，就照这家伙，杀人不行，找人倒是蛮灵光的。您猜一猜，欧新平欧姐到底藏在哪儿了？
0: 我猜过无数个地方，猜不到。
1: 古院。
0: 我还真没往顾源想过。
1: 是啊，
0: 这个老特务可以，这个地方真是没想到。
1: 上月十六号那边的情报说，欧姐现在的职务是中统江苏行动区区长，
0: 升了哈。
1: 啊，
0: 嗯，
1: 哥，我知道我不该问，但我还是想知道，徐文增写给您的信里面到底说了什么。
0: 你猜猜，这个老狐狸会给我写什么？
1: 老徐不会是想策反您，带着九十号的人一起反围中统吧？啊，
0: 你进步了。如果我再回去中统那边，你怎么想？
1: 不管哥去哪儿，我都跟着。
0: 我昨天还跟你嫂子说，咱们做特工的成天提心吊胆，要是哪天退休了，我就到国外去买个岛，去那边生活，到时候把你和小兰也带上，去不去？
1: 去。
2: 好。厉害。
3: 厉害啊，
4: 这点钱你拿着。
1: 不要。
4: 拿着。
1: 我有，你跟嫂子哥已经帮衬我们很多了。你看，
4: 拿着去吧。
1: 行吧。
4: 厉害，路上小心啊。
1: 哎，走了。

0: 我等你很久了，找我什么事？你可以帮我见到顾玉忠吗？
1: 顾伯伯已经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了，也不允许他再回顾园。他不回来的话，你可以找到他吗？
0: 我答应过顾伯伯，不再和他来往。
1: 海默，你愿意他变成汉奸吗？
0: 那是他的事，
1: 海默，你跟我都知道，他去九十号肯定是有理由的，组织只是想跟他好好谈一谈。上次面馆差点要了他的命，我不能再犯傻。海默，我不告诉别人，我、你、他，只有我们三个知情。
2: 今天啊，是咱们新学员最后一项考核，同时也是作为一名职业特工，经常要用的手段，那就是杀人。你们没听错，就是杀人。哎，
3: 这几天的活不多呀。可
2: 不是嘛，日子不好过呀。干什么的？
3: 麻烦找一下顾义忠少爷。
2: 今天咱们借东洋人的地方，我教教你们怎么杀人。执行枪决的时候，这个枪口

0: 对准眉心啊，是这样。啊，两个好处：一来呢可以一枪毙命；二来呢不会溅身脑浆子。听懂了吗？崔逆要民，通共资敌，经特别法庭审议，报清乡委员会、苏州办事处批准，处以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立即执行。
1: 谁来？
0: 徽州，
2: 你来执行。
3: 报告雷科长，义正不会杀人。
0: 我让你上来。
4: 王勇，
0: 你来执行。

0: 想加入九十号，这一关必须要过。喂，瞄准！开枪！
1: 开枪！我媳妇儿受你的笑话又白受了。
2: 开枪！
1: 你这个知识不懂，勾当他媳妇儿一顿，占上媳妇儿一顿。
2: 武装！
1: 我要见金大人，有勾当，他们跟金大人有勾当，我见着他。
2: 开枪！开枪！开枪！开枪！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有事找你。赶紧走。是他要见你。
0: 我谁也不见。是他。我觉得这里面有误会，你应该去见他，把误会说清楚。这话要能说清楚，我就不会闹这儿来了。那你至少告诉他你来这儿的目的。
1: 他约你明天下午见面，地点在。别说了，你把这支钢笔还给他，他自会明白。我带你走。
2: 哎，小姐，请留步。
1: 你手里的东西，拿过来。
3: 少爷的笔坏了，让我去找人修一下。哎哎，
1: 张队长，就别为难一个女流了吧。
3: 你是顾好你自己吧，顾大公子。
1: 站长等着问你，连哭让你使。
3: 哎，
1: 张队长。
2: 这钢笔是我的，你还给他。这破钢笔贼稀罕，
4: 走！
2: 哎，走！
1: 这条连根走了，已经通知家属了，在来的路上。

0: 你们人，喊什么喊？骨头痒了是不是？
1: 哎，兄弟，我想见一下黄兴斋黄副站长。
2: 你说见就见，你谁呀？
1: 哎，兄弟，图个方便呗。劳力士，好几班法兵的啊，行个方便，谢谢啊。
3: 海默，他不见你，这是他让我给你的。

0: 王妈，老爷要是喜欢吃我们广东菜啊，我可以天天过来帮你。你正经会做几道可口甜软的，老先生可不喜欢吃。哎呀，自打少爷进了那鬼地方，老爷那是天天唉声叹气的。哎，少爷他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可不是嘛。哎，少爷可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再怎么也不会去当汉奸呐。少爷他会不会是去当两面人？啥是两面人？哎呀，是韩墨姑娘。
1: 能不能帮帮顾少爷？早上我去九十号看见他被他们抓起来了。
0: 你想救他呀？这事儿你得找顾老先生。
1: 顾老先生才不会跟他们打交道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你可能认识他们的人。
2: 我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认识特务？
1: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如果不是你认识他们的人，何必要费尽力气让我带你回苏州？
2: 即使我认识，我跟你翻脸，那个淑娟我救不了少爷，你也少管闲事。你要是敢坏了我的事，小心地。
3: 哟，在这乌漆抹黑的地方说提几话呢？
0: 嗨，孩子不懂事儿，到处乱跑，说他两句。
2: 高兴吧。
4: 金海就这么白白丢了一条命，下午要不是我死拉硬拽，小兰就吞了鸦片了。

是不是那个顾一舟跟黄灾星在背后捣鬼，先打掉金海，再夺你的权？

0: 老周给金海报仇，伤了点心骨。洪副站长，连科长因公殉职，崔耀民当场毙命。你这事儿玩的高啊！洪副站长，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咱们。
1: 情报工作分析，对每一个事件关注的是谁从中受益，连崔二人毙命，你觉得谁更获利？
0: 没错，
1: 这不就解了吗？嗯，这里是90号，全都是以前从军统、中统、共党那边过来的人，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0: 是崔耀民抢走了我的枪，朝连科长开了枪。 崔耀民又被乱枪打死了，从头到尾我就没碰那把枪，我可是无辜的。现场那么多双眼睛都能替我作证。<笑>哎呀，要不说还是你这样的读书人，玩的也高，口才也好啊。<笑>崔耀民是我好不容易抓到的一个重要人证，被你这么一搅和，什么线索都断了。 我还不好说什么，不扯这些了。你找我什么事儿？说吧。
2: 洪副站长，你听说过一个叫丁建生的人吗？
0: 你从哪里听到这个名字？
2: 崔耀明死之前说的。
0: 崔耀明就是死在这上了。无意中，我告诉你，你要是还想在90号里边活命，你千万不要再提这个人的名字，千万。我不陪你了。
1: 哎，我要见一下靖康。
0: 靖腾太君也救不了你的命，在90号的事儿，只要不涉及到东阳人，周志飞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连靖海跟他是穿一条裤子的，姓周的那点破烂事儿没有不经过他手的，连靖海现在就这么死了。你觉得周志飞能放过你吗？自求多福吧。
3: 开门。哎呦。
4: 侯副站长也这样，
5: 姓顾的你一句实话也没有，你竟然不交代你下当我是在干什么？
0: 张队长你忙，行，顾帝，
2: 周站长有请。
0: 不好了，太君，周站长把顾一中提走了，
4: 就刚从我这里离开，他说他会善待顾一中。
0: 周站长要杀了顾一中啊，太君。
6: 周站长肯定会杀了顾一中。
7: 吴耀明，到。陆飞山，
8: 到。
6: 张小云，
8: 到。
6: 顾一中是该死，可顾一中要是死了，那顾西清绝不会出任这个指示，那太君您的计划就受到大大的影响。
8: 各位学员，我宣布，
0: 太君，
8: 从现在开始，你们16人。
9: 都成为苏州特工站正式一员，未来有的同学可能会在苏州本部工作，有同学会在下面三个分社工作。
10: 喜欢看戏吗？
0: 喜欢。太君要是也喜欢听京戏，我把苏州最好的角儿给您请来了。
11: 看看这出戏吧。
12: 在这次为期2周的培训中，顾一中同志成绩优异，表现突出，各项考核位列第一。 被评为这一届的优秀学员，
0: 这周志飞卖的什么药啊？他肯定要杀人啊，太君！
5: 就比你高明，他很厉害。

0: 无限支持的委任下来了，王泽民出局，
1: 是顾锡进吧？麻烦了，这王泽民肯定在我这里一堆埋怨，
0: 让他再等一等，顾锡进不会接的。
1: 我觉得也是，这老头啊可倔了。
0: 他那个儿子在你那儿？

0: 这小子留过西洋，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校友。他怎么样？
1: 哎，算是个人才吧。这次在学员班里又是全项第一。
0: 算是你的人吗？
1: 算不上。这小子现在是谁的人我都搞不清楚。
0: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1: 试试吧。
0: 金海的仇早晚得报，但不能急在一时。稳住小顾，事情还要办得漂亮。

0: 站长，
1: 老师。
2: 哎呀，李总来了，等了很久了。
1: 怎么样？
2: 上班以后还习惯吧？你啊，有任何生活上的问题、工作上问题，都可以来找我啊。
1: 谢谢老师。
2: 我呀，其实很羡慕你们这些优秀学员啊。我给你讲个小秘密啊。1927年的时候，我曾经陪同过一个长官去苏联特工受训，他就拿了那年苏联的优秀学员。我因为是陪同嘛，没资格参加受训。我刚才呢去近藤的办公室，他给了我一样东西，说让你帮个忙送你他。你也知道近藤阁下一直很仰慕你父亲的为人，再加上上面的一致决定，委任你父亲担任无限之事，这是委任状，麻烦你送给他。
3: 家父批信完过，几乎没有说服的可能。近藤阁下是知道的。
2: 那别人不行，你还不行，你是他儿子。
3: 老师，一中已被家父扫地出门，苏州人尽皆知。嗨，
2: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近藤说了，这份委任状得你亲手来送。过几天江苏省的高主席那边也会把消息发布一下。
3: 报告老师，一中办不到。
2: 你刚拿优秀学员就忘了。特工守则里面，特工的首要任务是什么？问你呢。
3: 服从命令。
1: 对啊，
3: 我要见近藤阁下。
2: 可以见，但我跟你打个赌，你信不信见了他也是这些话。3日之后便是令尊60大寿了，到时候委任状再加上寿宴，你想想这雇员是喜上加喜，怎么样？

李总啊，你应该知道连静海和我的关系吧？他跟我差不多20年了，这人就这么走了。他太太经常跑到九十号来闹，说让我们交出当事人，我一直替你扛着呀。 你这样吧，你帮我这个忙，把他送给你父亲。静海这事儿在我这里就算是抹了。

0: 你不是有个表哥关在九十号吗？帮我这个忙，连他一块放了。
1: 我表哥是无辜的，
2: 进了九十号，有哪个是无辜的啊？还是年轻，哼！但啊，这人不能白放啊。九十号的规矩你必须要知道，让他们陆家拿出20条黄鱼，10条我给兄弟们吃烟，10条我替你送到连金海他们家。

0: 站长在二楼头一间。
1: 哦，你以前还在部队上待过？
2: 是的，老师，宪兵第三团。
1: 那是老蒋的御林军啊。嗯，我把靳海从昆山调回来苏州当侦勤科长的时候，是我向总部推荐的你代理昆山分站的。
2: 谢谢老师，学生一直没有当面感谢您呢。
1: 靳海啊，一直夸你精干，为人忠诚。 靳海走了，真心那边，我缺一个可靠的人。我的意思呢，你过去那边做代理科长，三个月以后没有问题的话，我给你转正。薪水从这个月开始就拿科长待遇。
0: 学生定当肝胆涂地，报答老师。我能像相信连靳海那样相信你吗？没问题，老师。好。
3: 我给你布置第一项工作，你帮我挖出故意中的底。是。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4: 小哥，
3: 一桌就冲进来了。
4: 顾哥。
3: 表哥你好。
4: 你好。
3: 你又是站长让你来的？
4: 啥呀？我来帮你送龙争表哥回家。表哥，走吧。
3: 走走走走走。
4: 衣服我拿吧。
3: 哎，天冷了，给表哥披上。来，表哥，我跟你说，这里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4: 表哥，这段时间在里头受委屈了哈。
3: 哎，他们打你了吧？
4: 哎呦，这些看大牢的真是六亲不认。刚进去的时候，很吃这段生活。
3: 不过最近倒还好，就是吧，这马桶实在是太臭了。你也别怪顾哥，他一直琢磨着怎么救你出来呢。哎，要是没混上这个优秀学员，兴许他们还不放你出来呢。
4: 什么优秀学员？
3: 你不知道啊，大喜事儿啊！
4: 师傅，前面左转。

0: 来了，姑父，
1: 妈，正儿，等等，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啊？你跟他一起下水了吧？啊，
0: 姑父，表哥身子虚着呢，你让他先进去吧。
1: 哎，对对对，先进去。
0: 对不起，
1: 你们二位就别进来了，免得邻居看到以后引起误解。
2: 爸，出什么事了？
0: 别说那么多，走。
2: 哎，姑父，
0: 别，你别这么叫我，路目担当不起啊，顾先生。走，
2: 就是表哥，他们要了20条黄鱼呢，是我做的保人，您是不是给付一下？
0: 等等，
2: 哎，表哥，来，衣服拿着，快走。哥。
3: 怎么这么说话呀？是你亲姑父吗？
0: 爹。

0: 全苏州人都知道，顾源出了个特务，顾以忠啊，已经加入了九十号，成了日本特务了。
1: 不可能吧？
2: 我先给你放点水，你泡个澡，去晦气。

0: 半日之内，将被逼献诬陷之视为人状，生死一线，即请您受日前离苏。
1: 舅舅，义忠的意思是让您尽快离开苏州啊。
2: 鬼子文的不行，想来武的。
1: 什么文的武的，这还看不明白吗？鬼子就是想一箭双雕，逼着义忠把你给拉下水。舅舅，这年头上海的法租界最安全，咱去上海吧。
0: 六十大寿，顾某已经决定在苏州过。
3: 师长，
0: 富贵，你什么时候也开始怕倭人了？我，
4: 李先生，您要是喜欢吃藏族羊肉啊，改天我请您到平江的那家老馆子，他们家50年的手艺了。
3: 遵命，李先生从不在外面吃饭。
5: 现而今战火燃烧了整个国家，想吃到各地的东西难喽。幸好咱们还有苏州，还能吃到这藏书羊肉。
4: 是
6: 靖海啊，一向聪明，老特务没想到最后却栽在培训班的一个新学员手里。
4: 这靖海兄弟啊，是大意了。
6: 老周，你们90号的那个靳腾，这个小鬼子真是荤素不吃啊，给你整了不少麻烦吧。李先生，要不您跟情记长官说说，把他调到前线得了。
5: 靳腾正南30年日本陆大不可毕业，他的资历比秦琦还老一年，日本226事变听说他是主谋之一啊。要不是仗着家世显赫，他们这些狂热派早都被处决了。
4: 我怎么听说靳腾想让顾义忠给他老子送慰人状？
6: 这东洋人也真是天真，顾西行能听他们的？
0: 这寿宴不仅要办，而且要办得风风光光，把苏州城有名望的人全请来。老子当了4年的缩头乌龟，不想再当了。别了，给江苏日报打电话，我要登个启事。
7: 是。吃的怎么样？
4: 哎，挺好。真没想到呀，李先生这么大的官儿，还这么平易近人。这不巧，感谢您给我引荐李先生。
7: 哎，客气什么呀，都自己兄弟。你怎么又换了一辆车？
4: 哦，
7: 德国货，防弹的，这机关枪都打不透。
4: 这样，改天我托人给您也弄一辆。
7: 哎，不用，我的车啊跟你这个一样，也是防弹的，李先生送的。抱歉，曾秘书，委任状飞了，让你这个知识行头白吃了。哎，要不咱们走走高主席的路子。
4: 哎，不想了，不想了，我都心灰意冷了。
7: 你看你这张脸，哪是心灰意冷啊？啊！跟你说实话，顾西行

0: 虽然有伟人传，最后一定能当之师吗？不到最后没有定数的。我看今晚李先生还挺欣赏你的。
1: 那这样，我马上给李先生备一份大礼，明天就派人送过来。哦，还有您呢。
0: 你不是心灰意冷吗？哎，我那份啊，
1: 改天再说。
0: 你把李先生的备好就行。我倒是想你帮我一个忙。
1: 您说。
0: 金海死得太冤屈了，你帮我办他的后事吧，办得体面点。
1: 您放心。
0: 谢谢。
2: 都听懂了吗？
3: 是。
4: 任贤哥的同志们，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顾义忠、高虎二位同志，奉周站长的命令，安排到你们这里来工作，大家欢迎。义忠，这是代理科长谢文超，以前是昆山分站的。文超，你给安排一下。

0: 兄弟们，今天呢是我和高虎这初来乍到，还望以后科里的兄弟们多关照啊。
1: 多多关照，
0: 来
1: 多关照。
0: 九昭兄是吧？来，请我多多关照啊。来，谢科长，你要不也尝尝？
2: 好，不用了，你们去吧。
0: 来，兄弟们，我跟你们讲，这个鹿稿店的烧肉好吃，尤其这莲蓬蹄，哎，还是酱鸭最为出名。哎，别愣着了，来，都尝尝啊，尝尝。今后这真行客的宵夜，我全给你们包了。哇，
3: 谢谢龚公子，
4: 别客气啊，多喝点，
3: 干了啊。

0: 又喝醉了，
1: 连着醉了两夜，我也没见他跟顾源联系。
0: 你让人耍了，联系完了。
1: 绝对不可能啊，我一直贴身跟着他，我保证他连电话都没拿起来过。
0: 你平时看报纸吗？
1: 不怎么看。
0: 做特务工作一定要看报纸，国际的国内的形势你都要了解，最关键就是上面这些小广告各种启示都要看，有时候特务工作传递信息就是靠这个。哦，留意一下这个是什么信息。我猜顾一中应该是联系过他的父亲，应该说的是赶紧离开苏州。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诸位，今天是顾某的六十大寿。近来有人说顾某要下水了。
5: 顾家三面都是特务，整个园子都被包围了，恐怕对顾老先生不利。
4: 在顾某心中，
5: 咱们得保护好他。
4: 只有一位领袖，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只有一个政府，那就是重庆的国民政府。顾某在此，
5: 不枪手，
4: 给大家赔不是了。这位海默姑娘，是我黄埔七千的结拜兄弟张玉泉的女儿，我在这儿要正式的收她为我的干女儿。
6: 苏州特工站顾义忠前来贺寿。
4: 本来顾某的六十生日是请大家来热闹热闹，可是家门不幸啊，出此逆子。顾某要清理门户。
7: 爸，
8: 我
7: 爸，
8: 我干什么？我滚开！
7: 你干什么？
9: 人都跑了，老先生走了，副管家也不在了。我去厨房问王妈，她尽是哭，一句正经话也没有。听说老沙也死了，是替老爷死的。
5: 什么声音？
10: 不傻的污人，
5: 别动。
11: 顾先生别来无恙吗？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

0: 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2: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1: 一个善人
3: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4: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1: 一个善鬼，
2: 你我早就也是仇人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1: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5: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2: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4: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1: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我猜顾一中应该是联系过他的父亲，应该说的是赶紧离开苏州。顾西行登这个启事就是回应他儿子，我不走，要走也是过了六十大寿才走。
1: 你爷俩唱双簧呢。站长，盯顾一中这事儿能不能换个人来干？他太狡猾了，我实在跟不住他。
0: 那么你给我介绍个人，再不然我去，我来盯他。
1: 站长，我继续盯顾一中去了。

0: 报告站长，
1: 睡得太香了。
0: 哎呀，顾少爷，
1: 你别说，我有时候还真的是蛮佩服你的，处变不惊，不愧是名门贵公子。啊，他去食堂吃早饭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哎呀，
1: 这表还给你，看守的兄弟不懂事，

您留着吧，不合适吧？这样的表现也多了去了，您留着把玩，我就却之不恭了。哎呀！哎，今后在九十号了。

0: 众之飞，统敌。
1: 重庆那边的
2: 总统老徐，
1: 东洋人最恨的是和重庆那边接触，这是死线，不能碰。
0: 一中你姓戈的，就这样。
2: 顾一中，明天上午你跟我到太仓分站去视察。早饭吃什么呀？
1: 又是炸油条子。
2: 回头我跟老苗说一下，变变花样。
1: 做特务工作已经很辛苦了，不能再苛扣，这不能再亏待了弟兄们，是不是？这个老苗，
3: 咱们别吃这些了，我带你下馆子。
4: 谢谢哥。哦，谢科长说了，明天你父亲祝寿，今天准你一天假，让我帮着你看要采买些什么啊。

0: 欢迎欢迎，先生，您想做要什么样的衣服？
1: 请问你这里能做电影《摩登时代》卓别林穿的那套西装吗？
0: 明白。

0: 也得船上见面。明二十二年清明，司城、小兰、静海，你我五人同舟游苏州。那时，暮春如初，和风徐来，我们快乐得像神仙一样。哪曾想，如今江山依旧，斯人已逝。
1: 金海牺牲的事情你知道了，跟顾一中有关吧？原来他们说顾西行六十寿宴那天，顾一中会来送委任状，是真的。我来找你，也是为了这个事儿。金斌，你帮我一个忙，回信的事情。
0: 我也会帮你。你想要什么？你这次来不是带了你们的第一杀手冯志国过来吗？我想用他一下。怎么用啊？
1: 顾西行如果不接这个委任状，你帮日本人杀了他。他要是接了呢？
0: 也杀，当作是为国人出奸。所以，不管顾西行是怎么死的，反正不是日本人弄死的，就是我们弄死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一手借刀杀人，
1: 帮帮我。
0: 顾一中跟你过不去，你为什么非要他爹的命啊？
1: 为了给金海报仇。
0: 杀顾西行。 不在我这次来苏州的计划里，我帮不了你。
1: 帮我就是帮你。

0: 你在雇园不是住了2个月了吗？你对那里地形应该比我还熟悉。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整个苏州应该没有比雇园更好的落脚点了。我知道了，那黄兴斋很快就会知道，他可是军统的人，离那里不安全了。
1: 不用你担心，我很快就会撤走。
0: 哎，对了，你们这次来苏州，你带了个姑娘叫海默，那个做什么的？
1: 跟这行没关系，我只是借她的身份住在雇园。我这次离开重庆以前，徐老板在川东师范局本部跟我见面，他说让我转告你，他很欣赏你的才华，希望你能回到我们的团体。
0: 当年我们和靳海、小兰，我们坐那个船跟这个太像。
1: 志飞，回来吧，回到我们以前一起的日子。

我也常常在想念我们以前的时光，但有很多东西回不去了。

0: 这儿呢叫逍遥水。哎，老周，照旧啊，两位。
1: 好嘞。
0: 是咱们苏州这的老字号。哦，小时候我爸经常带我来这儿。咱们苏州早上喝茶呢就叫皮包水，下午泡混汤就叫水包皮了。
2: 哦，怪不得你非得来这儿啊。还是你们有钱人会玩。
0: 高虎，你们东山雕花楼远近有名啊，这种地方应该没少去啊。
2: 是哥，你明天真的要去送个人证？
0: 哎，我要是不去的话，周知飞跟日本人能放得过我吗？
2: 是，不是你难就是令尊难，都难啊。哎，
0: 难得来放松，别提这些了啊。行，老李，上桌啊，喝茶。
3: 好，来。
4: 舒服。

0: 师长，我是长，头天没那兴趣。我打算回了顾老爷子的美。
1: 你说什么？
0: 我又不是真的海默，反正这戏我是演不下去了。我这就去找顾老爷，把事情都坦白了。
1: 我这簪子是进过氰化钾的，准备没路的时候自裁用。我的手稍一使劲，你就算有九条命也保不住。
0: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1: 还有，你别忘了，我们组织在这边的行动有任何差池，你那个当空军的弟弟，小命也就不要了。听明白了吗？
0: 你弟弟的信，联络处转来的。看在你弟弟英勇救国的份上，今天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0: 但是你要再影响组织行动，别怪我跟你不客气。
1: 娟姐如晤，一别数月，心甚念。弟已由航空学校转至军中服役，基地条件甚苦，伙食粗糙难咽，但同志们的热情都很高，一想到可以驾机升空，跟日本鬼子作战，热血沸腾。弟如今唯一想念的是，何日能与姐重游歌乐山？

0: 哥，你洗好了怎么叫我一声？
1: 都等你半天了，今天的花销我让掌柜记你账上了。
0: 好，走吧。
2: 据我们的情报，日本人下最后通牒了，命库一中在明日古老先生寿宴之时送去无限之师的委任状。西庆先生在北伐的时候就是国民党左派，因看不惯蒋介石擅权才卸甲归田的，他在苏西昌乃至上海都是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一直也是孟伟汉奸重点拉拢的对象。
3: 顾老先生不会给日本人做事的。
2: 组织上担心日本人劝说不成会对老先生下狠手。
1: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2: 省委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对顾锡兴进行保护，粉碎鬼子汉奸的阴谋。
4: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顾老先生尽快转移。
2: 慧中去做劝服工作了，但顾老先生坚持要办完寿宴才走，怎么劝也没用。
1: 顾老先生他在等什么？
2: 他儿子。
3: 那如果顾一中出现的话，我们正好可以把他带回来。
2: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保证顾老先生的安全，在老先生未能安全撤离苏州之前不能轻举妄动。
3: 我是担心错过这次机会再想见到顾一中就难了。
1: 刘彤，听到万源的。
3: 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啊，八号细胞的事情一天不查清楚，我们大家的安全都得不到保证啊。
2: 我再重申一遍，明天的任务只有一个，保护顾老先生的安全。
3: 这是干嘛？
1: 李高堂，这两天看见你有点咳嗽，这东西管用。有些话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一个共产党员要顾大局识大体，在任务面前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

在新四军的时候，我给向政委当警卫员。中弹受伤以后，他鼓励我到苏州搞地下工作。

0: 这是向政委亲手给我颁发的奖章。
1: 睡了，
2: 哎呦！
0: 我只有10块储蓄券，明天买2罐奶粉，
2: 哪来的钱啊？

0: 你不会是动用了组织买药的钱吧？
1: 是那种公私不分的人吧？放心，云雾，我是跟老何张的嘴。
0: 小童，你最近身体不好，要好好休息。明天顾源的行动你就不要参与了。不，我请求参加明天的行动。顾源，我比你们都熟。老周。
2: 请你相信我，我一直在考虑，明天你爸的寿宴，你还是别去了。
3: 爸一再叮嘱，小贱男儿，总不能让他60大寿还孤零零的，一个子女都不在身边吧。

0: 顾伯伯，天凉了，应该早些休息。
1: 谢谢海默，真是个好姑娘，但你不是真海默吧？
0: 顾伯伯为何这么说呀？玉泉兄跟我交往的时候，曾经跟我赌咒发誓，说绝不让他的女儿再成平坦，要让她上学读书，什么都瞒不了你。
1: 不姓张，啊，没事儿。那甄海默呢？11岁的时候就已经夭折了。表嫂的说辞都是他编的，除了先生死于日本人手里是真的。
0: 你是玉泉兄的入室弟子？嗯。海默姐姐去世之后，
1: 先生就收我为学生，教我弹词，把我当亲生女儿一般看待，还带着我四处登台。你姓什么？我本姓林，是苏州香山人。哦，对不起，
0: 顾先生。不。
1: 我不管你姓什么，是谁家的小姐，你是玉泉兄的入室弟子，又救过义中的命，这大恩大德，我们顾源不会忘。我就当你是真海默。

0: 我亲手把俺打的，还莫感恩六妹。跟你来那位翁太，似乎不太像善类，所以你应该离他越远越好。
1: 莫有难言之隐，对不起啊，顾先生。如果信得过伯父的话，
0: 明天你听我的安排。好，我听顾伯伯的。

0: 面登记啊。
1: 里边经理，
0: 李经理，快，你接一下。王经理，
2: 您客气，
1: 辛苦。
0: 来，
1: 好，里面，
3: 谢谢。
4: 盯紧了，一只特务也别漏进去。
5: 放心吧，连长，咱以前可是特务连。
0: 王总领导，来，西大的先生们，给我往里走了。
5: 好，里边请，里边请。
6: 该亮嗓子的亮嗓子，该整理发饰衣服的尽快整理。今天来的可都是苏州城有头有脸的人，你们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给省块白丢脸。都理好自己的东西，快点快。这位姑娘，这里是后台，不方便进来。啊，不好意思哈。快点快点，都忙去了啊。
4: 这姑娘是谁啊？
7: 她就是海默。
4: 和顾玉忠订娃娃亲的那个。

0: 管家。
1: 翁太太，怎么不去看戏啊？盛和班，我们苏州最顶的。啊，
0: 我这不是忙着帮你招呼女眷吗？哦。哎，副管家，认干女儿的事儿，顾老先生不会变吧？我昨天晚上可教了海默一晚上磕大头。
1: 要的，要的。
0: 哎，副管家，少爷今天回来吧？
1: 老子做寿，他赶不来。会中大小姐都回来，一中少爷必定来。
0: 对对对对对。
2: 恭喜恭喜！哎呀，各位女士不好意思啊，招待不周啊。
3: 哎呀，恭喜恭喜！
4: 秀禾，
5: 恭喜恭喜！
1: 哎呦，曾老，石老，

0: 孙子来看您来了。哎呀，嘿，小鼻子，你看这眼睛，多有神啊！像你，不像那姓胡的。爸，真的，他那眼睛大而无神，不一样。哎呀，来，让外婆瞧瞧，快快来，过来，过来。妈，玉芬呐。 这是咱的大外孙子，你好好看看。这孩子长得像慧中，也像你。这几天做梦，老梦见你，等着我啊！
1: 爸，你这六十大寿说什么呢？
0: 不说不说，好，来，富贵，您吧。
2: 文荣啊，这些金条还有这些钱，你都收下，算是我送给我外孙的见面礼。
1: 爸，这太多了，不能要。
2: 不多。贵组织的情况，我略知一二，穷的叮当响，经费也不足。这钱，你拿去过日子，或是革命。
1: 都行，啊，谢谢爸。
2: 妈，哎，哎呀，哎，有名字了吗？
1: 有，君生，军人的军。
2: 谁取的？我们一起取的。太难听了，没文化呀，这名字得改，叫什么君生啊？ 那么可爱的孩子，
1: 爸，上次是我不懂

0: 事儿，不该那么说您。
1: 哦，这一当妈妈就懂事儿了。
0: 嗯。
1: 你带着孩子先走，待会儿爸的六十寿辰，亲朋好友来许多，魑魅魍魉也不会少，别吓着孩子。
0: 爸，您跟我们走吧，这平儿有安排。
1: 不用，爸得给苏州民众有一个交代了，不能再多。你应该知道，爸可以打败仗，但从不惧死，从不当逃兵。走吧。
0: 爸，我听说义忠会来送委任状，我怕你跟他起冲突。
1: 我跟义忠的事儿你不用担心。
0: 爸。
2: 大小姐，走，赶紧带着小小少爷走吧，师长自有安排，好吗？
3: 哎，
0: 走。

0: 桂大小姐，你还是快走吧，撞见少爷就不好了。
1: 咱们进去吧。稍等等，来来
2: 来来来，
3: 张顾先生六十大寿啊。
4: 诸位，今天是顾某的六十大寿，感谢诸位亲朋好友前来捧场。近来有人说顾某要下水了，
5: 顾家三面都是特务，整个院子都会包围了，恐怕对顾老先生不利。
4: 在顾某心中，
5: 咱们得保护好他。
4: 只有一位领袖，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只有一个政府，那就是重庆的国民政府。 顾某在此，
5: 枪手，
4: 给大家赔不是了。
6: 顾老啊，你千万别这么说，您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大家心里清楚得很呐。
4: 谢谢谢谢。好，谢谢诸位，今天有一件私事要请大家做个见证。海默来，这位海默姑娘是我黄埔七千的结拜兄弟张玉泉的女儿，她年纪轻轻就失去了双亲，无依无靠，甚是可怜。我是张玉泉的大哥，玉泉兄弟的女儿就是我顾惜行的女儿，可是这不明不白的叫我爹似乎有些什么不妥，
3: 进来可好，
4: 所以

0: 也请大家做个见证，我在这儿要正式的收她为我的干女儿。
1: 苏州特工站顾义忠前来贺寿。

0: 年轻人，
1: 调错了，
0: 不敢当。
1: 爸，
0: 你贵姓啊？
1: 今天这么多亲戚朋友在呢，就不能给我个面子啊？
0: 乱臣贼子，脸都不要了，哪儿来的面子？找顾某有什么事儿？说话。
1: 您不认我没关系。今日，我是代表九十二特工站，给您送来六十大寿的贺礼。哦，
0: 什么贺礼？
1: 委任状。
0: 委任状。

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特委任顾锡行为江苏省无线知事。

0: 笑话，姑母只知道国民政府在重庆，江苏省政府主席叫顾祝同，衙门在金华，高冠武算哪门子的狗屁主席啊？
1: 啊，说得好啊！
2: 好，
3: 好，好，
2: 好，
0: 好！诸位啊，本来顾某的六十生日是请大家来热闹热闹，庆贺一番，可是家门不幸啊，出此逆子，顾某要庆礼门户。
1: 爸，
4: 爸，爸，
1: 爸，
5: 你站住！
6: 我看谁站住！你给我滚开！
7: 你干什么？你出去干什么？
1: 走！你们干什么啊？我滚开！
8: 李伟强干什么？想开枪是不是？
9: 你们这些狗头子，
1: 来，冲我开枪，打死我算了。
10: 有种你打死我的性命！
11: 怎么别过来啊？
1: 别以为老子不敢开枪，
10: 你开个试试。
1: 顾一中，
9: 你送去当口汉奸，还要把你父亲拉下水，
1: 你这干什么呀？
4: 顾
1: 大哥，
6: 市长，
1: 顾一中，
6: 阿七，
1: 队长，
4: 队长，
6: 快点，老张，老张，队长，
1: 住，赶紧走吧，
12: 把枪放下，
1: 走吧，
12: 我把枪放下的，
1: 快快快。
13: 哟，这怎么还消着了？我不快送医务室去啊？
14: 没事，一点皮外伤而已。
15: 老爷子人没事，但他还是不肯离开顾院。
13: 我去劝劝他。

0: 谁干的？
1: 顾老爷子。
0: 哟，还真原本斩此哦。来，我看看。哇、哦，这个伤很重的嘞。
1: 交代。

0: 市长慢点。不是我院长，
1: 市长，快走！

0: 一旦安全了，我会给你办公室打电话，暗号是顾少爷，陆稿件签的章，该请。要走，咱们跟师长一起走。
1: 我不是不能走，我要是走了，姑娘这一辈子都洗不干净了。

0: 人都跑了，老先生走了，副管家也不在了。我去厨房问王妈，她尽是哭，一句正经话也没有。听说老沙也死了，是替老爷死的。
1: 他们离开苏州了。
0: 这个老狐狸，留这么点钱管个屁用！顾伯伯走了，日本人再也为难不了他。我们也走吧，
2: 不走还等90号来抓呀？还愣着干什么？收拾东西啊！

0: 已经派上安全了，师长。师长，您闭着眼睛歇会儿吧，这一天够折腾的。我没事。
1: 什么声音？
0: 炮撒的误人！
2: 别动！

0: 各先生别来无恙嘛！若有雅兴，不如效仿白乐天，一起赏月品茗，抚琴歌咏，岂不乐哉？
1: 周站长的电话，他让你马上去会议室见他，有要事想商量。

0: 伯伯，看好他！哎哎哎哎！您北伐那段是隆重不敬佩，你看有时间能不能来我们90号给同事们上上课，分享分享？ 一舟啊，来了。哎，一舟啊，进来。一舟啊，你父亲很关心你啊，你伤势怎么样了？
1: 朱站长，这是要干嘛？向两位求证件事情。我呢很敬仰您的为人，想劝劝您。当然，这也是近藤阁下的意思。

0: 您愿不愿意出任无限知识一职？
1: 你认为呢？
0: 我觉得可以考虑。
1: 顾某，宁死不救。
0: 顾老先生，我希望您明白眼下的局势，您再考虑考虑。
1: 不用。
0: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2: 再次代表我周某人向您致敬，
0: 劝劝你父亲，没有时间了。

0: 您为什么不肯出任无限之士呢？
1: 不要搞成现在这个局面。
2: 为什么？
3: 为了不像你一样遭千人唾骂，戳脊梁骨。人要是没了骨头，那就是条狗。
1: 爸，您睁开眼睛看看，现在是什么世道了？
0: 你口口声声说为国为民，可现在呢，天天躲在公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样还能为国为民吗？
4: 住口！
3: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你妈要是活着，会很伤心的。还有你姐，你不是我的儿子。你忘了小时候我给你讲的伍子胥了？

0: 走啊，还真把这儿当家了。
1: 嗯，太太、小姐，你们都要走了？
0: 这儿的人都走了，我们还留着干什么？王妈，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
1: 小姐，
2: 走吧，别磨磨蹭蹭的了。
1: 你们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嗯，
0: 快点。
1: 我们这是要去哪？
0: 跟着我走就是了。
1: 当初你让我假扮海默来苏州，为的是在顾云借住。现在那里住不了了，我也就没用了。你放我走吧。
0: 有用没用我说了算。
1: 我想我弟弟了，我想回重庆看他。
0: 这么乱你怎么回啊？
1: 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轮船到香港，到了香港就可以坐飞机回重庆了。
0: 看来早就计划好了。
1: 总共需要315元，我身上有20元，顾先生留的那1000元，我只要300元就够了。你就放过我吧，我保证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的。
0: 行了。钱在衣服下面，自己拿吧。

顾一中，哟，一中啊，哦，你走一趟近藤办公室，黄副站长交代刘，让你一回来就去他办公室报道。去啊！

0: 说说，多龙，你从何来？什么了？
1: 你去学剑指着吧。这个盆景怎么样？
0: 战无之余，弄花一岁，看花十日，一种不敢妄下评语。
1: 各先生不要谦虚，说实话。

0: 这是典型的速派喷镜手法，粗扎细剪，作者依树干半悬崖之状进行攀扎和整形，造型古朴，气韵生动，可谓孤枝独秀。只是这架不对。哦，苏州盆景讲究三物合一，一景、二盆、三架，三者相互映衬，缺一不可。这圆钵配上六脚架，倒显得有些不协调。若是能换成明代的方架，更能显得盆栽遗世独立，伶牙高峻。
1: 大姐，我现在就去观前街买一个方架，明代的。
2: 给我买上等的来。
1: 嗨。

0: 对了，有一个任务，我需要你来调查周志飞。
1: 这种不敢，
0: 这是我的命令。这件事你一个人去办，调查一下丁建生走私军用物资案，仔细调查，只给我一个人汇报。明白了吧？
1: 是。

0: 什么人？站住！你干什么的？
1: 我找周站长周志飞。这不是什么周站长的家，你找错了，快回吧。周站长不在家是不是？那我找季玉清。你什么人？
0: 叫翁太太就好了。
1: 站长，顾玉忠刚被京腾叫走，还有，皇父站长不让我再跟着顾玉忠，还勒令我搬出他的住处。
2: 说是敬腾亲自下的命令，那我以后就不再跟着顾玉忠了。你听我的还是听皇副站长的？啊，宿舍别搬，继续给我住着，继续盯牢。
3: 哎，站长，哎，请你自在，
2: 请你自在。你等一下啊，你看到处都要花钱。
3: 你们先出去，我接个电话。这边啊，你帮我给10块钱给他。啊，这这，听不人话，这这会子。哎，老季啊，
4: 长队长，哎，队长，这必须得给我这钱，我哪有钱啊？
2: 姓翁是吧？你这样啊，你不要跟他说话，你等我回来。
3: 你都是老了，回来。
5: 客人还在吗？在。顾小姐，太客气了。戴上好看的。我觉得也是。哟，老周，上海李先生的朋友，还是。

0: 周站长，您不记得我了？
1: 老周，
0: 嗯，你先陪翁小姐聊着，我去厨房，我叮嘱他们晚上多做几个好菜，咱们一起喝一杯啊！好，
1: 你想干什么？
0: 啊，你不是一直打听我的住处吗？以后不用打听了。
1: 如果让金堂知道你在我家，我是你死就是我死，你赶紧走，别在我家待着。来了就没打算走。
2: 我刚才忘记问了。
0: 他不吃辣子。
1: 对，我是广东人，吃辣不习惯。
0: 那就晚上不放辣椒。
1: 好。老周。
0: 嗯。
1: 过来看看那个鱼要去鳞吗？
0: 哦，好，试飞一下哈。
1: 真的是李先生的朋友？难道是我的朋友啊？有可能啊。我看你一见到他，整个人都不对了。没有。周志飞，不要自我搞气，好吧？等你下去打上海电话。
3: 我去问李太太，你别打我，别给我再打了，那是偏方。
4: 哥哥，能教我下棋吗？
3: 别这样，这种连阿怪都要杀的人，不要跟他玩，走，回去。 不要撞着我女儿。

0: 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顾老先生，您开的这枪就不怕要了令郎的命啊？
7: 汉奸贼子人人皆可诛之。
6: 哎，戏就别唱了，这出辕门斩子演的确实像。那我就想请问顾公子，这个枪伤怎么回事啊？要是射中了这个部位，早就血流不止了。
8: 周站长，有话直说。
6: 晋腾对你很失望，你们顾源看似风景宜人，没想到暗藏玄机啊。
7: 那倭人又不是你亲爹，你这么提

0: 听他的。
1: 这把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近藤太君的要求很简单，近藤太君错过了好戏，希望堂堂国民党21师少将师长再票一出正宗的原本战死。
0: 什么意思？啊，
1: 近藤太君有令，要么顾老先生出任无限之事，要么今天您爷儿俩只能有一个人活着走出90号。
2: 把枪给我放下！
3: 放下！

0: 长，师长，放开我！放开我！
1: 师长，
2: 师长！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哎呀，给他怎么样？90号的人，
1: 鬼就太狡猾了。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这里是90号，
2: 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3: 那真的不一样，
4: 前面就得拔枪。这人呐，
5: 这个阁下，
3: 得顺势而为，
4: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5: 孟叔总是独行，牛羊在长群结队。
6: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5: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被逼奋不顾身。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凌晨郊外寂静无人的马路中央，一辆出租车反常停靠。
1: 当时我想着是谁的车子坏在这儿了。
0: 出租车女司机不幸遭遇毒手，嫌疑人踪迹难觅。一封看守所实名举报信，意外带来破案转机。
2: 其实抓他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有些不对，因为这个马某个头很高，明显高于1.7米。
0: 抓捕现场，警方疑惑不已，真相迷雾重重，隐藏多年的真凶究竟在哪儿？敬请收看《传奇故事》，16年谜案追凶。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对于常年跑出租车的司机来说呀，每天穿行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每到一处啊，早已习以为常。赵师傅呢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啊，四川

川这个西充县人，在当地呢跑出租啊，已经跑了20多个年头了。然而每当夜晚开车途经这个县城的环城大道的时候啊，他这心里头总会涌上。

0: 他突然注意到这路中间停着一辆出租车。
1: 当晚我开车从旁边经过，车速也比较快，我就没有停车。当时我想着是谁的车子坏在这儿了。
2: 他当时想着的是那辆出租车是抛锚了，所以才会停在马路中间。
0: 当时的西城县城呢，出租车的数量本来就不多，跑车的司机呢彼此之间大多都熟识。这是谁的车呀？出什么问题了？赵师傅心里头有点疑惑。可是当时呢，他的车上载有乘客，没有办法停下来去查看情况，就给另外一个司机呢打去了电话，让他去打听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让赵师傅万万没想到的是呢，就在他这通热心电话之后啊，让一桩命案浮出水面了。随后赵师傅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那辆出租车啊不是意外抛锚，而是出事儿了。出租车驾驶员是一名女性，她姓李，已经遇害了。当时呢，李某是仰面倒在了这个出租车的车身外侧，致命伤呢集中在胸腹部，身上遍布多处锐器创口。那勘验显示啊，他最终呢是因为心肺受损、失血过多，不幸离世了。现场的地面上留有一把匕首，通过和伤口对比，警方确认这把匕首呢就是作案凶器。案发地点地处荒郊偏僻路段，被害人又是独自跑车的女司机，结合这些特征，警方最初判断这很可能是一起抢劫出租车致人死亡的案件。可是现场的物证啊，又让警方感到了一些疑惑。因为仔细勘查之后发现呢，死者的这个手机、金项链、金戒指，包括这个口袋里的现金呢，都没有被拿走。如果凶手的目的是抢劫财物，为什么对唾手可得的财物视而不见呢？为了找到破案的线索，警方继续在车里头细致排查，终于他们发现了嫌疑人留下的一个重要物证。
3: 是在副驾驶靠近中控台的地方丢了一只蓝色的皮鞋，当时分析应该是两个人在车内搏斗过程中从嫌疑人脚上掉落的。鞋子只有一只，是左脚鞋子，是那种尖头皮鞋。这种样式的皮鞋是当时我们西充年轻人最喜欢穿的款式。我们根据鞋子的尺码跟款式，初步刻画出嫌疑人年龄应该在20岁至30岁之间，身高应该在1.70米左右。
0: 20到30岁的年轻男子，身高1.7米左右，这是嫌疑人的基本特征。鞋子都不慎掉落到车内了，足以证明呢，在车内这俩人呢曾经有过激烈的厮打。而被害人李某最终倒在车外而非车内，说明他当时啊应该也是拼命反抗、奋力逃生了。奈何终究没有逃出魔爪。就在这时候呢，在走访当中，有一名群众呢向警方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
4: 当时他在距离案发现场500米的地方，那里有个池塘，这个人当时在那里夜钓。然后根据他说的，他当时案发现场方向他能听见有人叫喊的声音，但是因为距离有点远，他没有听清楚喊的什么，但是就两三声之后就没有动静了。
0: 根据这一情况，警察连夜前往河堤周边细致的搜寻，很快呢就有了重大发现。
2: 路下边是那个池塘，我们在河堤边就发现了一趟可疑足迹，看上去很明显，就是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是足印，没有穿鞋，并且还有左足印，这就是我们在车里发现的那只皮鞋对上的。
0: 警察拿着手电顺着可疑足迹一路追踪，沿途还发现了多处滴落状的血迹。这说明呢，嫌疑人在打斗过程当中啊是负了伤的。但是顺着踪迹巡查了20多米之后啊，那脚印就骤然消失，线索就此中断。不过根据逃跑途中滴落多处血迹， 足以判断出嫌疑人这伤势不轻。与此同时呢，现场查获的作案匕首上啊，警察同样提取到了嫌疑人的血迹，进一步证实了他受伤的事实。因为案发地点呢地处偏僻，外地人几乎

0: 不知道这个地方，所以警方判断嫌疑人有极大的可能是本地人员。专案组兵分两路展开了行动，一边依托采集到的血迹样本，在辖区内展开了大范围的比对筛查，另一边呢，警方推测嫌疑人受了严重的刀伤，很可能会前往医院处理伤口，立即呢就走访排查周边的大小医院和私人诊所。很快有一家诊所的老板呢就向警察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1: 这家诊所的老板说，中去他诊所测血压的一个中年女性患者，中午的时候给他打电话，问他能不能缝针，说他娃的手被刀划破了。诊所老板说可以缝针，他们本来约好了吃了午饭就在诊所缝针，但是结果老板等了一整天都没看见人过来。
2: 他是刀伤又是年轻男子，这就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0: 很快呢，警察就找到了那名男子，确认他的左手确实是有伤。不过当时那男子看到警察的时候是一脸茫然，仔细一问才知道这事情啊并不是大家猜测的那样。
2: 这个人平时喜欢养鱼，他是在家里给鱼缸更换排水管的时候用那个美工刀削水管，不小心把手指划破了。
0: 最后警方采集了他的生物检材进行了比对，很快呢就排除了他的嫌疑。而在之后的排查当中，警方也没有查到别的可疑伤者。他们分析那嫌疑人啊当时身负刀伤，大概率是害怕就医暴露行踪，不敢去医院去诊所，自行在家处理了伤口。由于案件侦破迟迟没有进展，警方呢也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1: 案子发了以后，当时整个西充县城传得沸沸扬扬，特别是在出租司机当中引起了恐慌的情绪，很多司机晚上都不敢再跑车了，特别是女司机全部都不敢跑一班。案子不破，老百姓怨声载道，当时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0: 重压之下，警方不放过任何一种破案的方向，他们也猜测这起案件会不会是一起蓄意报复杀人案。可是这个猜测呢，同样存在疑点。如果早有恩怨，李某怎么会在深夜主动搭载一个跟自个儿有仇的人，还专程开到这个荒僻的郊外呀？除此之外，警方走访了李某的亲友之后，了解到李某呢性格温和，为人和善，平日里呢待人真诚，几乎从来不与人结怨，不太可能招惹如此极端的杀身之祸。到这儿，多重线索都查不下去了，生物痕迹的比对也没有结果，这案件就彻底陷入了停滞僵局。不过谁都没想到，在案发两年之后，也就是2011年3月，沉寂已久的案情突然迎来了重大转机。专案组收到了一封来自西充县看守所的举报信，有一名在押人员主动实名举报，说他知道这起出租车命案的真凶身份。
1: 这封举报信让我们非常兴奋，信中直接说出了嫌疑人的姓名，我们立即赶到看守所见到这个举报人。据他讲，他认识一个叫马某的男子，这个马某曾请求说他用刀捅了一个出租车司机，最近要出去避避风头。举报人说他亲耳听到马某说这个话的。
3: 我们问他跟马某是什么关系，他说他跟马某是在网吧里认识的，当时他们几个年轻人在网吧里天天上网玩游戏。他说马某当时有点吹牛的样子，跟好几个人都说过这个话，这个人也是想举报立功，所以说给我们写了这封举报信。
0: 掌握了这条关键线索之后呢，警方当即就火速赶到了马某家里头实施抓捕。不过面对突然上门的警察呢，那马某十分的错愕，情绪反应非常激烈，矢口否认自己有任何的违法犯罪行为，完全不明白警方抓捕自个儿的原因。
2: 马某也说自己啥也没做，我们就把马某带回队里进行调查。
0: 什么都没做，那他当初为什么会主动向旁人提起是自己加害了出租车司机呢？难道啊，到了此刻这马某还心存侥幸可以抵赖不成？不过当时在抓捕现场看到马某呢，警察内心里也觉得有点疑问。
2: 其实抓他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有些不对，因为这个

0: 马某个头很高，明显高于1.7米。
1: 马某的身高体态和警方最初刻画出的那个嫌疑人的特征严重不符。面对审讯呢，他更是全程一脸无辜，坚决否认自己犯下任何罪行。那这副坦然的模样嘛，也让警察心里头生出了一些疑惑，难道马某真的是被冤枉的，他不是这起命案的凶手？可如果他是无辜的，他当初为什么要跟别人亲口说是自己加害了出租车司机呢？如果真凶不是马某，那藏匿在幕后的那个真凶，那到底会是谁呢？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案发2年之后，案件侦破迎来了转机，有人举报马某是这起出租车命案的凶手。可是当警察把马某抓捕归案，一连串的疑点呢接踵而至。首先，他的身高体态和警方当年精准刻画的嫌疑人特征完全对不上。与此同时，马某呢也是很懵懂的样子，自己没干什么，警察为什么要抓他？直到警察提醒他，他才想起来这件事儿。
3: 马某说他什么都没做，我们提示他在网吧做了什么，马某这才反应过来，开始向我们辩解，说他当时在网吧是跟好友吹牛，因为当时整个西充都知道这个事，马某想通过这个事情在朋友当中树立威信，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面子的事情。
1: 这番说辞让人十分的诧异，难道这只是一场荒唐的吹牛闹剧？为了查清真相，警方立即采集了马某的血样进行了 DNA 比对，最终的鉴定结果证实他的确不是凶手，他的作案嫌疑啊被彻底排除了。那这条破案之路真的是一波三折，好不容易出现的重大转机又化为了泡影，案件又再次跌入谷底，彻底陷入了沉寂。而多年以来，这桩未破的命案一直是沉甸甸地压在西充警方的心头，从未被遗忘。直到10多年后，一条重磅线索突然传来，再次打破了这多年的沉寂。2025年，四川成都警方在办理一起寻衅滋事案件的时候，抓获了一名西充籍的男子，叫徐某山。核查人员信息的时候呢，警方发现此人很可疑，无论是年龄还是身高，都跟当年西充出租车命案的嫌疑人呐，高度契合。更关键的是，徐某山早年的居住地啊，就在案发现场的周边，地理位置也吻合。这条线索就让西充警方瞬间有些振奋了，他们立刻赶赴成都展开核查，对这名男子进行生物样本的比对，进一步证实他有重大作案嫌疑。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之后呢，警方当即就对他实施了抓捕。而面对警察的突然出现，这徐某山呢并不惊讶。
0: 见到他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西充县公安局的，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你们为啥子找我。
1: 随后徐某山十分干脆地供述了自个儿的罪行，当年正是他残忍地加害了出租车女司机李某。那么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呢？据了解，他和李某并不认识，毫无恩怨。其实正如警方所猜测的那样，徐某山就是为了劫财。不过徐某山表示，那天晚上他是一时意气。据徐某山交代，案发的时候他20多岁，终日无所事事，没有固定工作，整日里就沉迷于上网打游戏。案发当晚，他想找父亲要钱，打算去网吧通宵上网，但是呢，被父亲断然拒绝了，而且还遭到了严厉的训斥。
3: 当天晚上他向他父亲要钱的时候，他父亲没有给他，而且还骂了他，说他一天好吃懒做，不挣钱，只知道要钱， 说他没出息窝囊，

0: 之类的话，让他很生气。
1: 被父亲严厉斥责之后，徐某山这心里头是又气又怨，满心憋屈又无处发泄。那天晚上他独自躲在房间里头喝闷酒，酒劲上头，越想越气。
2: 据他说，他喝了有半斤多白酒，然后就越想越生气。当时他身上只剩5块钱了，已不够，他去网吧包夜上网，他就萌生了到外边搞点钱的这个念头。他就把家里的茶几上那把水果刀揣进口袋，直接就出了门。
1: 可深夜的街头早就空空荡荡了，沿街的店铺都关门歇业，路上更是看不到行人，根本就没办法下手。就在他一筹莫展四处张望的时候，他看到了李某开的出租车，一看是个女司机，当即他就心生歹念，立刻上车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在车上呢，李某问他要去哪儿，于某山就随口说出了那条偏僻无人的环城大道。
2: 嫌疑人是我们本地人嘛，他知道那里刚刚拆迁很荒凉，他就把李某骗到了那个地方。
3: 是把那啥事情说下去，然后我就给了他5块钱，把车给了，然后我就把刀逼他颈子上，他拿把钱拿出来，然后他就手剁刀，然后他手剁刀的时候就心慌，然后我就照他颈上割了一刀，然后肚子上面乱捅了十几刀。
1: 激烈的搏斗当中，李某拼死推开车门想要逃生，可慌乱失控的徐某山呢，早就丧失了理智，紧随其后追下车，残忍地夺取了李某的生命。据徐某山交代啊，作案之后他极度恐慌，只拿走了李某的手提包就仓皇逃窜了，甚至全程都没有察觉到自个儿掉了只皮鞋。
2: 据他交代，实在的包里只有190多块钱，他在逃跑的途中就把钱掏了出来，之后把包和他脚上的另一只鞋直接丢掉了。
4: 你在那儿做啥？
3: 扔了一个包包，还有自己的一只鞋子。
4: 扔到哪里？
3: 扔到湖里面。
4: 扔到湖里面的嘛。
1: 当天晚上，徐某山趁着夜色悄悄逃回家中。其实，在夺刀搏斗当中啊，他的手掌被刀刃划伤了，手臂呢也被李某奋力抓出了几道血痕。深知自己犯下了重罪的他，根本就不敢去医院或者是诊所处理伤口，只能独自在家里头处理，隐藏罪证。
0: 到家之后，他就洗澡、换衣服、处理伤口，将带血的衣物进行了处理，然后他用火把左臂那个划伤进行了烫伤，试图掩盖了一套伤痕。
1: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徐某山整日闭门不出，躲在家里头不敢踏出家门半步。他每天守着电视关注新闻，时刻打探着案件的侦破进展。看着全城热议此案，警方全力侦办，他愈发的惶恐。之后2010年春节期间，他就离开了西充，开始了逃亡之路。多年以来，徐某山潜藏在外，妄图使警方放弃，使这起命案彻底尘封。可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25年，徐某山在成都务工期间，深夜醉酒之后，在饭店肆意闹事、寻衅滋事，被当地警方依法处置。也正是这一次寻常的治安处罚，让他终于暴露在了警方的视线之中。他终将为自个儿的残忍恶行付出沉重的代价。回看整场悲剧啊，让人无比的唏嘘。徐某山年少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只是因为一次寻常的家庭争执，几句口舌训斥，就心生戾气，铤而走险，为了自己的私欲，无端剥夺了一名无辜女性的生命，让一个家庭彻底破碎，也毁了自个儿的人生。16年，他隐姓埋名，四处潜逃，自以为销毁了痕迹，远走他乡就能够逃脱罪责，瞒天过海。可是善恶终有报啊，法网从不会姑息任何一桩恶行，正义虽迟必到。警方16载的执着追凶，既是对遇害者最好的告慰，更是对法律威严最有力的守护。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少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刚嫁给周先生时，徐女士感觉很幸福，可时间一长，她就感觉到了压力，因为周先生太敏感多疑。
1: 之前我是开理发店的，人家来了打个招呼，他就说做生意干嘛嘴脸那么大干什么。后来他这样疑神疑鬼，不让我跟人家光脸，不让我跟人家洗头。
0: 更过分的是，在她怀孕时，周先生竟然口不择言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1: 我怀孕大儿子，他就说这个小孩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嘞。
0: 甚至后来周先生的疑心病越来越重，不惜对他大打出手。
1: 把我打的那次可狠了，把煤气罐放开，门锁上。
0: 因为受不了周先生的极端怀疑和暴力，同时又考虑到三个孩子需要照顾，七年前徐女士选择了和周先生离婚不离家，奈何得到的却是周先生变本加厉的控制。
1: 一天到晚我那个超市里装都是监控，拿着监控给他爸爸看妈妈看弟弟看，就以前那个事情反复的拿出来讲。接着又是什么暴力，手里正在抽烟，烟就在我这里弄灭了。
0: 可周先生说了，他所有的极端之举都是源于徐女士和异性的相处方式有问题。
2: 穿个短袖，再跟一个男的视频，这个微信聊天还在上面，他说我想你了，那个男的说才分开几天你就想
1: 我，到底跟哪个男人联系？我是跟人家约会了，你看到了，还得给人开房，你打扰我到底有什么事情？
2: 你来这个目的是干嘛的？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0: 一个认为前妻有意遮掩秘密和异性不清不楚，一个认为前夫疑心病重，控制欲强。面对两人的这种分歧，老师们会如何看待？
3: 总是揪着一些捕风捉影的东西无限的放大，女人会有安全感？
4: 确实也存在一些不清不楚的地方，

0: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是周先生过于敏感多疑了，还是徐女士真的存在问题？最后，两人的感情出路又在哪里？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前夫的疑心病，上集。
1: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徐女士和周先生，两位来金牌调解想解决什么问题？
2: 我来这里就是说，
3: 他的疑心病太重了，一直自从我认识他到现在27年的婚姻了，
1: 几十年的问题没解决。
3: 对，我希望不要整天的疑神疑鬼的，我们能过就过，好好的过，不能过就分开，大家各自过好各自，叫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情。
1: 周先生，他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吗？
4: 存在，他受了外部的影响呀。我希望他不要再有外界的这个掺脚了，跟异性不去聊了，我们好好的就是共同的来把这个家搞好，把小孩都抚养成人。
0: 周先生表示，他和徐女士虽然离婚了，却未曾离家。他希望徐女士可以和异性保持距离，和他好好过日子，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但徐女士还是那句话，她没有和其他异性有不正当往来，是周先生疑心病太重。如果周先生始终不愿信任她，她唯有选择分手这一条路。其实早在两人结婚之初，他就切实感受到了周先生的敏感多疑，极强的占有欲，这也是他为什么至今感到窒息和痛苦的原因所在。
2: 之前我是开理发店的，男人去了不准我给人家洗头光脸，如果男人到我店里我要是光脸，他就心里就不舒服嘛，表情就表露出来，人家来了打个招呼，他就说做生意干嘛嘴脸那么大干什么，来就来呗，
1: 不能笑脸相迎。
2: 对对对对对，
4: 存在也不是完全都像他说的这么严重。
1: 你在不高兴什么？
4: 不高兴的点反正就是他跟异性接触啊，就这样的。
1: 咱们做这个生意啊，那肯定是要热情对待顾客的，对吧？
4: 我就感觉他热情有点过头了，他那个跟人家说话的表情不一样。假如我们同事呀、说话，你干嘛呢？就这样说说话，他一说话都是嘴咧多大，笑的那不得了的，就那种说话的。
1: 这个热情是只对男性吗？
4: 也不一定的，我认为反正就是做生意嘛，就是做生意，他要是过度的跟异性去接触，就心里边有点不舒服。
2: 他就说男女有别，不能是就是说什么什么的，就是他就这样歪理。后来他这样疑神疑鬼，不让我跟人家光脸，不让我跟人家洗头，不让我来了说话，那就没法干下去了呀。我就不干这个店了，我们就到街上开个小烟酒店，开了一段时间，有个邻居到家去买酒，经常买，是不是人认识啊？又说聊两句话，刚好他进来了，脸子就难看的要死。他脸子一难看嘛，人家那个人就走了。人家说那我回去吃饭了。他走过以后，他就开始问我，你们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一来你们就不说了就走了？是不是在说什么不见不得人的事情？
4: 我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记得了。
2: 不承认自己有问题，他忘了对。
1: 如果啊，按照他所讲的。像是你可能会产生的行为吗？
4: 可能会产生，也许是我在乎他吧。
2: 过后就说我当时冲动了，就我不
1: 又道歉
2: 啊？对对对，你就后来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呀。
0: 开门做生意，热情招待顾客，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却要被周先生一再指摘怀疑，这让徐女士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但鉴于周先生事后的赔礼道歉，她还是选择了息事宁人。只是他没有想到，他的妥协换来的是周先生变本加厉的怀疑和攻击。
2: 我怀疑大儿子，他就说这个小孩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嘞。这句话你有没有说？
4: 那是当时生气嘛，两个人一吵架就是什么难听话说出来就是气对方呀。
2: 然后我又离家出走，找了他爸爸妈妈、父母去叫你弄回来，他就一直就是说道歉，就是哄你，我的小孩要养大，忍一天是一天。
0: 考虑到腹中的孩子，徐女士再一次原谅了周先生。之后的几年里，日子过得还算太平，直到有一天，一支烟头让原本平静的生活再度掀起惊涛骇浪。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

0: 家庭矛盾，
1: 怎么不告好吗？
0: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不好做你就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我们老大幼儿园小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就跟我儿子在烧饭在吃，他同学的爷爷啊带着他这个孙子走我们家路过，说呀你这个快好了没有，我们马上一起走。他爷爷就在等我们，抽了几支烟吧丢在地上了，等到他上班回来看见我地上有烟头了，就问我这个烟头哪里来的，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没我也没注意哈。
5: 了解。
4: 你这家里有烟头你会不注意，你不知道哪里来的，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想我是不是那个小孩的爷爷在抽，我怎么说都不相信，就为这个事情，就着这个事情打了一架，在家这样搞那样搞，搞得鸡飞狗跳的。
6: 那时候我不抽烟，我不抽烟，说我屋里面有烟头，我要不要问一下？我那个是我们租的房子，从来没人来的。当时他说他不知道，我
5: 说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也很正常，那我就保存着这个奇怪。但你不是，你生气，
4: 你不依不饶。
5: 问题就是会因此真的生气、动怒到动手。为什么总有这些不安呢？
6: 不清楚。
4: 后来店生意不好，那我们就一起出来打工，就进织布厂。织布厂要拜师嘛，我跟我师父他夫妻两个，我们夫妻两个四个人，大家都互相认识。有一次我就走路回家，我师父的老公看见我走路，他就说来我带你一程嘛，把你带回家，我们都住在一起，
5: 就是顺路的。
4: 对对对，后来我回来我就跟他说了，好来我这一说又回来又开始，为什么要坐人家自行车，又打起来了，把我打的那次可狠了，把煤气罐放开，门锁上，让我毒死在这里面。后来我就给我嫂子求救嘛，我嫂子就把我们煤气罐拉到他家去。
6: 你说这不对的，
4: 是不是为了这个事情？
6: 我说我自杀，你毒死你，哪里毒死你的？我说我自杀，
4: 那你怎么关上门不让我出去呢？你自杀，你应该把我推到门外去啊！
5: 你为什么要自杀呀？
6: 我们吵得很凶的。那时候我就认为你坐人家自行车干嘛，我就那样想的。
5: 在你看来坐自行车代表着什么呢？你为什么会为这种事情就上升到这个程度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他刚才讲述的导致你们那么极端冲动的行为的本身都是很正常的生活里面会发生的事情，都没有到出问题的阶段，但是你这边的生气值已经很高了，你自己有感觉到这样好像不太对吗？
6: 有这种感觉，我在乎他吧。我承认那年轻的时间是对他有点过激的很多次。
5: 事情发生之后你会想些什么？
6: 后悔啊，当初坐这个自行车我不应该去责怪他，如果不怀疑他，两个人就吵不起来，吵不起来，两个人就打不起来了呀。他脾气也不好，我脾气也不好。
4: 打了一架以后，我就上班了嘛。后来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又过去了。
5: 我得问你，
4: 都怪我自己，我知道的。
5: 站在你自己的角度，你那一次一次算了，是因为什么呢？
4: 他哄呀，打过你的时候就百般讨好，甚至给你下跪都可以。
5: 比如说，我只是被他当下的这个真诚的道歉给感动了，还是说你心里会对他抱期待，可能以后不会发生？
4: 对对对对对，抱期待，到现在都是这样。我希望他能改。
0: 难以理解，周先生竟然仅仅因为一支烟头，徐女士搭了异性的车就大动干戈，做出疯狂之举。而徐女士在面对周先生一次又一次的怀疑和伤害时，竟然也就这么轻而易举地选择了原谅。
4: 我希望他能改。
6: 我承认那年轻的时间是对他有点过激的很多次，后悔当初不应该。
0: 按理来说，徐女士愿意给予周先生改变的机会，周先生也有所悔悟，一切可以朝着好的方向前行。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徐女士的一个举动又刺激了周先生敏感的神经。
6: 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里面做账，哎，我听里面有声音嘛，我一看呢，她睡在床上跟一个男的在视频，当时她就手机就夺过去

0: 有了呀，那个手机它是有指纹的，我给它解开它就不解。他跟我说他说群里面的一个、
1: 嗯、什么群啊？
0: 我不知道什么群啊，
1: 网友之类的是吧？
0: 我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没事聊聊。
1: 他的解释你接受吗？
0: 我接受不了，接受不了 我就用头撞墙，我砰砰往头撞墙，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呢？我也没打他、嗯、也没骂他，然后他就抱着我的头，他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说你给我解掉，他解掉以后他啪啪啪把那个上面的记录全部删掉了。他说
2: 不是不是不是，他说那个视频啊、嗯、我说那不是视频，你不要瞎讲，微信里面发那个群聊
1: 什么群呀、
2: 啊？就是我们要玩这个微信嘛，因为那个手机不知道设置，人家家里嘛自动它就成了，首先就是我们两个女的先认识的，然后他拉我进群，然后大家就一起没事的就发发信息回回信息抢个红包。那时候
1: 你那个群等于就是可能确实有很多陌生人在里
2: 面。对对对对，是这样子，就是说群聊嘛，但是你点开的时候那就是好多人的头像都在里面嘛。
1: 哦，大家一起的。哎，
2: 对对对对，头像在里面，
1: 你要 不是一对一的那
2: 种。不是不是，你
0: 是一对一
2: 的。比如说你要点开了，我点开你的你就放开大，然后把你点回去，然后点他的他也是放大，就点那个老师都是这样子的。但我跟他解释了他不相信，就拿这个事情就压在心里了嘛。
1: 因为他的不相信是后续的你的一些很拒绝的反应。
2: 也没有什么剧，他就说我就解释给他听。
0: 你如果没有什么，你把手机给我解开看一下，我们没什么聊、嗯、就在群里面聊，你没什么你给我看看呀。
2: 不是他牛，他知道威胁我，他说你电话手机给我找到那个女的，是不是他拉你进群的，我要怎么怎么了，他是不是你后来还在找这个女的。
0: 不要再这样说了，我当时根本跟那个女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纠结这个男的，我看的是一个你跟男的的事情，我就接受不了，我自己气的去撞墙，你就是不解开。
1: 稍等啊，
0: 你没有什么
1: 后来解开说又删了，有这个事儿吗？
2: 我就把那个群退掉了，我说你不要找人家麻烦，我说大家都是朋友，你找人家麻烦干什么？
1: 你在担心什么？
2: 我担心他找到那个这个女的，我怕他威胁到别人，等一下名声不好。
1: 比如说啊，嗯，如果我为了消除他的误会，所谓的自证清白吧啊，嗯、我行，我给你把手机打开，你看你就看，
2: 你
1: 看完了我再删。
2: 后来又来查了，后来手机不是都给你查
0: 了？你删掉了哦。删掉了以后呢，我说你要不给我解掉的话，我就去拿到手机店里面去解。他说你要拿到手机店里面去解，我就不活了。他说，然后我们这样就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1: 你心里呢？
0: 心里面肯定过不去啊。
1: 这个跟以往的那些怀疑比，这一次是更为严重的事件了，
0: 对
1: 吧？
3: 在周先生看来，如果之前他对徐女士的怀疑是捕风捉影，那这一次徐女士的行为则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毕竟搁哪个男人都无法接受自己的爱人和异性视频聊天，还强烈抗拒拿出聊天记录来自证清白。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过几天，周先生又发现了徐女士的异常，而这一次他更加笃定徐女士出问题了。随着事情的发酵，一场家庭大战随之而来。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做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过了几天，那天晚上我给他洗脚，又有一个男的打视频过来了，然后我说是谁，他说我不认识，我说不认识，那你解开，我来问他你到底认不认识。我打过去以后，一个男的牙呲的脸长的，我没等我说话他就在旁边说话了，他说那我们不认识吧，他说。
1: 对方呢？
0: 对方就挂掉了呀。
1: 所以对你来讲也是什么也没解释。
0: 对，我心里面肯定过不去啊。
2: 他说是人家打过来，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突然就是
1: 也是你不认识的人。
2: 对对对对，他说打过去，我说打过去，我说你看我们认不认识啊，他说我们不认识，我说不认识怎么打了。那他说那天不是在群里加的吗？
0: 没这样说，我一开始我说你坐在边上不要说话，我来说，我刚打过去他就说了我们认识吗，我们不认识。
2: 好了，就算吧，就算是这样吧，我已经不再解释这些事情。我说他不相信，你说还我紧着解释啥。后来拿这些事情出来打我，他说你不是长得好看吗，拿了开水瓶往我头上浇一浇。

0: 水，该我运气好，那壶里没水。
1: 你说话，你
0: 没水过以后，你看你接着又是什么暴力？手里正在抽烟，烟就在我这里弄灭了。当时给我烧个炮，打烂我的头，我的头缝了七针，
2: 缝了七针。
1: 对，后来他也把我的头打烂了，他当时拿个棍砸在我的头上面，我把棍夺下来，我又回了一下，回到他的头，我的头没烂，他的头破了。他拿了棍先砸的我。
0: 后来晚上我就离家出走了。
1: 他走了以后呢，我当时找了有几天嘛，没找到他，我就去报警，以后查到了他是叫了一个黑车走的，然后司机他说用他的手机给一个男的打了一个电话，叫那个男的骑了个电瓶车去接的他。
0: 我又跟那个女的通讯说发信息，我老公打我，他说你过来嘛，我在这上班。
2: 他说的是个男性。
0: 我让我那个同朋友去接你一下，你过来。我说啊，就过去了。过了去当时以后，我们就在一起聊了一回嘛，坐了一会，我说我还是回老家吧，我就回老家。回老家以后我就找个班上了，就这样吗？
1: 后来我就找手机定位定他，定到老家一个厂里面，我找到他了，我让他回家。
0: 你是不是带着刀去找我的？
1: 是有把刀。
0: 看了吗？
2: 目的是什么呢？
1: 我当时说，如果碰见他，他跟一个男的在一块的话，那我也不活了呀。
2: 最后怎么解决的？
1: 这几天我们反正就这样争争吵吵，争争吵吵。
2: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在你心里，
0: 还是在心里，
1: 对吧？对，是的。
0: 所以说，我就暂时我就心里下定决心，这个婚一定要离了，知道吧？
3: 徐女士并不认为她和异性聊天有什么不妥，她反倒觉得是周先生情绪反应太大，行为太极端，伤害了她。于是后来她借着娘家房屋即将拆迁的契机，向周先生提出了离婚。
0: 我说你让我回去可以，我说我妈那边要开发，我的地在我妈妈那里，我说我要户口迁回去，迁回去我还到时候还能拿一笔钱，我们把手续办了呀。
2: 为了拆迁是吗？
1: 对对，他老爸也这样说，马上要拆迁了。他一家人都说的呀，假离婚就不是真离婚，我也相信他了。
3: 周先生信以为真的假离婚，其实在徐女士心里却是一种解脱，只是考虑到三个孩子，她不得不和周先生继续过着离婚不离家的日子。
0: 离婚以后就是这样拢着过嘛，小孩小，拢一天算一天。
1: 我们就是跟以前一样过日子，反正钱嘛都是他掌握。
3: 周先生声称离婚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为徐女士付出，只是没有料到徐女士的心早已不在他的身上，而是另有所属。
1: 二三年的时间干活回来，我一打开门，他躺在沙发穿个短袖，再跟一个男的视频，
2: 又是视频。
1: 我当时夺他手机，夺来夺去把手机屏幕夺坏了，他把那个卡拿掉了，
2: 就还是很抗拒的状态。
1: 对对，我就说你给我解释一下，然后他说是小女孩的时候上班的时候认识的。我说你上班认识，你这么激动，他的嘴唇当时都发黑了。
0: 因为我知道你是这种人，这种事情要如果被你看到，你肯定不得了的呀。
1: 我打你了吗？骂你了吗？到快晚上的时间，我就拿了他的手机去换一下屏幕，卡他拿到了，屏幕换好以后，他也没想到的，这个微信聊天还在上面，被我看见了。上面是第一个那个男的发过来的，发了一瓶图片的酒，上面写的相思酒。然后他就回了，我想你了。那个男的说，才分开几天你就想。
2: 有一些很超越界限的对话，是吧？
1: 对。过了年以后还联系了，还在视频。
0: 你听我说啊。这个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十几岁的时候在上班的朋友，就是聊个天打个电话，
1: 那叫朋友啊？
0: 那肯定，我你认为不是朋友，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那只是朋友，现在还是这样说。
1: 你来这个目的是干嘛的？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那个聊天记录。
0: 哎，我到底问你，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看到了感觉这个事情不对？最近的这一次我说外卖亏了，我都难受死他的，边上怎么啦？外面男人又聊了吧，给你打电话了吧，抱怨我们。我说你不要再说了，怎么啦？我是没别人男人说话好听，你去找别人男人去说话。
1: 我抱怨他，我从来没有抱怨他的意思。
0: 那你这一句话出在何方？我就问你，你跟老师说
1: 这话。我说了
0: 啊，你为什么说在这一句话？为什么说这一句话？我都难过的要死，我都亏本了，我都难过死，你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
2: 所以那是一个很敏感的弦，动不动就很
0: 触发。对，动不动就是这句话就说出来，只要我哪一点不高兴，今天又给男人打电话了，又跟哪个男人联系了，我到底跟哪个男人联系？不是跟人家约会了你看到了，还得给人开房你打的，我到底有什么事情？一天到晚我那个超市里装都是监控，拿着监控给他爸爸看，妈妈看，弟弟看，就妹妹看，一家人都看一遍。你看这个行为是不是在给你打电话？你看那个行为上楼是不是脱衣服给人家看？
1: 我这样说了吗？
0: 你没说吗？你没
1: 说
0: 你跟你妈不是这样说的吗？
1: 你摸摸良心。

0: 听我这样说了，你满口谎言，我跟你说。
1: 双方各执一词，一个认为前妻撒谎有意遮掩他和第三方之间暧昧不清的关系，一个认为前夫控制欲太强，过于敏感多疑。
2: 我们的争争吵吵，99%的都是为了这个。他怀疑我，质问我，每一位都是为了这个事情，已经忍不了了，已经到极限了。要能翻篇你就过，翻不了篇嘛，我们就各过各的。
1: 徐女士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前夫继续没完没了的怀疑翻旧账，大家只有分道扬镳。但显然，周先生是既不愿分开，又放不下心中的猜忌。该如何化解僵局，找到两人感情的出路？调解团队认为，关键在于周先生率先改变认知。
3: 男方，在你的心目里，你觉得那个离婚就是一张纸，就是一个绿本子，我们还是夫妻，是不是这样的，男方？因为我们还同在一个屋檐下，因为我们是假离婚。错，咱们中国是法治社会，没有假离婚一说。你们离婚是不离家，我是不赞成这个方式的。男方，因为你太在乎他了，所以你成了玻璃心，所以你就越容易把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连他的笑，你都会放大。你总是扩大一些东西，最不应该的是什么？你生气，你动怒到动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接受的。当然，他也有不对的地方，但你一定要记住，因为你这种持续的猜忌，对他的不幸，那种占有的爱，他会觉得你非常的固执和狭隘，这就会让他在跟你过日子的时候，他会产生恐惧感。他就想逃离，直接影响到了你们生活的质量，而且把你们俩的感情也持续的在消耗。你要学会翻边，把这个事情调整好了，你们两个人好好过是没有问题的。
4: 男方，我们民法典规定，我们夫妻双方都有自由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另一方加以限制和干涉。我们的女方啊，开了一个美容美发店，有顾客来，我给他洗脸、剃头，笑脸相迎，这是正常的。男方是不能进行干涉的。男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总是揪着一些捕风捉影的东西，无限的放大。女人会有安全感吗？第二点，男方口无遮拦了。吵架的时候就说不知道我这个大儿子是不是亲生的，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不能侮辱别人，不能诬陷别人，不能损害别人的名誉权。如果这个话传出去，别人怎么看你？好，第三点，男方拿这个烟头去妻子脸上烫，这属于虐待家庭成员，属于典型的家庭暴力。当然了，我们的女方也动手打了我们的男方，你们两个人都缺乏对法律的基本的敬畏之心。吵架归吵架，为什么要动手？如果说我们两个人习惯用暴力去解决矛盾的话，矛盾不会被化解，因为你们的根源其实心中那根刺它并没有被拔出来。还有女方，你明知道男方对你的行为很介意，这么多年他耿耿于怀，他甚至愤怒，甚至打你骂你，但是你似乎还是搞不清和异性的边界。我知道女方心里怎么想的，我跟那个男的没有什么关系。
2: 对，
4: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男方是非常介意的，所以我规劝女方尽量还是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会激怒男方。
5: 我想问一下周先生，你当初你最喜欢徐女士是什么？
0: 喜欢她有主见，长得也挺漂亮的。
5: 好，徐女士她有她的主见闪光点，她待人是很热情的，但是呢，你的出发点是想把她的光芒只由你一个人独享，而不能让别人看到，让别人感受到。
2: 对，
5: 如果说你总是想盖住她，那么最后她的光芒她就会慢慢的暗淡下来，她受不了啊，所以才会跟你发生吵闹啊，互相的暴力啊，一直挣扎到现在啊。第二点，你说哎呀，我怀疑他可能是因为我太

0: 在乎他了。其实我们讲哈，如果我真的在乎这个人的话，当我对他这个事情有点怀疑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我可能是吃醋。哎呀，这个老婆啊，你怎么跟别人那个异性这么热情呢？我心里不舒服啊，不是，我怀疑你可能跟别人有什么，然后呢，生气，然后暴力。我们真的要反思一下，你可能不是一种在乎，你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想占有、想控制的一种感觉。能不能让徐女士能够自然地绽放她的光芒？同时呢，你可以用你的吃醋、你的真正的在乎来制止她一些可能不当的一些交往。但是呢，徐女士，可能一开始你真的是蛮冤枉的，她有很多想控制你、怀疑你、啊跟你纠缠不清的地方。但是整个过程下来，我觉得你也可能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在跟其他的异性的交往过程中，你可能确实也存在一些不清不楚的地方，或者说有一些边界没有把握好的地方，你一定存在。周先生一开始他是有点没道理的，但是呢，到后面的发展过程中，因为你有一些不清不楚，有一些把握不当的地方，其实加剧了他对你的怀疑，所以说才会为什么到现在他这根弦都还是绷得紧紧的。如果说你只是很自然地绽放了你的光芒，你待客热情，对吧？你与人为善，你跟异性能保持好适当的边界和度，那不产生其他的任何的问题的话，我相信他的那种怀疑、他的那种控制、那种占有也会逐渐逐渐的会减轻的。每个人都要做出一定的思考和让步。
1: 徐女士，周先生他会帮你洗脚，他会对你照顾得非常的周到，他的情感非常细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不能要求他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你在要求他对你和其他的一些男性聊天，他能够不产生一些小心思，也不太可能，他做不到。同样的，周先生，你看上了他，是因为他自信、果敢，是因为他有主见。那么，你就不能说，你跟我结婚了之后，你就要做一个小女人，他也做不到。再一个，周先生，你打他是属于家暴的一种，你打你自己同样属于家暴的一种。我觉得徐女士这么多年来，她是处于一个很痛苦的状态的。
2: 对，委屈。
1: 也许说，徐女士在开始的时候，她只是普通朋友去聊聊天，可能再往后，她会有一种更需要朋友的感觉。没有特指男性女性，
2: 倾诉，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1: 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关系，在你去猜疑他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我希望周先生看到的是，徐女士她在你们两个的婚姻相处这么长一段时间来，她其实属于压抑无措，而且她也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的。
3: 关成英文燕最后这几句话说在了徐女士的心坎上，于她而言，这27年来，她一直活在周先生的猜忌和暴力之下，内心早已难以负荷，
2: 已经忍不了了。
3: 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周先生处处猜忌控制她的同时，自己却在背叛感情，伤害家庭。在明天的节目中，徐女士现场控诉周先生在和她离婚不离家期间到处沾花惹草，
2: 发个征婚启事，我是单身，她离婚，整天跟外面这些女人瞎搞。
3: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徐女士现场拿出了证据。
4: 就是这个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给我打电话，我想你了，你现在就打。
5: 我承认的，我那时候是想报复你。
4: 纯粹是报复。
5: 是的。
4: 怎么会想
2: 到？那你给人发钱是怎么回事？
3: 对于周先生所谓的报复一说，徐女士不相信。在她看来，周先生就是在为自身的不忠行为找借口。
2: 后来他那个女电话打过来了，我说怎么了？怎么了？你问你男人做了什么？后来你对人家做了什么？
5: 我做了什么？
2: 那当时电话是不是这样说的？哎，
5: 你说话你都是添油加醋的。
3: 究竟是徐女士误会了周先生，还是周先生真的有了外心？在两人都互相怀疑的情况下，这段感情又该何去何从？他们是找回信任继续携手走下去，还是就此分道扬镳？ 明天同一时间敬

0: 喂，哦，外孙高考是吗？哦，好的好的。
1: 因为外孙马上要高考了，所以我今天呢做一份定身糕，希望他能够高考顺顺利利，意义就是成功。定身糕呢，讲究的是里面的豆沙馅。豆沙馅我们必须要用大红袍的侧豆来做，因为大红袍它的皮薄肉厚，做出来的馅心呢香醇，肉质细腻。下面我们就做定身糕的外衣，准备好的糯米粉、精米粉，加上我们的红色的红雀粉，加糖，加水，过程中把它搓细。在模具上面把均匀的分布好之后，加入豆沙，盖上，翻过来敲打定型。定身糕做好，我们上笼蒸8到9分钟就可以了。

自卫官有着107年的历史，每位游客到自卫官来必须要吃我们的经典小笼包。我们的小笼包跟其他城市是不一样的，不同在里面小笼包的汤汁，汤汁在熬制过程中呢，先要肉皮切小，加了水里面焯，加生姜、葱，去除它的腥味。熬的过程中要注意几个环节：大火烧开，小火焖烂，把肉皮里面的胶质完全融入在它的汤汁里面，就完成皮冻的过程。之后我们就要拌馅了。

那现在主要用的我们是猪肉身上最嫩的一块前夹心肉，这块肉呢它的肉质比较嫩，所以说我们把前面做好的皮冻切成颗粒状，再取这一块猪肉切成颗粒状。

0: 味精、鸡精、姜汁、胡椒粉，把它搅拌均匀，打上劲，我们现吸就这样做好了。我们现做好了，然后我们开始和面。和面呢，我们选的面粉呢是高筋的精致粉，把这个粉呢加水的量呢要有一定的适当的比例，然后做起来小笼包呢也不会感觉到就太硬太软。和好的面条呢就搓条、摘剂、擀皮、上馅、包制。但是在包制过程中，我们的手法是很有讲究的，要做到上不揭底、下不露底，形似菊花，收口如寄鱼口，然后这个整个小笼包的感觉啊就出来了。小笼包做好了，我们直接上笼蒸十分钟就可以吃了。在吃的时候，我们要小咬一口，慢慢的把这个汤汁吸入口中，这就是小笼包最美味的奇迹。
1: 小笼包。

我是奎元馆的第15代传人叶维嘉。说起奎元馆，老百姓反映出来的就是产品。什么产品呢？虾爆蛋和片儿串。片儿串的发明是由于苏东坡的一句话：“无足令人熟，无肉令人瘦”，是片儿串发明的由来。制作工艺呢，其实挺简单，很接地气的原材料。那么唯一有特色的就是一个雪菜。雪菜呢，其实它就是芥菜的一种，是杭州的老百姓经常会拿来炒肉片啊，炒一些鱼片啊，是一个辅料。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些搭配，把时令的笋和肉片结合在一起。肉片我们会选取梅肉，相对来说梅肉比较松软鲜嫩。下锅烧制的过程其实也是挺简单的，倒入笋片、肉片、雪菜，加入调料，煸炒至熟。那么面料已经在了，只不过是在烧的时候，你要把雪菜的卤汁浇到这个面里面，然后能够让它进行融合，这样一碗片儿串就成型了。那么我平时呢，闲时或者累时都会为自己烹制一碗片儿串，因为它有可能是我对这家百年老字号的一个情怀，也是对杭州人的一个情怀。

仙劲儿呢是杭州最出名的菜肴，我是从小吃到大的。跟师傅学了之后呢，才发现做仙劲儿至少要9道工序，时间呢至少要45天。仙劲儿的，它是取上好的五花条肉，肥瘦呢都要相宜。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腌制，用盐和花椒对肉进行按摩，使劲的揉搓，使盐味呢能更好的渗透到肉里面去。腌制完了以后呢，用大量的盐把这个肉给封起来，至少要40天到45天。把腌制完的猪肉进行风干以后，咸劲儿的制作过程才完成了一半。接下来进行烧制，锅里面放葱。

姜、酒、白糖和味精，烧至两小时。关火，焖八小时，使这咸肉的咸味跟汤汁里面的甜味相混合，肉汁更加酥烂。最后把焖制完的咸酱取出，趁热切片，一定要切成1.3厘米的厚度，这样的咸酱入口即化，口感最好。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新闻也好，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我是主持杨浩。关注新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也是创新创造的重要源泉。江西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对初创小微企业扶上马送一程，对专精特新重点企业促攻关助拔尖，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加速成长，成为江西制造的闪亮名片。
1: 德裕光电是瑞金市一家生产 LED 灯丝的小微企业，这段时间产线格外忙碌，赶制一批出口欧美的订单。
2: 现在是我们机台24小时在生产，全部设备都开起来了，手上还压着一个月的订单。
1: 满负荷运转的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的逆袭故事。就在去年，德裕的设备开机率还只有60%，转机来自一款由40多颗微芯片串联贴装的 LED 灯丝。企业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相比国内常见的 LED 灯珠，欧美市场更青睐灯丝产品，附加值比灯珠高出近一半，市场前景广阔。德裕想踏入这一领域，可生产技术却成了拦路虎。关键时刻，当地伸出政策援手，在省级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政策引导下，瑞金市把德裕纳入优质企业培育库，帮助企业攻关克难。
3: 依托我们这个瑞金是有这个华东交大，就是共同成立的一个瑞金市华交科技研究院，给企业提供一些专业技术方面的支撑，让他们在技术方面实际突破。
1: 有了科研院所撑腰，德裕陆续研发了50多款灯丝产品，拿下31项发明专利。今年前4个月，企业营收同比增长超过30%。从开机不足到订单排队，小企业闯出了大天地。一个德裕的蝶变，折射的是全省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的系统之力。围绕优质企业这个关键词，我省建立起3张清单：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引导企业对标提升，在细分领域练就独门绝技。在萍乡市，艾特传智公司就是这样一家隐形冠军。企业生产的氯化聚氯乙烯模具市场占有率排名全国第一，可规模化供货一直是个难题。
4: 模具制造精度在微米级，制造过程中出现问题，整批报废。我们比较着急，想在制造过程中做好生产监测，提高我们的良品率，保障产能。
1: 精度以微米计算，容不得半点差错。当地工信部门组织数字专员上门把脉问诊，对生产环节逐一升级指导，还帮企业申报了数字化转型专项服务。

0: 无耻资金。今年艾特定制化的智能管控系统全面投用，产品稳定性提高了30%，产能翻了4倍。
1: 目前我们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半年，下一步我们打算继续深化和天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的产学研合作，征战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0: 精准培育换来企业飞速成长，放眼全省，一批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已成为江西制造的金名片。长虹华裔富士制冷压缩机产销量全球第一，华武股份工业制冻器成为走向世界的标杆产品。从小而美到精而强，江西中小企业正加速攀高。眼下，我省正推进新一轮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发展升级、环境优化三大工程，助力中小企业熔炼入群、聚炼成市。今年，全省力争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超1000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6000家。
2: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28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3: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省级公共数据资源整体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和江西省交通运输领域省级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机制，牢牢守住数据安全底线，要坚持市场导向、需求牵引，深入挖掘应用场景，不断培育发展数据要素生态，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集约化建设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尽快完善各项制度，形成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政策闭环。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的指导意见。会议指出，要根据当前乡镇工作实际，努力配齐满足要求的审查人员，逐步实现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的有效覆盖。会议研究了省政府6月份重点工作，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加强经济形势分析，坚持上下联动、精准施策，更加有力有效做好各项工作，千方百计确保实现双过半。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社区市委政法委双月视频调度会今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
2: 据最新农情调度，全省夏收油菜收割已基本结束，得益于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的推广示范，油菜单产有望实现稳步提升。
3: 在九江江中原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油菜高产片，现场实收测产结果显示，平均亩产达到了531.38斤。此前持续降雨导致油菜收获被迫推迟，合作社负责人文永发一度担心雨水浸泡会造成油菜倒伏和角果开裂落粒。
5: 在后期这个降损这块也做了很多文章，是在角果成型的时候给它喷上了一层角果包裹剂，它上面它能不裂角，就可以让油菜现在整体95成以上成熟的时候再进行收获，这样产量和品质都非常的好。
3: 在农技专家指导下，合作社采用了以密植抗倒为核心的技术方案，配合及时开沟排渍、绿色防控病害，成功实现雨后大面积不倒伏、长势均衡。去年以来，全省统筹落实耕地轮作、油菜扩种、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和产油大县奖励等资金，总额超5.32亿元，集中用于支持大面积单产提升。目前，全省共创建油菜高产片434个。
6: 根据我们这个今年收获的结果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甘油詹十号等这么一些优良的品种和我们的密植高产、溢出释放、还有抗裂角等这么一些技术的应用，那么我们示范区的这种产量提升了10个点左右，综合的效益的话应该能增加200块钱左右的收益。
3: 我省近日印发《科技副总专项计划实施办法》，省市县三级同步开展科技副总引聘工作，对入选的省级

0: 及科技副总，根据聘期按每人每年2万元的标准实行经费总额包干，支持绩效评价优秀的科技副总申报相关科研项目。经评审立项的省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给予每人20万元经费支持，鼓励各社区市赣江新区结合自身实际，出台更具吸引力的配套政策，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向企业集聚。
1: 连日来，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主题宣讲活动在南昌多所高校陆续展开。宣讲通过生动的故事讲述与情景演绎，带领广大师生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井冈山精神的时代力量。
2: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0: 宣讲现场，牺牲个人，永不叛党，贺叶朵字字千钧的入党誓词，刘仁堪被割去舌头后仍以脚趾蘸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的壮烈场景，还有小红军与革命先辈曾志跨越时空的对话，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共同勾勒出井冈儿女为理想信念赴汤蹈火的英雄群像，令在场师生深受触动，无不动容。
3: 我觉得内心深受震撼，红色革命故事和先辈奋斗历程让我真切读懂了坚定执着追理想的深刻内涵。
4: 用跨越时空的这样的对话，让同学们更好沉浸式的走进这一段历史，走进革命者的这种内心世界。
0: 本次宣讲团由红军后代、革命旧址讲解员、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等共同组成，整场宣讲以星火燎原为序，分为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四个篇章，以精神之光、道路之光收尾，通过故事讲述与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奋斗历程。每场宣讲结束后，现场师生踊跃提问，与宣讲团成员深入交流感悟，分享心得体会。
5: 我深刻领悟了井冈山精神内涵，先辈们艰苦奋斗、矢志不渝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我将传承红色基因，深耕航空领域，以攻坚克难的劲头逐梦南天。
6: 我将把井冈山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在新时代长征路上接续奋斗，让红色基因绽放青春光芒。
1: 初夏时节，各地抢抓种苗培育生长的关键期，大力发展特色水产业。
7: 在宜春市沅州区滨江镇社树村观赏鱼养殖基地，一批批锦鲤水花苗陆续下塘。这些幼苗体长6至8毫米，已可自主游动。目前水温适宜，能有效提高鱼苗成活率，加快生长速度。
8: 在过段时间长到3公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上市了。到时候市场价格我们会卖到1块钱一条。
7: 当地盘活闲置土地，采用村集体加公司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参与锦鲤全产业链养殖。
9: 我们在这里靠得近，一年有60万。
7: 德安县摩西乡摩西村的55亩稻蛙供养基地也进入管护关键阶段，1200万尾蛙苗已全部投放。基地由村集体完善配套设施，养殖大户负责种养与销售，产业规模稳步壮大。
9: 预计的话是在10多万斤，大概9月份就全部出售，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增收呢，达到2.6万元。
7: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昨天联合江西广播电视台、21世纪出版社开展书香地铁趣享61公益阅读活动，在地铁大厦站、81馆站等主活动点位和地铁1号线车厢里，志愿者给孩子们送上绘本图书，小朋友们在互动体验中感受阅读快乐，在交流中收获成长与友谊。
10: 收到了一本《大中华寻宝记》，还有一张贴纸，很温暖，我很开心。
7: 本次公益阅读活动以公益赠书、童书互换为载体，将500本优质青少年图书引入地铁车厢、车站等公共空间，让书籍走出书房，走进公众出行场景。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快乐过节，也激励孩子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向国军敬礼。
1: 今天一大早，南昌八一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孩子们齐声高唱国歌，向国旗行注目礼。
2: 长大以后，我也要像护旗手一样，守护好这面红旗，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的这一棒。
3: 我们是
1: 红领巾心向党，各地纷纷举行六一集中入队仪式，新队员们戴上鲜艳的红领巾，面向队旗庄严宣誓。孩子们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在实景课堂中触摸历史，更续红色血脉。
4: 我从小就听爱乐儿童团的故事，如今通过我的声音把家乡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努力成长为祖国需要的栋梁之才。
1: 这个六一，在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的开放日活动中，孩子们走进消防站，近距离了解器材装备，学习消防知识，过了把小小消防员的瘾。
5: 看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学到的知识，我知道了平时不能玩火乱碰插座，保护好自己，
6: 让他们增长知识本领，磨砺意志品质，争取新时代的好少林。
1: 快乐过节，享受童趣时光。在遂川县、金溪县，孩子们通过旧物交换分享快乐。在南昌市新建区，志愿者带着孩子们与动物交朋友。在吉安县，孩子们在一项项实验项目中感受科学的魅力。在泸溪县，亲子烹饪大赛让小手创造出大美味。
7: 看着自己亲手做出好看的拼盘，特别有成就感。
8: 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9: 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针对流动儿童群体，我国今年出台多项措施，确立了流入地为主、流出地协同的常住地服务保障原则，全力保障流动儿童在常住地同等享有养育、教育、医疗、困难救助及精神关爱等服务，助力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开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统一服务标准、办事流程、帮扶尺度等，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8: 在完善兜底保障的基础上，儿童健康医疗服务水平持续提升。当前，我国大力推广中医药儿童特色诊疗服务，全面提升公立中医医院儿科规范化诊疗能力，用更优质、更便捷的中医医疗服务护航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
9: 近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共同开展行动，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截至2025年底，全国三级公立中医医院都能提供儿科服务。
11: 积极推广中医医疗技术，将小儿推拿、中药切敷等技术纳入中医医疗技术手册，相关技术操作简便、见效快，广受群众欢迎。加强标准建设，完善诊疗规范，组织修订发布小儿哮喘、厌食等四项中医儿科行业标准，推动行业学会发布中药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指南等62项团体标准，以及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突、抽动障碍等7项国际标准，不断提升儿科疾病诊疗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8: 守护儿童身心健康，更需筑牢舌尖安全防护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正式实行。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
9: 新规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餐食加工、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环节

0: 节都有明确规定。
1: 针对幼儿园的食材采购，制定了不得突破的负面清单，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0: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1: 规定要求幼儿园的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的设施，并对分餐人员提出了洗手消毒、佩戴口罩等一些具体的要求。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在夯实民生保障、优化医疗服务到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一系列扎实举措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儿童关爱保护体系。我们相信，在全社会的精心呵护与持续努力下，必将为少年儿童营造安全、健康、温暖、舒心的成长环境，护航他们茁壮成长，逐梦前行。就日本防卫大臣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反对日本被标记为新型军国主义国家相关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日本县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2: 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3名。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欢迎活动也在持续拉动消费。
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5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二零。

0: 2025-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9.1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五》《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今明两天，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曝晒为主，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东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升温显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达3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明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3号起，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炎热天气会自北向南逐渐消退，6号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左右，较为凉爽。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雨势增强，高温又会缩减至华南一带，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多日，公众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后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1: 昨天傍晚，黑龙江哈尔滨及周边部分地区突遭大风天气，部分树木被连根拔起，建筑棚顶被大风掀起。相关预警显示，哈尔滨主城区、双城等地局地阵风达11至12级。去现场看看。
2: 昨天傍晚5点左右，哈尔滨市遭遇极端大风天气，狂风裹挟沙尘席卷城区，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百米，白昼瞬间如黑夜。受极端天气影响，哈尔滨市区部分建筑棚顶被大风掀起，多处树木倒伏，车辆受损，部分电力线路因大风受损。
1: 近日，在江苏南京南站候车大厅里，一名刚出院的80多岁老人突然休克，情况紧急。接到求助后，车站工作人员、驻站医生以及铁路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对老人开展救护。
3: 出了医院，出院了。
4: 出院了是吧？感觉他脸色不是很好。你刚才现在有氧吗？有氧给他吸的呢？
3: 就没有。
4: 啊，有氧是吧？啊，他现在有，现在看他有没有回忆，看他有没有。
2: 通过观察，车站工作人员判断老人已经没有意识，情况危险。随后，铁路民警和车站医生携带急救设备赶到现场，大家合力将老人转移到空旷区域，开展心肺复苏急救。约10分钟后，120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大家将老人抬上担架，送往站外等候的救护车。由于救护及时，老人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下一阶段治疗。
1: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后才会履行相应的义务，在确认伊朗人民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发表视频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福特岭，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以方将在叙利亚加

0: 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地面散落有少量碎片和烧焦的光纤残留物，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造成的影响特征相符。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该国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说，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还没有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印尼首只本土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5月30号正式与公众见面。李奥去年11月27日出生在印尼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目前李奥体重已超过11公斤，能够独立行走，开始尝试食用竹笋。李奥的出生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空白，也标志着中国与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重要成果。
1: 好的，观众朋友，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杨浩，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会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飞宇，忙着呢。一个小时以后啊，咱们开个碰头会，把这个时间节点啊调整一下。
1: 你这个方案跟人家高副队长商量过没有？我们制定他们执行，这是工作原则，不需要征求意见。
2: 你觉得你这样不合适？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3: 那肯定不合适啊。你的计划得根据我的计划改变，我的训练不可能耽误。哎，顺便说一句啊，你那八个单元的计划不合适，你忽略了鬼儿岭那一片，最好调整成12个单元，每个单元时间减少一天，
2: 这样可以确保你按时保质的完成验证，又能富裕出3天的机动时间。
0: 高亮，你派人摸了我的电脑啊？你们特种部队是不是就专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啊？
1: 哎，你话别说那么难听，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猜的呢？你就仔细考虑我给你提出的问题就行了。
0: 高亮，你过分了。
1: 春姐，南征，你说你们这把我的兵的臭鞋都给洗了，一个个干干净净、娇生惯养的，怎么配合夏队长训练啊？
4: 我们这么做就是逼着你配合好我们分队的工作。
5: 哼。嗯。娘。
1: 真香啊。
5: 什么呀，神秘兮兮的。
1: 你身上的肥皂味儿。来，亲一口。
5: 行啊，那你把眼睛闭上。

0: 慢点喝，别烫着了。天哪，这简直就是救命的圣水，我快被冰死了！哎呀，有人关心你呀，让我特意送来的。方亚米，
1: 那还有谁啊？看你偷着乐那个样子。
2: 怎么样，还没忙完啊？
3: 你呢？你们家夏黎像个鞭子似的，催得可紧了，我哪敢怠慢，就算他不催的话，我也得赶紧弄完。我没时间了。哎呀，
2: 你们家夏黎以前追你追得多热烈呀，也跟你生了冲动。
1: 男人都一样，他迷醉于追你的那个过程。 会把自己最好、最优秀的一面展现出来，让你觉得这就是他的全部。我们也会把他这一方面去放大，可这个一点都不真实。
2: 那你跟我说说真实的他呗。夏琳呢，其实跟高粱挺像的，都是苦出身。 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吃苦好学，对部队也是由衷的热爱。有的时候，我觉得他自律到有些自虐。只要是他负责的任务，他会尽力做到最好。好像天生就是为军人这个职业而生的。他内心的那份信念感，也常常让我感动。对我也挺好的。
0: 很真实，也很温暖。那你把夏琳说的这么好，你为什么拒绝她的求婚？
2: 不是我拒绝，是她退却了。
0: 她退却？为什么？
2: 因为她的嫉妒心。 你也知道，我以前跟高粱表白过，可是那是年轻时候懵懂的情感啊。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我都已经放下了，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接受夏琳的。可是现在放不下的是他。可是我觉得他能把这份嫉妒说出来。
1: 而且又因为这份嫉妒暂时的拒绝你，那说明他很爱很爱你。不然他为什么会这样啊？他可不是一个会轻易失去理性的人。
2: 可爱一个人，不就是要信任他吗？更要信任自己啊。如果没有了这份信任，
1: 那爱靠什么支撑啊？话是这么说。
2: 但是爱一个人，有时候就是会多疑，就是会不自信啊。我更欣赏那种笃定的男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在情感选择面前，他们都不会摇摆。强求的不会长久，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
1: 行了，你赶快忙吧，我回去了。明天我还要跟他们去做实验呢。

0: 芒果给你。
1: 真香，谢谢啊。
2: 南征，你一定要答应我，这次燕征分队结束，我们一起去旅行。
3: 春雨，春雨。
1: 可是我觉得他能把这份嫉妒说出来，而且又因为这份嫉妒暂时的拒绝你，那说明他很爱很爱你。

0: 地动山摇，口令。
1: 回令，向我开炮。
0: 首长，是您啊，有啥需要帮助的吗？
1: 没事，我正在检查这个干部宿舍的安全情况，你们先回吧。
2: 是。

0: 山鹰三号，山鹰三号，报告你的位置，山鹰二号呼叫。
1: 山鹰三号收到，我们在距离我前方约五公里的位置。
0: 山鹰二号收到。
2: 是地雷，在管两方向。今天要试验科目，马上联系高粱，看看他们在什么位置。
3: 是。
0: 山鹰二号收到。
4: 蒋文军同志，
2: 什么情况？
4: 伤者都在这儿呢，是一家子。
2: 怎么样了？
5: 两个大人没心跳了，小孩还活着，赶紧送医院。
2: 走，上车。哎，大爷，孩子叫什么名字？
4: 叫晶晶。

0: 高粱救的那个女孩情况怎么样了？
1: 幸亏抢救及时，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2: 除了鬼二零，山王一号其他单元的验证实验工作都已经结束了。
0: 签了这份文件，联合小队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3: 为什么把鬼二零排除在外？它是这一带的重点试验区域。
4: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0: 因为它是雷区，实施起来会非常危险。
3: 危险就应该绕开吗？
0: 高中队，江工，你们刚刚已经看到了雷场的风险。
5: 如果再出现人员伤亡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说，
0: 不仅会白忙活一场，还要背个处分什么的，得不偿失啊。
3: 我们不同意这个临时方案。正是因为危险，才应该在此地域展开试验。它的条件环境近似于临战状态，对我们的试验有着建设性的参考价值。而且正是因为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才可以考察出我们系统的问题。
0: 试验可以重来，死了人怎么办呢？可以重活吗？

0: 我们中队的每一个战士都很优秀，死在无谓的试验中，你不觉得他很残酷吗？
1: 夏队长，
2: 话不能这么说。江工就是为了系统运转的科学性和实战性，他的目的恰恰就是为了在实战中降低战士们的伤亡率。
0: 实战？哪来的实战啊？你们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行不行啊？我们国家现在的形势，一切为了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能打得起来吗？
3: 我觉得我们考虑问题啊，必须要顾全大局，站得高一点，不要仅仅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4: 哎，行了，
5: 你拥有验证分队的决定权，我同意你的临时方案，但是我有个前提条件，你必须向军里正式报告，鬼儿岭这一片的雷必须清除干净，要不然遭罪的那都是当地老百姓。
3: 这个你放心，我已经专项上报给军部了，
0: 军部将情况已经反映到军区，军区将纳入第三批统一的边境扫雷规划。
5: 那你在验证报告里把这个情况写清楚，我就签字。
0: 没问题。
6: 我不同意，我不会签字。
5: 这个两位是专家组来的，但是我也希望你们能体恤一下我们基层部队的难处。
2: 好，我同意签字。

0: 这次多亏了这个王爷手术费全给你了，手术就得要。现在这一下我算是踏实了。哎，今天我请你吃饭啊，你把单买。
1: 凭什么？
2: 我那点存款都给他交住院费了。
0: 那凭什么你当好人，我买单？算是我请你，而且我没记错的话，是应该是你第一次请我吃饭吧，就想赊账。
2: 行行行，你请我，咱俩谁请谁不一样啊？哎，对了，
0: 你听说碧君的幺九计划泡汤了，我想建议重启对山望一号在鬼儿岭的试验工作。
2: 南征，你别太较真了，那晶晶怎么炸伤的你忘了？我现在正在追踪军里的排雷计划，等整个扫雷行动结束之后。
0: 你再开始妊娠工作，来得及，耽误不了。
2: 想吃饭？想点一个梅菜扣肉。
0: 梅菜好吃吗？哎，烧个茄子。茄子吸油。哎，
2: 那麻辣鸡。
0: 哎呀，你想吃什么你就点吧。但是山望一号的性能真的需要这样的环境来验证。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的话，我心里面会不安的。
2: 先吃饭，先吃饭，来，你来点，想吃啥点啥，来。
3: 你吃啊，不饿一天了吗？
0: 吃啊。
2: 老李，你吃饭。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晶晶得赶紧给你找一个合适人家，不能让她觉得自己没爹没妈，是吧？她太小了。 让他感觉自己是孤儿，太难受了。我太知道孤儿的感觉了。
3: 我资助了两个贫困亲戚，连他们两家小孩都要上学了，一个高中，一个上初中，这不马上交学费了吗？
2: 我把我那点积蓄都给晶晶交住院费了。你看看，你先借我点，把他们学费交了，然后我开工资我还你。
3: 还有吗？
2: 还有个事儿，就是这个，我们之前约定好的旅游计划，我觉得啊，咱们时间也对不上，整天忙里忙外，队里那事干的都干不过来，咱们不铺张浪费。不是南正，你要是觉得不行，你就当我没说，
4: 你吃饭吃饭，来。

0: 怎么样？
1: 他跟我说你来了。
0: 哎，谁姐？
2: 妈妈。
3: 哎，晶晶，来坐下。哟，你看看这一头汗呢。
0: 累坏了这会儿。
3: 晶晶啊，现在叫我妈妈。
0: 春雨姐，你真好。
3: 别说我了，
4: 你收养晶晶这么大的事儿，你跟人家男生商量了没有？
0: 这不也是刚提出来的。
5: 晶晶，我们该去打针了。
4: 跟姐姐去打针吧。
0: 去吧。
4: 不要怕啊。
0: 春雨姐，晶晶这眼睛。
3: 这件事儿要感谢童兵，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的专家过来了以后，是他帮忙挂的号，做的第二次手术。但是现在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如果还是不好的话，就要换眼角膜了。
0: 眼角膜手术啊？眼角膜也不好找啊，其实。
3: 是不好找。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它治好。

0: 怎么着？我问过民政局了，你联系了福利院，你想收养晶晶，条件不够。我托了朋友，他们回话说得按政策，先把条件攒足了再说。不过他可以去福利院由政府收养。这是电话和地址。
1: 钱收到了吗？啊，收到了。
0: 这条我写好了，签个字吧。什么东西？啊？
1: 干嘛？想赖账啊？哎，不是南正啊，我觉得你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以前啥样啊？以前我就不说了，但是你现在。 像一个剩女，我都有点不习惯了。本来今天我就准备好回来挨骂的。我
0: 在你心里这么凶啊？
2: 不凶不凶。
0: 爸还在呢。
2: 跟你爸在有什么关系？我亲我女朋友这事儿，我怕什么？我谁也不怕。
3: 再找一遍。
2: 处长，我来。
3: 往哪儿啊？
2: 往那儿。啊。什么？
3: 往那儿。
2: 好。

0: 不行，你给我听好了啊！要不当乘龙快婿，要不然就打短工出苦力，那得看小郑的心情。
1: 是。
2: 情况怎么样？韩永波吗？老对手，麒麟兵团的红衣营。有一个可靠的消息啊，他们的代理营长顾一野外派学习一周，现在由他们的教导员张耀进，就是小王超，
3: 主事工作。
2: 你想，他一个正宫干部，凭着我们特战大队出手必赢的惯例，想赢，有悬念吗？这次对抗。 咱们还真是不能小瞧了对你我女满仓这么三位了，意义重大。
3: 什么意义重大？
1: 演习结束以后，刚好是一个时间节点，要是赢了，咱们
2: 两个人顺利提升，一毛三变两毛一，复赢提正营，代理两个字儿以后就去掉了。
3: 哎呀，这提不提升跟演习没关系，干部晋级有晋级规定，这你说了可不算。
1: 我作为代理教导员，我太有责任逼你弄清楚晋升规则了。我都问过。 消息准确。

0: 还有呢？
1: 满仓就是正联替副营。
0: 军里组织这次对抗啊，什么目的啊？
1: 啊，这你得问周参谋，下令的跟班，他制定的整体方案。方案呢，保密，我倒是派人摸过，没搞到手。
2: 他们的
3: 报告
2: 没有了。
3: 军座训处下副处长来了。
4: 哎，

0: 对方的主指挥估计也不在，现在是他们的教导员担任主指挥官，计划一团散沙。我们呢？
1: 特战中队，坦克分队。
0: 我们这种仗，我要什么第二套方案？行，
2: 说说你们的战斗决心。
0: 在坦克点掩护下，我们派出两个连队的力量，迅速进攻791-82高地，吸引他们注意力，然后。
2: 我们派出拳头九连，从绝壁间穿过黑风口，直捣老爷庙，端掉他们指挥所，发挥我们的优势，快、准、狠，
0: 又是斩首战术啊！对啊，小王成之前跟我出一个屋，看在这个交情上，斩首的时候我给他号码快到。
2: 啊，
3: 要是遇到你的老对手孤一野呢？
0: 哎呦，那交情就更深了。如果我逮到孤一野。
4: 那我就把快刀收起来，换块石头帮他斩首。
0: 厉害啊！我说，你就不能来点有技术含量的吗？啊，比如说，搞个电子佯攻什么的。今天早上，我们搞了一次抵近侦察，发现对方的高地上，防御一盘散沙，所以我们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战斗，把剩下的时间去干点该干的事儿。
4: 好，我会把你的方案汇报给参谋长。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一句：人不能太狂妄了。嗯，太狂了容易栽跟头，甭管你是谁，哪怕你是军长的准女婿。
5: 夏副处长，狂不狂的我不懂，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在家和准媳妇吵架。 肯定是个混蛋。

0: 还有1000米，天没亮就开始打，到现在才拿个小阵地。
1: 宣传坦克，宣传塔，他们宣传坦克、伏击阵地、二十分钟内，我们的坦克基本是实战斗力了。
0: 哪儿来的坦克伏击阵地啊？他
1: 们伪装的非常巧妙，直到50米距离，我们都没有发现。
0: 没有坦克不打仗了，没有坦克给我打，给你一个小时，70秒我拿下。
2: 王工事情过，我们进展非常缓慢。
3: 这都已经打了2个多小时了，按照原计划，四连现在该出击了。
2: 现在连七九幺八幺二的外围都没清理干净，
3: 现在让四连上，这不当活靶子吗？红营这是营长不在精神在呀，跟打了鸡血一样。
4: 高亮，
5: 高亮，
4: 是，
5: 你怎么搞的？仗打成了这样，
4: 首长，是我轻敌了。
5: 你可是已经的刀尖了，被人打成这样。人家是在为争夺王牌的荣誉而战，使出的是200%的战斗激情。
4: 你们呢？
6: 演习已经开始2个小时了，
5: 还没有从梦游的状态中醒过来，能不被打败吗？
4: 首长。 你处分我吧！
6: 我问你为什么用？
4: 动动脑子。我看你还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他特战队呢，我看是特分队。

0: 我是高亮，高队副，我是外出学习了一周，但是我请了三天的假。实话告诉你，你不能总把注意力放在输赢上，不然你下次还得输。我马上开始反击了，你做好准备。
1: 德哥，他们开始反击了。

0: 通知各连队由进攻转为防御。
1: 来不及了，对方进攻非常猛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转入防御。

0: 你讲，进攻战打成了突围战，突围战打成了防御战，一败涂地。部队个人素质能力样样棒，奖牌头头都烫手。真的来一次演习就拉稀了，问题出在哪儿了？
1: 报告舰长，这次问题主要出在作战计划上。
0: 是我轻敌了，知道评判组集体的意见是什么吗？红一营整体训练水平非常高，一点不逊色于你们特战二队，步坦协同非常娴熟，反坦克技术方面在全军区范围内数一数二，他们发挥了优势，特别是指挥员的能力上，比你们特战二队高出了一个量级，懂吗？ 特战大队是全集团军的刀尖子，在未来的战争中，有可能是第一波次投入作战的战斗部队。幸亏今天是演习，如果真打起来，首战输成这样，集团军的锐气岂不是被你给折掉了？王一兵，
2: 到。
0: 刀尖子就得有刀尖子的样子，特战大队不养窝囊废。 他们不是一直在搞个人末位淘汰吗？
3: 特大军官和士兵淘汰率一直在30%，
0: 像特战二队这样徒有虚名的集体，我看也来一个末位淘汰，把编制空出来，啊，让集团军所有的步兵营都跟他们打擂台，谁赢了，谁和他们整体调换。
1: 是。
4: 夏林，你的提议啊非常及时，针对营连级一线指挥员做一次实战摸底，响应了军长一贯的实战要求。未来战争的形态越来越多样化，作为特战大队，要更新思想、更新手段。顾毅这次使用的是心理战，干扰了高粱的判断，轻了敌，这是他失败的原因。所以说，你很多思路啊具有前瞻性，我已经正式向军长建议了处长的人选，所以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 直接去接作训处的处长，二，720团团长的位置。现在已经正式的调720团团长秦汉勇同志去特战大队任正团职的大队长，这个位置由可能你来接任。具体的，等干部部门的意见。
3: 谢谢参谋长的关怀和培养，我一定珍惜机会，好好努力。
5: 太咸了，口重。

0: 吃了，哎，董董，区域划分啊，这一盘是小飞的，小飞长身体，你们三个丧家犬，不许动。
1: 那是狗，那是你是狗，你是狗，
2: 就让他们吃了狗，来吃这个。
3: 秀儿啊，
0: 我是，
3: 就别帮他们说话了，他们今天可不是来吃的，是来报复的。
0: 这话说对，
3: 气质没错，
0: 给他倒，让他们好好报复。
3: 我就来这个了，福根了啊。
0: 少喝点吧，哎呦我天哪！

0: 坐呀，别站着。啊，王娟，十三，那么累呢。我坐。我来。
1: 去洗洗。
0: 阿胜，阿胜，坐。
2: 哎，
0: 阿胜，你别忙活了。刚才干活，你坐着吃。
3: 你坐那儿。
0: 你坐这吃。
3: 钟队长说话了，
0: 那你坐下。
3: 快，
0: 你就要坐下。
3: 你吃，
0: 坐下。
3: 哇，嗯，好。
0: 你是不是？没，没，没，没多，我这酒量可以，绝对可以。哎，哎，
2: 小飞同志，你这不对啊！啊，区别对待，为什么只给他，不给我呀？凭什么？
3: 凭什么给你？
0: 小飞呢？给展示一下，来来来，来，
2: 格斗准备，
0: 好，
2: 起，
0: 好，
2: 往这儿打，
0: 来，
2: 来。
0: 看，来来，来，好，太美了！来，好，行行行行行，啊，行行行行行，啊，咱们好，咱们好，咱们好，顾小飞同志，来，
4: 张小飞不是顾小飞，我姓张。
0: 啊啊，没对，小飞同志，啊，打得好，啊，打得特别漂亮，稳，
4: 准，
0: 漂亮，啥样漂亮？我给你来一个，我给你来一个，你跟孩子来啥？我给你来一个不一样的啊，来，天，看。
4: 顾爷爷，都是兄弟战友这么多年了，你至于这么认真吗你？老牛，你连亲公酒都买好了，不赢都提不了了，这回在了吧？给，嗯，张瑞星，
0: 到，
4: 发什么昏呢？阿秀孩子在这呢，坐下。
5: 是。
6: 老顾啊，好久没出来一起走走了。
5: 是啊，借着酒劲儿，跟你说几句话啊。这话，放平时，打死我也说不出来。
6: 说，
5: 把你们打成这样，于情于理，我都没错。不过你被程建志踹出特大，我心里还是挺难受的。哎，不过这跟生不生职没关系啊。老姜说的没错，这事儿挺那什么的。
6: 嗯，算你是个人，但是他那个观点我不赞同啊。你不能拿个人感情跟训练标准做交换，对吧？他这叫失职，这事上我支持你，你这坚守原则没错。
5: 行，你能这么说，我挺欣慰的。
6: 哎，
5: 嗯，
6: 尹锡芳，我查了啊，是夏林做的。
5: 我知道，他当时跟我打招呼了，我没当个事儿。 哎呀，但是要一石二鸟啊！你怎么现在还跟他闹啊？这得熬到什么时候？我是讨厌他那个人，一天天张牙舞爪的跟我，是吧？但他倒不是针对我呀，他也动了点脑子，机关没白待。我听说，秦大炮要回来当大队长了，可惜了。
6: 他回来了，我走喽。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说不定哪天啊就赚回来了。
5: 啊，借着酒劲儿，跟你说点心里话，这要搁平时打死都不放。
6: 行了，说吧。
5: 这个结果我没想到，我挺接受不了的。 到现在我也没想好怎么办。当这么些年兵，第一次心里这么没有底。刚刚当着卫青老牛的面，我也没办法多说。虽然他们现在心里已经垮了，但是我得挺住啊！我要是挺不住，那这个团队全完了。
6: 行了，说重点。
5: 江南征。 研究生读完回来了，本来打算结婚的，但是从回来也没见面，我也不想见面了，结婚往后放一放。他受的委屈。

0: 你现在这个窝囊废的样子，
1: 爸，吃饭了。
2: 红烧肉，快，爸，尝尝这红烧肉，高粱浇的，真传。怎么样？真不错，不错，
1: 还行吧。
2: 高粱这臭小子可以下课了。
1: 差不多。
2: 南征，高粱这次败在了顾一爷的手下，败得很惨。 他的特战二队被我一气之下轰出了特战大队，史无前例的惩罚，高粱是栽了个大跟头。我不知道这小子能不能扛得住。有的时候当老丈人的心情啊是挺矛盾的。我是什么苦都不想让我的女儿吃，啊，什么苦都想让我的女婿尝尝。 开始，我看着他想把我的女儿抢走，我怎么看我就这么不顺眼。后来看着他顺眼了吧，我就想修理他，不停的修理他。
1: 为什么呀，爸？
2: 我怕他经历的磨难不够多，不够坚强，在你们今后的日子里做得不够好。我想给我女儿最好的，所有的罪都让他来受，所以呢。
0: 给我当女婿也是挺难的，你说是吗？来，你刚才就是怎么样？哎，我告诉你啊，只要阿秀受了一点委屈，藏在我耳朵里，我打死你！听实话吗？哎，阿秀啊，把我当另外一个儿子了，
3: 当什么了？
0: 儿子。 我家啊，那个书柜这么多年了，还有那箱子啊，全给我翻了个底朝天，里边每一本书都给我翻出来了，只要窝了脚的，全给我捋平了，说这样板正。上次发那个皮鞋吧，我还没怺穿，他快给我擦烂了。喝个水，先给我尝一尝那个水烫不烫。我看现在啊，就差喂我吃饭了。
3: 不挺好的吗？这像伺候皇上一样伺候你，多少男的巴不得呢？你这还不乐意？
0: 行了，你别给我装了啊！我顾一也是那样的人吗？我跟阿秀啊，都想拼了命的对对方好，结果我们俩的用力过猛，
4: 那就是不幸福呗。
0: 我跟秀的生活很幸福啊，我让着她，我生怕她有一丁点的委屈。
4: 当时出事的时候。 大家都难受，但是只有你站出来了，扛起这个责任。阿秀，苦没少吃，你真的好好对她。你得把你全部的爱都给她。不说了，不走了。哎，回来。
3: 这肩膀，每当我情绪波动的时候。 他就会失去直觉，甚至是没有了行动能力。

0: 不说了，不走了。哎，回来。
1: 这肩膀啊，每当我情绪波动的时候，它就会失去直觉，甚至是没有了行动能力。刚从战场下来那会儿啊，我试过用开水浇，没感觉。这事儿啊，我没跟别人说过，看了医生，没得治。
0: 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1: 直到有一天啊，阿秀知道了，他一开始啊也满世界的去找药方子，结果发现还是没用。到后面啊。

0: 我这病发作了，阿修就抱着我哭，我就跟阿修说：“我说阿修啊，没事，我能好起来。”阿修就真的不哭了，就一直抱着我。
1: 抱你抱，然后呢？抱你就好了。
0: 你怎么知道啊？啊？抱抱你就好了。那什么贱毛病？你这是？就是阿秀抱着我嘛，我就觉得特别安心。那一刻呀，我人就真的静下来了。我能感受他的呼吸，他的包容，他的爱。你说我故意啊？多么相信逻辑！
1: 相信科学，相信理论，但这个事情，相信一个人，相信一个感情。不过，这是什么？阿秀给了你一个谁都给不了你的东西，这是爱情，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爱情。 继续努力，顾营长，走了。

0: 孩子，你也知道，研究生毕业了，也小三十了，该结婚了，你说是吧？
1: 爸，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妈妈前两天给我来了个电话，说要来看你。我琢磨着，她也想顺便来看看我，再考察一下女婿。她不好意思直说。
1: 真的吗？她真这么说啊？她不记您仇了吗？
0: 我知道，你在你妈妈面前说了我不少的好话，做了不少的工作。你妈妈现在心里的怨气少了很多，也知道宽容我了，这也解了爸爸这一辈子的一个心结。为了这个，吃菜了。
1: 来，爸，多吃点。
0: 好。
2: 秋儿啊，我走了啊。
1: 哎哎，等等！
2: 怎么？
1: 你就这样去见南征啊？
2: 是啊，怎么了？
1: 好看。
2: 我觉得挺好的。

0: 那家餐厅贵吗？贵，贵就好。南征妹子值得。
1: 阿秀，你别多想。我没多想，南征妹子家世好，长得又好看。
0: 天天在部队跟你们这群老粗仔一块儿，多委屈啊！你有机会吃饭，肯定要请他去高级的地方。

0: 一次次带我去那些高级的地方吃饭，不说我也知道，价格都很贵的，我不适应。我也跟我自己说，不要去在乎钱，好好感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但我就是觉得不太习惯。
1: 秀儿，别着急，咱们以后

0: 的时间多得很。
1: 一爷，你不用花心思在我身上，你知道吗？不想你改变自己来讨我的好，那就不是我喜欢的你了。
0: 好香啊，你炖了鸡？知道我吃不上，故意馋我是吧？
1: 西餐都吃不饱，我知道你好这一口，在锅里给你留着呢。
0: 小薇这小子也好那口，他放学了吗？
1: 按理说平常这个时候早该回来了，今天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是吧，我跟你说啊，小飞这小子要是再敢去卸人家连队的水管，看我不拧掉他耳朵。
1: 怎么样，也就是过过嘴瘾，平时哪舍得动手打他。
0: 不过小飞啊，皮归皮，脑子可真是好用，这奥数题啊我真做不过他。
1: 下军棋你也没赢过他呀。不管他多聪明，将来肯定是要当兵的。
0: 这个再说吧，还早呢。
1: 哎，好。

0: 你们的菜齐了，请客。
1: 谢谢。
2: 两位，吃吧。说吧，有什么事情不能电话里说，非得这儿来。
1: 我就是想见见你，聊聊天呗。
2: 你跟阿秀姐不会闹矛盾了吧？闹。我这身衣服啊，就是她帮我搭的，特意要我穿来见你。
1: 她想你了。
2: 其实我今天来是为了高粱，那小子要是生病了啊，一大半的病因都在你身上，我这叫什么？叫直扑病灶。
1: 有你这么打比方的吗？高粱怎么了？
2: 他吧，从一个特别厉害的特战队长，堕落到了一个。 随时被置换的干部，挺害人的。你就看在他这么倒霉的份上，别跟他一般见识。还有，我跟你说，他这个年纪的男人啊，万事分身，就算他是铁人，他也扛不住啊。最最最重要的是，你就是他的定海神针，你可千万不能动摇。你要是有一丁点动摇，他那边可就。
1: 天翻地覆，地动山摇。哎，我老有种错觉，我觉得你们俩倒是像在谈恋爱。这些话你也替他传，他自己怎么不来跟我说啊？
2: 我是男人啊，我当然知道他这种感受了。他现在呀，正在面壁思过，谁都不想见，更没有状态来见你。 其实我觉得吧，高人这小子挺有福气的。怎么说？你看你啊，这么漂亮又有才，还是我们 A 军第一位信息工程研究生。除了平时偶尔有一点小脾气以外，还有什么问题？你这么优秀，还要默默承受委屈，心里替她着想，又不能直接说。 你说高粱上哪儿去找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呀？你看看我，顾毅也平时多么高傲的一个人，我现在不也坐在这里撇家舌口的，费尽口舌的替他向你求情吗？也不知道这小子哪儿修来的福气。
1: 但我觉得说情这种无聊的事情，你还挺胜任的，我挺感动的。
2: 对了，忘了问你啊，说到请柬了吗？
1: 你说春雨姐结婚是吧？
2: 是啊，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他们就要结婚了。
1: 是呀。

穿一些，把当上新娘走。也不知道高亮会不会来。

0: 别感冒了啊！小心点儿，别再弄脏了。
1: 阿秀姐去上夜宵了。嗯，她本来想请假的，但又说舍不得，又不会喝酒，说有这时间呀，还不如蒸一些枣糕，明天给春雨还有夏琳送过去，多吃点。
0: 咱们家属里面，阿秀姐是头一个上夜宵的吧？你可知个着？
1: 一开始啊，他挺抗拒的，后来我陪他去听了两节课，上瘾了。哎，对了，喝了这杯啊，一会儿我就先走了啊，一会儿去接阿秀了。晚上的活动我不参加了，来。
2: 难得啊，顾大公子开始疼媳妇儿了。
0: 哎，行了，别骂，还是高粱给我支了招。
2: 那得骂。
0: 来，哎，夏琳、春雨，你们俩终于会师了，多的我不说了，就一句话，接着打胜仗。
3: 谢谢丽姨，来，
2: 谢谢，小飞，
3: 来，小飞，干杯。

0: 你们先喝，你们先喝。哎，老婆，你咋来了？来了。才来。怎么喝这么多呀？
1: 这杯还不是今天真好喝。
2: 吃好喝好啊！
3: 真羡慕。
0: 恭喜恭喜啊！
1: 幸福快乐啊！
0: 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1: 什么时候让我们家男主演穿上婚纱呀？我们可等不及了啊！
0: 哎，那个佟斌，我给你带了盒茶叶啊，你拿着。
4: 什么情况啊，大同姐啊？行了行了，哎，佟斌，
1: 喝一个。
0: 哎，水姐，
4: 小妹妹，
0: 我跟你高阳喝两杯。
5: 喝一杯，来来来，走走走。
0: 过来，来。今天大伙来啊，我真的太开心了。嗯，尤其你能来啊，我心里更高兴了。
5: 我跟你说，韩班长就像我亲姐一样，他是我最亲的亲人。你俩能结婚，我特别特别开心。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了啊，你只要让我听到一次，啊，你要是欺负韩班长，把腿给你敲折了。
6: 你放心。妈妈，你看我画的像吗？
7: 晶晶，你这是画的谁啊？
6: 是高粱叔叔，画的是他救我时候的样子。

0: 上。抓着了，抓着了。
1: 正在捉鸟，经我这个新到任的大队长指示，
2: 对不对？
1: 那我这个报告怎么写啊？二等功臣，特战二队，牛满仓带战士一名，捉到小鸟一只。
3: 报告大队长，特战二队马上就被置换出去了，兄弟们也不知道下边去干啥。是变成公兵营去修路，还是到农场养猪？心里面没谱了，人心散了。
4: 教导员也准备调到机关去，我不知道现在该干啥，
3: 只能等这波裁军的命令被列入转员名单，回家跟老婆孩子过日子。
1: 行啊，想的倒是挺具体的。你们这身军装还没脱吧？
5: 看看你们这熊样子，我要是像你们这样，干脆找个犄角，我磕死自己得了。不会打败仗的部队，不可能赢到最后。人生也一样，要输得起。

0: 支上，我陪你们套鸟。
1: 鸟都套不着，还想争回番号呢？
0: 支上。
2: 30秒内，你们所有人全部都着装整齐地站出来了，这个速度不慢。
3: 我们特战队栽了大跟头，前途未卜，人心惶惶。但是，你们还记得哨声？你们还知道，哨声就是命令。不错，我们特战队是输了，输得很惨，输得彻底，输得被敌人连根拔起，
4: 马上就会
3: 被扫地出门。这种时候，我们只有两条路：要么放弃，要么坚持到底。我们特战二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参加集团军打擂，为了赢回特战二队的番号而努力，就是死也要站着死。我们不愧对特战精神，有没有决心？
5: 有。
3: 今天我在这起誓，我高亮一定带着你们把所有的屈辱如数奉还给我们的对手。如果失败，我就脱下这身军装，向我们的队旗谢罪。现在让我看到，让我听到你们对胜利、对尊严的渴望。特种精神，
5: 特种魂，
3: 特种风。

0: 怎么，头一个报名打擂台来争夺特战二队编制的是麒麟兵团红衣营的顾一言？
1: 袁家陆战吧，在训练场上他和高浪就没松过手。
0: 还有哪几个营？
1: 第二个报名的就是特战二队自己。
0: 高亮，
1: 是他。
0: 怎么是他？
1: 您说的嘛，哪一个步兵营都可以来征特战二队这个编制，他特战二队不也是随行特种作战任务的步兵营
0: 吗？这小子，他要这么说的话，你还真没有理由不让他上。
1: 据我所知，这小子真没闲着，利用战败的时机，磨刀准备再战呢。
0: 这小子有韧劲儿，打不死的高粱。还有哪个营？
1: 不瞒您说，大家都争着想当王牌。我摸过底，至少有四个训练基础扎实的步兵营都眼红特战二队这个编制，都想试试身手。可这高粱和顾一野一报名，都缩回去了。
0: 怎么？他们怕顾一野？
1: 不是，他们怕高粱。这两年四大天王哪个跟高粱没交过手？谁又在高粱身上占了半点便宜呢？高粱打擂台，谁敢不发扬风格？
0: 有意思。有的人能打赢，有的人让对手怕。
1: 那哪一种更厉害？

0: 哎，小江回来了。
1: 爸。
2: 哎，小张，今天怎么回来了？又不是周末。
1: 我回来拿点东西，后天赴深圳，去驻港部队先遣组帮忙一个月。
2: 我们也接到了紧急通知，4月21号驻港部队先遣组第一批进港。这次进驻香港，对我们军人来说，也许不需要我们付出鲜血和生命，但它需要我们付出智慧、意志和激情。时间紧迫，你们通讯方面的任务很重啊。
1: 军区紧急调配了我们局里5位专家赴先遣组帮忙，我是其中一位。
2: 一国两制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能有幸成为这一构想的执行者，每迈出一步都会在历史上写下新的一笔。作为军人能够参与这项任务，无上光荣，我为我的女儿感到骄傲。
1: 我一定好好珍惜。爸，我给您买了件衣服，你试试。来。
2: 好。很好。南征啊，你和高亮的情况怎么样了？
1: 爸，我俩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我们会处理好的。大小合适吗？
2: 合适。南征啊，高亮这小子人可靠，重情义，这样的男人差不到哪儿去。他现在压力很大，你要多体谅他。
1: 哎呀，爸，这事儿上我俩有代沟。
2: 代沟？你有潜台词吧？你的意思是我也没有处理好和你妈妈的关系，没资格教育你，对吧？
1: 爸，您知道吗？您每次一做自我批评的时候就特别可爱，真是个可爱的小老头。
2: 你叫我什么？小老头？以后不准叫我小老头啊，特别是有人的时候。南征啊，我想了想，还是想和你聊一聊。
1: 哎呀，爸，我就回来拿个衣服，聊什么呀？哎，
2: 就三句话。有的时候啊，我挺内疚的。你知道我跟你妈妈在那段关系不好的时间里，我每次见到她是什么感觉吗？
1: 烦躁、尴尬、
2: 害怕。
1: 别逗了，你一从战场上爬回来的人还能怕我妈？你要说她是个泼辣的中年妇女就算了，我妈那么温柔一人，讲话都不大声，你怕她做什么？
2: 就因为这样我才害怕，我怕我做得不好。事实上我做的也的确是不好，但是我没法改变。我跟他在一起的每一秒钟都觉得对不起他。

则是一种煎熬，那种感觉就像在战场上走错了路，明知道是一个伏击圈，你也要带着你自己和身边的人不停地往前走，停不下脚步来。南征啊，我听老何说基层的官和兵都怕高粱，但是我觉得高粱怕你。

0: 谁啊？
1: 高大夫，
2: 这走廊里弄得乱七八糟，不像话。
3: 哪有乱七八糟的呀？多好看的画。
2: 好看。
3: 嗯。
1: 你买的？
4: 对啊，南征喜欢。这我位子，
2: 帽子放过去。

0: 百年屈辱，今朝终将雪，能为香港回归尽一份赤诚，值得骄傲。来，来。给你们壮行，
1: 来，
2: 干杯！
0: 蒋队，明天我们特战二队向您这个专家亲临指导一下，时间是明天上午9点到11点，不耽误您下部队进先遣组，怎么样？
1: 亲临指导？
0: 对啊。我们队新配发的装备全部在试用这个系统，但是总是会出现传导组织的问题，这严重影响了我们战士训练呀，这好多战士回去急得都睡不着。
1: 那会不会是端口连接不匹配导致的呀？
0: 不是不是，匹配问题我们都已经检查过了，所以需要你这个大专家亲临现场帮我们看一看，对吧？为基层部队解决实际困难。
1: 行，胡健，明天咱去一趟吧，把R-杠传输机带上。
3: 行，没问题。

0: 欧建是吧？啊，你这个人挺没眼力劲儿的啊！走走走走，别看了，和你没关系，走。
1: 什么意思？去哪儿啊？
2: 监控，
0: 欢迎来到特战大队，表示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谢谢谢谢你们，
0: 不用客气，都是地里野花，一分钱的没花，但是保证纯天然。

0: 曾辉啊，
1: 队长好。
0: 我跟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伞王曾辉，这个是江共。
1: 主任好。
2: 你好。动力三角翼，你让我来看这个啊。
0: 全军第一台试验机，总部配给我们，让我们试飞调试一年，参数报回给总部，总部根据参数做出调整设置之后，会配发给全军部队。曾辉啊，
1: 到，
0: 报一下你的试飞记录。
1: 是，起飞降落一共187次，其中有3次出现空中停车，2次左翼脱落，事故率

0: 0.027%，
1: 也就是说，符合飞行标准。
0: 是。
2: 行啊，你们特大真厉害，全是高精尖的装备。
1: 那当然，我们这是特大啊。宗赫，
0: 到。
1: 这是188次试飞，准备好了吗？
0: 报告队长，准备完毕。
1: 做好试飞记录，注意，这次是两人试飞。
0: 是。
1: 监控，行吧。
3: 啊？南正，这次飞行的数据非常重要，不但要确保安全，还要飞出这个机型的极限数据。作为军区的信息技术骨干，希望你能为他的试飞数据提供技术保障。
4: 放心吧。
5: 蔡队员，

0: 站住！看那边，那下面是我们大队。
1: 我看到了，
0: 那一块绿是我们练跳伞的地方。
1: 好高啊，现在飞的。哎，你看那边那朵云。
0: 我给你飞过去啊！

0: 来不及了，有什么想说的，赶紧告诉我。我爱你，漂亮，我爱你。
1: 你们在说什么？我没听见。啊！
2: 你耍我！你居然耍我！
1: 男生，生日快乐！我爱你。
2: 讨厌鬼！我也爱你。
1: 哎，我更爱你。
2: 我最最爱你，我最爱高亮了。
3: 报告大队长，下午去把检查交上来。
4: 高亮，你这工作有滋有味啊。什么时候结婚啊？
3: 结婚？你现在要是结了婚了，就不会这么瞎折腾了。趁着现在在带边没什么事儿，赶紧把事儿办了。
5: 哎呀，南征去驻港部队先遣组了，香港不回归我结不了婚呢。再说我还在打擂台呢。
3: 你以为特战大队离了你高粱就赚不了了是不是？
5: 我必须带着我的兄弟们重新夺回特战队的番号，一雪前耻。我发了誓了。
3: 你还倔上了是不是？啊，不就是故意演吗？哎，要不要我跟他说说，给你手下留点情？
5: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当我打不过他呢？我打死他。你要是这么干，那就毁了我特战大队的一世英名。
3: 一世英名早让你给毁了，还在乎这一点？
5: 那我就重新投胎，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荣誉，这个英名，我必须得争回来。
3: 我告诉你，这次打擂关系到咱们特种大队再次调整编制的问题，你要是决心留下来，就要做好再承受一次失败的准备，而且时间不会那么快。
6: 是，
7: 下个月安排你们二队外训。
5: 外训啊？

0: 韩班长，我高亮。哟，高队长啊，哎，你说你我结婚你都能迟到，你连句话都没有，这关键时刻就看出深浅了是吧？
1: 今天打电话就是来道歉的啊。
2: 改天我找你当面致歉去，好吧？
0: 我才不信你呢。行了，有什么事说吧。
1: 我呀，这准备打擂台了，我想找你了解一下。

0: 通信保障方面的事儿，查询不到。
1: 那你运气可不好，我明天要去一趟鬼儿岭。
0: 鬼儿岭，那不是雷区吗？
2: 对，不过军区扫雷了，
1: 我已经扫过雷了，所以啊，现在那是安全区域。
0: 有任务啊？
2: 五号国防通讯线路连续在那一段呢出现故障中断，
3: 所以军区的通讯部
1: 组织我们进行线路勘查。
0: 巧了，我在陆兵坡搞野外驻训呢，啊，你去格尔岭。
4: 一定注意安全啊！你不知道是玩的。
1: 好，你放心吧，我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结束，
3: 到时候回来了
2: 再落实你高队长的任务。
0: 好嘞。

0: 你怎么在这儿呢？韩志宇同志，齐藤君，特战大队特战支队副队长高亮，为迎接最美丽的战友新娘，在她去格瑞岭的必经之路上，呈标准站姿，已经等了58分36秒。不知道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弥补我婚礼去晚的罪过啊？不光如此，高亮同志手中还拿了一份。 韩志宇同志最喜欢吃的山东大煎饼，请您收下。
1: 我好感动啊！真是好多年没吃过家乡的煎饼了。
2: 先走人，天不早了，该走了。
1: 嗯，好。
0: 行了，你快回去吧，我也没什么事儿。我这部队刚到驻扎点，好多事儿没理顺呢，我也得回去了。
1: 哎，有点事我要问你。我听夏林说。
0: 你发誓，如果这一次挑战失败，你就要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对，你真的舍得啊？我真舍不得。我当年穿着这身军装走下樟木火车站的时候，我还是个毛孩子呢，根本不懂这身军装对我的意义。现在10多年过去了，风风雨雨经历那么多，用何大壮的话讲。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身军装了，这是我的另一层皮肤，跟我的灵魂紧紧抓在一起。现在谁要是想脱我的军装，那就跟扒我的皮一样疼。
1: 那你还要发那么重的誓？
0: 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一场关乎军人荣誉的决斗，我不能输，我也不能给自己留退路，也让我的兄弟们知道。 如果做不成最优秀的军人，练不出最能打的王牌部队，那留在部队也是白吃国家的饭，白花人民的军费，就该滚蛋，是吧？
1: 就凭你这份信念，我坚信你一定能赢。
0: 谢谢春云姐。
1: 等我回来，你和南征要请我吃饭啊！
0: 一定。韩班长，慢走。

0: 你们几个全力给你查看一下线路。
1: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
2: 饭店找到了，赶快抢修。
3: 是
4: 是。

0: 哎，夏初啊，听说你到720团担任团长的任命，军礼已经通过了，
1: 就差报请军区批准了。
2: 你哪来的小道消息？
1: 嗨，机关里都知道啊，你可得好好请兄弟们搓一顿啊。
2: 行，回头啊，好好安排你们一顿啊。
1: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可记住了啊。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是要多交些朋友啊。你一个人老总是闷在家里闷着，这样不好。我带来那些土特产，你拿到单位里头去给大家发一发。
1: 不用了吧，他们不一定喜欢吃。
0: 这个喜不喜欢吃，他也是从老家带来的，那跟超市里买的不一样，是有心意在里头。哎呀，你这个孩子吧，哎，说你少根筋，你自己又不爱听。来来来来，你一个人在外地，是要多交些朋友的。当然了，不是什么朋友都交哈，交朋友还是有选择的。
1: 妈，你是不是觉得我交朋友你都不太能看得上？
0: 那你之前都交些奇奇怪怪的朋友，我
1: 哪儿奇怪了？就你觉得奇怪？
0: 怎么是我觉得？初三那年都火烧眉毛了，你非要跟那个女孩玩，叫什么来着？
1: 她叫冯妍妍。我没觉得她奇怪，也没觉得她有什么问题，她只是说话有点不清楚。
0: 还没问题呢，要不是我当时制止，你连重点高中都考不上呢。
1: 妈，我觉得成绩不能代表一切，他人很好。
0: 那也是因为你这都过来了。哎，算算算，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吃海参，用点汁儿。娜娜，怎么了？
2: 哎呦，慢一点，
3: 老婆，
2: 陶大哥，
3: 老婆，
2: 你贼沉啊！
3: 哎呀，老婆，老婆，老婆，介绍一下啊，这是我老婆，孟晚清女士。
2: 啊，好，
4: 你好，你让先坐这儿。哎，
3: 啊，老婆，你给我倒杯蜂蜜水去，老婆。
4: 坐下。你们喝了多少？
2: 陶大哥最近说是赚了一笔钱，给我们舞蹈社找了个新场地练舞了，还请我们吃大餐，大家一高兴就喝多了。
3: 应该的，
4: 谢谢，
3: 应该的，
4: 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送他回来。哎，
5: 老陶，感谢，我们先走了啊。哎，
2: 陶大哥，
3: 别走，
2: 下次再喝
5: 啊。回见啊。
3: 别走
5: 啊，
3: 走。要把我客人给我弄走了，我的客人你就这么招待，不像话。
4: 你想干什么？我。
5: 你想干什么？
3: 你这么对待我，你这么就是你妥协哟。哎，别瞪眼了，你看，哎，老婆，我现在头晕的，喉咙也不舒服，你给我弄杯蜂蜜水哈，快点，老婆，
4: 陶大雷。我给你的钱你就这么糟蹋了啊？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还请他们吃吃喝喝，还租什么新的场地，你有没有良心？
3: 你凶什么？不要对我这么凶。老婆，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是有一个男人在默默地支持她啊。哎，对不对？对不对？啊，咱们拍拍胸脯啊，好好想一想，啊，我这么多年在你的背后，我是不是在默默的付出啊？我也很辛苦的，对吧？再说你那个钱啊，你给我
4: 了。喂，大姐，
6: 我赶快给你小闺女打个电话。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
4: 儿
6: 了。
4: 娜娜出事
0: 儿
4: 了。
0: 我跟一锦正吃饭呢，他进来二话不说就冲着在沙袋踢啊踢啊踢，到现在这都踢半个多小时了。
7: 娜娜如果真有事儿，
4: 他踢完沙袋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的。
0: 啊，我说的什么你听明白了吗？你不能什么都由着孩子，你这人怎么那么心大呀？
4: 姐，我
3: 娜娜怎么了？啊，

0: 娜娜真的不回来了，要不我们还是跟她留一点吧。
1: 她一个礼拜没有几天在家吃饭的，她不是在学校，就跟朋友出去玩了。
0: 这一点你可真要向娜娜学习。你一个人在外的。

0: 今天这事儿挺大。
1: 没事，我就想躺会儿。
2: 你别在这儿躺，你起来行吗？你别在地上躺着呀。
1: 没事。

妈，你习惯一下，他平时发泄就这样，挺正常的。但今天确实有点不正常。

0: 给二姨打电话了，这是真没事了。
1: 看来他还真是什么都跟他妈说。我一直以为你二姨是在我面前显摆呢。
0: 娜娜和二姨就像朋友一样，我什么都说。
1: 你很羡慕吧？我跟你说，妈就是妈，为了孩子妈能豁出命去。
0: 也不一定非要豁出命吧，我是挺羡慕的。
2: 张小燕要结婚了，我以为他回国是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我就有机会了，谁知道他
3: 现在知道都比以后知道好。
4: 没有人嫁吗？一大把人等着呢。
2: 啊，不是了，我觉得我的心都要碎了。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傻呀？
4: 你要是傻，这世界上没有聪明人了。
3: 你这倔脾气真的太像我了。
2: 那你要是我的话，你怎么做？
3: 你还能怎么办？
4: 你已经喜欢他这么多年了，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对不对？
3: 你就大大方方的把这个事儿做个了结，你千万别躲在一个什么角落里去哭哈。
2: 我没哭啊，我没哭。你说对，赵小妍她配不上我呢。
4: 这才是我的娜娜。啊，你早点睡，明天起来太阳照常升起，你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2: 妈，
4: 要不然五一你回来，妈妈带你散散心，好吗？嗯，
5: 来，回去。
4: 你干什么？
5: 我跟女儿说两句。娜娜，老爸，老爸今天呢跟朋友在一块儿啊，喝了几杯，高兴啊。
6: 我女儿是博士，他们都知道。嘿
5: 嘿。哎呀，娜娜，老爸呢有些事啊。要提醒你一下，
6: 你呢喜欢读书，
5: 爸不拦着你，可是咱偶尔能不能也考虑
6: 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啊。
2: 爸，我还是等你清醒的时候再跟你说吧，我先挂了啊。
6: 那你别挂，不许挂了吧。
5: 爸爸是关心你，你看哈，你读博士三年，读完博士兴许还要读博士后，到时候你多大了，到那个时候你生孩子都费劲，对不对？
4: 拿过来。
7: 你别胡说八道，给我。
5: 我跟女儿说两句。你行。哎，不理你妈妈的。你奶奶说的对呀。

0: 孩子的最重要的事
1: 就是结婚生孩子。啊？
2: 谁说女孩子最好的归宿就是结婚生孩子呀？
1: 爸爸就是不想你太累太辛苦了。你说你找
0: 个好的老公，嫁了他，有个好的依靠，不是挺好的吗？
3: 爸，我要靠自己，我不要靠任何人啊。
0: 哎呀，娜娜，你书读的再多，事业再好，有什么用？
1: 你奶奶说了，你女孩子你大了嫁不出去，那就成了赔钱货了。
4: 你爸喝多了，别理他。

0: 你干什么？
1: 我干什么？我警告你啊，不许对着我女儿胡说八道，否则别想从我这儿再拿一分钱。
0: 我胡说什么了？我那不是对她好啊，我让她找个好人嫁了，不对吗？难道让她像你们家那些女人一样啊？你妈，你姐姐，你妹妹，像咱们一样？
2: 你想让你的女儿现在就休学去嫁人是吗？让她嫁给像你这样的窝囊废，你没有资格干涉她任何事情。她有她自己的生活。
0: 你去哪儿啊？去，走，走得越远越好。谁是窝囊废啊？我怎么窝囊了？女儿能读博士，那就是遗传了我的智商、才华。没良心！哎，人说走就走了。

0: 确实买的是往返机票，我也没有想到会拖得那么久，赶不上飞机，只能坐高铁回来。
1: 今天是球球第一次演出，他在台上一直在找你。我以为咱们离婚以后，你的这种只顾工作不顾家的习惯能改一改，但是现在看来并没有。
0: 别责怪我了，我这一天也不容易。
1: 我记得当初咱们讨论孩子的抚养权的时候，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会尽全力的陪伴他，照顾他。可现在呢？
0: 现在呢？现在怎么了？我现在也在尽全力当一个好的母亲，可是我的事业刚刚起步，你就不能对我多一点理解吗？
1: 在球球的成长路上，有很多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根本无法弥补，你心里也很难受，对不对？我知道你可能比他还难受，可是我希望你能够尽职尽责地做一个母亲，不然你
0: 怎么样？我不配当妈。

0: 在家呀？回来你怎么不去接他呀？
1: 你不是去接了吗？
0: 我，你3点钟学校不就没课了吗？球球在幼儿园等到5点半，那你怎么不去接他呀？
1: 我天天去接他，你就接了这么一次，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0: 是我没资格说你，你天天接，我这下午一堆会呢，我这会都没开完我就得接他，你这不没事吗？
1: 就你有事儿，就你忙，你怎么知道我没事儿？今天评职称的结果下了，我又没评上，3年了，跟我同时期进去的同事都已经是副教授了。
0: 我又不是你们学校领导，评不上职称怪我呀？再说你评不上职称，就把气撒在我身上呀？就不去接孩子呀？你有什么资格当爸呀？
1: 我有什么资格当爸？你有什么资格当妈？你给他做过几次饭？你哄睡过几次？刷牙、洗脸、念睡前故事。
0: 确实这些做的我都不如你，哎呦，但是你也体谅体谅我，我这不刚创业吗？我这连中午饭都没吃。
1: 行，我体谅你。你的工作最重要，我球球不重要，这个家也不重要。
0: 这个家怎么不重要了呀？我这样辛辛苦苦的创业，不就是为了这个家生活得更好吗？就凭你这点工资，够干嘛的呀？
1: 梦雅，你别太过分了。你可以看不上我做的工作，但是至少你看在我支持你创业的份上，你体谅体谅我。
0: 你记得以前我跟你说过吗？你是当老师的，我是搞教育的，你可以辞职嘛，然后我们一块儿创业。
1: 梦雅，你听懂我说什么了吗？你是你，我是我，你愿意去做你赚钱的事业，可以，你去。但是我想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喜欢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了，你什么时候只知道用钱来衡量一切？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肤浅？
0: 秋夏，你看着我，我们在上海租这个地段的房子，钱不重要吗？每个月水电费有多少你知道吗？球球上这么好的幼儿园，他吃的穿的用的，哪一个不是我用钱赚来的？
1: 我知道，咱们当初租这个房子的时候不。
2: 爸爸，老师叫我们画感谢的人，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0: 心里只有你爸是吧？就没有我这个当妈的，谁疼了一天夜把你生下来的呀？
1: 梦雅，你干嘛？
0: 你穿的吃的是谁给你赚的？你住的房子是谁给你赚来的？
1: 你认出孩子了吗？
0: 你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1: 配当妈？

0: 喂，你还好吗？怎么听着声音有点累啊？
1: 是有点累，不过没事儿。你说，
0: 我听说了，你最后还是决定不要投资了，是吗？
2: 是，这两年乐学好不容易做出点口碑，
1: 我不想盲目扩张，砸了自己的招牌。
0: 但是你如果错过这次投资，那乐学的发展会慢很多。
1: 我还是坚持做什么都不要忘记初心，确实有点可惜，但是我不后悔。
2: 既然决定了，
1: 你就不要再劝我了。
0: 好，那我就不劝你了。今天晚上要不要我过来陪你？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妈那些东西你不用收，我自己来收。
1: 你有时间收吗？
0: 我有。
1: 有有，这是什么呀？这上套
0: 这可以扔了。
1: 好好的抹布扔它干什么？倒是这些东西要扔。
0: 为什么呀？
1: 你看别的女孩子都喜欢买个娃娃呀，买个包包啊，你好竟爱收这些破烂儿。
0: 这怎么是破烂儿呢？
1: 行行行，
0: 我走了。
1: 哎哎哎，把那土特产拿着。
0: 拿啊。
1: 哎哎，你那个衣服太皱了，我给你熨熨，上班又有个上班的样儿。
0: 不，我换一点换一点换一点啊。
2: 妈，我赶时间，我走了啊。
1: 哎，慢点啊。

0: 最近来找我？
1: 哎，一姐来的正好。今天下午跟我去趟小红梅吧，跟冯团长介绍一下咱们剧院的前期宣传计划。
0: 今天下午就去啊？
1: 紧张什么呀？你不是早就开始做企划书了吗？正常发挥就行，我对你有信心。
0: 那我赶紧去准备。
1: 哎，不用那么麻烦，来来来，坐，你先坐。啊，你呀、啊，现在啊，
2: 就把我当成冯团长，对着我亲自演示一遍。哎
3: 呦，这某新宠啊，又被领导召见来。哎，看见了没？这门都关了。
4: 小红梅剧团在手，李一锦自然是咸鱼翻身。
3: 哎呀，这小红梅就是个幌子呀。办公室谈工作，谁大白天的把门关得这么牢啊？有必要吗？我跟你讲，就他们两个没有猫腻，我这个名字倒过来写。你想一想，这李一锦啊，快30岁了，没有男朋友，碰上这个崔经理吧，还不拼命往上靠啊？哎呦，现在不得了了，抱上大腿了，一天3次催我要灯光道具部门的方案呢。哎呀，真是烦死了，我就看不到他那个得意的样。
4: 还能怎么办？做好自己的事儿吧。
0: 扩张还有舞台视频，大概就最后这些部分。
1: 这个地方还是要改一下，要突出咱们剧院的优势啊。
0: 哦，好，我记一下。
1: 对，还有这个地方也得调整啊。一姐，你今天喷香水了吗？
0: 崔经理，我拿出去，我马上。
1: 我闻到一股特别好的味道，不是你身上的香水味吗？
0: 崔经理，我妈妈打电话，我得赶紧接一下。

0: 那你怎么来了？
1: 还不是因为你，早上让你拿的东西你忘了。
0: 我明天再拿也行啊。
1: 就你那个脑子，什么时候能指望着上你啊？还不如你姥姥呢。
0: 哎，现在上班时间啊。
1: 我看看怎么了，来都来了。
0: 看什么呀？人工作呢。
1: 看看你工作的环境。你座位在哪？
0: 那边。
1: 你们好啊，打扰了啊。
0: 这是钱姐，这是梁曼，这是我妈。
1: 这是我家里带来的一点土特产，早上要李锦带来，结果她上班忙。

0: 糖，忘记了，快给大家分一下。哦，
1: 那请请。
2: 哎呦，这个糕点，谢谢啊，这总归是甜的，我牙疼，吃不了。
1: 啊，我生酮饮食。
0: 生酮饮食啊？哦，我知道，其实那个不好啊，尤其是对女孩子，对身体不好的，该吃什么吃什么就是最好的。来，带回家给家里人尝尝。这个尝尝嘛，尝尝。来。啊。我们衣锦呐，年纪小，有些事情可是做得不周到，但是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做出过月格的事情啊，有些事可能是误会，不过不要紧，以后有任何事情都当面说，不要背后议论，好不好？
2: 啊，不是，哎呦，阿姨啊，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大家都是同事，和和气气的，不会有什么误会的。
0: 那刚才不是误会，在卫生间是故意说坏话是吧？
2: 哎，我今天一上午都没有去过卫生间，这个凉拌可以佐证哈。
1: 妈，我们先走吧。
2: 哎呀，不要着急啊，阿姨，我们那个新领导办公室那就在前面。我觉得这个糕点呀，也该给他送几盒，是不是？嗯，
0: 领导跟你们一样，一人一份。走啦。
2: 哎呀，这什么人？偷听我们说话。

0: 那个崔经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成家没成家？
1: 妈，你是听到什么话了吗？
0: 总之啊，结了婚的是坚决不能碰，没结婚的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有些人就喜欢背后说人闲话。
1: 我知道了，以后我会注意的。
0: 去上班去吧。
1: 我送送你。
0: 不用了。哎，老三，你不是在忙吗？不用管我呀。不用了，出去吃饭浪费钱，我去找你去啊！你等着啊。你小姨那儿从这儿坐公交车怎么走啊？
1: 坐什么公交？给你叫车。
0: 我坐公交就行了。
2: 我给你花。
3: 反正我们现在呢，就是处在乐学扩展业务最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的就是最优质的艺术教育资源。钱的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今天会先开到这儿啊！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就在群里给我留言。
2: 姐，哎，我终于把你盼来了，来，快进。这是给球球买的呀？啊，你买这么多呀？
4: 孩子嘛，吃。
2: 你拿鞋啊？哦，来，看看鞋。说说你啊，来上海这么久都不来找我，我以为一锦那个介绍对象的事生我气了呢。
0: 早忘了，不来找你是怕影响你工作，麻烦你。
2: 你就愿意麻烦二姐是不是？我看你们俩麻烦的挺开心的，就不来找我。
0: 我跟他也吵也闹啊，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2: 哼，不信。姐，喝口水。嗯。那是我们的卧室，那是球球的。
0: 我不打扰你工作吧？你一会儿还去接球球吗？
2: 不用，今儿下午秋夏去接，说今儿要带他去游乐场玩呢。
0: 哎呦，秋夏下了班还帮你带孩子？哎，
2: 这是应该的嘛，他毕竟是球球的爸爸。来，姐坐。
0: 你就知足吧啊，毕竟也是个大学教授，下了班帮你带孩子，这样的男人打着灯笼。

0: 都难找呢。你眼神也真是好，我们家李锦要是有你这三分之一的眼神，我就不操心了。
1: 哎，姐，你就知足吧，你就应该向二姐学学，把心放开了，你就让一锦自由自在的去生活去，别管那么多事儿。
0: 哎呦，老二那个心大的那么大，我可学不了。哎，李锦呢也变不成娜娜，我当初拼了老命把她生下来，现在她成了我的唯一了。
1: 哎呀，你看我光给你倒水了，我们切水果去啊。
0: 哎呀，不那么忙啊。喂，
2: 我新买那身内衣裤你给我放哪儿了？
0: 就在衣柜里啊。
3: 我说的是那身红的，你给我塞哪儿了？我怎么找都找不着。
2: 我说这些日子怎么股票老赔钱呢？
3: 穿红的忘我？
0: 你股票亏钱关我什么事情啊？
3: 少废话，
2: 以后我的东西你别碰啊。
3: 触霉头。
4: 我那是帮你收拾收拾，
0: 就在那个带锁的抽屉的下面一个抽屉里。哎哎，我想问你啊，你这两天去下楼看我妈了吗？
3: 没去。

0: 的资料。
1: 好，宣传部分没
2: 问题。冯团长，这位就是崔经理。
3: 哎呀，冯团长，终于见上面了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总经理，我叫崔宝辉啊。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0: 你好，你好，崔总。
3: 你好，
0: 我是冯妍妍。
3: 你好，你好。
0: 我还以为这次只有李一锦一个人来呢。
4: 你叫冯妍妍？
0: 嗯，
4: 是语言的妍吗？你是哪里人啊？
0: 我很早就出国了，也算是在国外长大的。之后呢，也就一直在国外的剧团工作。怎么了？你认识跟我同名的人？
4: 我应该是认错人了，不好意思啊，冯团长。
0: 没事，那我们言归正传。
3: 请。
0: 我们选择跟你们剧院合作，主要是看中了你们对我们公益演出的支持，所以我想先听听看你们的宣传计划以及剧场安排。如果合作愉快，也许我们可以成为固定的合作伙伴。哎呀，
3: 那太好了。冯团长，我跟您说，我们剧院有着一流的场地，但是缺少的呢，就是像小红梅这样的啊，有着原创作品，有着巨大观众号召力的优秀剧团。哎，一锦，
0: 哎，
3: 你快跟冯团长先介绍一下。
4: 乳头放在这个 U 盘里，怎么没？
3: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啊？
4: 这 U 盘是空的。
3: 冯团长，那个稍等啊。
0: 没关系，既然这次没有准备好，我们可以再约下次。啊，
4: 冯团长，等一下，

0: 阿姐，吃点水果。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1: 一年多，快两年了吧。
0: 你们两个离婚了，就想还陪你回去过年呢。
1: 我们当然说好了，就是妈身体不太好嘛，她陪我演戏。我下次回去就跟妈说这事儿。

0: 你别跟妈说吧，她这辈子最期盼的就是我们三个家庭幸福。你跟她说你离婚了，她该怎么想啊？
1: 没准妈呀比咱们谁想得开，想得明白。
0: 你一个人离婚带个孩子以后怎么过呀？
1: 就这么生活呀。你看我白天在外边打拼，回了家我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过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0: 那球球呢？生活在单亲家庭里头，他的心理会不会受到影响啊？
1: 不会，真的，我们离婚的时候说好了共同抚养孩子，所以球球在我这儿几天，在他爸那儿几天，他也习惯了，我们给他的爱一点都不比以前少。
0: 那孩子懂什么呀？还不是你怎么说就怎么做。
1: 真不是姐，我跟秋雅离婚这事儿认真的跟球球商量过。
0: 你们还跟他谈这个事儿呢？
1: 嗯，我们在球球很小的时候就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他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他有权利知道这个家庭发生的变化。姐，你没有想过换一种生活吗？
0: 我有什么换的，我挺好的，我就希望李一锦好好的，他好了我就好了，我也不用那么操心，就踏实了。
1: 我就希望你好。你说那些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你看看他们活得多滋润，去跳舞，去旅游，去购物，你的退休金也不少，你为什么不为自己着想呢？
0: 我的退休金都在李承志那儿呢。
1: 你就一点都没给自己留吗？
0: 我也没有什么要用的地方啊。妈那儿买菜的钱你们都分担了，李一锦上班他自己也能挣钱了，我没有什么要花钱的地方。
1: 得给自己留一点，不为了你也为了一姐。
2: 冯团长，这就是我们剧院对小红梅系列演出做的详细企划，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问。
3: 你一直都是把所有的文件做多次的备份吗？
4: 哦，我们小李做事一向很细心的。
2: 关于舞台布置还有道具配合这个部分，我和我们的部门同事其实做了一些改进，我可以跟您口头汇报，也希望你能感受到我们剧院的诚意。
4: 是是是，
3: 倒是没变。
2: 什么没变？
3: 我的意思是说，当初你打动我的靠的就是这份细心整理文件的本事，我对你们剧院的安排非常满意。
4: 好，谢谢。
3: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后续有什么事情可以再联系。
4: 好，那今天谢谢了冯团长，
3: 帮我送一下。
0: 行，
3: 那我先走了。
4: 回见。哎呀，行，那我们这些资料就留在您这儿了啊。
3: 行，
4: 回头你们有什么后续问题直接跟小李联系就好。
3: 可以，
4: 我们就先撤了。
3: 好，
2: 谢谢啊。
3: 这边请。
4: 好，
5: 一会儿咱们直接过去。
6: 哎，张小燕，我有事问你。
5: 嗯，有什么话晚上再说，晚上不然聚餐吧。今天张小燕有一个天大的喜事要公布。
7: 晚上你会去吧？
5: 好了，要迟到了，黄教授该发脾气了，快走快走。
6: 还生气了。

0: 怎么啦？啥事儿啊？等会儿，等会儿啊！你说吧，怎么了？不会是娜娜又怎么了吧？
1: 你们家娜娜，天天给你
2: 打电话，什么都跟你说，你急什么？
1: 我没着急，你知道那天陶大
0: 雷又喝多了，那对着娜娜一顿胡说八道，
1: 我就担心他不高兴是因为这个。
2: 陶大雷能管得上你们家娜娜呀？
1: 放心，一大早他活蹦乱跳的就去学校了。我要跟你说的是老三。

0: 他离婚了。
1: 什么？
2: 快两年了呢。
1: 离婚了还快两年了，他等于是瞒着我们啊。哎呦，这老三。哎姐，你觉得他是不是真的被宠坏了？
2: 想干嘛就干嘛。这离婚离得这么痛快，
1: 他想过孩子没有？球球才多小啊，多可怜呀。
0: 说球球也早知道了。
1: 那不管球球知不知道，这事儿他就是自私。一个孩子从小在家里单亲家庭长大，他肯定身心不健康的。
2: 他得多伤心啊。
1: 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跟你讲，我
3: 满清啊。
1: 哎，
2: 干嘛呢？妈叫我呢。
1: 啊，你晚点再说吧。
0: 嗯。
1: 哎呀，真是说离就离，真的太吓人了。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回来啦！哎，妈，你怎么没在小姨家吃饭啊？我琢磨你该下班了，就回来赶着给你做饭呢。 我来帮你弄，不用不用，你洗手，洗手就开饭了，我都弄好了。洗手洗手洗手。你小姨离婚的事，你早知道了？
1: 她跟你说了？
0: 嗯，一个女人。

0: 一个人带着个孩子，还弄个那么大的公司，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妈，我觉得呢，是挺不容易的。但是你说，如果两个人真的不合适，还硬凑在一块过，是不是更难受呢？我看小姨现在过得不挺好的吗？
0: 我也以为她过得好啊，但是实际上呢，快快快，吃饭吃饭，我去盛饭去。
1: 那我拿两个碗喝汤。
0: 哎哎哎，这个给我。明天我跟他炖点汤，你给他送过去啊。
1: 不是，小姨家有阿姨，那做饭可好吃了。
0: 他阿姨能抵得上我的手艺吗？跟我比，
1: 比不上。您做的这叫伟大的姐姐的味道，还挺香，看着啊。哎呀，给你盛点。嗯。
0: 通过你小姨这事儿啊，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去自由恋爱，不如家里给安排的。
1: 妈，你这脑回路转的挺快。
0: 本来就是嘛，你看你小姨跟那个秋夏，那当初也是轰轰烈烈的，结果怎么样？还不是离了。
1: 那怎么家里安排的都过得挺好的呀？
0: 那起码门当户对，你所有的条件都摆在那儿，可以选呢、啊。
1: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你这来上海那么多天了，你想出去溜达溜达吗？都没怎么出去玩呢。
0: 来之前我打听了一个地方，我想去。
1: 还真研究了。行，我带你去。
2: 来的咋样啊？
3: 你下个下午什么时候能把我带上呀？
2: 今天都还
3: 行，就你下个月
2: 吃的不行。
3: 当然，你忘了，好不容易回国来整个西餐店，
2: 好吧？但哎，在那边中餐又特别难找，好吃的。
3: 菜菜，
4: 好，特诗娜，你都快钻进菜单里了，点多少是多啊？
5: 嗯，那就多点点呗。
2: 说的是这个，
4: 今天随便点，
3: 啊？
2: 这俩太够了，
3: 可以。
4: 都差不多够，等他们两个到了，然后再让他们再加吧。
6: 来，咱们仨走一个吧。
4: 嗯，哎，请崔爷爷。你的项目你放心，我明天就跟黄教授说，一定给你安排。
7: 这就交给你了，师兄。
6: 没问题，没问题。
4: 好吧，
6: 没问题。不过这集市特别浪，
7: 还行。
6: 他那个事儿你也瞎办了。
4: 我在国外那个
6: 一年了都。
4: 他那是
6: 来了来了，
7: 他知道来了。
5: 不好意思啊，各位。
7: 自觉点啊。
6: 人齐了。今天呢，张小燕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来，
4: 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嗯，
5: 怎么不是天大的事儿？哎，天大的好事儿。
4: 你知道，
3: 能有多大事儿啊？
4: 你说。
0: 我说。
5: 嗯。
3: 哎，没多大事。
4: 是是是。
5: 嗯，张小燕，我喜欢你。
4: 妈呀，别了，
3: 等
5: 等。哎，别别别！哎，拿起来录，录高点，这角度不好看，你高点拍我，好看点。快点，你也录啊录，我没你坐下，你坐下，你让他们录，我要让他们明天能替我证明一下，这样我好不反悔。张小燕，
3: 唐叔长，你喝多了，你赶紧坐下。哎哎
5: 哎，我喜欢你很多年了，本来你回国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我有机会能再跟你表一次白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你回来是要结婚的。嗯，张小燕，嗯。

0: 我会离你远远的，然后我们以后分道扬镳，相忘于江湖。就是，
1: 拦一下，
2: 我们同行。
1: 不是，
0: 烟。你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夫了，你别让别人看到，你还我。
2: 你到底从哪儿听说的呀？
0: 我都看到你女朋友发的了，什么兜兜转转，还是那个他，别骗我了。
3: 哎，不是，
2: 我不是的，你误会了。你听我说，陶淑娜，你自己一个人现在喝醉怎么回家？等等，你认识人家吗？
0: 哎，来接我了。
3: 你是谁？
0: 大姨，
3: 要你管啊！
4: 哟，你怎么喝这么多？
3: 他没怎么着你吗？
0: 啊，回家。
3: 走。
2: 你认识他吗？陶淑娜，你是他朋友吗？
3: 张小燕，
2: 你认识他
3: 远点。

0: 妈，你干嘛呢？
1: 啊，没有。
0: 我那个垃圾还没扔呢，帮我扔一下。我去哪儿呢？
1: 哪儿？
0: 哦，好。

0: 到了啊！哎呦，我的小祖宗啊！来，起来了，到家了。
1: 干嘛呀？
0: 走了，到家了。
1: 谁让你接我的？我大姨呢？
0: 这是你自己发的位置给我的。
1: 我不用你扶，是我大姨告诉你。
2: 能个傻子！
1: 跟我大姨说。
0: 哎呀，你都走不了路了。
1: 不用你扶。
0: 到家了。这说了不用你扶，你还扶。我这什么都
1: 没事，家
0: 那么臭呢？
3: 垃圾。他怎么着你啊？
2: 嗯，没事。
0: 我能怎么着他？我是他朋友，我送他回来的。你谁啊？
3: 我是他姐。你谁啊？
0: 我是他朋友。
3: 你说你是他朋友，我就相信啊。他叫什么呀？
0: 娜娜。
3: 那是我刚才喊的，你才知道的。
0: 哎，我跟你说不清楚。来来来，来，把钥匙还我呢。
1: 干嘛呀？
0: 把钥匙还。
3: 我起来！哎呦妈呀！你别过来啊！
0: 哎呦，我说你这样怎么还
1: 动手？啊！
2: 哦，哥们儿讲义气，给我送来。给。
0: 哥们儿，你是不是醒了有点晚？嗯，
3: 是你哥们儿。
0: 嗯，我扶他上去。快，你赶紧把这个脏东西赶紧丢了，丢了，快，搭把手，快。
1: 什么脏东西？你说我是脏？
0: 什么什么？
1: 哪有脏东西？嗯，别晃我。
0: 哎，慢点，慢点，慢点。嗯。哎呦喂！喝的我是真馋。
1: 这是啥？我自己会。走开！我好好好。哎呦。

0: 你靠这儿去，
1: 倒杯水吧。
0: 来来来，
2: 靠这儿，小燕。
1: 你也爱收集瓶子？嗯，
3: 一点小爱好。啊，那个，嗯，谢谢你送大回来。
0: 收集瓶子我也喜欢。哎呦，
1: 好好好好好，我懂懂懂，
0: 好好
1: 懂
0: 好好。
1: 那你照顾他，
3: 我照顾我照顾。
1: 走了，安娜娜。
3: 谢谢谢谢。
0: 拜拜，普儿。
3: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啊，
3: 好
0: 谢谢。
3: 哎呦，怎么回事啊？怎么了？怎么了？嗯，
2: 我喝那么多呀！
0: 我失恋了。啊！娜娜，你失恋了？是你一直暗恋的那个人？
3: 我爱你别了。
0: Oh.

0: 娜娜还没起来，昨天喝太多了。哎呦，大家醒来之后会很难受，这跟她晾着。哎哎，烫啊！嗯，
1: 还挺舒服的。
0: 我给她晾的，你喝什么呀？
1: 她都出门了。啊？嗯。几点啊才？
2: 我也从来没有看他起这么早过。看来他是知道自己错了，躲着我呢。还得告诉他妈这事儿，这以后啊，老这么折腾可不行了。哎，
1: 妈，你说你想去的那个地方是哪儿啊？咱去，咱们今天。
2: 是大公园。
1: 公园啊？行啊。那小时候，只有我考得好的时候，你才带我去公园。
2: 那时候那么点小公园，你总吵吵着去，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因为在那儿，你才会不训我。今天我自己去吧，你别管我了。
1: 你主意变那么快呢？说好了带你去啊。
2: 你们年轻人大周末的都有自己的安排，我今天的安排就是陪您啊，赶紧吃，吃完咱们走。
1: 拿过来。

我有话要对你说。我说，我是特意来找你的，有话想对你说。

0: 你看这个。
1: 我不看。
0: 你看一下。
1: 不看。张小燕，你就算之前不知道我喜欢你，那你昨天晚上应该知道了。你就是昨天晚上不知道，你现在看一眼群消息，你也应该知道了。我现在不希望学校里别人看到我们两个同时出现，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已经死心了，我不会再纠缠你的，真的。
0: 你看一眼。
1: 看完了。
0: 看完了。
1: 哎，你去是谁呀？
0: 和你不相干的人，和我以后也不相干的人。
1: 那，你前女友不是跟你结婚呀？
0: 对。
1: 哎，那你专门来告诉我，你是不是对我？
0: 没有，我就是怕你误会。
1: 等一下，你去哪儿了？
0: 我去告诉我的师兄弟们，结婚的不是我。
1: 我跟你一起。
0: 你好好学习吧。
1: 学什么习啊？
2: 你看什么呢？
3: 没有，这附近有一个电影院上映那个我喜欢的一个老电影。
2: 那你去看吧，我正好我想在这里看看。
3: 别啊，我说好了我陪你逛呢。
2: 啊，不用，我就是在这里看看人怎么跳舞，聊聊天。
4: 没事的，你看我这水呀、啊、这些都带好了。
3: 你行吗？
2: 行行，你去吧，去，我在这儿等你。
3: 我就两个小时啊。
2: 好，
3: 你别乱跑啊。
2: 我不跑，我就在这儿、
3: 啊、你慢着啊。
2: 好，你看我这有这个
5: 妈妈孩子啊。
6: 我子女
5: 啊。我子女啊，我的女儿啊，
7: 我儿子
5: 小夏去哪儿？哎，他我不行，我
8: 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
2: 不行，我不行，
9: 姐，你这里有没有夹子啊？我也想把我孩子的资料挂上去。哎，谢谢谢谢，
10: 不客气不客气。
9: 干嘛呢你？哎，我帮你干正事儿呢。我想把你的资料放得高一点。
10: 妈，我们走吧，我求你了，行吗？
9: 你走什么呀？你来都来了。
10: 不是，你真把我当菜卖呢？
9: 你以为呢？你看看，这里孩子的条件，你还真算不上根葱啊。
11: 哎，小李妈妈，
10: 哎，
11: 现在带女儿本人来相亲的孩子很少的嘛。
10: 就是，哎，抱歉，你家女儿跟你关系真好了。我那个儿子死活不来，这条件这么好，我儿子来多好。
9: 哎，你看看，人都夸你呢，你来都来了，笑一笑，来，别老打着个脸，来笑一个，笑一个，笑。
11: 什么都好。
9: 哎。
1: 张小燕，你等等我，我跟你一起走。
0: 我着急，你想说什么呀？
1: 哎，我的时间也很宝贵，我想说，我挺替你开心的。
0: 昨天可没看出来你开心。
1: 啊，昨天，昨天，那不是昨天吗？我说的是现在，你又有机会重新跟我在一起了。
0: 谁给你的自信？
1: 我就是这么有自信。那你昨天想说天大的喜事是什么呀？
0: 也不算什么天大的喜事，就是黄教授的科研项目批下来了而已。
1: 这还不算天大的喜事，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啊！黄教授他可是咱们学科的领头人，你要是能跟他一起工作的话，肯定能学到不少东西。我都想去你们科研所工作。
0: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样的女生。
1: 是吗？那以后让你天天见。其实我心里知道，你专门跑到图书馆来找我，跟我解释。
0: 我要去实验室了。
1: 哎，你等等，

0: 走了，拜拜。
1: 小姑娘长得还挺清秀的，条件还可以呀、啊。我们家没什么要求，只要跟我儿子啊能对上眼就行了。
2: 29岁，这岁数好像有点大了。不过啊，

0: 能亲自到这儿来的小姑娘不多。你家女儿啊，看起来还是真的想认真的摊的。
1: 我们就是认真的，不认真到这里来干什么？
2: 哎，在哪里工作啊？平时啊有没有空啊？
0: 他在儿童剧院工作，平时空倒是很空，他没有什么恋爱经验的，他就是不爱说话。
3: 我也不喜欢嘴巴厉害的，单纯点好。我们家那个儿子啊也是傻乎乎的，非要找什么感觉。
2: 你们这到底有没有上海户口啊？
0: 谈个恋爱还要上海户口啊？离了这儿走一圈你就知道了，这边优秀的女孩子啊多了去了，为什么迟迟找不到呢？不就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是上海人嘛。
2: 我也不是本地人，可我儿子争气啊，他现在是新上海人。真不好意思啊。
4: 说你呀，叫你回老家你不干，非在这儿找个痛快。哎呀，
1: 谁让我找不痛快的？
4: 我还不信那个邪呢。
5: 阿姨，您看一下。
4: 小伙子，哎，你几岁啊？你是哪里人呐？你在哪里工作呢？
6: 这个个头还不错啊。笑，打个招呼嘛！
1: 那随便什么男的你都要笑，这么笑？哎，
5: 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男的，我是心动十分网的红娘，十分心动，与您有缘。红娘不分男女，但是相亲啊，我在行啊。
4: 小伙子，你有女朋友吗？
1: 妈，
4: 你要是没有，
1: 妈，
6: 你是不是疯了？
1: 走，
6: 妈，你是不是疯了？你连红娘你都不放过？
4: 妈，以为妈怕什么？
6: 你还在跟他联系？
1: 我没跟他联系，我分手之后我就没联系过，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
6: 是什么？这不是周到吗？你留着他的电话干什么？你不是给他机会跟你联系啊？
1: 我删了，我都删了，行吧？我删，可以了吗？能走了吗？
7: 这都是我大姨给拿过来的呀。哇，相亲的简历做的是真卷哎，弄得跟那个什么求职简历似的，
4: 吓不吓人？
7: 吓人。
4: 哎，你说，我妈这个做法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姥姥给那些年轻人排年会座位。
7: 我记得，但我妈不是说成就了不少好姻缘吗？
4: 在我妈眼里，我现在就是姥姥那个桌上剩下的最后一个女孩。我已经落单了，还有打算在我头上插根草，然后当众售卖。
7: 实惨，
4: 比这更惨的就是大庭广众之下，最后一个还是没有人要，我妈就更生气了。
7: 大姨那代人的想法就是那样的，习惯了她被安排，她有一点不顺意，就跟天塌下来一样。但跟咱们不一样啊，天塌下来咱们再造一个就完事儿了
4: 吗？但是你好吗？昨天喝的成那样了，今天又容光焕发了，又有两个小啾啾也扎上了。
7: 哎呀，一看就不关心我呀，没看我发的朋友圈吗？
4: 发什么了？来，我看看。我看看是多大的喜事儿。
7: 误会。闹误会了，
4: 小点声。
7: 人家前女友是要结婚，但不是跟我燕子哥，而且他们俩都分手好久了。
4: 你真是有一种从冷宫里放出来的感觉。恭喜你啊，还有机会，还有希望。
7: 怎么说话呢？哥们势在必得。啊，
4: 行。
7: 哎，你跟那周道怎么样啊？彻底黄了。
4: 这应该是我妈现在最开心的事儿。
8: 今天你也看到了，好多条件好的姑娘都找了不如自己的，你也别太挑了啊。
4: 你现在觉得我条件还挺好的了？
8: 我觉得你条件更差了。

0: 好呀好呀，
1: 啊，去里面拿啊。
2: 挪一下子。
1: 哦，这是我们专门的团购群礼品的单，哎，呦呦呦，已经截止了，小李，下次啊。
0: 钱姐，红包发你了，你收一下。
1: 哦，好的好的，大爷，收到了。好。小李啊，周末两天没睡好啊，那个小红梅跟冯团长见面不顺利啊？
2: 很顺利啊，冯团长对我们的企划书很满意啊。

0: 知道有人不喜欢我，但我希望
1: 不要因私非公吧。
2: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你？小曼小曼，这个小李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现在有靠山了。
3: 是你搞的鬼吧？
2: 哎呀，你说什么呢？这小李不是讲过了吗？这 U 盘坏了很正常，你的 U 盘没坏过呀？

0: 喂
1: 喂，哎，小陈呐、啊，我是在公园那儿我们遇上过的孟阿姨。
0: 哎，你好，你好。
1: 哎，记得吧？腿脚有点不大灵便的。嗯，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注册网站的注册是怎么注册呢？
0: 阿姨，我们的会员呢有半年包的，是2999，一年包的是4999。
1: 还要加会员呢？你不是说有个什么数据，很快就能找着对象了呢？
0: 姨，您先别急，我们也有包月的活动。最近呢正好还可以试用一个月，特价99。
1: 哦，这个可以试试。那怎么做？
0: 您就扫传单上的二维码，按照步骤注册就行了。
1: 哦，好好好，那我要不明白再给你打电话啊。
0: 哎，好。
1: 哎，好，再见。
0: 阿姨再见。

0: 你怎么这么闲呀？
1: 都说了，我和学校跆拳道社有合作，来学校是有正经事，自然得常来。

0: 怎么你现在跟个没事人一样，忘了那天夜里喝多了哭得有多惨了？怎么不见男生来陪你吃饭呢？
1: 人家可没你那么闲。哎，说真的，我五一想安排点节目，有没有什么好点子？
0: 有，还真有。但是我建议你，
2: 虽然说女追男隔层纱，可是你也不要用力太猛。男人这种生物有些时候挺怪的，
0: 你得下杆给他点暗示，然后反过来让他巴巴的倒追你。
1: 怎么个暗示啊？
0: 你就说五一节想找人一起爬个山，如果张小燕再说她没有时间，你就假装很失望，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做。
1: 这不绿茶吗？不行，我喜欢打直球。
0: 你都打了多少年直球，你打成功过吗？听我的劝啊，男人啊，只有自己追到手才觉得珍贵，这个叫狩猎本能。哎，对了，那天我看你家沙袋不怎么样，我打算给你换个新的。万一你要是没空不在家，你表姐的微信推给我，我给你送过去。
1: 别有所图。
0: 说真的，你表姐跟我认识一个人，长得很像，外表文文静静，发起未来却不得了，而且还爱收集瓶子。
1: 行了，你这个太老套了啊！你想用这招跟我姐套近乎，门都没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啊！
0: 人都是会变的，毕业这么多年了，我沉稳了。
1: 沉稳？
0: 体重长了几斤，不沉稳不行啊！哎
1: 呀，行，够沉够稳，走了啊！啊，
0: 不是，那个沙袋怎么办？怎么了？
1: 因为五一有什么安排？要不要去普陀山玩玩？那可以看海、看风景，我们还可以逛逛、吃吃。
2: 祝你玩得开心。
1: 你有安排了？那我去找别人玩。
2: 等一下，我五一要跟黄教授出差去了。
1: 哦，要出差呀？那你叫住我干嘛？
2: 就说这事儿。
1: 哦，对了，我决定了，跟黄教授打申请去研究所实习。
2: 但黄教授从来没有招过再度博士生，更别说女博士。
1: 我知道，但我不喜欢用女博士、男博士来区分，我们不是应该用实力说话吗？
2: 你说的对，但研究所只招博士及以上学历的实习生，你不符合条件。
1: 没关系啊，申请一次不行，我就申请第二次，今年不行，我就明年。
3: 不是姐，你要一紧照片干嘛呀？我这儿没有啊。
4: 曹教授。
3: 啊，行，我
5: 最近画画了吗？
3: 那行，先这样啊，我开始工作了。
5: 我给你买了新的画笔，可我不知道你今天会来，那我改天再给你。
4: 谢谢曹叔叔。
5: 不客气。
3: 球，妈要工作了啊，去那边自己玩，自己画画去。
4: 嗯，好。
3: 彭真不错。我听说这个导演不错，
5: 那当然，
3: 价钱也公道。怎么感谢你啊？
5: 那你得请我吃顿饭啊。
3: 今天你不特别忙吗？怎么还有空过来呀？
5: 我不来，你怎么请我吃饭？
3: 行，算你赢了。
6: 突发事件，小演员忽然生病来不了了，但是摄影棚和摄影师都已经就位了。
3: 你们没有做备案吗？就没有准备备选的小演员吗？
5: 也不用准备备选了，你看，这不现成的吗？
3: 球球，球球，过来，别在那玩，球球。
7: 哎，人家玩的挺好的，别吵。导演，你看能不能拍？
8: 来，摄影师，开机。

0: 姐，
1: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整天
2: 把你的那个照片弄得假假的，是怎么弄的？
0: 谁把照片弄得假假的了？我的这，我都是天生丽质，长什么样就拍什么样，好吗？
2: 别紧跟我扯。

0: 好了，快告诉我，我有急用。你去一趟上海真的有进步哦，还至少要学P图了。嗯，就是那个P图，怎么P的呀？你P的妈都不认识了。
1: 快教我，快教我。
2: 姐，你觉得你这么说话我能教你吗？
1: 我就不教。

0: 哦，谢谢。
1: 球球还挺像样的，好好培养，说不定啊，也是个小明星。
0: 他爸最烦的掺和到我的工作中来，今天是实在没办法了。
1: 可球球一点都不抗拒啊，你看他玩得多开心。
0: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这孩子有多动症。不过看他这么高兴，让他小时候多体验体验也好。
1: 我觉得球球没问题，估计以后像你一样，也能当个女强人。
2: 我特别不喜欢女强人这个词，为什么女人能干能力了就一定要说是女强人呢？你听说过我们称呼一个男的叫男强人吗？
1: 你这是不是有点敏感了点？
0: 可能跟我的生长环境有关吧。我妈以前是厂长，在那时候大家都管她叫女强人。后来我考上了北大，他们说这个家一下子出了两个女强人，那将来谁敢要啊？
1: 谁说没人敢要？我最欣赏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强大的女人。
3: 妈妈，我要喝水。
0: 哎呦，对不起啊，妈，这个工作都忘了给你水喝了。
1: 球球，哎，你在镜头面前特别棒。
0: 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呀？这衣服太热了是不是？妈给你擦擦啊。累不累啊，球球？要不要歇一会儿？
3: 我不累，我还要爬。
1: 啊，

0: 妈妈，我不想吃了。
1: 不能浪费粮食啊，都给吃了啊，乖。你今天在摄影棚折腾了一天，一点东西都没吃，赶紧吃完以后上床睡觉。睡觉前你要做什么来着？
0: 自己整理书包，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 真乖，球球现在都是大孩子了，不用妈妈再操心了。

0: 把我劈成这样，
1: 哎呦，
2: 吓我一跳啊！
0: 像蛇精似的，谁能认出来啊？
1: 这瘦溜溜的不是挺好看的吗？为了这个，我跟你二姨那儿弄半天的，可费劲了。
0: 不是妈，你要把我弄到相亲网站上，能通知我一声吗？
1: 我已经交钱了，你试试吧。
0: 我真小瞧你了，你弄这个不简单吧？
1: 你知道不简单就好。加一下，快快
3: 加什么呀？你这是诈骗，你知道吗？这属于盗窃信息。
1: 我自己亲闺女的，我盗什么窃了？我诈谁的骗了？
0: 你看看，加我这些人，
1: 这图像挺正常的呀，能说明什么呀？
0: 你看看字儿，这就是你说的正常。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

0: 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婷婷。
1: 嗨，大家好，我是婷婷。
0: 另外我们请到的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巴蜀地域文化见长的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李金荣老师。李院长，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
0: 咱们今天又要说的是重庆美食，提起来这个重庆美食哈，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嗯，我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就火锅。
1: 对对对，我也是火锅。我去到重庆的第一件事情肯定就是吃火锅，而且必须得是吃那种地道的九宫格的老汤火锅。
0: 你要说这个重庆人吃火锅，因为我本身就特别爱吃火锅。重庆人吃火锅是这样的，他早上起来要吃火锅，倍儿精神一整天。哎，晚上睡觉前要吃火锅，你看带着香香甜甜的味道入睡。那开心的时候呢，要吃火锅会更加开心；不开心的要吃火锅可以
3: 开心，
0: 疏解你的这个不良的情绪。总而言之，你任何时候吃火锅都是对的。如果不对，那就吃两顿火锅。
1: 哎，其实说到火锅，真的我还想跟你们分享一个事情哈，就是你知道故宫里面是有180多万件文物嘛，然后皇帝的生活用品里面除了这个文玩、罐子、盘，还有一个最多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火锅。哎呀妈，真的，就各种形状、各种器具、各种功能的火锅数不胜数。所以你看，从古至今，从上至下，大家对于火锅的热爱那真是没有变的啊。
2: 重庆人对火锅的热爱呢，这个清代啊有一位诗人叫颜荣，他曾经这样形容：围炉俱炊荒芜处，百味消融小釜中。哎，
0: 这就非常好的融合了刚才我讲的那个，这小釜就是那个小锅。百味消融，你任何的情绪、任何的事儿，没有一顿火锅解决

0: 不了的。
1: 是的，
0: 如果不行
1: 那就两顿。
2: 对，没错。
0: 所以说这个火锅真的是重庆人的魂，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边会觉得我提起来重庆的鱼菜它除了辣就没有了别的味道。
3: 那不是这样的。有一首诗叫诗咏川菜，它是这样写的：烟辣边熏爆六华，甜酸咸苦香辣麻，东坡微焖东坡肉，太白清蒸太白鸭，诗圣临厨烹熟笋，闻君下诏炒川虾，百修百味百盘转，一菜一格一品花。哎呀，
1: 而且你看各种味道尽在其中，东坡肉川虾。
0: 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诗里头它第一句写的是烹饪的方法，第二句写的就是七种味道都在其中。你仿佛在这首诗里头你就能一眼望见李白杜甫他们的人间烟火气。
3: 的确是啊，这个川菜啊它是各种烹饪的方法和各种的味道啊都有。你看在这首诗里边，这个甜酸咸苦香辣麻，七种味道都全呢。
2: 对，
0: 现在呢我们正在夏天，对吧，胃口不太好，吃不下饭怎么办呢？开开胃，先从酸开始。来，
4: 做人就像做酸辣粉一样，本事不够硬，身段就要软，脚踏实地，能屈能伸。这样做人在重庆嘛叫耿直。我叫雷开建，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雷家老农民酸辣粉的传承人。我做酸辣粉的手艺是从我爷爷那里学的，我们家的酸辣粉口味几十年都没有变过，最基本的酸辣味一直传承下来。红薯粉做的才是真正的酸辣。我们的红薯是重庆武隆的高山红薯，高山种出来的红薯它的特点是金散粉多。把洗净的红薯切成块，再磨成浆沉淀，反复过滤六七次，去掉杂质。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再把红薯浆晒干，就做成了红薯淀粉。把红薯粉末按一定的比例稀释后，在铁锅里面熬制成糊状。把熬制好的糊状粉浆和调制好的生粉经过一段时间的揉制，揉制后的静止过程就是一个发酵的过程。直到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散发出来，就知道这个粉发酵好了。发酵的目的是为了把粉里面的空气排出来，以达到最佳的口感。把发酵好的粉用我们家祖传的漏斗漏在开水里面，漏斗的孔大了粉容易断，漏斗的孔太小凸出来，拍打的力道速度用力的轻重也会影响粉条成型的大小。辣椒用到的有贵州的小米辣、条子椒、灯笼椒。最后油要烧到特定的温度，这样刺激出来的辣椒才有香味，才麻而不燥。我们老雷家的酸辣粉的酸呢，不仅在于有醋，还有我们家酸菜的功劳。老水不出酸，就是我们那个老盐水泡出来的泡菜啊，吃起来很爽脆的那种感觉，酸得很自然。调料我们家的酸辣粉呢，就加入我们制好的辣椒红油、花椒面、醋、花生碎、香菜和黄豆，最后啊上一点泡菜，一碗非常开胃的酸辣粉呢才算制作完成。

0: 哇，好喜欢这期节目！
1: 我就知道，因为每一次录节目的时候，我们这个短片一回来，我们两个四目相对，都是哈喇子流一地。但是这个一回来，
0: 有一回是摆在我们面前。
1: 你知道这个香气，
0: 这味道，哎呀，
2: 就不想说了。
0: 对对对对，
1: 你看这个时候9点多，大家开着节目啊，宵夜差不多哈、真不是怪我们深夜放毒啊。
0: 就那口酸，特别的开胃。
1: 而这个红薯粉，对吧？这是红薯粉。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红薯哈，是这个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是明朝传入了中国。那你要这样推的话，好像这个酸辣粉的历史也没有很长时间。
3: 不，你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哎呀，
2: 曹植的七步诗，
3: 大家知道这里面诗里面写的这个豆是什么豆吗？
0: 什么豆？黄豆、绿豆、红豆。
3: 哎，对了，据考证嘛，这个诗里面的豆啊应该是豌豆。哎，所以最早啊，这个酸辣粉呢，它制作的主流啊，应该是豌豆粉啊。这个相传呢，这个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时候，在涿州做结义的时候，他们这个桃园的主人为他们三人准备的这个饭呢，就是豌豆酸辣粉。这个就是以豌豆粉作为主料。所以呢，这就是酸辣粉的雏形。当这个明朝以后，这个红薯传入中国以后，因为这个红薯粉呢，比豌豆粉呢更有韧劲。所以啊，人们就用这个红薯粉呢代替了这个豌豆粉，就是现在我们现在吃到的这种红薯粉做的酸辣粉。
0: 吃着酸辣粉，听着李院长讲他的故事历史，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这感觉太好了。
1: 我跟你说，这个酸辣粉我本身吃的不多哈，酸辣粉，但是真的是目前吃到的最好吃的酸辣粉，
0: 打开了新世界。
1: 打开新世界，以后这个酸辣粉真的要经常吃。
0: 对对。
1: 但是你要说刚才这个味道，那觉得特别浓的话，那接下来咱们就尝点甜口，好不好？
0: 好。
1: 酸甜，下一个甜口要特别推荐到的就是合川桃片儿。

在我们合川桃片是家喻户晓的小吃。1898年，我的曾祖父于洪春创办了同德福，康有为、梁启超都吃过我们的桃片。我叫于小华，

都起锅了。炒好的米要磨粉，磨粉过后要用120亩的筛子过筛，

最重要的一步是熬糖，熬的时候要不停地搅拌，下糖后必须要猛火熬制，到一定的火候再加入麦芽糖，在手指上可以拉出细丝糖水才算合格。

0: 炒好以后起锅加油，让油跟糖充分的融合，打好砂的那个糖舀到案台上，让它慢慢变冷，在冷的过程中要一边翻动一边擀动，碾成细糖粉。这个新料除了核桃仁以外，还要加迷玫瑰、提糖水、芝麻油、搓毛。打好的粉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挂底，一部分隔新料，一部分盖面，再用铜镜走平砸模把它打紧，蒸至两分钟左右，下面过后就可以切片了。
1: 来了，我们来尝一下这个桃片。
2: 这个桃片应该是甜的啊。
3: 嗯，对。
1: 你看薄薄的，
0: 甜很香的。
2: 嗯，对对。哎，这个很像我们小时候这边，我们小时候吃的就是那叫灯芯糕啊。哦。我们吃的灯芯糕，它有这种片状的，也有那种条状的，就形状很像灯芯。
1: 而且呢，刚才呢吃了这个合川桃片，为什么说它好吃？你看它这里头，它有芝麻。还有核桃片，而且你看看它的这个薄厚的程度，如果说你要太厚，你吃起来这个口感上就会差一些，你就太硬了，嚼不动。你要是太软了呢，你又吃不出这个合川桃片的层次感，不软不硬就刚刚好。跟你说，真的，真的，我跟你说，真的。
2: 今天这一期节目真的是太棒了。
0: 合川的这个地方，它也是非常温暖和潮湿的，它的主料就是糯米。而糯米粉呢，啊，糯米做成的粉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吸潮。嗯，哎，那么所以吸了潮的这个糯米粉呢，它就容易做成这种怎么样？既成块状，但是又不板结的这种成型。
1: 嗯，而且要特别特别提到的就是，你看这个合川桃片哈，它这个薄，那真的就是我们这个非遗传承人的这种非常的记忆，对吧？听声辨味，手起刀落，咔嚓一下，你想想当时这个嘎嘣脆，你到你手里的这个合川桃片，其实你看似简单，是真的大有乾坤。这体现出的真的就是一种工匠精神。刚才呢，我们吃了酸，吃了甜。我们地道的这个重庆味道啊，麻麻辣辣，特别刺激味蕾的，你还没有感受？来，
4: 有丰都人的地方就有丰都麻辣鸡块。丰都民间习俗是每逢腊月必杀灵猪，有人在无意之间将水八块佐料与鸡肉拌在一起，鸡本身的熏香与辣椒、花椒等混在一起，特别美味。于是便逐渐流传开来，成为丰都县的特色美食。我叫范淑英，是丰都县麻辣鸡块第十代传承人。我从1993年开始学做麻辣鸡，到现在已经有28年了。我们丰都这麻辣鸡啊，选料非常讲究。第一，必须是选这个当地的土鸡；第二，必须是喂玉米散养的跑山鸡；第三，必须是6到8个月，必须达到这几个条件后，它才有这个肉香和有嚼劲儿。在清水中加入食盐、老姜、花椒、桂皮8种以上的香料。鸡煮的时间一般就是浮水过后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起锅晾干，待凉透后将鸡块切成片装盘。我们这个鸡的鸡肉要切得非常薄才入味儿。我们这个肉的宽度就是在3到4公分，厚度就是0.3公分。用铁锅将辣椒用小火翻炒至香酥起锅摊凉，将锅猛火烧热，倒入菜油，将油烧至80%，浇在辣椒面上，再加入香料，不停地搅拌， 麻辣鸡块的佐料讲究三油三重，三油油辣椒、红油、香油，三重辣椒重、花椒重、汤卤重。在拌料的过程，让我们这个麻辣

0: 非遗记忆，让更多的人喜欢并了解我们的麻辣鸡块。
1: 哇，这才是真正的重口味，这是你爱的是不是？
2: 特别喜欢的，
3: 是不是？
1: 来来，我们先来一块。哇，
3: 你看，嗯，对，是这个红油啊，这是红辣子油，它是。
1: 对，来来这一块吧。哇，好饿哦！太爽了。这个时候必须说出那三个字，太巴适，
4: 说不出来，
3: 巴适的很。
5: 嗯，哎，也有人说这个，麻辣鸡呢也是有故事，也是有典故的。
3: 对，嗯，这个我是丰都人，对麻辣鸡的这个产生的故事呢，我了解一些，就是和丰都啊，这个和长江的行船呢有关系。大家知道，在古代呀，在长江行船呢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船工在每次行船之前呢，都要举行一个祭祀仪式，就是要准备一般什么这个行船肉，而这个祭祀的行船肉呢，就是用这个雄鸡啊，用这个鸡公啊杀了以后呢，来作为这个祭品祭神的，而且这个鸡雄鸡的鸡血呀，它在民俗里面它是具有这个辟邪的作用。啊，所以啊，就用这个雄鸡啊来祭龙王神，是吧？所以最后祭完了以后呢，就把这个祭品呢，可能是调上麻辣的各种佐料，哎，所以就形成了后来的今天的麻辣鸡。
5: 刚才呢，我是真的吃了不少，而且婷婷说的有一点我特别赞同，就是说这个麻辣鲜香的味道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但是你鲜少吃到有这么正宗的。
1: 对。
5: 我今天真的录节目录直了哈，这个麻辣麻辣辣我们吃得到是吧？这个麻是从何而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6: 麻、辣、咸、甜、酸，麻是第一味。我们重庆人的美食以麻辣为主，菜里面不放花椒就没有灵魂。
7: 我叫谷雨田，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飞泉鲜花鸡油低温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这门技艺是从1880年开始，从我的高祖谷大志的妻子杨氏手中传下来的，至今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了。青花椒一般是在7到8月份成熟，这个时期的采摘的花椒是最好的。我们使用的花椒产自重庆江津的青花椒、四川汉源的红花椒、仁寿县的青花椒、洪雅县的藤椒。
8: 1、2、3、4、5、6、7、8、9，这是标准的九叶青，看没有？这更比红花椒更香。九叶青花椒的特点是成熟早，麻包大，一株花椒大概有150粒左右。
7: 低温技艺制作的花椒油，每一道工序都是在低温下进行的，就是为了保持花椒油的原汁原味。需要使用鲜食花椒，因为花椒籽儿有苦味，所以要把鲜食花椒剥皮以后再提炼。去籽后的花椒再用油仓下部包好，防止在冲压过程中漏醋。下部是用醋麻做成的，透气透水好。把包好的花椒放入石臼中反复冲压，使花椒里面的油脂渗透出来，变成糊状物质，如植物油和水，主要是为了让油浮起来。反复进行搅拌，一般搅拌10分钟左右就开始沉淀，再进行过滤处理。经过自然沉淀后，取其表面物质为原油。我们也在实际生产中 不断的改良工艺，

0: 与时俱进，把传统的技艺制作流程和现代的生产元素相结合，取长补短，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这样才能让老祖宗的手艺流传下去。
1: 啊，没想到这花椒的背后还有这么复杂的工艺呢！啊，所以就是不同的花椒做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2: 嗯嗯，我们这是两个不同的花椒，
1: 对对对，这两种
2: 青花椒、红花椒。
1: 我来闻一下这个味道。嗯，哎，好香啊！看这个，
3: 我猜一定是这个青花椒的味道更浓。
1: 对，
3: 一定是更浓的，
1: 而且还有一点点冲的味道。
2: 而你知道吧，就是日常的这个味道，你说甜你很难闻出来，对吧？你辣就闻得特别冲，只有这个麻你是真正的能够闻到哪一个更麻的更香一些的，
1: 非常直观的感受。
0: 这个青花椒呢，它更麻一些。红色的花椒呢，应该说它更香一些，而且它的出油率啊更高。
1: 是代表这个青的就是生的吗？不是啊，就是品种不一样。所以想要吃这个味道更重的麻一点的，就可以选择这种青花椒。
0: 对。
2: 其实除了这个花椒，我们日常的这个做菜用哈，很多地方，比如说它可以驱虫，对吧？我们做成那个花椒包，如果说你在自家的这个衣柜或者鞋柜底下，你怕生虫，哎，你丢到里头，这就可以驱虫。
0: 花椒啊，古人的充满有智慧的，这个花椒呢本身它具有防腐，啊，这个去腥的作用。
2: 最后我们要谈到的就是五味当中的咸啊，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北方人不可一日无盐，南方人不可一日无豆豉。这个豆豉在南方就是盐的象征，
1: 还真的是我们家做菜豆豉是不可少的，而且它可以用作很多，比如说豆豉蒸鱼，豆豉炒这个蔬菜，啊，还有当做这个调料，就像你说的不放盐，直接把豆豉放进去炒，味道就特别的鲜，而且不一样。
2: 你看看这个豆豉长的这个呢，一粒一粒的，就跟那个小药丸似的，它应该有多重功能。
0: 没错，这个豆豉啊，它的主料就是这个大豆，那么这个大豆在古代叫菽，所以中国是古已有之的。就像刚才如你们两位所说的，豆豉的主要的功能呢，它可以作为一种咸香的啊调味品呢，来为人们所使用。不过呢，这个豆豉啊，它有其他的功用，它可以入药，可以治疗人的感冒、头痛，可以防止啊这个呕吐。
1: 这么多好处呢？
0: 对，
1: 那看来我们每天吃它是吃对了。
2: 这个豆豉，从到我们餐桌，再到我们家的厨房，它的制作工艺可想而知是非常的复杂的，是到底要等多长时间呢？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豆豉是怎么做成的。
4: 无豉不成席，豆豉啊，是我们川菜不可或缺的调味品。我叫曾芳玉，是永川豆豉的12代传承人。永川豆豉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那个啊，是毛眉豆豉的制作工艺。我们永川豆豉啊，就是酱里面呢一道独门的绝技。在过去啊，因为条件的限制，黄豆呢都全靠人工啊，一颗一颗的挑选出来。发酵啊，也是要看天气，一般都是在头年的立冬都开始，要到次年的雨水那个之间进行生产，要选择颗粒饱满还有色泽金黄的豆子。浸泡前呢，要对黄豆啊要至少清洗3天以上，浸泡太短那个水分都不足，微生物在上面呢生长都很困难。如果时间过长了啊，那个豆粒它都不成形了。蒸煮的时候呢，它用的是传统的那个木蒸子。蒸熟以后的熟豆呢，就要进行摊量，摊那个厚度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它那个厚薄啊，就直接影响了毛眉的生长。我们那个制球啊，是它是依靠自然界的那个毛眉菌。那个毛眉啊，它的生长啊，它是喜欢一个温暖潮湿，在制球以后都要把

0: 把那个程序弄下来，然后过筛，再加上一些适量的井水、醪糟、食盐，还有公川的酿造的高粱白酒，要拌和均匀，至少要翻七道。拌和均匀的豆豉胚就要及时的装坛，还有装缸，装进去以后要把它压实，至少要发酵一年以上才能开坛来检查品质成熟与否。我希望我的徒弟能够熟练掌握永川豆豉酿制技艺，把它发扬光大。
1: 真的是没想到哈，本来我印象当中重庆味道就是麻辣，没想到现在酸甜咸香各种味道，而且都是它独有的味道在里面。今天通过李院长，我也算是学到了很多，长知识了，谢谢李院长。
2: 还有那么多的这个古典文学。
1: 对对对对对，
2: 是。
3: 虽然说呢，重庆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都比不过重庆的灯火辉煌这张闪亮的夜明片，但是呢，提起重庆，你不得不提的就是重庆的火锅，重庆的特色美食，那个麻辣鲜香，可以说是一场包容的相逢。不管你来自哪里，都可以在重庆的美食当中找到一份属于你自己的宁静和快乐。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飞鱼美食再见。
2: 再见。

0: 哥，要我说你就从了吧。
1: 翠姐跟南哥没拜堂，也没进洞房。
0: 这事儿都到这地步了，你娶也得娶，不娶你也得娶啊。
1: 你要是不娶，没准南哥命就没了。
0: 娶娶
2: 干嘛呢？干嘛？别碰我！我又不是没长腿。

0: 口说无凭，立字为证。
1: 啥意思啊？
0: 这儿签字。
1: 你这写的啥呀？
0: 叫你签你就签呗。
1: 不能你让我签我就签呀，你不能欺负我不识字吧？
0: 你签还是不签？你要是不签，我可走了。
1: 签。

0: 过来，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是豹哥刚才跟我签的婚书，我给大家伙念一下，让大家也高兴高兴，也算做个见证啊。婚书，我冯铁豹自愿娶王玉翠为妻，口说无凭，立字据为证。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履行婚约，信守承诺，上孝父母，下教子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让，相濡以沫，钟爱一生。誓约人冯铁豹。
1: 今天啊。
0: 啊，
2: 串儿，你不能说我不识字儿，你就这么写吧？咱是不是说好了得把南哥救出来，而且得全虚全影的，一个零件都不能少，是吧？这个婚书才能作数
0: 啊。
2: 那你上面咋就写成今天了呢？你不行啊，你得把南哥这事儿给我加

0: 吃药，您的身体要紧呢。
1: 爹也没干啥缺德事儿啊，怎么能遭如此报应？你说婚没结成，金南又被。
0: 那咱总得有个打算吧。
1: 哎呀，能有啥打算呢？那等影子就是土匪杀人不眨眼了。把1000块大洋准备好了，等他们来拿就是了。
0: 那咱不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羊羔了吗？
1: 破财免灾吗？
0: 不是爹，那这一回他把这1000大洋拿走了，那下回再要呢？
1: 那就把爹这条命拿走算了。
0: 爹，你不能这么说，咱得想办法呀。
1: 能有啥办法？
0: 爹，你说他登影子兄靠的啥呀？
1: 靠抢呗。
0: 拿啥抢啊？
1: 拿枪呗。
0: 对，爹，你说的对。咱要是有了枪，他登影子还敢欺负咱吗？1000块大洋能买多少枪跟弹药啊？咱要是武装起来，别说他灯影子了，他鬼影子他咱也不怕了，这多合算呀。啊，
1: 这鬼丫头啊，此话有理，此话有理啊。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去买这么多枪啊？
0: 是啊，要不然我去问问豹哥，上一回柿子岭打仗他们捡了不少枪跟弹药呢，他们有呀，这么长时间了，人该不会出手了吧？
1: 你去问问不就知道准备出手了吗？去的时候带两盒点心啊，去好好跟人说。
0: 行，这事有点难度，不过你放心吧，交给我了啊。哎呀，有点难度，不过我这人呢就不怕难，克服吧。
1: 有了枪，那谁都不用怕。
2: 财叔，您老少爷啊，3八大盖，5只。
1: 哎，那是我爷爷给我留下来的小叶紫檀嵌罗钿呢，你快下来，快下来呀！
2: 这个呢，长得差不多，但是叫中正造。
1: 那是几只啊？
3: 8只。
1: 再好好查查。
2: 给你数啊，1只，2只，3只，4只，5只，6只，7只，
3: 8只。
1: 啊，8只。8只，老爷。
2: 子弹。218。叔叔，
1: 现在过啊，
2: 放上啊。

0: 啊，铁娃，啊，给我摸摸。哎呀，铁娃娃，这次你是帮了叔了大忙了啊！
1: 叔，你看这话让您说的，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是不是？
2: 就是，一家人客气啥？
0: 不客气。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叔，一会儿这还来个客人，那你们就去忙吧。啊
1: 啊
0: 啊，忙着
1: 啊。行啊，那叔我们就先回去了
2: 啊。好，天儿那么好，哎，慢走。
0: 老七，说说说说，哎，210万，倒出来数都能数出来。你看看，他说送我十发，这都是蛋壳，你送我十发干什么？这不是糊弄我吗？你说这什么人啊？这都是。哎呀，这个不好使，这都是什么？这都是破烂啊！这都是。
3: 爹，
0: 这什么呀？
3: 挑衅儿！
0: 这拉都拉不开，这……哎呀，这还行，把那几只眼眨一眨，你拴都拉不开，你买那干什么？拴火棍子吗？

0: 个动静。
1: 咱都在这等一天了，
2: 要不我进去看看去。
0: 看什么呀？门口那么多兵，你能进去的吗？
1: 我就去找那个翻译，我敲门他还能不让我进啊？
0: 哎呀，栓子，我觉得这事儿啊要麻烦。你找这个人拿咱这么多钱，人要是捞不出来，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啊全怪你。你找那人，
1: 我问问他去。
0: 怎么的，我还拦不住你了是不是啊？
1: 那那么多钱，那就扔水里也得有个响啊，就驴也得打个嗝吧，宪兵队就不讲理啊。
0: 我告诉你啊，事儿办到这种程度了，就只能等着。给我憋回去。
1: 那是咱拿命换的钱。

0: 你哪来了？别等了，豹哥让咱们先回去。去哪儿啊？别问了，豹哥安排好了，走吧。
1: 那什么呢？你跟你走。

0: 碗要是掉了，打死你。人呢？
1: 没捞出来。
0: 钱呢？
1: 没了。

少林，我冯铁棒哑巴，我们俩来找张队长，

0: 他没吃饭呢吧？雅琳，带哑巴去伙房给他们弄点吃的。
1: 好，我来了。
0: 坐吧。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自有我的办法，但你放心，我知道你们这是需要保密的，我不会跟任何人讲，哑巴更不会讲。
0: 我正要去找你呢，我上次跟你说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那事儿咱先放一放，我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0: 说。
1: 你们得去救个人。
0: 谁？
1: 何金南，原民团的团长，现在就一普通老百姓。那个高桥镇的时候你见过？
0: 我知道这个人。接着说。
1: 他现在叫日本人给抓到宪兵队里去了，日本人说是他走漏了偷袭高桥镇的消息。
0: 哦，可是现在城里这么多鬼子，宪兵队又是重兵把守，硬碰硬的话恐怕是有点困难。
2: 张队长，那高桥镇那事儿可是你们武工队跟我们一起报的信儿啊，那现在贺金南跟这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叫那个日本人给抓进去了，那就一普通老百姓啊，他在里面肯定经不过日本人打呀，日本人一打他肯定什么都说了，就把我们给供出来了，那日本人就会把我们全给抓进去，是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不是
0: 我说我不救了吗？你着什么急啊？抓进去几天了？
1: 三天了。
0: 想过别的办法吗？
2: 所有办法都想了，我们现在都倾家荡产了，所有的钱都送进去了，还是救不出人来。
0: 现在你们手里有多少武器？
1: 所有的武器都拿去换钱救人了。
0: 我们手里的武器也是有限的。宪兵队那是什么地方呀？没有足够的枪支弹药，想去那儿救人，那就等于是天方夜谭。
1: 张队长，你的意思是不是答应帮我们救人了？
0: 没武器怎么救？
1: 张队长，武器的事儿你不用担心，武器我来想办法，你只要出人就行了。
0: 行，我先了解一下情况，你赶紧去准备武器吧。
1: 拜托了，拜托了，张队长啊。
3: 哑巴，别吃了，走了。

0: 枪子弹可都齐了啊。
1: 老串，你爹要是发现枪和子弹没了，你就跟他说那土匪瞪眼了，叫几十军给灭了。
0: 不用你叫我，个人来扶我。豹哥拉我一下。
1: 你这干啥呀？
0: 咱们去救南哥呀，救完南哥好办事儿啊。
1: 啥叫咱呢？
0: 你想想看，你去那儿多危险呀，我不放心，咱一块儿去救。再说人多力量大呀，是吧？
2: 哦，对，
1: 是啊，这多危险啊！你去我也不放心啊。这是打那宪兵队呢，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是吧？那个江啊，娶谁呀？乖，啊，在家那个好好等我。

0: 狗剩栓子，
1: 嗯，
0: 你俩给我把他盯紧了啊，他要敢犯浑，你弄死他。
2: 啊
1: 啊，
2: 嗯，
0: 你俩听明白了吗？
2: 啊
1: 啊，
0: 你听明白了吗？
3: 啊啊，关老爷，求您老人家保佑我们这一次能顺顺利利的把南哥救出来，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在这儿我们哥几个给您老人家磕头了，跪下磕头。

0: 你们先去，我找人了解一下情况。
1: 咱们仓库会合。
0: 大林，
2: 弟弟王玉翠，
3: 干嘛？
2: 你给！
3: 哎，不，你们干嘛呀？
1: 少喝点，别耽误事儿。
4: 耽误不了事儿。
1: 怎么样？
3: 我找内线了解了一下，把宪兵队的兵力部署还有房屋结构都弄清楚了。宪兵队一共分两个院，前院和后院。前院是办公区，后院是牢房和审讯室，宪兵宿舍不在院里。平时值班的只有一个小队，15个人，除了岗哨，主要集中在后院，配有一挺歪把子机枪。
1: 他们几点换岗？
3: 凌晨6点。
1: 那就在换岗之后动手。
3: 我带人用手榴弹压制住他们的火力，你带人冲进后院牢房去救人。记住，不论是否有伤亡都不能久留，一旦宪兵宿舍得到消息前来增援，咱们就没有退路了。
1: 他们的增援时间大概多久？
3: 不会超过1刻钟。
1: 也就是说必须在1刻钟之内把人救出来。
3: 一会儿大家先在这儿休息，凌晨5点出发去宪兵队门口埋伏。

0: 郭先生，还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吗？反正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要杀要剐，你们随便。
1: 你既然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今天就放你回去。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0: 走吧。

0: 你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贺先生说了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说了，马上放他回去，你不说你会知道后果的。
1: 南哥，你要是中国人的话，你把腰杆给我挺直了，什么都不许说。你要是敢胡说八道，我就是做鬼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2: 你个王八蛋，你马上把他分了，放开他。
1: 南哥，不准说。
2: 你混蛋，放开他！
3: 南哥，你要是中国人就不要出卖中国人，你把腰杆给我挺直了。
2: 你放了他，
3: 你要是出卖中国人，你就是大汉奸。
2: 小翠儿，放了他，他什么都不知道。
0: 贺先生，不远送了。
2: 你混蛋，王八蛋，成天有这个王八蛋。

0: 特林队长，特林队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把那姑娘放了吧，她只是个乡下姑娘，她什么都不知道，真的，她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求你了，求你把她放了，啊，特林队长，
1: 可以，但是要看你合作的态度了。
0: 我跟你们合作，我跟你们合作，我什么都说，你们问我什么，我说什么，你们问什么，我说什么，行吗？
1: 是谁把袭击高桥镇、晋绥军的消息走漏出去的？我说，我不知道。
2: 哎，必须，我说，是那个，是那个，
3: 你给，
0: 哎。 别信，别信！我求你，别信，别信！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不要去！我求你，我说，是我那该死的兄弟方铁炮，他把消息传给晋绥军的。我那个兄弟从小就不让我省心的，我不让他捡人捞废墟，捡人捞指挥的惹祸了，惹出事儿来了。
1: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城西边大柳庄，
1: 在什么地方？
0: 在城西边的大柳庄，
1: 在什么地方？
0: 城西边大柳庄。

张队长，求你件事，如果真打起来了，你要觉得没希望了，我的这些兄弟们一定要帮我带出去，安顿好。

0: 小鬼子找到正主了，应该就不会为难其他人了。毕竟高桥镇的消息是我传出去的。几点了？
1: 时间到了。

0: 都准备好了，我让他们听枪以后，几点？
1: 6点。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哎呀，给老子闭了！90号的人，
1: 鬼就太狡猾了。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这里是90号，
1: 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3: 但真的不一样，
4: 前面就得拔枪。这人呐，
3: 进不了家，
4: 得顺势而为，
3: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4: 孟叔总是独行，牛羊在长群结队。
5: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4: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被逼奋不顾身。

0: 奇了怪了，鬼子大清早能带着南哥跟小翠干什么去啊？
1: 会不会带到城外然后枪毙了呀？
2: 不可能，鬼子杀人从来都是在城里和后院。

0: 根本不可能出城。
1: 那能干什么去呢？
0: 什么情况？
2: 我找宪兵队的虎符老赵了解了一下情况，宪兵队是紧急集合的，好像有什么军事行动。
1: 带着南哥跟小翠能有什么紧急行动？不会是南哥没经得住鬼子打，把咱们去高桥镇报信的事儿告诉鬼子了吧？
3: 再胡咧咧，
4: 干什么呀？
3: 南哥能扛住第二天，扛不住第三天啊？
2: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你想想，王玉翠是贺晋南的新娘子，鬼子抓了王玉翠，很有可能就是拿她来要挟贺晋南。
4: 你赶紧想想办法吧，鬼子要去了大柳庄，把咱们老窝端了就麻烦了。
5: 报告，不好了，鬼子进南坡了。
4: 鬼子，
2: 哎，你听我说，你们这么冲过去太危险了。
4: 滚开！
2: 我别跑！
4: 滚！
0: 怎么办？
2: 跟着，策应他们。
6: 高，走，
7: 快点，
6: 快点，
7: 快点，
6: 快点，
7: 快
6: 点，
7: 快点，
6: 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어우, 그지. 기다네, 기다네.
1: 난다만 해야. 우지 마다마다 뭐 약속하다요? 일본데 고메 쓰고들어요?
0: 아, 오스카르사.
1: 예. 가래니 키때 미티. 이까. 계속셔 다세르가.
0: 하이. 乡亲们，我就是咱们五季县的乡党，一个铁豹，又不是你们的爹，交出来吧，告诉皇军他藏在哪儿，然后回家，该吃吃，该睡睡，那多好啊！皇军是不会为难大家的。
2: 喂，你说，
3: 我们一大早就看他走了，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其他人呢？跟着铁棒那些人都走了？你说谁呀？我们就知道村里有个铁棒，其他的人我们不知道啊。
1: 哎呀，三分钢，阿给了个了。我是铁子小，有给有那多。 口开死了呢！
0: 嗨， 吉野太君说了，再给你们最后三分钟，再不说出铁豹等人的去向，后果自负。
4: 哥，放心吧，放心，快点飞走，
5: 来了。

0: 喂，有得过。
1: 皇军要抓铁豹，那不是没有证据的空穴来风，是有充足的人证物证的。这位贺晋南贺团长，我相信你们并不陌生吧，他就是你们大柳庄的人，也是铁豹的发小，他已经和皇军合作招认了，就是这个铁豹出卖了皇军的军事机密。我希望大家向贺团长学习，与皇军合作，告诉皇军铁豹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了。
2: 我知道铁豹藏在哪儿了。铁豹是我男人，我最了解他了。他是属猴的，会七十二变。这会儿呢，想必是变成蛔虫，跑到你们日本人肚子里头，上蹿下跳的，弄得你们特别不舒服吧？等有机会一到，他一定会钻出来，钻出来就咬死你们！
3: 死啊！猴儿，别别。
4: 你是说粉铁豹是你的男人是吗？
2: 大柳庄的乡亲们全都知道这事儿。
4: 那你为什么又要嫁给贺锦南呢？
2: 谁嫁给他了？
5: 孙儿，别胡说，他是我女人，已经跟我过了门了。
2: 我闭嘴，谁是你女人？我男人绝不会出卖兄弟，也不会当汉奸的。
5: 孙儿，
2: 闭嘴！房铁豹是我藏起来的，跟乡亲们没有关系。要杀要剐，冲我来！我绝不会告诉你们，房铁豹我藏哪儿了。
5: 孙儿，
4: 姑娘，你要为你的话付出代价的。
2: 你以为我怕你们吗？吓唬乡亲们算什么？有本事

恨。

0: 现在中日两国正在交战，一个人总要选一方来效力吧，不是做皇军的朋友，就是做皇军的敌人。你现在已经有了归属，至少是有所依靠了，你还担心什么呀？
1: 我是大柳庄的孩子。
0: 我知道你出卖了自己的骨肉同胞，心情肯定不好，不过这是为了天皇陛下的圣战，你应该感到荣幸才是。你放心，皇军有义务保护你的安全。

喏，这是从你那里收缴的配枪，现在还给你。皇军能把枪配发给你，就是已经把你当做了自己的朋友。除了这支枪，还会叫人24小时的保护着你。

0: 何先生想死吗？死其实很容易，难的是坚强的活着。
1: 我要见我的女人，我要见我的女人。

0: 翠儿啊，你别这样啊！全都死了，一个都没留，全都死了。
1: ，胸口打出那么大一窟窿，也不知道疼不疼。吴奶奶最怕白无常了，也不让他下去，谁接的他呀？
0: 翠儿，你别这样，你真的别这样，翠儿，这事都怪我，怪我。是我害了全村的人，怪我。
1: 夏芬从小跟我最好，一枪过去，半个脑袋都打废了，也不知道我给他送的银簪子飞到哪儿去了。

0: 大姨、姐，现在咱家就剩我和大表哥了。我听你们的话，我家小心，我跟着豹哥和狗哥给你们报仇。
1: 娘，
0: 妹子，妹夫，以后每年的那几日，俺都提着小鬼子的头看呢。
1: 娘，儿发誓替你报仇，杀遍全中国的小鬼子。
2: 大爷大妈，叔叔婶子，兄弟姐妹，咱们大柳庄一天走了116口人，这个仇比天还大，拢都拢不过来。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些兄弟们活着只做一件事情，杀鬼子，给你们报仇。
3: 杀鬼子，给你们报仇。
4: 杀鬼子，为你们报仇。
5: 杀鬼子，给你们报仇。

0: 月。
1: 大哥，房子都备好了，也打扫干净了。门口车已经备好了。哥，怎么说句话呀？
2: 你给

0: 我让雅琳已经去曹家峪给你们几个安排住处了。鬼子是冲着你们几个来的，没抓到你们，恼羞成怒才杀了村子里的百姓。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搞不好还会再回来。你们在这儿太危险了。
1: 我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人。
0: 谁啊？
1: 贺金南。我要问问他为什么。
0: 贺金南被关在宪兵队呢，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1: 就上天入地，我要把他给找出来。
2: 报掌柜的，
1: 你咋来了？
2: 今天早上我们家小姐被人给送回来了。
1: 谁送回来的？
2: 贺金南。
3: 村儿啊，把这药喝了
2: 啊。
3: 人家郎中说了，你这是得的失心病，得静养，这药得喝，听爹的话啊。来，
4: 大垮子或者小凤，
5: 老秦，村儿在哪？
2: 闺房呢？在这儿。
3: 送回来就这样念，就一个人跟自己说话，你好好劝劝他啊。
1: 说回来吧，你歇一会儿，
3: 好好劝劝他，好好劝劝他。
6: 翠儿，不害怕了，回家了，安全了。他们没伤着你吧，翠儿？
1: 翠儿，把药喝了吧。
4: 那一枪过去，小凤那半拉脑袋都打没了。我送他那银簪子飞哪儿去了？我得给他找回来。小凤那暴脾气，要不然他下一回见我肯定会骂我的。对，我给他找去。
0: 翠儿，你去哪儿啊？翠儿，
4: 我得去摆名单，要不然他得怪我。要不然小凤得怨我的，他下一次见我肯定要骂我。我得把
5: 翠儿，你醒醒！
4: 我得找回来，要不然小凤会骂我。
5: 翠儿，你醒醒！

可是他是个王八蛋，是他出卖了他的丈夫。

0: 大哥，那个宪兵队的藤井队长亲自安排了。门口四个岗，院子里两个流动哨，后院院墙还有两个带枪的兄弟，您在这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万无一失。哦，对了，藤井队长还说了，如果这边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1: 打个电话，3分钟之内，宪兵队就能赶过来，还就为了这个，藤井队长还特意给您安排了个装了个电话机子。
2: 大哥，别过来！
1: 你要过来，我一枪打死你！
2: 求求你，你把枪放下，咱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1: 那么多乡亲们为我死了，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我还不如一枪打死我自己。
2: 大哥。 难道您就想这么枉枉咱们背着个汉奸的罪名去死吗？
1: 我不想背着汉奸的罪名死，我能洗得清吗？我
2: 洗得清，一定洗得清。
1: 大哥，这有的雪山在郭汉美山上，您这块要是死了，可真就洗不清了。
2: 大哥，咱得活着，得活着呀！你活着才有机会洗脱罪名啊！
1: 大哥，你想，那么多的兄弟都指着你呢，你要是死了，我也跟你一块儿去死。
2: 大哥，我求你了，你把枪放下吧，放下吧。

0: 贺金南还住在老地方，今天早上回去的，宪兵队派了七八个人保护他的安全。
1: 他家大门现在关得紧紧的，门口有几个人拿枪站岗，那看起来不像是新人，都是他家以前民团的老人。
2: 豹哥，盘子现在都踩完了，咱干吧。只要他敢出来，见一个杀一个，杀两个咱赚了。今晚上出发，走。
3: 等等，
4: 咱们大柳庄就剩下咱们这些人了，这么冒失的过去，弄不好什么都没干成，把命还撂那儿了。容我好好想想，等我想明白了再动手。
2: 你得想多长时间？
4: 一个晚上。

0: 哎，
1: 哥，大六壮仨烟子怎么能带了？咱得想办法离开这儿。
2: 为啥呀？
1: 鬼子杀了大六壮那么多的百姓，铁豹肯定要带着兄弟们和鬼子去拼命。咱在这儿又没得啥亲戚，这么干下去，不是见阳了能发财了，弄不好还把命搭进去。
0: 你错了，咱们现在在大六庄才有干头。
1: 有啥干头吗？

0: 水月魂鱼越多的道理你不懂啊。铁豹和他那帮兄弟们现在杀红眼跟日本人干，咱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大捞一笔啊。
1: 哎，你说的我都不明白，我觉得现在保命是最要紧的。
0: 我跟你说什么你明白，就你那脑子。来，
2: 喝酒吧。
0: 总之你只要跟着我，一切都不是问题。睡觉。

0: 哥，这是我刚下厨房给您做的，您得吃东西，老不吃东西身体扛不住啊。
1: 我哪有胃口啊，
0: 求您了。
2: 报告团长，门口有人想见您。
1: 谁呀？
2: 他说是您的老部下，有紧急的事要见您。
1: 你去让他等着。
3: 是。
1: 你去看看，看看是谁。
0: 哎，

0: 营长，小心跑！营长，我找你找的好苦啊！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一言难尽啊！别着急，慢慢说。营长，太原保卫战的一仗下来，咱们营就被打散了。当时我真是走投无路了。后来有人说，您还活着。 我就想找到您啊！我这一路往西就到了咱们武吉县的高桥镇，到了高桥镇又被晋绥军抓了壮丁，还把我给关起来了。你到了高桥镇？对呀，后来鬼子还偷袭了高桥镇，我当时就在那儿。幸亏一个叫冯铁豹的汉子舍了命的向我报信儿，我才跑出来。那突围以后，我就琢磨着我总得混口饭吃，我就一直跟着他们混。你说？
2: 你现在跟冯铁豹在一起？对啊。是不是铁豹派你来的？
1: 不是。你给我说实话，不说实话，我一枪崩了你！
3: 雷龙，我发誓，我说的是实话，我是来救您的。
1: 你接着说。 我是您带出来的兵，而且是您从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的。我就是出卖谁，我也不能出卖您啊！
2: 你说正题儿。
1: 冯铁豹现在对你恨之入骨，发誓要干掉你。而且他现在已经知道您住在这儿了，明天一早他就要带人进城对你下手了。我这一听事情紧急，就连夜进城向您报信儿啊。

0: 这个你拿着。
1: 唐营长，我向您报信不是为了钱，我这次找到您，我就不打算回去了，我想继续跟着您干。
0: 我让你拿着，趁着铁豹没发现连夜赶回去。
1: 为什么呀？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

0: 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是不是铁胖派你来的？不是，你给我说实话，不说实话，我一枪崩了你！
1: 雷龙，我发誓，我说的是实话，我是来救您的。
0: 接着说，唐营长，冯铁豹现在对你恨之入骨，发誓要干掉你。明天一早，他就要带人进城对你下手了。 不用那么麻烦，我现在回去趁他睡觉，我把他干掉不就完了吗？
1: 谁让你把他干掉了？铁豹是我的兄弟，比我亲兄弟还亲呢。那我帮您做什么？
0: 你就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尽快想办法向我报告就行了。

小心南和我都是被大六庄的乡亲们养大的，我不信他不念这份恩情，我也不信他能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儿。总得让我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吧。 真是他干的，我一定亲手杀了他。

我都替这小囡戦いは今日の愉快名だけ一緒なこの役所は本当ずるいもんだ捜査だけやつを

0: 考虑的咋样啊？咱们现在就进城，找贺锦南。但是你们三个得答应我，进城见到贺锦南以后，不许轻举妄动，让我把事情先搞清楚。能做到就跟我进城，做不到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能做到吗？能。
1: 接下来怎么打算呢？张队长，我代表大刘庄的乡亲们，感谢你的帮忙。但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了，你们回吧，咱们后会有期。哎，
2: 何团长，这两天睡得还好吗？
1: 好，非常好。何团长在武进县是有威望的人，我真诚希望何团长与皇军合作。战争不是什么好东西，要死人，要吃苦受罪。老百姓最大的愿望是吃饱肚子，安居乐业。何团长，你能帮助他们做到这些？
3: 我怎么做？我准备在武进县成立保安团，专门维持治安。这个保安团团长的职位，非你贺先生莫属。只要你愿意，明天就可以走马上任。我现在没心思想这事儿。
1: 我明白，大柳庄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你那位铁豹兄弟肯定会来找你，不过你放心，我们会尽全力保护你的安全。
3: 我不需要你们什么保护，
1: 需不需要，不是你说了算，请跟我来。

0: 咋了，队长？
1: 嘎子，你带人先回曹家峪。
2: 那你呢？
1: 我跟雅琳去县城帮一下冯铁豹。
0: 人家冯铁豹都把话说绝了，咱还有句要去帮他吗？
1: 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0: 发展壮大武工队，争取一切抗日力量。
1: 那冯铁豹是不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他现在为了报仇要去杀贺晋南，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帮他？
0: 行，我跟你去。
1: 注意安全。
3: 走。

0: 你那边什么情况？
1: 后院墙根底下有两个人在埋伏，现在都带着家伙。
0: 你这儿呢？3个小时一班岗，一班俩人。走，咱和报告合计合计。

0: 队长，
1: 找到了吗？
0: 我把周围的旅店客栈都摸了一遍，没找到凤姐帮他们。
1: 他们应该已经进城了呀，估计是躲在什么地方想办法呢。
0: 那咱怎么办？
1: 先不找他们了，这样，你去贺锦南家附近查看一下动静，我找咱们的内线探一探鬼子的情况，天黑以后在这汇合。
0: 好的，注意安全。
2: 他家门口有两个哨，都是长短枪。
3: 院里也有流动哨，开门的时候看见了，爷儿俩。
4: 后墙外还有两个。
3: 我觉得咱从后墙进，干死那两个没问题。
2: 嗯。
3: 啊。
4: 从大门直接冲进去，贺金丹绝对想不到咱们敢这么干。
3: 行，听你的。你说从大门进，咱们从大门进，跟他干了。
4: 哑巴，给栓子和秋娃子拿点钱，让他们去买点酒，买点肉。
2: 这么多钱，干啥花这么多钱？
4: 你说呢？
2: 嗯。

0: 怎么样？
1: 不，
2: 我在贺锦南家门口发现了奇怪的事情。
0: 什么奇怪的事情？
2: 我听见在贺锦南家门口站岗的保镖说的是日本话。哎，你那边怎么样？
0: 我从内线这边也得到消息，说有一个中队的日军宪兵黄昏的时候出动，要在城里执行绝密任务。
2: 那这么看来，他们一定是冲着丰田豹来的。搞不好鬼子宪兵已经在贺锦南家埋伏好了。
0: 绝对不能让丰田豹他们动手，必须得想办法阻止他们。走。

0: 刚才外面的枪是你打的？
1: 是我。
0: 凭什么破坏我们的行动？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那个院子里头不光有贺晋南，还有鬼子的宪兵队埋伏着，你们几个只要冲进去肯定就把命搭里头了。
2: 我们就没打算活着回来。

0: 明知道前面有陷阱还往里头冲，你们这是去报仇吗？你们这是去送死？关键时刻脑都让驴给踢了。你们要报仇我理解，鬼子、汉奸、卖国贼是咱们所有中国人的敌人，仇要报，但不是这么不管不顾的蛮干。今天杀了贺济南，明天还有更大的汉奸，还有日本鬼子，咱们只有保存实力才能坚持到底。我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个道理。这样吧，如果你们与武工队合作，这个仇我们帮你们报。
1: 谢谢你的好意，咱们走。

0: 村儿，村儿，村儿，村儿，村儿，你这又是上哪儿啊？你这是，
1: 爹，大柳庄的事儿之后，我想明白了，我得去找豹哥，给乡亲们报仇。
0: 不行，今天你拿着不能去，
1: 你把包袱给我。
0: 村儿啊，自从你跟铁豹他们混在一起，咱们老王家得什么好了啊？ 你还跟他们合伙在一起骗我的钱啊！我都快要倾家荡产了，你知道吗？婚没结成，爹家这老脸都丢死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笑话咱老王家，你知道吗？
2: 这混得亏没结成，这贺金男是什么人啊？他现在变成大汉奸，要不是他，大柳庄能死那么多人吗？
1: 我现在就是叫进城，找到豹哥，一块亲手杀了大汉奸，给乡亲们报仇。
0: 胡闹！
2: 爹是担心呐，爹担心你去杀他，把你命也搭进去了。爹就你这么一个孩子，你说要是再把你搭进去，爹怎么活？谁给爹养老送终啊？爹，我知道你老一个人把我带大不容易，可是打小你都跟我讲女英雄的故事，穆桂英、花木兰、梁红玉，这可都是你跟我讲的。 你要让我有男儿气概，所以爹对不住了。忠孝不能两全，就算女儿不孝了，不杀了那狗汉奸，我绝不回家。
0: 哪儿都不能去。翠儿，你也不能穆桂英打仗，你真不赖呀你，啊？
3: 王爷，
0: 哎呀，你说我小时候给他们讲那么多穆桂英、梁红玉干什么？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大哥呀，昨晚上可真够悬的，这铁豹他们一共五个人全带着枪冲进了院子，这要是没有宪兵队的保护，真就出事儿了。
1: 保护我？那是为了保护我吗？昨天晚上的阵势你已经看见了，他们五个要进来早就没命了。
0: 哥，
1: 大刘子，你说我怎么混到这个份上了？我苟且偷生的活着，还让日本人给当了诱饵，我还不如让他们进来给我一枪一了百了得了。
0: 轻点哥，这不有句俗话吗？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这会儿就好好休养身心，总有东山再起的时候。
1: 东山再起？我靠日本人东山再起？我不就当了日本人的狗了吗？我刘子，现在只有你能出去，你到王家寨去看看村儿的情况啊。
0: 我说哥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先想想你自个儿，别老想着

0: 我是他兄弟。
1: 啊，有人托我给他捎了一封信。
0: 啊，你给我吧，等他回来我给他。
1: 这也行，既然他不在，那我就给你吧。走了，
0: 来。带小人回去看书，把饭做了。
2: 啊啊，行。赵石头，咱先坐下。
3: 哎，大哥，大哥。
0: 哎，大哥，哎，刚才我忘了问了，这是谁让你给秋娃子送的信？他回来我好告诉他。
1: 嗨，你把信交给他，他就知道谁给的了。
0: 那你这都卖的什么东西啊？
1: 收啥卖啥呗，
0: 合着秋娃子捡那些值钱东西都买给你了？
1: 他哪有什么值钱的呀？最值钱的就是去年年头卖过了一只东洋钢，还没手，平时也就零零碎碎的。
0: 零零碎碎的也值不少钱吧？想不到秋娃子还挺富裕的。
1: 他还富裕？就他卖那点钱，猴年成了把小红书窑子给赎出来了。

0: 我们在贺锦南家门口蹲了一天，他除了早上去趟县民队以外，一天没动静。他的
1: 每顿饭都是那个副官去旁边松鹤楼点的，送饭的时候还有他的两个人跟着，防备的特别严，咱是一点空子都钻不了啊。
2: 那我们继续去盯着。
1: 你肯定是来找贺景南来报仇来了，我立马就进城了。我问你，你怎么找我来了？我是谁呀？没吃饭吧？一块吃。就吃这个？能吃就吃，不能吃就赶紧回家去。
3: 吃，走吧，没事儿，鞠个躬。

0: 咱这给你买肉去。能不能赶紧回家去？
1: 我说了，我不回家。
0: 你不回家，你总跟着我，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是我男人，我当然跟着你了。
0: 我什么时候成你男人了？
1: 你什么时候成我男人了？诓我爹买枪那会儿，婚约是怎么签的？签的字画的押的，要不然拿你看。
0: 行了行了，别拿了，我是签字画押了。可我当时签字画押是有条件的，是不是？是不是？你答应帮我把贺继南救出来，我就娶你。可现在呢？贺继南救出来了吗？他成大汉奸了。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给咱大柳庄的乡亲们报仇的事儿。
1: 对啊，
0: 你这时候让我娶你，你觉得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
0: 哪合适？
1: 我来帮你啊，我帮你报仇，你仇报了一娶我，多合适啊！
0: 你来帮我报仇的？
1: 对啊。
0: 你就穿成这样，弄成这样过来帮我报仇啊？啊，咱俩大街上一溜达，哪个鬼子不抓咱俩？你这脑子叫驴给踢了吧？哑巴，过来。把他安全给我弄回家去。
1: 明儿还吃肉吗？

0: 我去过王家寨了，小翠不在家，家里人也在找他呢。坏了，这村儿啊，肯定去找铁豹去了。铁豹的性子我了解啊，杀我一次不成，肯定会来第二次。这会儿肯定躲在城里的什么地方。万一翠儿要是找到铁豹，俩人在一起，那就危险了。这仗要打起来，那子弹不长眼睛，伤了翠儿那还了得？
1: 你去，你赶快去找翠儿去。
2: 我这会儿去哪儿找啊？在城里找啊，秘密的找，不能惊动日本宪兵队，知道吗？哎，
3: 我知道。你好好看看，我这家伙事都带来了，只要咱们齐心协力，一定把那狗汉奸能干掉。
2: 嗯，翠儿，这些东西呢，我就留下来了，你呢，赶紧回家去。
4: 等我把事办完了，我就去找你，到时候咱什么事都好商量，成吗？
5: 不成，你别想糊弄了，我都明白。
4: 亚伟，你干什么？我们找豹哥有正事儿。
5: 干嘛呀？正事儿干什么呀你？你干嘛拦我干啥呀？
4: 翠儿在这儿。
6: 干啥？
4: 翠儿在这儿怎么着？我们找豹哥有正事儿。
5: 豹哥，给你商量点正事儿。
6: 哥，要不咱先别说了，村儿姐在这儿呢。
5: 就你有眼力见是吧？
6: 村儿，你先出去吧，我们商量点正事。哎呀，啥正事儿？不就是杀贺锦南那点事儿吗？说吧。
5: 不是你在这坐着听不好，你出去吧。
6: 我出啥去啊？我那跟豹哥都说好了，我这把来我就没打算回去，不就是杀贺锦南吗？要死咱一块死。
2: 你这说啥呢？一块死。
7: 就是我死了，你也不能死。
8: 就是，你得活着啊！
6: 你死了咋活呀？说吧，说吧。
8: 你说吧，你眼力劲儿吗？
7: 啊，我们看见贺锦南家院里又来了好多日本宪兵，这回咱们更冲不进去了。
8: 那个王八蛋！
7: 这日本人当爹了，现在有宪兵给他保驾呢。他整天不出来，晚上又有鬼子给他站岗，这事咱干不成啊。
8: 豹哥，要我说啊，咱们把手雷先捆一捆，往院里扔，
7: 就跟他拼了得了。
8: 咱们手雷也没几颗，能行吗？
7: 有几颗扔几颗。
8: 他只要活着一天，我吃不饱饭，睡不好觉的，我心里我难受啊！现在，
6: 瞎嚷嚷什么呀？
8: 你就没好好动动脑子，想想别的办法智取。
7: 现在该想的办法都想了，那龟孙子缩在壳里，他不出来，我们进不去啊。
8: 他不出来啊？

0: 门进不去啊，那就想个办法给他引出来啊。
1: 那咋引？
0: 我就是引子。

0: 谁呀？进。豹哥，这么晚你咋过来了？有事儿啊？
1: 没啥事儿，你早点休息。
0: 站着。我知道你担心我，放心吧，我这么机灵的不会有事儿的。你不瞎胡闹吗？你去多危险啊！
1: 行了，不说了，这事就这么定了。
0: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不放心我，才一定要去的。行，如果你执意要去的话，你答应我件事儿。到了那之后，看我的眼色行事，不准冲动。

0: 太君，我是来见贺静南的，麻烦您老人家给通报一声，就说王家寨的王树才的闺女王玉翠想见他。太君。
1: 凤儿，你怎么来了？
0: 哦，我想见我南哥。
1: 哎呀，你现在见不了。
0: 那我有封信，麻烦你交给我南哥。
1: 行，我知道了。你走吧。你走吧。行了，走走走走。
0: 走了。
1: 哎，等等，哎，就一封信。

0: 么了？
1: 刚刚村儿来过了。
0: 啊？人呢？
1: 我让他走了。
0: 你怎么让他走了呢？
1: 哦，对了，这小翠儿让我交给你的信。
2: 济南，我到城里来找你，有些话想跟你说。不管怎么样，我要跟你见一面。毕竟咱俩差点成为夫妻，你应该叫我知道你心里都是咋想的。今天下午3点钟，我在城隍庙东边的聚鹏茶楼等你。不见不散，小翠儿。

0: 今儿下午又要去茶楼见面，我得去啊！
1: 不行，哥，你绝对不能去，冯铁豹一定会对你动手的，搞不好这就是个圈套。
0: 我不管他对我动手不动手，是不是什么圈套，我得见村儿去，我有好多话我要跟他说呢。那我也不能这样，我就不明不白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
1: 哥，我理解你的心情。
0: 现在不是你能不能去的问题，是门口全是宪兵队的人，你想去都去不了。那你就去宪兵队，把藤井叫来，就说我要出去。
1: 不去，
0: 你去不去？
1: 我不去，
0: 去不去？
1: 我不去。
0: 你不去，我去。
1: 哎呀，哥，你听我说。 如果你这会儿去了，日本人就会跟着你，不但你自己有危险，搞不好会把村儿搭进去的。
0: 那咋办呢？

0: 行了，别争了。你我还不了解吗？你指定下不了手。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办。
1: 安排好了吗？
2: 都安排好了，您就踏实在家等信儿吧。

0: 在这儿盯紧了，我回去找保安。
1: 嗯。

0: 一直在里边坐着呢，
1: 坐在什么位置？东边靠窗口。行了，我走了。
2: 不是说好。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

0: 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一直在里边坐着呢，
1: 坐在什么位置啊？东边靠窗口。行了，我走了。
2: 不是说好了吗？
3: 我来，狗子，
1: 狗剩。

0: 什么情况？
1: 大哥，跟您猜的一模一样，铁豹动真格的了。他带着翠儿，刚刚冲进了茶楼，打死了那个假扮成你的兄弟。

0: 那是我亲兄弟啊！他要杀了我，吴继城的百姓想杀了我，大柳庄活着的亲人想杀了我，就连我心爱的女人翠儿，翠儿也想杀了我。我是什么东西？
1: 哥，你别这样。
0: 我就是一个混账王八蛋，人人喊杀了汉奸卖国贼。

什么脸面去见乡亲们？我就是死，我也进不了祖坟。我老天爷，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为什么？

0: 蛋呐、啊！我是个卖国贼。
1: 我死，我进不了祖坟。我
2: 别这样。
0: 大刘子，你去把七爷叫来，说我找他有事儿。
1: 快去！
2: 哥，咱不能干这事儿，咱不能干这事
1: 儿。去啊！
2: 我不去。
1: 去！快去！快去！
0: 我求你了，我求你，你快去。
2: 行，去，我去，我去。

0: 何金南派个替死鬼在那儿，那说明他在村约他这件事儿压根儿就没信，早就有防备了。可他既然不信，有防备，他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告诉日本人呢？还有，咱们刚才在茶楼开枪把人打死了，小鬼子现在一定在满城抓咱们呢。趁天没黑，城门没关，咱们先回去。栓子，你留城里盯着。
1: 嗯，
2: 我留下。
0: 你跟我回大刘庄。走，咱们现在就走。
3: 走了，现在就走。

0: 喝了吗？你学豹子干什么呀？
1: 我想教豹哥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以后签名别老画圈圈。
0: 你对豹哥还挺好的。
1: 因为豹哥对我好，他不光对我好，对全村的乡亲也好。他把他们捡养老挣的钱都花在乡亲们身上了。
0: 小屁孩，你懂什么呀？他们之中啊，肯定有人私买养老。
1: 不可能，新师哥，你新来的不知道，豹哥曾经立过规矩，不允许私自买养老。豹哥发起火来可吓人了，他们都不敢。
0: 行，多写几遍就记住了。嗯，有什么不会的字儿再问我。

0: 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这个铁豹实在太嚣张了，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杀人。你放心，我已经让手下在全城开始搜查了，一定不会放过铁豹的。
1: 我今天来见连队长，不是为了铁豹的事儿。
0: 哦，
1: 茶楼这件事儿让我想明白了，现在能救我的唯一办法，就是按照连队长所说的成立保安团，我当保安团团长。
0: 何团长终于变聪明了，
1: 但是我有两个条件。皇军必须给保安团配备枪支弹药。
0: 这个没问题，维持治安嘛，当然需要。
1: 还有，保安团的战士必须由我亲自来挑选。
0: 何先生，你就放心吧，只要你真心与皇军合作，皇军是相信你的。这些事情都由你自己来办，我绝对不干涉。
1: 谢谢连队长。

0: 残害我们老百姓的，日本人为了抓铁豹，血洗了大柳庄，这个仇一定要报。不过从这点上看，铁豹他们是有正义感的，对日本鬼子也是有着深仇大恨。如果能早一天把铁豹他们吸收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是大有帮助。好。
1: 我一定尽力争取早日把他们吸收过来。司令员，我们俩这次过来吧，其实还有一件事想向上级请示。
0: 说吧。
1: 就是打高桥镇的时候，我们武工队又吸收了十几名的新队员，所以这个枪支弹药就成一大问题了。您看，上级能不能再拨给我们一点？
0: 媳妇儿啊，你这话说到我的痛处了。我们只有一个兵工厂。
1: 每一年生产出来的枪支弹药是有限的，而我们武工队又是不在编的。那总不能让我们武工队拿着大刀缩镖跟鬼子干吧？啊，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一个地方，你们去拉。什么地方啊？
0: 鬼子那儿有的是，
1: 您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我不知道鬼子那儿有啊。
0: 那我这什么都有了，还要你们武工队干什么呀？啊？

0: 叫大哥。
1: 站住！
0: 门口怎么安排的？
1: 四个一组，四小时一换，
0: 增加到六个一组吧，再配顶机枪。刘子，我们的人都在这儿了。
1: 是，我暂时就招了这么些，不过都是咱们民团的老底子。您放心，我会尽可能再多招一些。
0: 训练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尽快的加强他们军事素质的训练。如果不行，就到吉野联队部去找日本教官帮着训练。
1: 是，我知道，您放心。

0: 张队长，啊，你真的要把冯铁豹那些人招进武工队？
1: 对啊，怎么了？
0: 我是想提醒你，冯铁豹他们是简阳老出身，身上有不良的习气，在群众中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你把他们招进来，对我们建设武工队不利。
1: 其实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咱可以把这个坏事变成好事儿。 你想，冯铁豹他们在当地的这些影响，其实对于咱们在五季地区开展工作，那是很有帮助的。
0: 我还是觉得你太武断了，你不了解冯铁豹还有他身边那些人。我希望你再慎重考虑一下。
1: 好，我知道了。

0: 金师哥，你干啥呢？一点声也没有，吓我一跳。
1: 我看着你门开着呢，我就进来了。刚回来，没事吧？
0: 没事儿，都挺好的。
1: 挺好的就行。你不在的时候，有个货郎给你送了封信，我就先帮你收拾了。没想到你小子还挺重情重义的，啊？

0: 快！
1: 呀，你回来了！
0: 你这干啥呢？哎呦，
1: 你看你那屋脏的跟猪圈一样，你现在去看看，利落多了，我收拾了。
0: 收拾好了？
1: 啊，
0: 那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家呀。
1: 你又想撵我走啊？
0: 不是我撵你啊，你说你一未出嫁大姑娘是吧，成天跟我们这群老爷们混一块儿，像什么样子？
1: 那怕啥呀，你是我男人，我不跟着你跟着谁呀？
0: 还不是你男人呢，
1: 早晚的事儿。刘二婶家我已经收拾好了，我就打算住那儿了。我想好了，从今往后呢，我就跟着你，咱俩一块儿杀鬼子报仇，等着仇报完了，咱俩就成亲。
0: 都住这儿了
1: 啊？
0: 你爹你都不要了？
1: 我跟我爹都商量好了，银子都有了。
2: 哥，哥，县城有新情况。
1: 啥情况？
2: 城门口贴了个大告示，说武基县成立了保安团，任命贺进南当保安团的团长。
1: 呀，这可麻烦了，这以后要收拾那家伙没那么容易了。
3: 报告，有人找你。
4: 我找你。
0: 张队长，有事儿啊？
4: 有事儿啊。
0: 啥事儿？
4: 我得单独跟你聊聊。
0: 屋里谈吧。
5: 姐，你咋来了呢？
1: 川子，他俩啥关系？
5: 不知道他俩啥关系啊？
1: 聊就单聊吧，还把门给关上了。
5: 那就是有啥重要的事儿吧？
1: 你傻呀你！以前有重要的事儿，豹哥避讳过咱们吗？来了个女八路，反倒避讳咱们了，肯定有问题。
6: 放心，翠儿姐，豹哥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1: 切，小屁孩懂啥呀？我告诉你们，咱们得盯紧点儿，省得趁虚而入。你俩给我听好了啊！以后就盯着那张队长，他要是敢喜欢豹哥，立马通知我。你俩要是不通知的话，我就弄死你俩，记住吗？
5: 嗯，
6: 放心，翠儿姐，我们心里有数。
0: 我记得我跟你说了呀，咱俩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7: 井水河水都是水，早晚会流到一起的。
0: 张队长啊，加入武工队的事儿咱免谈。
7: 我是来找你谈买卖的。
0: 咱俩有什么买卖可谈的呀？
7: 我们武工队需要补充一些枪支弹药。
0: 那你还真找错人了，我这儿现在什么存货都没有，唯一剩那么点枪支弹药还得留着杀小鬼子呢。
7: 不是要你们手里的，我是要跟你合伙做笔买卖。
0: 什么买卖呀？
7: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保安团成立，日本人给配发了武器，咱们合起伙来狠狠地干他一票，不仅能杀杀鬼子的威风，还能搞一些枪支弹药，一举两得，怎么样？

0: 这买卖我干了，但我有个条件。
1: 说。
0: 我要拿大头，我七你三。
1: 消息是我搞的，主意是我出的，凭什么你拿大头啊？
0: 这么好一买卖，你们自己不干来找我，说明什么呀？说明你们干不了，啃不动这么大一块骨头，对吧？既然找我帮忙，那我就得拿大头。
1: 四六
0: 三七，
1: 算我没说，后会有期。
0: 那这事儿我就自己干了啊。
1: 三七就三七，
0: 成交。

0: 陈队长，
1: 陈队长，怎么样？对配发给你们武器还满意吗？
2: 满意，都是崭新的。
0: 皇军的队伍嘛，就是要纪律严明，武器优良。下面就看你这个党团长的了。您放心，我一定抓好武器线的战。还要保护好你自己。
2: 防止铁豹的暗算哟。是，
1: 何团长，铁豹这些人已经成为了武器线治安的一个大问题，希望你制定一个计划，主动出击，寻找机会，歼灭他们这些人。是，我马上制定计划。
2: 根据我们摸到的情况，保安团内部都已经换了日军装备，有三八大盖手雷，还有机枪，全都是新的家伙。
1: 那是军械库在什么地方？
3: 就在保安团内部，
1: 哪间屋啊？那也就是说，现在咱们已经确定了，这军械库就在保安团的内部，但是哪间屋还不知道。
3: 对，这样吧，明天我进城再去摸一下情况。你女的，你进城合适吗？没什么不合适的，不是还有我呢吗？
1: 我们在聊正事儿呢，你能不能别在这跟着裹乱？
3: 我没混乱呀。 是，我是觉得吧，西凤姐一个人进城不太安全。我去呢，一来有个照应，二来呢，城里我太熟了，三来呢，我还有装备。行，明天翠儿跟我一起进城。
4: 翠儿去，我陪你一起去。

0: 站住啊！干什么的？
1: 姐姐，什么味儿？怎么这么臭啊？
2: 就是啊，臭死了！说你呢，这么臭！
0: 下车检查。下车。
1: 吼什么吼？粗俗。
2: 哪个狗屁不长眼的定的规定啊？还检查？那我们姐妹是什么人呀、啊？能是让你随便查的？
0: 你们是什么人啊？
3: 不认识吧？这也不怪你。这两位，东关镇黄镇长的两千金，人刚从上海回来的，到这五级县城啊就想转一转。黄镇长听说过吧？那手眼通天的人物啊，运城佐佐木、师团长那都是哥们儿啊。你更别提是吉野连队长了、啊。你、啊、赶紧放行吧，快点快点。
1: 行了，不去了啊。姐姐，我不跟你说了吗？这破五级县城有什么好逛的？好看这些乡巴佬怎么生活呀？还不回去打麻将？
2: 好的呀，好的呀。明天就让你滚蛋。
1: 走了，回去了。
3: 你呀、啊，完了。哎呀，
0: 别！啊，不好意思，小姐。
4: 放心啊。
0: 走。不好意思，小姐。
2: 你刚才演的真像，跟唱戏的一样。
1: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2: 就凭这手，你以后一定是个很好的侦查员。
1: 人靠衣裳，马靠鞍，咱姐俩这身上一穿，皮鞋一蹬，那帮当兵的那傻帽哪见过这阵势，直接就懵了。
2: 哎，就这衣服露的有点多，倒是挺好看。哎，哪儿弄的？
1: 我结婚的嫁妆。本来是结婚时候用，后来婚没结成，贡献给你们了。
2: 等着我完成，姐给你补办婚礼。
1: 结不结婚的先另说，先得搞定那结婚的人呢。
2: 结婚的人？谁啊？谁呀、啊？
3: 真看不出来，假看不出来。彭铁豹
2: 呗。臭拉车的，好好拉车，快点。快点！拿快点！

0: 干嘛呢？你们不在屋里歇着？
1: 没吧？
2: 张队长交代过，让我们帮助你们提高军事素质。
0: 啥？
2: 军事素质？
3: 宝哥，军事素质意思就是部队上的一专业术语，就打起仗来的个人能力，包括奔跑、射击、自杀、格斗什么的。
0: 这玩意儿还用得着你提高啊？我们这群人生下来就会，明白吗？走了。
2: 那不行，我们这一次是联合行动，必须要保持队伍的统一性，跟队友之间的相互配合。将来到了战场上，你们这些人万一出了危险怎么办？
0: 听你的意思，我们这群人都是吃干饭的呀？啊，就你们这群人行？啊，
2: 不信可以比试比试。
0: 成啊，但我把丑话说前面啊，你要输了就别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你要是赢了，我这群兄弟随你怎么提高。
2: 一言为定，三局两胜。
0: 来吧，
2: 大个儿
4: 到。
0: 演吧，来。整吧。
2: 注意分寸。
4: 正。

0: 你是一个，飞吧！这叫什么？算什么？你说算什么呀？算赢了呀，是不是？哑巴，这赢了就赶紧给人松了，别得理不饶人的。赢了，明白吗？你刚才不说什么要提高我们什么配合吗？是不是？那我这是不是配合挺好？不配合能赢吗？是不是？ 1:0，还比吗？好，嘎子，栓子，上！
1: 哥，我打不过他。
0: 不还有哥吗？ 等会儿！哎呀！别别别！干嘛呢？干嘛呢？一个一个都回去！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干嘛呀？还想一起上啊？啊？听好了，你们啊！ 这上了战场，啊，谁告诉你们那小鬼子跟你们摆好架势，一对一的跟你们打呀？是不是？你知道那小鬼子每天用什么招啊？我告诉你，比这坏的招有的是，给你们上一课，啊，2:0，我们赢了，兄弟们，撤。<笑>

0: 我爹十二岁那年啊，我让盘龙山那一土匪叫孙大炮给绑了，勒索我爹200块大洋。我爹当时一听这消息就给急傻了，也不敢报官。
1: 这个时候呢，豹哥带着南哥到我们村卖羊了，得知这消息呢，就找我爹去谈。他说呢，他能把我给救出来，但有一条件，我爹必须买他的羊了。我爹一听，只要能把我闺女救出来，啥条件都答应他。豹哥呢，就带上这200块大洋，跟南哥上山去救我去了。可是这孙大炮太混了，非让这俩小子呢，伸手从油锅里把子弹捞出来才放我。

赵哥二话没说，撸起袖子就从油锅里把那个子弹给捞出来。

0: 哎呀，那手烫的呀，当时就脱了一层皮。
1: 就是他戴手套的那只手吧？
0: 下山的时候呢，我就问他，哎，我说，你咋了？你脑子给驴踢了？你手都不要来救我呀？你知道他咋说吗？
1: 咋说？
0: 他说我根本就不是为了救你，我是呢想把这养老抬高价，以后呢赚了钱好养大柳庄的乡亲们。哎呀，当时我一听这话，我马上就喜欢上他了。我说这男人多好啊！我那时候就想，王玉翠除非不嫁，要嫁就得嫁这样的男人。
1: 后来呢？
0: 后来啊，我就天天追着他，跟他一块儿捡羊酪、卖羊酪，反正我就跟着他。可是我爹呢不答应，非要让我嫁给他的发小南哥。再后来，我不就差点嫁给南哥了吗？再后来，你们都知道了吗？
1: 那铁豹呢？他对你是什么态度啊？
0: 虽然我对豹哥特别了解，可就这一点我看不透他。他老是含含糊糊的，我就总觉得吧，我们俩之间像是隔了一层薄纱。可这层薄纱呢，怎么捅都捅不开。

0: 戚凤姐，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不是也喜欢宝哥呀？
1: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呀？我跟他才认识几天呀，我喜欢他？
2: 别装了，
0: 我从你眼神能看出来你特别喜欢他。那是你看错了，我才不喜欢他呢。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啊？
1: 我现在是啥身份呀？我是武工队队长，我有更高的任务。
0: 哎呀，你什么人？你什么人？你说女人，女人总得嫁人吧？那你就说你这样的人，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1: 我喜欢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的。
3: 老刘子。
4: 啊，
3: 这玩意儿非挂不可呀！
4: 齐业连队长交代了，说必须得挂，而且得是完好无损，这么一直挂着。
3: 这家伙是谁呀？
4: 日本天皇吗？齐业还交代了，以后每天点卯的时候得向他鞠躬。
3: 这先挂挂挂挂。大刘子
4: 啊，
3: 我这鱼不是四条来着吗？怎么就剩一条了？哎呀，
4: 这不就搬家闹了吗？

0: 这样，我再去给您买两条，添在里边。
1: 哎，别，算了算了，买了也得死，就这一条。行，行吧，那完了。
0: 哎，
1: 是这一绳，来，来，张嘴。哎，这儿呢，嗯，来，试绳。
2: 弄到了吗？
0: 嗯。
3: 保安团周边的兵力配备、岗哨情况都在这里。
2: 辛苦你了，老秦。
3: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2: 我让你物色的人找到了吗？
3: 找到了，保安团团长的副官，名叫刘毅。
2: 刘副官，我见过他。说说他的情况吧。
3: 是咱武基县本地人，也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父亲是个木匠，早年间就没了，后来他在他老家做了一些小买卖，之后呢又到民团做事了。
2: 人呢，能靠得住吗？
3: 还算老实本分的人吧。
4: 老秦
5: 来了。
4: 哎，
5: 刘副官，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熙凤，张太太。
4: 啊，张太太你好。
2: 你好。
5: 他这次来城里是想求你办点事儿。
4: 行，坐坐坐坐。
5: 来，你们谈吧，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4: 行，你有事你先忙。
5: 好。
4: 张太太啊，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2: 高桥镇。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8: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大秦
1: 来了。
0: 哎，
1: 刘武官，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熙凤张太太。
0: 啊，张太太你好。
2: 你好。
1: 她这次来。

0: 请你是想请你办点事儿。
1: 行，坐坐坐坐。
0: 来，你们谈吧，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1: 行，你有事你先忙。
0: 好。
2: 张太太，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3: 高桥镇。
4: 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是来接应大家的。大火腿上加把劲儿，到了东边山口就安全了，快跟上。
3: 刘副官，一回生二回熟，我刚来，以后免不了给你添麻烦的地方。
2: 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麻烦呢？我这个人也愿意交朋友，这社会上的朋友也很多，三教九流什么都有。如果张太太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刘毅可以帮忙的地方，你尽管说。
3: 那就多谢了。
2: 不谢不谢，喝茶喝茶。
3: 嗯。

0: 张队长回来了。
1: 怎么就你自己啊？翠儿呢？
0: 回来过，又走了，让我在这等你。
1: 等我？什么意思啊？
0: 说是让你回来以后啊，去趟那个清雅茶楼，有重要事跟你商量。
1: 什么重要的事儿？
0: 我们这级别的听不了这事儿。
1: 快走！
2: 哎，张队长，村儿说让你把那套衣服换了再走。

0: 咱们到底去干嘛？
1: 上车吧，到上就知道了。
0: 要不要带家伙？
1: 不用带家伙。怎么了？
0: 扶着我点，穿这玩意儿我不利索。
1: 哎，坐稳了啊。

0: 你干什么？
1: 进去你就知道了。
0: 村儿呢？
1: 在里边等你了。
0: 那你在外面经营。
1: 放心吧，张队长。

0: 来来来，走走走，行吧，这衣服啊，扶着点你啊。哎，媳妇儿姐，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王家寨田二婶的侄子卢明海，在城东小学当国文教员。
1: 哦，
0: 啊，这就是我给你说的张小姐啊。
1: 哦，你好。
0: 别老傻站着呀，坐坐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坐，喝茶喝茶喝茶。哎，媳妇儿姐呀，这卢老师呢，打小跟我一块儿长大，知根知底，也算是个爱国青年了。 以前是在太原师范学堂读的书，那是品学兼优啊。要不是家里穷人都去英国留学了，可惜了。啊，哎，张小姐有知识、有文化，绝对是人才一个。陕西米脂，米脂的婆姨随他的汗，你知道吗？啊，
1: 听说过，听说过。
0: 米脂的婆姨。
1: 啊。
0: 嗯，得了，我这介绍的也差不多了，那你们俩好好聊聊。啊，好，走了。哎，不是，算了算了，
2: 啊，
0: 什么情况？

0: 张小姐，张小姐，您坐，您坐。
1: 翠儿，那事儿行吗？
2: 有啥不行的？哎，你是没见到小伙儿，那长得比豹哥都好看呢，我都能看上。他张熙凤那么大年龄了，他凭啥看不上啊？
3: 只要这张熙凤呀，她有主了，她就不会惦记豹哥了。哎
1: 呀，天也不知道想什么。
0: 张小姐，您现在住在哪儿啊？
4: 这位先生，刚才那位王小姐呢，恐怕是弄错了，我根本就不可能嫁人。
0: 啊，我明白，我明白，咱们先做朋友，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4: 朋友也做不了，再见。
0: 张小姐，张小姐，
1: 哎，
5: 呀，小心，咋这么快撂完了？
4: 狗剩。拉车，
5: 小心点儿！哎，小心小心！
4: 没崴着脚吧？啊，我叫你拉车听不懂啊？
5: 没事没事啊，这个不合适，回头给你介绍更好的啊。慢点啊！哎，小心小心小心点儿，小心点儿！没崴着脚吧？啊？
4: 你给我坐下。
5: 哦。坐吧，狗剩，
4: 你出去。好笑吗？我穿着旗袍，穿着高跟鞋，我还以为有多重要的任务呢，弄半天是你让我去相亲，你想什么呢？
5: 相亲咋了？这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还这么封建啊？哦，还得媒妁之言，父母做主啊！连我这样的人都追求自由恋爱呢，更何况你这种思想进步的人？
4: 这和封不封建没关系，你有什么资格安排我随便去见男人啊？
5: 你不是跟我说了吗？你喜欢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啊？那卢老师多合适啊！人家一个热血青年，而且还没结过婚呢。
4: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了？我现在是武工队长，我有更重要的任务去完成，我现在不考虑这些事情。
5: 媳妇儿姐，你就是什么人，你也是个女人啊！这女人就得有男人疼，男人爱。这女人要是没有男人疼，没有男人爱，你这是……
4: 你这叫胡搅蛮缠！这件事情就是你做的不对，我告诉你，王玉翠，下不为例。要是再有下一次，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5: 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还翻脸不认人，啊！我这好心帮你，这当成驴肝肺了呀？我告诉你，我王玉翠长这么大，第一次给人保媒拉纤的。我一个黄花大闺女，我给人保媒拉纤，我容易吗？你说我为了啥呀？我不就是为了让你找一个如意郎君吗？我不就是为了让你以后别再缠
4: 缠着谁啊？说呀，
5: 缠着冯铁豹。
4: 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吧？我们这次进城是为什么？是为了侦查，不是为了相亲。你记住了，干革命，工作和感情是要分开的，再大的事情也大不过任务，明白吗？
5: 说那么多有啥用啊？来句实惠的呗。
4: 你喜欢冯铁豹，冯铁豹也喜欢你，我不会跟你争他的，我根本就不喜欢他，听懂了吗？
5: 我就等你这句话，你早说不就完了吗？哎，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绝不给你保媒拉纤，谁要给你保媒拉纤，谁就是狗。不就是执行任务吗？
4: 什么呀？
5: 保安团的地形图，我让人帮我画出来的，咋样？

0: 这还差不多。
1: 明天上午，五季县商会邀请您参加座谈，中午有个午宴，藤井队长会参加。下午2点到中心小学参加开学典礼，并且欢迎日本教师进驻学校。吉野连队长会参加。晚上是皇军后勤中队的请客。
2: 行行行行行，别念了，别念了啊！
3: 你去跟藤井去打个招呼，就是我病了，什么活动我都不参加。
1: 哥，您不能不参加。
4: 为什么呢？
1: 藤井队长交代了，不管您有任何的事情，都必须参加。
4: 那还念什么呢？一早跟着走不就完了？
1: 大哥，您刚上任，该给日本人的面子得给足了，要不然以后的事情不好办。
5: 我给足了，就日本人让我在大街上当狗叫，我也得叫。
1: 哥，别这么说。
4: 铁棒子有什么消息？
1: 啊，我已经派了几组人去寻找，但是没有他们的消息。
4: 抓紧找。只要铁豹的事情解决了，我就脱了这身狗皮，我远走高飞，我就是去当土匪，我也不能顶着这个汉奸的罪名。
1: 大哥，我明白。哦，对了，还有件事情。
4: 还有什么事儿？
1: 吉野连队长让我通知您，说最近皇军要征调150名民夫，由我们保安团负责。
4: 征调那么多民夫干什么呀？
1: 我当时也问了，但是吉野连队长说这是机密，不允许我们过问。
4: 行行行行，你好歹你应付一下啊。
1: 明白。

0: 季师哥，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1: 哇，就是关于咱俩秘密那件事，我又琢磨了一下。你秋娃子呀，是真不容易，为了个姑娘冒这么大的险偷卖洋蜡烛，那我也不容易啊，是不是？我帮助了你保守秘密，你是不是也帮帮我？
2: 说，
0: 咋帮？
1: 现在你帮不了我，看你以后的表现吧。
0: 哥，我现在就这么多，你先拿着，拿着。
1: 我不要钱，我要消息。
0: 啥消息？
1: 保命的消息。
0: 哥，啥是保命的消息啊？
1: 你豹哥以后再有什么行动计划，提前告诉我，我好保命。
3: 军械库的位置已经弄清楚了，就在保安团的西北角。平时24小时有两个岗哨在值班，8小时一换岗。
4: 那这门口几个岗啊？
3: 6个，除了步枪以外，还有一挺歪把子。
5: 有歪把子咱们也不怕，他们的战斗力跟鬼子没法比，伪军都是笨蛋，他们打不过咱们。
4: 对，
3: 不能小看保安团。贺晋南这次招上来的人，大都是过去民团的老人，不但对他忠心耿耿，军事素质也很强。
6: 就是的，最近啊训得可紧了。我听说呢，隔三差五还请那日本的教官把部队拉到山沟里去训练呢。
7: 豹哥，我们呢这么想的，你说那个日本教官带着部队去山里训练去了，保安团不就空了吗？这会儿下手，那不是最好的时机吗？对不对，翠儿？
8: 就是。
4: 狗子，通知大家今天晚上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咱们就进城，只要是空的咱就干。
7: 妥了。
2: 等等，这次你们是跟武工队联合行动，咱们得宣布一下纪律。
8: 别笑了，
3: 雅琳说的对，这次打枪械库的事儿只限于咱屋里这几个人知道，跟任何人都不要讲，只告诉大家有行动，到了城里行动之前再宣布。
7: 张队长，明白明白啊。哎呀，雅琳兄弟，上午的事儿啊，我也……
4: 狗子别闹了，这个事儿呢听张队长的，所有人必须保密，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2: 明白。
4: 散了，
8: 走吧，兄弟。

0: 哥，报告让高升同志大驾，说赶紧睡觉，明天有事。什么事儿啊？
1: 恩哥也不知道，他们没说干什么，还能干啥？肯定是撒喝就难呗。 郑伯伯，你出去干啥？
2: 啊，我出去溜达溜达。啊，
1: 这外出去你也不怕遇见鬼？

0: 来了。哎哎，金师哥，这么晚了你咋来了？
1: 来坐坐坐。
2: 开心的啊？
3: 那个没事儿，看看。
2: 我就说吧，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秋孩子，明天咱们要进城干什么呀？
3: 不知道啊，豹哥没说。
2: 那你帮着打听打听啊。
3: 金石哥，我想帮你打听来着，但是豹哥说这次是和武工队联合行动，到时候才能宣布行动计划，不让瞎打听。
2: 真的？
3: 真的。
2: 那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吧？我可得保命啊。
3: 金石哥，你放心吧，豹哥在呢，出不了事儿。

0: 那边现在啥情况了？
1: 还没动静。
0: 哦，好。
2: 我说，你这地儿安全吗？
3: 这是我们在城里的交通站，交通员就是这个小院的主人，这个房子是他特意留给我们的，放心吧。
4: 张队长，
5: 怎么样？
6: 保安团真的由日本教官带着出征训练去了，而且保安团门口现在只剩下三个哨，
1: 就剩三个哨了。
6: 对，
1: 择日不如撞日啊，干了吧！啊，把那三个哨干掉以后，咱们进去把枪一抢，咱就撤出来，怎么样？
2: 你把嘴给我闭了吧！啊。那宪兵队离保安团就隔了五六条街，你这边一干一遮出动静，小鬼子往这一扑，把门一关，给咱全煮饺子了。
6: 不是，那怎么办啊？现在可是咱们最好的机会了。
2: 狗子，咱俩去趟附近的教会医院。
3: 放心吧，他应该有办法。
0: 哎，季师哥，你干嘛去啊？
7: 我去买包烟。
0: 那你快去快回啊！
7: 啊，知道了。你有什么要带的吗？
0: 没有。
7: 啊，走了。哎。
8: 出的红细胞吗？
9: 红细胞倒是有，但不是南洋产的，是上海产的。
8: 好像是我记错了，你给我拿一包。

0: 先去吧。
1: 是。
2: 团长，那让我等的人出现了，他让我带领了这个。
3: 营长，铁豹今天早上带人进了城，都带着家伙，并且是与八路军武工队联手，但是具体行动计划不明，您要多加防范。
0: 来，你先去吧。
1: 大刘子，大刘子，
4: 到。
0: 改变计划，保安团不要出城训练了。
5: 两个时辰之前就出城了，
0: 那马上把他追回来去。哎，你等等等等等，
5: 怎么了？
0: 算了算了，不用追。
5: 大哥，您怎么了？
0: 我刚得到消息，铁豹带人进城来。
5: 啊，大哥，你赶紧去团部躲一躲，在家太危险了。
6: 刘大啊，去把咱们带来日本军服都给拿来。
4: 好嘞，
6: 顺便通知大家过来换衣服。
4: 好。
7: 行啊，能从教会医院弄出这么多东西，是借的吗？
6: 至于这些东西啊是怎么来的，你就甭管了，你只管用。
8: 哎，秋娃子，咱们来这儿干嘛？
9: 军师哥，你会爬高吗？
8: 笑话，我在部队的时候啊可是体能优秀。
9: 那太好了，豹哥说咱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上面的电话线捡了。
5: 怎么捡啊？
9: 给。
5: 咱们捡电话线干什么？
9: 豹哥没说，但是他说这个任务必须15分钟之内完成。
5: 行，那你们俩去我把风去吧。
10: 长哥，你小心啊。

0: 太君，请问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联队卫生队，城里现在发生鼠疫，联队长命令我们到保安团来进行消毒。
1: 联队卫生队，可是我没接到通知啊！
2: 混蛋，耽误了杀菌消毒，鼠疫蔓延的话，你们全都死！
0: 别，太君，这样我去给联队部打个电话核实一下，稍等一下。
3: 完了，捡哪根啊？宝哥没说捡哪根啊，
0: 那我捡哪根啊？你就都捡了吧，快点的，一会儿来人了。
4: 严世刚，放快点。莫西，莫西。
0: 啊，太君您好。啊，是这样子的，我这里是保安团值班室。
5: 喂，莫西，莫西，莫西，莫西，
0: 小雨，喂，喂。 太君，实在不好意思，这电话打不通，我跟联队部联系不上啊。
3: 带路。
0: 好，请里边请。

0: 快点消毒啊！
1: 没见过。
2: 什么？开什么玩笑？
1: 没跟你开玩笑，带路，不然打死你。走。

0: 这是
1: 这几位是皇军卫生队的，城里闹鼠疫，来咱们这儿消毒，你让开。
0: 没接到通知啊，这。

0: 他们赶紧从后门撤。
1: 唐天梦，唐天梦，先撤。
2: 干嘛去？
1: 我去掩护他们，先撤。
2: 哎，我跟你去。
1: 别争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快！
2: 注意安全啊！走走走。
3: 哎，快回吧！
4: 翠儿，枪法越来越准了。
1: 废什么话呀，快走！

0: 豹哥呢？
1: 豹哥在里面呢，我去接应下来。
2: 哎，大队长命令，先撤。
1: 可豹哥在
3: 这纪律，
2: 快撤！
4: 对，豹哥四大机枪，
2: 你
4: 赶紧走吧。
2: 走走走走走，
4: 豹哥呀！
3: 四大机枪武器肯定没事，快走，快走。

0: 送で引き飛ばそう。
1: すぐたる暇で手寿司をつかめ。
2: はい、はい

0: 会讲鬼子话吗？
1: 我怎么可能会讲那玩意儿？
0: 那看来咱们是过不去了。
2: 我知道有个地方，跟我来。

0: 这个地方安全吗？
1: 放心吧，这个鸿运客栈的老板是我们武工队的交通员，现在只有这儿最安全，进去吧。
0: 来吧。
1: 进来吧。
2: 请。哎，张队长，我跟你说点事儿。这个客栈就剩最后一个房间了，但是绝对安全。我不给你开门，千万不要出来啊！
1: 好，谢谢你，宋老板。

0: 都是嘎嘎新的啊。
1: 这回咱们可真是捞着了，这么多三八大盖，这得值多少钱呢？
2: 就知道钱。你们也不如担心担心豹哥，脱险没有？
1: 兔姐，没事吧？豹哥让咱们先走的，他还能有什么问题？
2: 你不看看现在几点了？我就担心他们出问题。哎，怎么样？
3: 鬼子宪兵封锁了主要街道，关闭了城门，现在挨家挨户在搜查呢。
2: 坏了！
0: 兔儿，干什么去？
2: 我去救豹哥，你去不去？
0: 我不是不想去，咱们这次弄的动静太大了，全城都戒严了，出去就是个死。
2: 你怕啥？我就是死要跟豹哥在一块
0: 儿。你别胡闹了！
2: 干啥？
3: 你现在是在跟八路军武工队合作？你说的什么话？你这是意气用事，祸害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张队长交代过，让我们安全的把这些武器转移出城，但是在转移之前，你们任何人都不能离开这个院子，这是纪律，铁一般的纪律。
2: 铁什么铁啊？我们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管不着我们，给我让开！
0: 你站住！
2: 干什么？
3: 你虽然不是武工队的人，但是这次我们是联合行动，必须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不然我有权利处分你。
2: 处分？好，来处分一个，你处分我一个试试。我告诉你，给我让开啊！让开！
3: 站住！把他给我绑起来！
4: 是。
2: 绑谁呀？
0: 给你点脸了，是不是？是吧？你，你绑一个试试。
2: 绑
0: 一个试试。
2: 快！
0: 咱们冷静点，翠儿姐，咱们再等等，看明天什么情况。亚林，你也别怪翠儿姐，翠儿姐也是担心豹哥。咱们现在最主要的不就是保证自己和这些枪的安全吗？是不是，狗哥？狗哥，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咱俩等一等啊！你坐下。行行行，这是高安水。
1: 翠儿姐喝水。
5: 别弄了，别弄了，明天找副新的换上不就完了吗？
6: 是啊，
5: 拿走。
7: 大哥，
5: 怎么样？
7: 宪兵队已经封锁了全城的主要街道，挨家挨户的搜呢，但是没有找到。
5: 这小子长本事了啊，居然大白天的跑到保安团来抢劫枪械库，要不是我得

0: 到消息有所准备，连命都没了。
1: 大哥，我刚刚去现场仔细地勘察了一遍，铁豹这次的行动计划安排得非常的周密。他们先是剪断电话线，然后扮成连队的卫生员进入了院子，居然连撤退计划都安排这么详细。大哥，你觉得光凭铁豹的智慧，他能做到这些吗？
0: 那你什么意思？
1: 我怎么觉得这像是八路军武工队的风格？
0: 如果铁豹和八路军武工队合伙，那他离死不远了。日本人会拿出100%的精力对付他。
1: 大哥，那倒不一定。以铁豹的狡猾，加上八路军武工队的社会关系，要想尽快的抓到铁豹，那就更难了。
0: 不管怎么样，分不下去，加强军事训练，准备跟铁豹就硬仗打了。
1: 大哥，咱刚丢了那么多的枪支弹药，日本人那边怎么交代呀？
0: 该来的躲不过，都混到这个份上了，听天由命了。

0: 那边。
1: 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道说道。我跟你说话呢，你想什么呢？冯铁豹，冯铁豹。
2: 嗯，咋了？咋了？
1: 我跟你说话呢，你干嘛呢？
2: 我睡觉呢。
1: 你睁着眼睛，你告诉我你睡觉，你骗谁啊？
2: 我就睁着眼睡觉啊。不是我说哑巴，我睡觉这事你就，你这事你也说不出来。我打小就是睁着眼睛睡觉，真的。不是，你啥事儿啊？
1: 差点忘了，就是这次我进城侦查，好心好意让雅琳给你们提高军事素质。
2: 哎，停！不是你是不是想说比武那事儿？
1: 对。
2: 哎呀，我说张队长，这事儿真不能怨我们，是周雅琳非撺掇我们比武的。
1: 不管是谁提出来的，那也不能出阴招啊！
2: 停！
1: 那是自己的同志，自己人。
2: 对，那是自己的同志，明白吗？就是，那张队长，那是自己同志，你也不能说我们是阴招，是不是？就我们啊，那些招啊，都是打小打架捡羊落，是不是？我们一步一步啊，那个摸索出来的奇招，那怎么能是阴招呢？是不是？张队长，您这事儿不管怎么说啊，咱就过去吧。
1: 下不为例啊。
2: 明白，都是自家人啊。你说我是睡得好好的，非得给我弄起来。就我睡着了吧，脑子里就什么都不想了。我这一醒吧，我这现在满脑子都是翠儿啊、狗子呀、栓子呀、秋娃子呀，你就也不知道他们几个现在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有雅琳在，应该没事儿。
2: 有雅琳在，他们应该没事儿。那雅琳管得住狗子和翠儿他们吗？那狗子什么脾气？那翠儿什么样？你又不是不了解。
3: 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量食名眼活素，黄金品质。

0: 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五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

0: 抚活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人老远鲜花。

0: 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儿了。
0: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3: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不仅给大家提供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三项国家专利，同时

0: 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吃眼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虾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使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

0: 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2: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
3: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喂，哦，外孙高考是吗？哦，好的好的。
1: 因为外孙马上要高考了，所以我今天呢做一份定身糕，希望他能够高考顺顺利利，意义就是成功。定身糕呢，讲究的是里面的豆沙馅。豆沙馅我们必须要用大红袍的侧豆来做，因为大红袍它的皮薄肉厚，做出来的馅心呢香醇，肉质细腻。下面我们就做定身糕的外衣，准备好的糯米粉、精米粉，加上我们的红色的红雀粉，加糖，加水，过程中把它搓细。在模具上面把均匀的分布好之后，加入豆沙，盖上，翻过来

敲打定型。定身膏做好，我们上笼蒸8到9分钟就可以了。

自卫观有着107年的历史，每位游客到自卫观来必须要吃我们的经典小笼包。我们的小笼包跟其他城市是不一样的，不同在里面小笼包的汤汁，汤汁在熬制过程中呢，先要肉皮切小，加了水里面焯，加生姜、葱，去除它的腥味。熬的过程中要注意几个环节：大火烧开，小火焖烂，把肉皮里面的胶质完全融入在它的汤汁里面，就完成皮冻的过程。之后我们就要拌馅，拌馅主要用的我们是猪肉身上最嫩的一块前夹心肉，这块肉呢，它的肉质比较嫩，所以说我们把前面做好的皮冻切成颗粒状，再取这一块猪肉切成颗粒状，加上盐、酱油、味精、鸡精、姜汁、胡椒粉，把它搅拌均匀，打上劲，我们馅心就这样做好了。我们馅做好了，然后我们开始和面。和面呢，我们选的面粉呢是高筋的精致粉，把这个粉呢加水的量呢要有一定的适当的比例，然后做出来小笼包呢也不会感觉到就太硬太软。和好的面条呢就搓条、摘剂、擀皮、上馅、包制，但是在包制过程中我们的手法是很有讲究的，要做到上不揭底下不露底，形似菊花，收口如寄鱼口，然后这个整个小笼包的感觉啊就出来了。小笼包做好了，我们直接上笼蒸10分钟就可以吃了。在吃的时候我们要小咬一口，慢慢的把这个汤汁吸入口中，这就是小笼包最美味的境界。

我是奎元馆的第十五代传人叶维嘉。说起奎元馆，老百姓反映出来的就是产品。什么产品呢？虾爆蛋和片儿串。片儿串的发明是由于苏东坡的一句话：无竹令人熟，无肉令人瘦，是片儿串发明的由来。制作工艺呢，其实挺简单，很接地气的原材料。那么唯一有特色呢，就是一个雪菜。雪菜呢，其实它就是芥菜的一种，是杭州的老百姓经常会拿来，炒肉片啊，炒一些鱼片啊，是一个辅料。然后呢，我们做了。

式搭配，把时令的笋和肉片结合在一起。肉片我们会选取梅肉，相对来说梅肉比较松软鲜嫩。下锅烧制的过程其实也是挺简单的，倒入笋片、肉片、蕨菜，加入调料，煸炒至熟。那么面料已经在了，只不过是在烧的时候你要把蕨菜的卤汁浇到这个面里面，然后能够让它进行融合，这样一碗片儿川就成型了。那么我平时呢，闲时或者累时都会为自己烹制一碗片儿川，因为它有可能是我对这家百年老字号的一个情怀，也是对杭州人的一个情怀。

仙剑呢是杭州最著名的菜肴，我是从小吃到大的。跟师傅学了之后呢，才发现做仙剑至少要9道工序，时间呢至少要45天。仙剑的它是取上好的五花条肉，肥瘦呢都要相宜。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腌制，用盐和花椒对肉进行按摩，使劲的揉搓，使盐味呢能更好的渗透到肉里面去。腌制完了以后呢，用大量的盐把这个肉给封起来，至少要40天到45天。把腌制完的猪肉进行风干以后，咸酱的制作过程才完成了一半。接下来进行烧制，锅里面放葱、姜、酒、白糖和味精，烧制2小时。关火焖8小时，使这咸肉的咸味跟汤汁里面的甜味相混合，肉质更加酥烂。最后把焖制完的咸劲取出，趁热切片，一定要切成1.3厘米的厚度，这样的咸劲入口即化，口感最好。

0: 锦藤对你很失望，你们雇员看似风景宜人，没想到暗藏玄机啊。啊，
1: 那倭人又不是你亲爹，你这么听他的？
2: 这把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锦藤太君错过了好戏。
3: 希望堂堂国民党21师少将师长再票一出正宗的原本战子。
1: 什么意思？
3: 锦藤太君有令，要么顾老先生出任无限之事，要么今天您爷儿俩
4: 只能有一个人活着走出90号。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是国际儿童节，我们祝愿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加速成长，成为江西制造的闪亮名片。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第128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全省夏收油菜收割基本结束，油菜单产有望稳步提升。
1: 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六一主题活动。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也是创新创造的重要源泉。江西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对初创小微企业扶上马送一程，对专精特新重点企业促攻关助拔尖，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加速成长，成为江西制造的闪亮名片。
2: 德裕光电是瑞金市一家生产 LED 灯丝的小微企业，这段时间产线格外忙碌，赶制一批出口欧美的订单。
3: 现在是我们机台24小时在生产，全部设备都开起来了，手上还压着一个月的订单。
2: 满负荷运转的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的逆袭故事。就在去年，德裕的设备开机率还只有60%，转机来自一款由40多颗微芯片串联贴装的 LED 灯丝。企业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相比国内常见的 LED 灯珠，欧美市场更青睐灯丝产品，附加值比灯珠高出近一半，市场前景广阔。德裕想踏入这一领域，可生产技术却成了拦路虎。关键时刻，当地伸出政策援手，在省级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政策引导下，瑞金市把德裕纳入优质企业培育库，帮助企业攻关克难。
4: 依托我们这个瑞金是有这个华东交大，就是共同成立的一个瑞金市华交科技研究院，给企业提供一些专业技术方面的支撑，让他们在技术方面实际突破。
2: 有了科研院所撑腰，德裕陆续研发了50多款灯丝产品，拿下31项发明专利。今年前4个月，企业营收同比增长超过30%。从开机不足到订单排队，小企业闯出了大天地。一个德裕的蝶变，折射的是全省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的系统之力。围绕优质企业这个关键词，我省建立起3张清单：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引导企业对标提升，在细分领域练就独门绝技。在萍乡市，艾特传智公司就是这样一家隐形冠军。企业生产的氯化聚氯乙烯模具市场占有率排名全国第一，可规模化供货一直是个难题。
5: 模具制造精度在微米级，制造过程中出现问题，整批报废。我们比较着急，想在制造过程中做好生产监测，提高我们的良品率，保障产能。
2: 精度以微米计算，容不得半点差错。当地工信部门组织数字专员上门把脉问诊，对生产环节逐一升级指导，还帮企业申报了数字化转型专项扶持资金。今年，艾特定制化的智能管控系统全面投用，产品稳定性提高了30%。

0: 产能翻了四倍。
1: 目前我们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半年，下一步我们打算继续深化和天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的产学研合作，增产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0: 精准培育换来企业飞速成长，放眼全省，一批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已成为江西制造的金名片。长虹华裔富士制冷压缩机产销量全球第一，华武股份工业制冻器成为走向世界的标杆产品。从小而美到精而强，江西中小企业正加速攀高。眼下，我省正推进新一轮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发展升级、环境优化三大工程，助力中小企业熔炼入群、聚炼成市。今年，全省力争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超一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6000家。
2: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28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3: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省级公共数据资源整体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和江西省交通运输领域省级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机制，牢牢守住数据安全底线，要坚持市场导向、需求牵引，深入挖掘应用场景，不断培育发展数据要素生态，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集约化建设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尽快完善各项制度，形成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政策闭环。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的指导意见。会议指出，要根据当前乡镇工作实际，努力配齐满足要求的审查人员，逐步实现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的有效覆盖。会议研究了省政府6月份重点工作，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加强经济形势分析，坚持上下联动、精准施策，更加有力有效做好各项工作，千方百计确保实现双过半。
4: 据最新农情调度，全省夏收油菜收割已基本结束。得益于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的试探推广，油菜单产有望实现稳步提升。
3: 在九江江中原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油菜高产片，现场实收测产结果显示，平均亩产达到了531.38斤。此前持续降雨导致油菜收获被迫推迟，合作社负责人文永发一度担心雨水浸泡会造成油菜倒伏和角果开裂落粒。
5: 在后期这个降损这块也做了很多文章，是在角果成型的时候给它喷上了一层角果包裹剂，它上面它能不裂角，就可以让油菜现在整体95成以上成熟的时候再进行收获，这样产量和品质都非常的好。
3: 在农技专家指导下，合作社采用了以密植抗倒为核心的技术方案，配合及时开沟排渍、绿色防控病害，成功实现雨后大面积不倒伏、长势均衡。去年以来，全省统筹落实耕地轮作、油菜扩种、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和产油大县奖励等资金，总额超5.32亿元，集中用于支持大面积单产提升。目前全省共创建油菜高产片434个。
6: 根据我们这个今年收获的结果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甘油杂四号等这么一些优良的品种和我们的密植高产、溢出四房还有抗裂角等这么一些技术的应用，那么我们示范区的这种产量提升了这个点左右，综合的效益的话应该能增加200块钱左右的收益。
3: 据农技推广中心田间调查，今年油菜长势总体好于去年同期，油菜单产有望实现稳步提升。我省近日印发《科技副总专项计划实施办法》，省市县三级同步开展科技副总引聘工作，对入选的省级科技副总，根据聘期按每人每年2万元的标准实行经费总额包干，支持绩效评价优秀的科技副总申报相关科研项目，经评审立项的省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给予每人20万元经费支持，鼓励各社区市、赣江新区

0: 结合自身实际，出台更具吸引力的配套政策，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向企业集聚。
1: 社区市委政法委双月视频调度会今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
0: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维护政治安全，确保正确政治方向。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统筹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贯通推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功能作用，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认真履行防范重大安全事故中的政法机关职责，统筹抓好城乡消防安全、端午划龙舟活动安全、防汛安全和高中考等安全工作。各级党委政法委要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为我省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良好环境。
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同时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向国军敬礼！
0: 今天一大早，南昌八一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孩子们齐声高唱国歌，向国旗行注目礼。
4: 长大以后，我也要像护旗手一样，守护好这面红旗，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的这一棒。
5: 我们是
0: 红领巾心向党，各地纷纷举行六一集中入队仪式，新队员们戴上鲜艳的红领巾，面向队旗庄严宣誓。孩子们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在实景课堂中触摸历史，更续红色血脉。
6: 我从小就听爱乐儿童团的故事，如今通过我的声音，把家乡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努力成长为祖国需要的栋梁之才。
0: 这个六一，在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的开放日活动中，孩子们走进消防站，近距离了解器材装备，学习消防知识，过了把小小消防员的瘾。
7: 看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学到的知识，我知道了平时不能玩火乱碰插座，保护好自己。
8: 让他们增长知识本领，磨砺意志品质，争取新时代的好少林。
0: 快乐过节，享受童趣时光。在遂川县、金溪县，孩子们通过旧物交换分享快乐。在南昌市新建区，志愿者带着孩子们与动物交朋友。在吉安县，孩子们在一项项实验项目中感受科学的魅力。在泸溪县，亲子烹饪大赛让小手创造出大美味。
9: 看着自己亲手做出好看的拼盘，特别有成就感。
1: 连日来，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主题宣讲活动，在南昌多所高校陆续展开。宣讲通过生动的故事讲述与情景演绎，带领广大师生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井冈山精神的时代力量。
10: 牺牲个人，严守命令。
0: 宣讲现场，牺牲个人，永不叛党，贺叶朵字字千钧的入党誓词，刘仁堪被割去舌头后仍以脚趾蘸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的壮烈场景，还有小红军与革命先辈曾志跨越时空的对话，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共同勾勒出井冈儿女为理想信念赴汤蹈火的英雄群像，令在场师生深受触动，无不动容。
11: 我觉得内心深受震撼，红色革命故事和先辈奋斗历程让我真切读懂了坚定执着追理想的深刻内涵。
12: 用跨越时空的这样的对话，让同学们更好沉浸式的走进这一段历史，走进革命者的这种内心世界。
0: 本次宣讲团由红军后代、革命旧址讲解员、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等共同组成，整场宣讲以星火燎原为序，分为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四个篇章，以精神之光、道路之光收尾。通过故事讲述与情景演

0: 艺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奋斗历程。每场宣讲结束后，现场师生踊跃提问，与宣讲团成员深入交流感悟，分享心得体会。
1: 我深刻领悟了井冈山精神内涵，先辈们艰苦奋斗、矢志不渝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我将传承红色基因，深耕航空领域，以攻坚克难的劲头逐梦南天。
2: 我将把井冈山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在新时代长征路上接续奋斗，让红色基因绽放青春光芒。
3: 看病难、看病远，一直是基层群众的烦心事。黎川县大力推进远程诊疗体系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4: 王教授你好，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难点。
5: 在黎川县总医院远程会诊中心，一场跨越千里的隔空问诊正在进行。黎川的主治医生在线寻求首都医科大学专家帮助，双方正在为一位七旬脑梗患者逐项完善术后康复方案。
4: 像这种重症术后的患者，我们往往很少接触到，通过他的指导，我们能够更好地去处理。
5: 过去遇到脑梗、恶性肿瘤等这类大病，辗转外地就医，路途奔波不说，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为了破解这个难题，黎川县全面铺开远程诊疗体系建设，按照按需引进、精准合作的原则，联动省内外知名专家500多人，在复杂微创手术、肿瘤介入治疗等领域大幅补齐了技术短板。
6: 足不出户就能获得权威诊断治疗，真的感觉就医省心，治疗安心。
5: 优质医疗资源不仅沉到了县里，还在向乡镇延伸。黎川搭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常态化诊疗机制，由县总医院向乡镇卫生院提供远程会诊、影像诊断、心电监测等服务。上级医院派驻的医生不仅为基层患者看好病，更发挥着传帮带的作用。
7: 能够借鉴他们更先进的技术理念，对我们的技术也能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
5: 今年以来，黎川县已开展远程会诊超1600例，完成高难度手术超300台，医保基金支出同比下降8%，群众看病负担切实减轻。
8: 织密基层诊疗服务网络，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健全远程诊疗长效运行机制，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
9: 宜春市袁州区创新推出四位一体棚改安置模式，既让群众选得满意，又把房子建得过硬。目前已有4万多户家庭顺利出棚进楼，住上了好房子。
5: 一大早，宜春市袁州区滩下小区的万慧清老人又来到小区广场上锻炼。在棚户区住了大半辈子的他，年初搬进了新家，如今每天都要在小区里转上好几圈，怎么也看不够。
10: 看见警察推搡救援舰队，着急呼吁到了医院消息，小孩子多休就在对面。
5: 棚户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是复杂工程。棚改工作组头一次上门测量的时候，万慧清和老街坊们心里都没底。
10: 怎么改？过渡期有多长？过渡费用怎么保障？
5: 不光是万慧清，18个棚改片区，家家户户想法都不一样。有人盼现房，有人想重建，有人急着拿补偿款。怎样才能把好事儿办到群众心坎上？袁州区大胆创新，推出了存量房置换安置加政府统建加自建加货币补偿四位一体安置模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工作组用几个月时间，把18个片区挨家挨户跑了个遍。
11: 我们结合房地产去库存工作，最终确定1:1.3到1:1.6的合理置换比例，筹备充足的存量房源供群众自主选择，同时加快已开工安置小区的建设和自建工作进度。
5: 选得称心，还得住得安心。在景星小区建设工地，项目施工负责人陈志勇每天都要到现场核对进度，把控质量。建材进场必查合格证，关键工序全程盯，确保每一栋安置房都经得起检验。
12: 我们对所有进场建材都要查验合格证明，关键工序呢，我们也全程监督，并且联合多房共同验收。
5: 选择多了，质量硬了，保障实了，

0: 群众的顾虑自然烟消云散。
1: 这个复兴呢蛮好，这个日子也越来越好嘛。
0: 截至目前，沅州区已完成安置4020户，安置率达到97.5%。一间间新居里装满了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盼。
2: 2026年全国养老护理技能竞赛南区选拔赛日前在九江举行，比赛设养老护理技能竞赛和失智老年人护理员技能竞赛两个项目，通过实景实操检验选手在急救照护、慢病照护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新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0: 再见。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6: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全省仍将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由于热力作用强，赣西北、赣中和赣南的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容易触发阵雨或雷阵雨，局部还可能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建议当地的朋友外出时可以随身携带一把伞，不仅能够遮挡紫外线，还能够防范阵雨的突袭。如果遇到突发的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的室内。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三号到四号，全省又将会迎来一次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其中三号，赣北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四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外出，注意交通安全。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3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3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4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5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3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3度。景德镇阴，最高气温32度。乐平阴，最高气温32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2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3度。萍乡晴，最高气温

0: 35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3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3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3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4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5度。井冈山阵雨，最高气温31度。新干晴，最高气温34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4: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4: 一连串巨响，数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氛围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

0: 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1: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2: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0: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1: 现在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2: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0: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3: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0: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1: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啊，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啊，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啊，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

0: 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1: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

0: 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1: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啊，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2: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3: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0: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0: 近藤对你很失望，你们雇员看似风景宜人，没想到暗藏玄机啊！啊，
1: 那窝人又不是你亲爹，你这么听他的？
2: 这把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近藤太君错过了好戏。希望堂堂国民党21师少将师长再票一出正宗的原本战死。
1: 什么意思？
2: 近藤太君有令，要么顾老先生出任无限之师，要么今天您爷儿俩只能有一个人活着走出90号。
3: 把枪给我放下！放下！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新西兰热带气旋。
4: 一、二、三、四、五，一只不落，安全送达。
5: 我们得在这儿待多久？
6: 等到热带气旋过境，你们就可以再次下海了。
7: 热带气旋是台风吗？上次的台风把我们岸边的巢穴都吹飞了。
6: 是的，但只有中心风力达到12级以上的热带气旋才被叫做台风。这次的气旋虽然没达到那种级别，却也会带来强风雨。
8: 伙伴们，气旋的移动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2小时后将会到达内陆。
2: 而你们附近还有一群奶牛需要转移，我已经把定位发送给你们了。
6: 没问题，我们这里的小蓝企鹅已经安置的差不多了，
4: 马上就可以出发。只要安顿好这些奶牛，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6: 哦，花姐，他们在那儿。
9: 让我检测一下。
4: 那里有个奇怪的家伙。别动，你想对这些奶牛做什么？
9: 别误会，我正在研究不同基因的奶牛。
10: 是的，他是我们的朋友。
9: 你们可以叫我艾尔博士，我是个营养学家。
4: 营养学家？
6: 简单来说，

0: 就是研究食物的专家。我是谢灵通。
1: 我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2: 妈妈，妈妈。
3: 哦，没见过的小牛，他是什么时候来到牛群的？
1: 你是从哪里来的，小家伙？
2: 奶宝不知道，奶宝是跟着这些美味的草来到这里的。
3: 这是新西兰常见的白三叶草，因为柔软多汁，很受奶牛们喜爱。
0: 也许我们可以跟着这条线索送它回家。
4: 伙伴们，情况怎么样？
1: 我们已经找到了奶牛群，不过我们遇到了另外的麻烦。
0: 这只小奶牛奶宝迷路了，极端天气好像让它变得更加焦虑了，我们得快点帮它找到家人。
5: 别忘了，你们还得帮奶牛群躲避热带气旋。
3: 我能够帮忙。
1: 他是我们新认识的朋友艾尔博士，是个营养学家。
6: 你好，艾尔博士，那就拜托你和谢灵通一起带牛群躲避气旋。
4: 呱唧，你带小奶宝找妈妈，我们一会儿和你们会合。
7: 收到，队长。
4: 哎，等等，我们还需要新西兰的白三叶草分布图。
8: 没问题。
2: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1: 谢灵通说的果然没错，我们只要顺着你吃草的路线一路往回走，就能找到你和家人走散的地方。
9: 可是这里看起来不像是有牛群呢。
10: 嘿，那个大家伙是什么？他看起来真有趣。
1: 不知道，我们进去试试就知道了。
10: 这个会发光，这个还会响，好玩，好玩。
9: 危险，
10: 好玩，好玩。
3: 爱徒艇启动飞行模式。
0: 呱唧，你们没事吧？
1: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
10: 会飞的大家伙，我觉得那个更有趣。一起快追。
3: 可算把他们引开了，大家没事吧？我们把奶牛群带到安全的地方后就马上赶过来了。
0: 这些啄羊鹦鹉是好奇心非常强的动物，所以才会盯上我们的舰艇。
2: 妈妈。
0: 他的心跳好快，这代表他更加焦虑了。
1: 不知道他的家人现在在哪儿。
5: 奶宝，你在哪里？
10: 都怪你，非要追那个会飞的大家伙，明明是你先追的。
5: 你们好，请问你们见过一只落单的小奶牛吗？
10: 小牛，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小家伙，在那个方向。
5: 非常感谢，雨太大了，我在来的路上看到很多可以避雨的灌木丛，你们快去躲躲吧。
10: 嘿，东东，他说的没错，那里可以躲雨，正合我意。
0: 热带气旋已经登陆了，我们得先找地方躲一下。
3: 那个山洞怎么样？
1: 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快点，伙计们！哇哦，这下直接没得选了。
0: 但我们还有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被困在山洞里了，请求支援。
3: 我们这就过去。大西西，搜索他们的位置，我们立刻出发。
5: 明白。
2: 妈妈，妈妈！
0: 不要慌，一会儿我们就能出去找妈妈了。

0: 我们来做个身体检查吧，这边还有这边，来，张嘴。哦，没想到你还是少见的 A2 型奶牛。
1: 嗯 ，A2，
2: 我害怕，我想妈妈。
1: 勇敢起来，伙计，越是危险的情况，越要像个勇士一样。嗯，先来一块美味的鱼饼干，
2: 好吃。
3: 奶宝，
2: 奶宝，妈妈，是妈妈，我在这里。哦，
4: 我听到了奶宝的叫声，在那里。奶宝，别怕，妈妈来了，妈妈这就救你出来。奶宝，
5: 他们在这里，声音是从洞穴里传出来的。
4: 你们好，我的孩子被困在山洞里了。你们能帮我救救他吗？
6: 没问题，女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伙伴也在里面。拉西西，你驾驶甲壳虫艇，和我一起将石头挪开。
5: 收到，队长。
6: 瓦基，麒麟通，离洞口远一些，
7: 我们马上救你们出来。
1: 哦，呀，我是队长，他来救我们了。
6: 女士，请让一下。发夹启动。
5: 根据气象监测，气旋完全过境还需要一段时间。
1: 对了，艾尔博士，你刚说这小家伙是 A2 什么？
0: 啊，是 A2 型奶牛。那我给大家讲讲关于他们的故事吧。要知道，奶牛分为两种 ，A1 型奶牛和 A2 型奶牛。最初自然界中的奶牛都是 A2 型的，他们产的奶也都是只含 A2 型蛋白质的牛奶。后来由于部分奶牛基因发生了变化，才有了 A1 型奶牛。 A1 型奶牛它们产出的牛奶含有 A1 型蛋白，会在我们的身体里消化分解，变成一个名叫 BCM7 的大怪兽，在肚肚里捣蛋。所以有些小朋友一喝牛奶就会拉肚肚，牛奶里的营养还没被吸收就流失了。
1: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0: 而另一种奶牛 A2 型奶牛，这种牛非常珍贵，现在世界上仅有大约30%。我刚刚给奶宝做检查时发现它正是这种奶牛。它们所产的牛奶只含 A2 型蛋白质，这种蛋白更亲和，它们就像意志坚定的勇士，可靠地把营养送进我们身体里，稳稳守护肚肚，少闹脾气。在我看来，勇敢又团结的海底小纵队队员们也是这样的勇士。
2: 妈妈也是勇士。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 ，A2 奶牛。

0: 健康长久。
1: 耶、yeah, ，看这里，
2: 飞快奶牛，
3: 任务已完成，小总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绿色凤头燕鸥归来。
4: 我的老天爷呀，沃尔萨基卡海上的海岸线看起来跟我们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图图图，
5: 你说的没错，谢灵通，海岸消失不见了。
4: 没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景象就是海岸侵蚀，风和海浪把岸边的岩石和土壤带走的时候就会这样。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即使是海岸线的轻微变化也会影响到几十个不同的物种。
5: 我们需要从空中拍摄一些新的照片，这样我们就可以追踪海岸侵蚀对海岸线的影响了。
4: 而且我们必须悄悄地进行拍摄才行。

0: 海滩上那些鸟是栗色凤头燕鸥，只要有任何一点反常的声音或新声音，都会把它们吓得飞离鸟巢，所以我们要跟它们保持距离。
1: 所以我们才要飞到高空中去拍摄照片，对吧，呱唧？
2: 没错，兔兔兔。
1: 滑翔服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响，而头盔摄像机将会记录下呱唧所看到的一切。
0: 一定要记住，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都会吓跑燕鸥的。
2: 放心吧，伙计们，他们绝对不会发现我在那里的。我是一个飞翔的勇士，我是说，我是一个飞翔的勇士。
3: 呱唧，小心你前方的那些鹈鹕！
2: 鹈鹕？什么鹈鹕？啊！
4: 什么声音？
5: 啊！别紧张，格拉迪斯，就只是一群鹈鹕下水去捉鱼而已。
4: 天哪，
6: 那就只是太悬了。
0: 呱唧，你没事吧？
2: 没什么事，就只是鼻子里呛了点水而已。
7: 小心点，呱唧，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
0: 都会吓跑他们。
2: 还好他们没有看到我，我这就赶紧溜走，免得被他们发现。等等，没什么好害怕的，我只是一个打喷嚏的勇士。
1: 这就是你说的突然的响动会吓跑他们。
2: 别担心，伙计们，我会在他们回来之前离开的。
0: 但问题是，如果燕鸥们被吓坏了，认为这个地方不安全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再回来了。
2: 可是这些鸟蛋怎么办呢？
0: 被留下的鸟蛋麻烦就更大了，没有了燕鸥们温暖的身体，它们就没法孵化。
1: 那我们就需要有人来帮忙温暖它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兔兔兔，喜灵通，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们在观测海岸的时候不小心惊吓到了一群栗色凤头燕鸥，
2: 他们丢下巢穴飞走了，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9: 我们要先给那些鸟蛋保温，直到找到那些燕鸥父母，告诉他们巢穴安全，可以返回。
1: 想要找到他们可不容易，燕鸥可能待在任何地方。
10: 那可不一定哦。虽然该地区有几个地方是栗色凤头燕鸥筑巢地，但这四个是最受欢迎的。你们现在在这里呱唧，既然燕鸥已经飞走了，我们就可以排除这里。他们很有可能是飞去了其他三个筑巢地之一的小岛上。
8: 我们就去那些地方搜寻，会飞的舰艇可能会吓到燕鸥们，我们就驾驶灯笼鱼艇。皮上，我送你去帮助呱唧和谢灵通给鸟蛋保温，然后和呱唧去寻找燕鸥们。
11: 没问题，队长。
8: 海底小纵队，我们让燕鸥们归来吧。
9: 谢谢你送我来，队长。
8: 祝你们一切顺利，
0: 也祝你们能够顺利找到燕鸥们。
9: 哦天哪，我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的巢穴，我们要怎么帮他们保持温暖呢？
1: 这些保温毯应该能发挥作用。
0: 怎么做？这么少也不够盖住所有的鸟蛋啊。
1: 哦，我们并不是要用保温毯来盖住它们。如果我们把保温毯发光的一面对准太阳的话，它就会把阳光反射到鸟蛋上，让它们暖和起来。
0: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0: 天，那些云把太阳给遮住了，鸟蛋的温度已经越来越低了。
1: 如果下雨的话，会把这些巢穴和鸟蛋全都给冲走的。
2: 真希望队长和呱唧能够顺利地找到那些燕鸥们。

0: 去了四个筑巢地，一只燕鸥都没发现。我们需要留意一下有没有其他可能筑巢的地方。
1: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岛屿了呀。不过那边好像还有一座。哦，那边还有一座小岛。我的老天爷呀，有一群燕鸥，但是没有看到巢穴，那一定就是失踪的燕鸥群。全速前进吧，队长。
0: 干得好，呱唧，但是半速前进就好了。我们要告诉他们巢穴安全，可以回去，不能吓跑他们。
1: 我看这个时候什么都能把他们吓跑的，所以我们需要赢得他们的信任。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说不定能够说服他们。
2: 那是什么？
3: 那是什么？
4: 那是什么？
5: 用不着害怕，伙计们，我是来帮你们的。
6: 我从没见过长成你这个样子的燕鸥。
5: 没错，请听我好好的给你们解释一下具体的原因吧。
0: 你就告诉他们你不是本地的。
5: 对呀。原因就是我不是本地的，我是一名燕鸥勇士，航行了七大洋，只为寻找到燕鸥宝藏。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这座岛上探索的。
6: 那么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告诉他们，你碰巧飞过了他们的筑巢地。
7: 队长，我们遇到麻烦了。
5: 你碰巧飞过了他们的，我是说，我碰巧飞过了你们的筑巢地，然后。
6: 哼，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筑巢地在什么地方？
5: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该怎么回答队长？队长，
7: 云层挡住了阳光，我们没法给鸟蛋保温了。如果下雨的话，海滩上所有的鸟巢都会被冲走的。
0: 坚持一下，皮医生，我们就快说服燕鸥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了。
5: 没错，坚持一下，皮医生，我们就快要说服燕鸥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了。
8: 等等。谁是皮医生？
6: 你刚刚说的说服我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是什么意思？
8: 对呀，那里一点都不安全。
6: 你是想欺骗我们吗？
0: 哦天哪，情况不妙啊！
5: 别说了，伙计们，你们必须回到自己的筑巢地，马上，这是命令。
6: 我们凭什么听你说的话呀？
0: 或许你们应该听我的。
8: 你只怪物，这个地方简直比上一个地方还要危险。
6: 我们以前的海滩上可没有什么怪物或长相滑稽的燕鸥。来吧，跟我飞回去。
1: 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没想到这样也能行。
0: 巴克队长呼叫器灵通，
7: 燕鸥们现在正往回飞呢。
9: 谢谢了，队长。兔兔兔，皮医生，我们要赶快把海滩上清理干净，一切都要恢复到燕鸥们离开前的样子，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
10: 看来我们都收拾好了，他们回来了。
11: 回来得很及时，下起雨来了。我的小乖乖呀，我们漏掉了一条毯子。
8: 家，我甜蜜的家。那只怪物跟着我们回来了。
6: 放轻松，格拉迪斯，只是打雷而已。
11: 鸟儿和鸟蛋们总算团聚了。
9: 今天这件事很好地提醒了我们，这个沿海栖息地是多么的脆弱，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喷嚏也会引起大麻烦。
10: 队长，你和呱唧到底是怎么劝说这些燕鸥飞回来的呀？
1: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伙计。
0: 确实是，不如这么说吧，一切全都有了最好的结果。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绿色凤头燕鸥。